0: 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那今天的暑期文艺生活指南，我们来说一说暑期运动的那些事儿。
2: 哎，要说昨儿傍晚我在我们家附近公园散步啊，就看见了一个大概十来岁的一小胖墩儿小伙子，被他妈揪这儿从凉亭里边拽出来了。
3: 哎呦，为啥呀？
2: 我就想乐，我也不敢乐出声来。就是他妈就一边拽一边说，就是带你出来锻炼的，你就跟这坐着，你就跟这肉着，你就跟这懒着，这么胖以后怎么办？
3: 哎呦，太打击孩子了。
2: 这小胖墩儿，哎呦，我跟你说，那孩子一看真可爱，脸肯定是不高兴，拉拉这个脸儿啊，就是肯定是不高兴。但是我觉得他情绪应该是没问题。
3: 就所以你是想到了自己的童年吗？被逼着去运动，去跑步。
2: 对。
3: 但真的马上要放暑假了，我就看了朋友圈里头已经有人在晒说神兽归笼这个表情包。还有家长在发愁说，接下来的日子你这天天让孩子在家里头空调 WiFi 西瓜，那到了开学体型啊学习状态啊估计啊这个心里边都受不了。但是呢，我其实挺怕那种什么暑期军事化管理的。你像我邻居家小孩儿，那个昨天刚考完试，今天直接背着游泳帽去集训去了。看他出门那眼神啊，就跟我当年被要求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跑步那一样一样的。
2: 这就是问题所在。很多家长一听暑期运动、暑假运动，那就是条件反射，报班儿啊，什么班？游泳班儿，篮球班儿，羽毛球班儿，
3: 对。
2: 当然，我不是反对报班啊，但是别把运动变成上课的延伸。就是孩子平时在学校里边够累的了，弦儿绷得够紧的了，你暑期再排满课程表，我跟你说这个事儿，比方说咱俩今天出去踢足球也好。

0: 篮球去吧，或者哪怕就弹玻璃球。你要说王林就咱俩今天玩打篮球去，咱俩玩去，跟人说王林咱俩今天下午上篮球课，咱俩打篮球，干的是
1: 一
0: 件事，
1: 完全不一样，
0: 心情截然不同。
1: 对对
0: 对。你就别把那运动搞成 KPI， 对吧？你最后家里鸡飞狗跳。
1: 哎，你这个总结用的词儿特别好，就是直接给他弄成 KPI 了。我们家楼下有一对那个双胞胎，有时候能碰见他妈妈吗？见我一次跟我抱怨说，哎呀，为了让孩子跳绳达标，每天必须跳够1000个，跳不够不准吃饭。哎，结果就那俩孩子现在看见绳子就哆嗦，身体素质也没怎么见长，这个厌动的情绪倒是培养出来了。其实我觉得就暑期运动啊，你重点不是说我一定要跳出来什么成绩，或者是跑出来什么成绩，而是你要找回身体的知觉。
0: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期动起来的暑假主打一个去 KPI 化，给小学的中高年级和初中生的家庭支支招。咱们也多聊一点现在就是咱们能落地的法儿啊，就咱们去接地气一点。
1: 行行，咱先说一些最简单的一个招数吧，就是你可以把运动装成游戏。我前几天在那个小区花园里头就看见一个挺好玩的一个事儿，就是那个爸爸他没有说让孩子啊去跑步吧，我给你掐表，而是说跟他玩那个捉影子，就踩对方的影子嘛。然后孩子为了不被踩到，他就自己开始在那儿跑了，一边跑一边乐，哎，跑了得有半个小时，满头大汗也不知道累。就你看，同样是消耗体力，同样是跑步，这个比你说你去绕着花坛给我跑去吧，这要有意思多了。
0: 哎，这就是心理学上的内驱力嘛。我发小他儿子以前就是最烦的就是走路，每经过一个特定的井盖或者一棵歪脖子树就加一分儿。然后呢还在这树上啊，就比方说提前做点记号什么的，让他去寻找一下。哎，集齐10分奖励一根冰棍儿。哎，你就是，我跟你说这个孩子啊，就是现在放学就有一种打三角洲的感觉。
1: 哦，明白了。
0: 是井盖都想翻一翻，是箱子都想打开看看。
1: 这个就也变成玩儿童探险。
0: 对，现在他儿子放学主动要求绕远走，就是为了多踩几个得分点。就是这种微徒步呢，其实也是很锻炼身体，也增加亲子互动。哎，就是有点费冰棍儿。
1: 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比你那个什么绕圈跑要有意思多了。
0: 对，
1: 你包括还有就咱们小时候玩的那些就土法炼钢的这些游戏，什么跳房子、丢沙包啊、踢毽子。我特意查了一下，其实这些游戏人都是有说法的，有说道。在清代啊，北京城就特别流行了，那时候叫跳白格和扔沙囊。当然历史咱在这先不说了哈，重点就是您只要知道它又便宜又方便，占地儿还小就行了。你看一张黄胶带，您在客厅地板上贴一跳房子，几块钱能买一毽子，是吧？当然当然，咱尽量去户外。
0: 对，
1: 实在您需要在家，记得一定要备上这个隔音垫，咱别扰民。
0: 是
1: 我前几天就看见那个隔壁楼有几个老奶奶，他们发明了一个方法就特好，在小区里头坐在凳子上踢毽子，还有那脚法呀，太厉害了，比年轻人比咱踢的好多了。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什么眼睛啊？哎呀，好远啊！
6: 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2: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那咱们既然说到这儿了，稍微往回倒一点啊，就是聊一聊古人是咋运动的。其实宋代的城市生活就挺丰富的。根据《东京梦华录》记载，那个时候汴京城的老百姓夏天喜欢玩什么呢？叫水秋千。就是在水边的秋千架上啊，荡得很高，然后荡到那高点上，嗖跳水里。
1: 真会玩啊！
0: 有点像现在，真会玩，有点像现在的这个极限运动啊。还有个玩法呢，叫锤丸啊，锤就锤打的锤，丸子的丸，锤丸。元代的这个《丸经》里边专门写过，规则呢有点像高尔夫，拿个小木棍啊，然后这个拿个小木棍啊，
1: 把球打到洞里去。
0: 哎，对对对对对，哎，古人这个玩这个呢，讲究的是不怒不怨，输了不能摔杆子。
1: 这个体育精神咱得要尊重一下，也要好好学习一下。
0: 对，
1: 现在你看咱们，你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咱完全可以拿来用就行啊，对吧？你就把它简化成像类似于给它起个名字，就叫客厅高尔夫。你用那个纸团直接团成一个。

0: 个球嘛，然后用喝完的饮料瓶当上球洞，对吧？全家一块玩，谁输了谁去洗碗，这不就是古为今用落地为王吗？那还有就是咱老说蹴鞠蹴快感，它是一样的。
1: 咱们把视线拉回到2026年的北京啊，既然说要动起来的话，去哪儿动是个大问题。别总想着去健身房，就北京这么多公园绿地都是免费的健身房，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我实地考察过的宝地儿啊。
0: 我也做了功课，第一个我先推荐我们家旁边的吧，首钢园。
1: 好，
0: 那里头还有个那个滑板公园嘛。暑期里头有青少年的公益体验课，我之前去那边的时候看到很多初中生都在那儿玩滑板，氛围特别好，就没有人逼着你一定要练成世界冠军啊，是吧？就大家都是在刷胶爬起当中大声笑，哪怕你不滑，在那儿租一辆共享单车，你就沿着永定河岸边骑上一圈，这晚风吹过来那种自由的感觉，我觉得反正我自己单纯认为哈，比你在健身房里头对着电子屏去蹬车要强好多。
1: 哎，这地儿挺好。第二个地方呢，我推的是凤凰岭。七月份呢，他们有个景区叫做山野传统游戏营，就是说不是说让你爬山爬得累个半死，是那去那里边啊玩投壶玩木射。就是木射有点像古代的这个保龄球，用红黑两色的木头柱子，哎，玩起来很有仪式感。我看了看介绍，那里边树荫多也不晒，带孩子去呢既能感受自然，又能够玩点不一样的，还不是特别累。
0: 对对对。第三个呢也是我特别推荐的，就是长营半程马拉松赛道。这条跑道修得特别平整，两边呢全都是树荫，每天早上6点多啊，或者是傍晚太阳下山之后呢，你去那儿快走或者慢跑，就能发现身边全都是活力满满的人。我有个朋友啊，他女儿刚上初一，以前特别讨厌跑步，后来呢他妈妈陪着他每天沿着长营跑道走着3公里，一边走一边聊。现在你不用催，自己到点儿就换鞋下楼了。
1: 就除了这些具体的点位呢，我还想给家长们提个醒啊，就是运动的时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那当然。
1: 夏天热，千万别在正午暴晒的时候咱们出去运动去吧，你是搞剧烈的运动，还美其名曰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别去别去，而且多穿着凉鞋踢球的，穿着那个板鞋打羽毛球的，很容易受伤的。
0: 对。
1: 另外就是孩子如果说自己体质比较弱，或者说有特殊情况，一定得先咨询医生，别盲目着跟风暴汗。
0: 这点特别重要。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点，就是你怎么样给孩子一些正向反馈。你像我邻居家的教育方式就很值得借鉴，因为他们家孩子以前体育不及格，他也没骂，然后每次孩子下楼玩回来就问，哎，你今天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他从来不问说你今天跑了几公里。孩子说今天学会了骑自行车，哎呦，他就比孩子还高兴。就这种成就感可能才是让孩子持续动起来的动力吧。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下一束光助盲跑的创始人宋海峰和他女儿一起运动的经验。
2: 我们家客厅一打开门一进去是一个健身器，是个可以做各种训练动作的健身器，旁边是一个拳击沙袋。我女儿每次进家左脚一踢右脚一踢，把俩鞋就踢飞了，飞哪儿都不管，然后跟猴子似的就窜到那个健身器材上了，一会儿倒挂金钩，一会儿上面就各种所有折腾一通，3-5分钟过去了，他在顺势爬那个大沙袋上，顺着那个沙袋再溜下来。他每天进家就跟个猴子一样。你所以他的这个协调性各方面，他是不是就跟他吃饭洗脸刷牙一样，他每天都这么干。
0: 是的。
2: 但是你就在旁边特欣赏他。你可以跟他约定1周之后我们有几个动作在上面。你即使不陪他，他知道跟爸爸妈妈有一个小竞赛。
0: 明白。
2: 第二个是什么呢？你看我打小我们家那个孩子啊，就是他小时候他就没走过路，从客厅到卧室他噔噔噔噔噔噔就跑过来
0: 了。
2: 我就没见他走过步，是个急性子啊。然后爬也是，爬的时候噔噔噔爬特别快，他拿的第一个奖就是爬行大赛冠军。所以我们那个急性子是属于一个。他特别喜欢三国，我们俩就路上在一块儿就说，我一次说三国人物，他说三个，只要我说不出来了，我输了，就有一个我惩罚我跑步的一个什么的，我们俩一块玩。还有一个我特别想推荐给所有的家长，就是我们俩外出的时候，地铁呀，到了单位，所有的电梯和自动扶梯我们俩从来不坐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会在地铁那个台阶的边上互相使个眼色，撒腿就跑，
0: 看谁最快
2: 啊？对，肯定我比他快嘛。但是我到后面就放水，他快，他要快了，他就能今天他高兴和骄傲一路。有一次我们是在那个清华的美院看展览，看完展览之后，因为我们下一场是到长安大戏院，我女儿小时候喜欢京剧，这个展览太精彩了，拖了时间了，我开车肯定到不了，堵车。我说我们坐地铁去吧。他旁边一个小同学说， 说叔叔，我

0: 我也想去听京剧。我说可以，我说我票给你，我门口待着。
1: 嗯，
0: 那我说来不及了，我们就买个汉堡，我们直接坐地铁去长安大街。他说行。嗯，我俩给忘了，我俩一下地铁，
1: 噔噔
0: 就
1: 跑了，
0: 使劲往下跑，把那孩子吓傻了，
1: 对，
0: 说这跟了一个什么家长和同学，都把我撂这儿了，就使劲在后面叫，把我、
1: 嗯、
0: 我们俩
1: 才回
0: 过
1: 神
0: 来
1: 了。嗯，
0: 他说我也要玩，好好玩啊。
1: 嗯，
0: 但是他是跟不上我俩，就是我俩放慢了的速度，这就是可以看出来，这孩子平时的运动还是相对少一些。
1: 对对，
0: 就是因为我们家长跟孩子的这个时间是最长的，
1: 嗯、
0: 陪伴他的时间是相对比较长的，我们就特别愿意让家长跟孩子设定，跳绳儿。踢毽子、扔沙包、跑步这些小游戏，它不是一个运动，
1: 嗯、
0: 是游戏啊、赢了就要有奖励。然后家里头小黑板上，然后纵向的是写1到30日，横向的是写跑步、跳绳、踢毽子。我们永远处于一个竞赛。我告诉你，小孩子不服爸爸妈妈，他要比你优秀，这是他的天性。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啊，他就跟你说，你看我比你厉害吧，
1: 深有体会
0: 啊、
1: 嗯。
0: 你看我比你棒吧，我今天又赢你了吧。
1: 嗯，
0: 这不就一天一天就这么，我们带孩子不就一天一天这么过来的吗？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小的心得和体会。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是把眼睛越好远啊，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2: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暑期文艺生活指南，我们来说说暑期运动的事儿。
0: 好，
1: 今天呢，我们想传达的一个价值观是什么呢？就是暑期让孩子动起来，不是为了考试加分，是为了更有精神的活着。哪怕只是晚饭之后你下楼去散散步啊，看看路灯下的树影，听听知了叫啊，再吹吹晚风，这也是一种高质量的动，不要让身体比灵魂还要窄。
0: 哎，所以呢，不管你是学生还是家长，哎，这周呢都试着关掉电视，放下手机，走出家门，去水光园踩踩滑板，去凤凰岭投个壶，或者在楼下踢十分钟毽子，都会好，非常好玩。
1: 对对，
0: 你会发现夏天的味道不全是习惯跟空调的味道，还有汗水蒸发时的清爽。
1: 对，但是哈，在大家准备出发之前，我这个作为经常带娃的，在最后唠叨那么几句心里话，也算是给各位家长的一些小建议哈。我认为这个可能比你去哪玩要就喊起的孩子就是七八岁吧左右，或者再往下的这些小豆丁儿，咱们的角色呢是玩伴，就你别在旁边当裁判，你也别去给他当教练。因为我见过有的家长真的是孩子在前面跑，他在后边就拿着个秒表说快跑，你别磨蹭了，你比上次还慢。就是你这不是陪玩，这是陪练，还是那种魔鬼教官。你就应该把自己当成一大孩子，跟他一块儿，像我刚才提到那个我们家楼下那爸爸特别会就踩影子，或者一块儿跳房子，孩子万一摔倒了在一块儿哈哈大笑。这个阶段你是陪他玩，他记住的是快乐。如果你逼着他练，那他记住的只能是痛苦。
0: 哎，这个阶段家长就是个大玩具。
1: 嗯，但是呢，如果说您家孩子哈已经是小学的高年级或者是初中生了，就这会儿进入到青春期了，咱们角色得赶紧切换成后勤部长或者是守望者。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自我意识觉醒了，就我们家楼上有一中学生特典型，就他想去打篮球，但是呢他就一个要求，你跟他妈妈说你别去边看着，他说妈妈你如果在旁边看着呀，我都不敢做动作，我怕出错了被你笑话，或者是我怕不小心受伤了你又露出那种神情。就后来呢他妈妈就也挺听话的，基本上把孩子送到球场，然后自己就开车去旁边咖啡馆里头去喝个咖啡，然后约定好几点去接他就行。孩子自己在那边打得满身汗，哎呦，心情特别好，回家路上这话都多了。
0: 哎，你看这就是边界感。所以说就是如果说你孩子大了，想跟朋友一块去运动，哎，务必学会哎得体的撤退。哪怕你担心的就是担心他的安全，没事，远远看着呀，或者在车里等着他呀，给

0: 他一个独立的空间，让他跟小伙伴们疯玩疯跑。你要做的就是后勤工作，准备好温水毛巾，在他累瘫的时候递过去，哎，而不是正在他跳得起劲儿的时候指指点点。刚要去叫小心，
1: 对对，
0: 注意，你就你泄人家气儿，对吧？而且尊重孩子的，
1: 对对，一下就不想玩了。
0: 对，尊重孩子的设
1: 对，就是朋友说总要一块打球去，和你跟他说，哎，你今天怎么不跟那谁谁谁去打球啊？这是完全两种感受。其实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小的时候你陪着他去玩，长大了呢，就你支持他去跟朋友玩，你在后边托底，咱就够了。就很多我身边的家长，我发现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都会懂得无私的去奉献、去付出，但你很难做到优雅的退出。就到了孩子一定年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优雅的转身退出，
0: 哎，
1: 对吧？
0: 没错，
1: 就不要做那种什么直升机父母，在孩子头顶嗡嗡嗡嗡不停的盘旋啊、指挥啊。咱们要让运动回归到运动本身，让快乐回归到快乐本身。
0: 哎呀，说的太好了。那我们今儿上半时段的内容就先是这样啊。明天呢，我们会继续暑期文艺生活指南的第三期博物馆奇妙夜。先别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科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星星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纸盘，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当盛夏的微风拂过校园，学子们就此告别一段青葱岁月。从昨天开始，文化漫游记连续四天开启全，我们重温了结业式里形式多样的礼仪与难忘的欢聚时刻。今天我们换个视角，借一件件承载心意的临别信物，诉说藏在分别时刻难以直白言说的不舍与期许。回望千百年前的书院学堂，古时候没有毕业礼盒，没有批量印制的纪念文创，师友同窗之间的离别心意全

0: 不依托、临别赠言、文房器物、笔墨书卷、长亭折柳等等来传递，一物一痕皆有来由，每一件赠礼都藏着独属于文人圈层的处世风骨与真挚情谊。白居易在及第后曾作诗留别同窗，他在及第后归尽留别诸同年中写道，十年长苦学，衣裳谬成名，着地未为贵，贺亲方始荣，十倍六七人，送我出地城，轩车动行色，丝管举离声，得意减别恨，半酣清远程，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毕业季既有及第的喜悦，也有思乡情切。董德元在《登第报佳人》中说，故乡若问登科士，便是当初老榜官。杜荀鹤在《宋宾共登第后归海东》中写道，国界波穷处，乡心日出时，西风送君去，墨绿到家迟。离别同窗后，依然会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杜牧在《及第后寄长安故人》中写道，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对参加科举考试的好友后辈，古人也会写词作赋，送上美好祝福。宋代辛弃疾借《鹧鸪天·送阔之秋士》寄予门生范开，明年此日青云去，却笑人间橘子忙。还有宋代李昂英在《秋士已尽用韵勉而备》中写道，学道自然名盛大，文功更要李身长。说到科举考试，那在古代考中进士到底有多难？我们来听故宫博物院书画部郝岩峰老师的解读。
1: 从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然后乡试的时候在省一级，像那个大的那个省，可能每次考试都要上万人，那你想全国会有多少人？那么这里头能选拔多少人去参加会试呢？其实是很小很小一部分，最后会试选拔出来的只有一两千人。到殿试这个阶段，殿试就是进士嘛，最后出来进士，那每次也就是200多人。你想从10万人到200人、啊、这么一个比例，那确实是难上加难，必须是人中龙凤学霸。他们当时这个考试啊，考的内容主要是这个四书和五经啊，四书就是《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啊，五经就是《诗》《书》《礼》《易》《春秋》。在清朝的时候，有的
2: 是名人考试图横轴，这一幅郝老师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是表现呢他们在当时贡院里头考试的这么一个场景。在乡试的时候必须经过考试，那么考试是什么一个样子，哎，这幅图就很形象的给大家展示了。过去这个乡试考试或者会试考试呢，都是连考三场，每一场呢是考三天，所以你看这个叫三场测谕，那么第三场实际上他们已经起码已经考了6天了，这是第7天到第9天。过去的考试不仅是一个脑力劳动，还是需要充分的这个体力的。
2: 真是啊，一连连考这么多天，
1: 就是因为3天他们都要吃喝拉撒都在这里面，所以呢你看这个其实前面还有门，他们当时来的时候呢要提一个篮子，篮子里头呢要放这个自己的用的笔呀、墨呀、还有一些食物，后面呢还要背着一个自己的备注。然后进来之后呢，可以看到这两边呢就是他们考试的这个号舍
2: 房间，
1: 哎，房间号舍，每一个里头一个学生。这个边上呢是有几个牌坊，上面有白底的这个字，用天字纹编号的，好，天字号、地字号、玄字号、黄字号，就是这样编下来的。因为这样呢，一个千字文的编号对应一排的号舍。
0: 宋人虽然善用印刷术，可是书籍善本未必都容易获得，所以书籍也是师友馈赠的好选择。晁补之元佑6年任扬州通判，即以扬州刊印的书籍赠黄庭坚，黄庭坚回复称，会稽报师扬州籍，实负所望。文人日常生活中最常接触的就是文房四宝， 而由文房四宝发展而来的文房雅玩，也在宋代士大夫中日渐流行。

0: 因此也是北宋诗人师友间馈赠的上选。黄庭坚善书，对文房用品颇为上心，他曾以桃核绿石砚赠送张磊和晁补之，并作以团茶桃州绿石砚赠吴旧文前诗。张文前有鲁直会桃核绿石砚冰壶赐韵，晁补之有初与文前入馆鲁直遗诗并茶砚赐韵。由此可知，黄庭坚是以团茶与桃州绿石砚送给晁补之、张磊两人，并作诗附上。桃州绿石砚是我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桃核砚，朝张二人入馆，黄庭坚以珍贵的砚台及团茶为赠，足见他对同门入馆图卷为我们讲述古代同学聚会都干什么。
1: 同年图，同年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同一年中进的这些人叫同年，跟现在咱们同学
2: 差不多是届，
1: 哎，同届。这个呢，就是清朝乙丑这一年，是1805年，是嘉靖十年，他们这一个同年。那一年呢，总共中的进士是243名。当时中了进士之后呢，其实很大一部分人呢是直接授官了，学习比较好，就是状元、榜眼、探花会到翰林院授修撰或者编修。他们这200多个人实际上考试完之后很多已经分开了，有的可能一辈子可能也
2: 不会再见
1: 了、有的可能甚至都不太认识、那么经常认识呢，在京城做官或者经常来往的人其实也就那么几十个、甚至是更少、那么这个里头呢叫朱维弼的一个人，
3: 着蓝袍，
1: 着蓝袍的这个人，然后呢他就感慨于这个大家已经中了进士30年了，很多人已经凋零了、不在了、所以呢他就有感于这个，就组织这些能经常联系的这些人在他的花园里头组织了一次聚一聚，叫这个童年雅集图、
2: 童年雅集。
1: 其实雅集这个题材呢，咱们历史上其实有过多次，最著名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叫兰亭雅集。
2: 兰亭雅集，
1: 哎，东晋时候王羲之在这个会稽，就是现在的绍兴举办的。那么北宋的时候呢，有一个人来参加的，都是很有名的人，
2: 大家、
1: 这个就是一个传统，那么他们也是借鉴了这么一个台的。就说您看这上面啊，总共是画了大概20个人物，您觉得他们是一次性的参加这个宴会的吗？或者是雅集的吗？
2: 我觉得应该不是一次性的，
1: 实际上不是一次性的，就跟现在咱们同学聚会差不多、就是说天南海北大家某一个时间总有一两个人可能因为这事那事可能来不了。那么他们是采取了一个什么办法呢？这个主持人这个人朱维弼，然后每次呢叫一两个人或者3-4个人来、来了之后呢请画师画下来、然后所以实际上这是多次分次完成的，用现在的话说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 PS，就是有一些人实际上不是同时出现的、那他后来把他们同时先画这个，比如说后来这个人来了再画到这边。
2: 而且郝老师你看一下这幅画里面人看着好像都差不多、但是他们做的事情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一块他们可能是在以诗会友、
1: 对，
2: 聊一聊文学，聊一聊知识。你看这儿他们在品茗，这儿还有一个好像是在垂钓，陶冶性情。这儿一把古琴放于桌上，以琴来会友，这手执这些卷轴书籍再聊一聊。我觉得每一次相会都有一个不同的主题。
0: 古时候还有折柳送别、手踏碑帖、自制印泥等等信物，无一不贴合文人生活，都是日常相处沉淀下来的真心。古人在送别中把所有牵挂、叮嘱、祝福全部托付给倾注心意的信物，器物留存人间，情谊便不会随离别消散。哪怕数十年甚至更久后翻出当年的赠言、书籍、砚台等等，依然能瞬间唤醒书院同窗相伴的日夜晨读时的朗朗书声，深夜共挑一盏油灯阅读典籍的画面，全部依托方寸物简，长久留存。时光流转，学子们的离别信物迭代更新，但以物寄情的内核

0: 从来没有改变。当我们把视线转回当下北京各大高校，会发现当代校园的毕业信物设计贴合各校办学底色，兼顾专业特色与人文温度，创意与新意双双超前。每一份专属毕业礼都精心镌刻独属于本校学子，没有昂贵工艺饰品，却重得让无数学子红了眼眶。第一件礼物是一枚五谷手工钥匙扣，由科技小院的学子与河北曲周农民亲手制成，沾过田野晨露，是泥土的勋章，让几代农大人的青春在掌心实现传承。第二件礼物是一枚专属纪念徽章，底色选用代表生机的生命绿，徽章上镌刻每一位毕业生的姓名与学号，还有老校门、齿轮、书页纹样交织，象征知识、耕耘、土地，一徽一印，独一无二。还有一张桃李满天下礼券，可以兑换农大试验田、涿州教学实验场自产的桃、杏、李。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寄托着农大遍布四海、皆成栋梁的深情祝福。最后一件礼物是写给五年后自己的一封信，清新绿白的信封线条如田垄延伸，恰逢十五五开局，将理想封缄其中，希望学子在奔赴农业强国的征程中，携今日之我奔向明日璀璨。接下来我们来听原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孙其信讲述自己在毕业典礼上为学生们拨穗授予学位的真切感受。
1: 其实拨穗的那一瞬间，首先是我是感到了作为教育者的欣慰。中华民族很强调典和礼，所以这个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它是对学生终生有记载住他的生命重要时刻的一个典型的时刻和礼节。不瞒大家说啊，你这个你普通人站一天连续站十个小时以上，那还是很费劲的。关键是要对我们每一个学子要抱着平等、热爱，为他们的毕业留下一个最难忘的时刻。中国农业大学这方面我们有几个很好的案例，比如说呢，我们首创了一种叫科技小院的模式，让我们的科技创新零距离的来服务我们小农户的生产发展和解决他们的科技需求。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还特意在给我们科技小院同学做了回信，鼓励他们这样一种自找苦吃，把科技成果零距离地支撑我们农业农村的科技进步。所以像这种探索呢，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践行的一种传统的强农报国的一种优良的传统，来实现我们大学价值和社会进步的。
0: 打造四款四十簪花拼豆，适配毕业生的学士帽。拼豆小巧便携，毕业照佩戴留存校园四季风光，同时配套相框拼豆，把未名湖、博雅塔、静园草坪等等四季风物浓缩进方寸摆件，让学子带走一整个燕园的晨昏。还有北京林业大学的毕业信物走温润木质路线，定制紫光坛小夜灯，以林光为主题，纹样源自校史馆门头与办学发源地大觉寺正殿屋脊，经立体镂空雕刻，校徽镌刻于顶端，知山知水，树木树人分列左右，轻启灯盏，暖光透过木纹，寓意成北林风骨，赴光明前程。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届专属纪念礼温情上线，徽章以中国科学院院徽为核心，纵横点线勾勒，从宇宙到粒子的探索图景，48道刻度铭刻48载风雨历程，6枚蓝鲸映照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6大学科的科技荣光，承载治大尽微、家国天下的育人初心。同行的小科手机支架以科技谐音科技萌趣相伴，寓意母校与毕业生并肩同行。愿这枚徽章别在胸前，这份陪伴藏在案头，助力毕业生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圣光逐年，北京建筑大学为2026届毕业生特别策划了3场首座限定活动，以匠心封存4年韶华， 这里有非遗冷发廊实木钥匙扣，于校徽烙印的木盘之上自由创作，

制成可以随身携带的青春信物，还有双层亚克力发光摆件，借光影镌刻岁月，为书桌添一抹渐大温度。最后就是水母皮具卡包，在一针一线间缝制出如青春般轻盈通透的模样。每件作品都可以烙印姓名与年份，配以专属礼盒。愿这份亲手缔造的纪念伴随建大学子奔赴山海，历久弥新。学校统一发放的毕业礼物盛大规整，是母校赠予全体学子的集体温情。而真正藏在细碎日常、同窗情谊的，是毕业生们之间相互交换的各类手作、手绘书签、手写纪念卡等等。比如擅长绘画的同学会手绘宿舍四个人的日常形象，画下深夜卧谈、食堂拼饭、操场散步的画面，塑封后做成迷你卡片，每人一张，留存宿舍集体时光。还有爱好手工的女生会编织手链、缝制布艺小玩偶，把同学喜欢的花卉、动物纹样缝在布料上，毕业前逐一发放，不用昂贵材质，一针一线全是心意。虽然现在电子通讯随手可发，但还有很多同学选择互赠手写书信，一笔一画沉淀情绪。有人写四年间对方给予自己的包容与陪伴，有人写下未来各自奔赴不同城市后的约定。我还在网络平台上刷到过一组毕业生交换的手写笔记本，大学四年间记录的课堂摘抄、运动会合影贴纸、校园花瓣压花等等，拆分赠与彼此，象征着青春相伴，各自奔赴。这些学生之间自发交换的信物，聚焦人与人之间细腻的陪伴，独一无二，不可复制。信物虽小，却收纳了无数个朝夕相处的日夜。往后步入社会，当我们翻出这些同窗赠与的手工小物，便能想起象牙塔内彼此扶持的纯真时光。纵观古今学子离别信物，跨越千百年时光，载体不断迭代，从古人的临别赠言、文房器物、手抄书卷，到如今各大高校定制的系列文创联通，都是以具象物件承载深厚情谊，把那些难以说出口的不舍、祝福、惦念托付给一件可以长久留存的礼物。古人没有便捷的通讯手段，一别往往数年甚至终生难逢，信物就是思念的寄托。伏案见砚，执扇读诗，便如与故人相见。当代青年通讯便利，相隔千里也能随时联络，可信物依旧不可或缺，因为每次触摸都能重新唤醒独属于青春校园的鲜活记忆。线上的问候短暂轻快，手中的信物厚重绵长，相辅相成，共同留存珍贵的少年求学时光。离别从不是人生故事的句点，而是各自进阶再起新城的序章，而信物就是过往朝夕的温柔承接，它串联起古今学子的同窗相逢。无论未来奔赴怎样的人生路途，身处何种境遇，当我们翻出当年的毕业信物，就能重回那个蝉鸣悠扬、晚风温柔的夏天，想起曾经一同苦读、彼此扶持的师长伙伴，知晓世间曾有一段纯粹澄澈的陪伴，永远等候来日回望。离别不必沉溺伤感，信物替我们封存所有温暖。同学们，就让我们带着这份沉甸甸的心意远行，前路漫漫，有星光相伴，山海相隔，友谊永不褪色。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三妹，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3: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2: 没事。
4: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从一个人的万里还京到千万人的小车之前，从隐蔽战线的无声惊雷到战火中的巾帼芳华，从艺术家一眼捐献飞机到芦苇荡里的火种燎原，平均

0: 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5: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6: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5: 穿过了悠悠时光。
6: 文化有故事，
7: 文化有故事，
6: 听文明的呼吸，
5: 触摸历史的温度，
6: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5: 慢慢与你的心，
6: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又到了盛夏暑期，很多家长和同学们是不是都被各式各样的游学项目刷屏了呢？现如今暑期游学早已成为中小学生的热门选择，不少家庭会提前规划，让孩子走出课堂，开阔眼界。很多人以为游学是近代西方舶来品，但其实在中国先秦已经有成熟的行路求学传统。而记载最清晰、影响最大的一条早期案例，恰恰与孔子有关。他当年千里赴洛邑问礼，甚至还得到了鲁国官府的资助。这件事也为我们留下面，就让我们穿越千年时光，走进古人的游学世界，解锁藏在历史深处的游学真谛。说起游学，相信大多数人的第一认知都是近代西方传入的新兴教育方式。很多人认为游学起源于17世纪风靡的英国贵族子弟欧陆游学。工业化之后，西方各国纷纷效仿，随后传入我国，近十余年来成为中小学生的热门教育选择。那么在璀璨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游学传统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华夏大地上就已经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游学实践，而有据可查的最早由官方

0: 资助的个人游学正是至圣先师孔子。很多人疑惑，孔子一生讲学育人，周游列国，为什么说他是古代游学的开创者？他的出行游历和普通的远行奔波、传道奔波到底有什么区别？其实真正的游学从来不是简单的出门旅行，更不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观光，核心在于游中求学，行中悟道。而孔子的第一次正式游学诠释了游学的核心真谛，更开创了中国文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千古传统。时间回到春秋时期，鲁昭公也学识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培养了一批优秀弟子，但学识越渊博越能感知自身的局限。深耕礼乐的孔子渐渐在鲁国本土遇到了学识瓶颈。大家不妨思考一个问题，在春秋诸侯割据、礼乐分散的时代，想要精进学识、答疑解惑，最好的去处是哪里？自然是天下文化、礼制、典籍的核心聚集地。没错，就是东周的都城洛阳。周王室的典籍、礼器、宗庙祭祀制度仍在这里保存。鲁国解决不了的礼制困惑、学识难题，去往洛阳便可能寻得答案。确定了游学目标，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春秋时期交通极其落后，没有车马官道，没有便捷通行，从曲阜到洛阳在当时堪称千里远行，长途跋涉的车马开销、食宿费用、拜师礼资，对于彼时的孔子而言是一笔极大的开支，足以让他望而却步。普通人遇到这样的困境，或许会就此放弃求学之路，但孔子的求学之心从未动摇，也正是这次困境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方资助的游学。那么究竟是谁助力孔子完成了这次里程碑式的游学呢？助力孔子游学的是南宫敬叔。南宫敬叔出身名门，家世显赫，其父与兄长均为鲁国大夫，在鲁国朝堂里拥有深厚人脉与声望。目睹孔子求学问道的赤诚之心，南宫敬叔主动挺身而出，立志为他排忧解难。很多听众可能会好奇，鲁国国君为何会愿意出资资助一位私学老师远赴洛阳求学？这恰恰彰显了春秋时期尊师重道、崇礼上学的社会风气。南宫敬叔凭借自身家世官运，为此次游学拨付了物资与经费，配备一辆马车、两匹骏马，还有专职随从。摆脱了经费的桎梏，孔子便与南宫敬叔一同启程，千里奔赴洛邑，开启了这场意义非凡的游学之旅。这场跨越千里的春秋游学，孔子到底收获了什么？他的游学行程究竟包含了哪些内容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古人出行无非是游山玩水、观景散心，但孔子的洛阳游学自始至终都带着明确的求学目标，严谨的治学态度，

0: 没有一丝一毫的随性散漫，这也是古代游学者与当代浅层研学最核心的区别。古人游学洛阳后，孔子没有流连都城繁华，没有沉醉山川风物，全程围绕求学、问道、观礼、研学四大核心展开行程。那么他千里奔赴，究竟拜访了哪些名师，求证了哪些学识，考察了哪些礼制文明？首先，孔子此行重要的目的便是拜访道家创始人老子，虚心问礼求学。彼时的老子担任周王室守藏室之使，掌管天下典籍、礼制文书，是春秋时期精通周礼、学识渊博的顶尖学者，也是最适合为孔子答疑解惑的人。传统上认为，这两位圣贤的络绎相会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千古佳话。一位深耕礼乐，推崇周礼；一位道法自然，通透豁达。一场跨越思想的对话，为孔子的学识体系补齐了短板，也让他对礼制、为人、治学的认知有了全新的升华。除了问礼于老子，孔子还专程拜访周王室乐官长虹，虚心请教乐律知识，深究礼乐同源的文化真谛。很多人会问，只拜师问道就能称之为顶级游学吗？古人的游学难道没有实地考察、实景研学的环节？当然有，拜师求学之外的礼制、朝堂仪轨、民俗风貌，将书本上抽象的礼乐制度转化为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实景认知。这恰恰印证了游学的真谛，书本所得为间接学识，亲身亲历为真实感悟。纸上得来的礼乐典籍终究浅薄，唯有行走山河、清观礼制、亲闻大道，才能真正融会贯通，知行合一。这场千里游学最终圆满落幕，孔子满载学识与感悟顺利返回鲁国。而这次游学的意义远超一次简单的求学之行。《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自周返鲁之后，学识愈发精进，视野愈发开阔，慕名拜师求学的弟子日渐增多，其思学影响力彻底辐射鲁国乃至各诸侯国。而孔子的游学之路并未止步于洛阳一行，此后孔子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列国奔波，这条路不是浪漫的游历，而是充满困顿的政治求索，被拒、被困、绝粮、遇险，但他始终没有放下讲学与思考。后人把这种在路上也不辍治学的精神提炼成了行万里路亦不离读万卷书的气质。那么在长达十余年的列国游学途中，孔子遭遇过怎样的绝境困境？在困顿危难之中，他又是如何坚守治学本心、践行游学初心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赵玉敏教授的解读，走进孔子的精神世界。
1: 之真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孔子是春秋时代的理想主义者，那他的这个理想是源于他对夏商周三代文化经过一个非常理性的比较，以及他自己对西周文化的深入学习之后，他所得到的一个判断。孔子说，周兼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孔子看来，西周是最好的社会形态，是他一生的志业所在，所以他一生当中全部的努力都是为了恢复西周时代的礼乐制度，这个是孔子所追求的理想。那孔子的这个理想完全来自于他个人学习后所获得的体验与总结，即使在周

游列国的过程当中，孔子也从来没有放弃个人的学习，也没有放弃他收徒教学的生活。这个在《史记》和《论语》当中有多处记载，比如在臣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运谏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似烂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走到陈国时没有了粮食，当时跟随的弟子们很多人都饿病了，有的甚至达到了无法起床的程度。这个时候，弟子子路心里觉得很不痛快，便黑着脸来见孔子。他问孔子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君子也会遇到这种非常穷困的情境吗？”孔子说：“君子在穷困时仍然固守着原则和底线，但是小人在穷困时就会不守本分，乱来了。”那么我们说，在陈国绝粮受困，尽管大家都饥饿不安，我们看到孔子仍然是从容不迫。司马迁说，孔子当时仍然讲诵弦歌不绝，也就是说，在极为困窘的情况下，孔子仍然是坚持自己的学习和教学活动。孔子到宋国的时候，他曾经看到很多服劳役的人在那里辛苦的工作，一问才知道是他们的宋国的大司马横颓为了能够死而不朽，所以就逼迫这些人为自己打造石棺。孔子听了气愤至极，他说：“与其这样，还不如让他死了快点朽坏呢。”那么孔子这就派人把大树给砍了。那么我们说，这样的场景也是十分危难的，但是我们看到孔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还是在坚持和教学。那么危难情况之下如此，孔子在平时对学习的重视我们就可以推想而知了。所以我们看到在周游列国的时候，也是孔子的弟子发展壮大的一个时期，很多人都慕名而来。那周游列国的孔子还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博学的故事，比如说他在陈国的时候发现有一只隼落在陈国的宫廷中死了，然后陈国的这个宫廷当中的工人们把它捡起来一看，发现这只隼上是被一只木做的箭穿在这个身体上，然后那个箭的箭头是用石头做的，然后一量，这个箭呢是长1尺8寸。陈国的国君陈敏公就派使者向孔子请教，说这个箭是哪里的箭呢？和我们陈国的箭不太一样。然后孔子就说，他说这只隼呢，它是从很远的地方飞来的，这个呢是素慎部族的箭，从前周武王伐纣灭商，沟通了与各个少数民族的联系，并且让远方的这些少数民族都贡献各自的地方特产。周武王的目的呢，是希望这些少数民族不要忘记自己对周王朝的职责和义务。于是肃慎部这个少数民族，他就贡献了用苦木做的箭以及石头制作的箭头，长1尺8寸。孔子说，后来呢，周武王他把肃慎部族贡献来的箭分给了他的大女儿泰姬，然后泰姬嫁给了于胡公，于胡公最早被封在陈国这个地方，这样泰姬就把这个箭作为嫁妆也带到了陈国。所以孔子说，你们陈国其实也应该有这种箭，就找到了这种箭和石制的箭头。显然孔子这些知识都不是老天爷直接给他的，孔子把人分成了四类，一种是生而知之者，一种是学而知之者，一种是困而学之者，最末的一等是困而不学者。那孔子属于典型的学而知之者，并且保持了终身学习的习惯。孔子可谓是春秋时代学习的仁者，我是这样定义孔子的。孔子通过学习去改变命运，他也愿意把自己成功的经验分享给别人，帮助他们实现各自的理想。当时魏晋时代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辩论，就是圣人有情还是圣人无情。那我心目中的孔子，他是一个圣人，但他显然是属于有情的、性情鲜活的这样一个圣人的形象。因为一部《论语》，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孔子的喜。

0: 怒哀乐。但是我们也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绝不意味着孔子的生命格调就是一个普通人的高度。孔子的生命境界是极高的，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也就是说他一生一直是以求道、传道、成道为己任，并且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了成道，他在生命顺遂的时候他不贪恋富贵，他在生命危难的时候他也不退缩，无论是再沉绝粮还是面对养虎横颓的威吓都绝不退让。
1: 听完赵玉敏教授的解读，相信大家对孔子的游学人生有了更立体更深刻的认知。他一生周游列国，历经困顿危难，世人不解，却始终坚守治学初心。了解完古人全国，各类研学游学项目层出不穷，很多家长不惜重金，只为让孩子走出课堂，开阔眼界。但我们不妨冷静反思几个问题，当下五花八门的游学真的读懂了古人游学的初心吗？我们花费时间金钱参与的游学是真正的研学成长，还是流于形式的观光打卡？当代青少年究竟该如何传承古人的游学智慧，让行走真正有所收获？孔子用一生告诉我们，游学不是一次活动，而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终身修行。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打卡体验，而是常态化的知行合一。课堂是学习的主场，山河是终身的课堂，生活是永恒的教材。愿我们每一位当代学子都能读懂古人的游学智慧，放下浮躁，摒弃功利，以书为基，以行为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山河天地间增长学识，锤炼本心，传承文脉，在终身学习中奔赴更好的自己。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让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往下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
6: 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向暖。

0: 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如果说孔子的游学是为问道求真，为传承文脉，那后世学子的游学又解锁了怎样的全新价值？东汉末年乱世之中，少年诸葛亮为何放弃安稳读书，坚持多年游学？盛唐盛世之下，诗圣杜甫满腹才华，为何数次远赴山河，常年游历四方？下面我们继续解锁古人的游学密码，从三国卧龙、盛唐诗圣的真实游学经历中开始，听听那些流传千古的名士风流、旷世才华、人生机遇是如何藏在一次次踏遍山河的游学路上的。提起诸葛亮，我们脑海中浮现的大多是躬耕隆中近代明主的卧龙隐士，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千古名相，很多人熟知他未出茅庐以

0: 知天下三分的绝世智谋，却极少有人知晓诸葛亮十几年持之以恒的游学历练。大家不妨带着疑问走进历史，为何少年诸葛亮不闭门避乱，潜心苦读，反而主动走出书斋，四处游学？为何说没有十几年的荆州游学，就没有后来的卧龙诸葛亮？东汉末年，年少的诸葛亮为躲避家乡战乱，跟随叔父诸葛玄远赴荆州，投奔荆州牧刘表，自此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荆州游学生涯。当时的荆州是汉末乱世中难得的一方净土，刘表治理荆州期间，崇文重教，大汇聚了天下无数文人雅士、博学名师，这也是诸葛亮选择扎根荆州游学的核心原因。很多人疑惑，依托荆州官学安稳读书，已然是乱世幸事，为何还要四处奔波外出游学呢？安稳治学和远行游学到底差距在哪里？答案藏在一位名师的劝诫之中。凭借叔父诸葛玄与刘表的旧交情，诸葛亮顺利进入荆州官学就读，也在此结识了荆州大儒司马徽。司马徽素来识人精准，眼光独到，他初见少年诸葛亮便看透其天资过人，禀赋超群，随即对其直言劝谏，以君才当访名师，一家学问。短短一句话，道尽了游学的真谛，也点醒了年少的诸葛亮。天资聪慧，闭门苦读，只能习得书本固有学识，终究眼界受限，格局有限，唯有走出固有圈层，遍访天下名师，交流四方学识，才能突破认知壁垒，融会百家之长，真正实现学识的跃升。听从名师指引，诸葛亮没有固守荆州书斋，毅然踏上外出游学之路。他专程前往汝南，潜心修习兵法谋略，深耕兵家智慧，这一学便是两三年之久。大家可以试想，在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汉末，远赴他乡拜师求学需要多大的勇气与定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十几年的游学积淀，常年游学结识的名师名士、同窗挚友，成为了诸葛亮坚实的背书。司马徽亲力举荐，徐庶真心引荐，一众荆州名士纷纷向各方政治集团推崇诸葛亮的才华与格局。讲到这里，我们不妨追问一个时代问题：汉魏时期尚未诞生科举制度，官员选拔主要是察举征辟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人的才华圈层认可，纵然满腹经纶，身怀奇才，又能如何施展抱负，建功立业呢？这便是古人游学的隐藏密码。游学是学识的修行，更是自我的推荐，是眼界的开阔，更是人生的铺路。乱世之中的诸葛亮，用十几年游学修得绝世才华，揽下名士口碑，搭建优质圈层，最终让隐居隆中静待时机的自己成为天下诸侯争相招揽的旷世奇才。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听完汉末诸葛亮的游学故事，很多人或许会有这样的认知：乱世无科举，无晋升通道，古人依靠游学积累人脉，博取名望，尚且可以理解。那在制度完善、开设科举的盛唐时代，学子们可以凭借

0: 寒窗苦读，科举应试，步入仕途，人的出路变得清晰。十年寒窗，金榜题名，便能入朝为官，实现抱负。游学是否变得可有可无？答案依旧是否定的。事实上，即便在科举制度全面推行、体系日趋完善的隋唐时期，游学依然是古代儒生精进学业、步入官场、实现理想的关键渠道，是寒窗苦读无法替代的成长路径。诗圣杜甫的半生游学经历就印证了这一道理，彻底打破我们读书应试即可成才的固有认知。提起杜甫，我们都熟知他诗圣的盛名，熟知他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熟知他沉郁顿挫的千古诗文。但很少有人知道，出身世家大族、自幼饱读诗书的杜甫，少年时期身居大唐都城周边，坐拥全国顶级的文化资源、名诗资源，身边鸿儒云集、典籍充沛，完全具备闭门苦读、专心备考的最优条件。可即便如此，青年杜甫依然数次远行，常年游学，半生时光都行走在山河大地之上。大家不妨深思，家世优渥、天资过人的杜甫为何执着于远行游学？盛唐学子的游学到底在追求什么、收获什么？我们翻开杜甫的人生轨迹，就能找到答案。杜甫的青年时代开启了漫长且规律的游学人生。大约20岁时，杜甫从河南洛阳出发，正式开启第一次大规模游学。他顺着运河与江水东下，先到金陵，再东入吴地，继而渡浙江，入会稽。彼时交通落后，车马迟缓，前路漫漫，行程悠长。他边走边观山河，边游边体悟人生，边行边创作诗文，边历边结交挚友。在金陵，他走访瓦官寺；到姑苏，寻着吴宫旧迹、阖闾秋墓，感怀春秋兴亡；渡浙江后，泛舟鉴湖，在会稽的山水中浸润诗心。这一路不是赶景点，是拿脚丈量诗书里的江南，拿眼印证典籍里的古今。这场江南壮游前后历时数年，返乡后杜甫通过州县的选拔，也就是乡贡，取得赴京应试的资格。但盛唐的进京赶考对很多世家子弟来说，并不是一条考完就上班的直路，有的人考了再落，落了再考，有的人干脆先把漫游当成履历的一部分。杜甫也是这样，此后他又在齐、赵一带盘桓数载，走邯郸、登丛台，把青春的热力先播撒在山河间。等到真正进京求试时，他身上已不是只会写策论的书斋考生，而是实打实看过国家东南西北的行走之事。如果把青年杜甫的江南壮游、齐赵纵游，再到后来长安求仕、干谒，这些年合在一起，他20岁到35岁左右几乎一直在行走。这些行走未必都叫游学，但他们共同构成了杜甫前半生最重要的无字之客。
1: 一叶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壮游节选，唐邓，冬列青丘旁。呼应造丽林，竹兽云雪刚。射飞曾纵控，隐蔽落秋仓。

很多听众此刻一定会追问，那杜甫到底收获了什么？这场漫长的游学对他的仕途人生究竟有怎样的关键作用？答案藏在唐代科举与选官的制度细节之中，这也是古人游学现实关键的价值所在。唐代的进士科名义上凭考场诗文定去留，但主考官的自由量才权重，考生的声望、行卷与公卿评价都会影响结果。一个考生如果在长安士林里籍籍无名，就算文章写得不错，也容易在暗处吃亏。反过来，若你早已在游历中结交名士，诗文被人传唱，进京后自然更容易被看见。更何况考中进士后还要过吏部全选那一关，更要看宝石、看资历、看你在官场圈子里的存在感。所以盛唐学子漫游结交不完全是风花雪月，它确实是一种现实的人生经营。这样我们就能读懂杜甫半生游学的智慧。科举时代，才华是底色，人脉是机遇，名望是门槛。闭门苦读只能积累学识，却无法积累人脉，获取认可。而十余年的山河游学，让杜甫走遍南北，结交无数文人雅士、朝堂官员，为自己的人生埋下了重要伏笔。

从孔子问道求真的圣贤游学，到诸葛亮乱世立身，杜甫盛世进阶的名士游学，跨越春秋、汉末、盛唐，千年游学脉络清晰浮现。此刻我们不妨再次设问，为什么无论时突破书本局限？孔子周游列国，在困顿中坚守治学，积累万卷阅历。诸葛亮远赴汝南游学，深耕荆州圈层，跳出书本章句，洞悉天下大事，习得兵法谋略。杜甫遍历南北山河，揽尽人间风月，体悟世事变迁，沉淀出诗文格局与人生厚度。这就是古人早已看透的成长真理：书斋养底蕴，山河养格局，书本教知识，行路教认知。没有行走的读书，终究狭隘浅薄；没有研学的行走，终究虚度荒芜。

其次，古人游学的第二层核心价值是以游历世，搭建人生赛道。很多人误以为古人游学只为修身养性、增长学识，是纯粹的精神修行。但拨开历史迷雾，我们会发现，历代文人的游学从来都是兼具情怀与现实、理想与烟火的人生选择。讲到这里，大家是否感受到，我们当下追捧的游学研学大多聚焦看风景、学知识、拓眼界，却丢掉了古人游学核心的智慧？游学是主动的自我展示、自我沉淀、自我赋能。古人远行不是被动观光，而是主动求学、主动交友、主动立名，在行走中打磨自己、推荐自己、成就自己。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同样是游学，为何有人学有所成，名满天下，有人虚度光阴一无所获？诸葛亮读观大略的游学思维，杜甫持之以恒的游学坚守，对当下的我们有着怎样的警醒呢？核心差距在于初心与方，治学格局与游学初心，拘泥自句，固守书本，只能习得有限学识。

观其大略，融会贯通，方能洞悉事物本质，把握时代大势。而杜甫十余年游学，不浮躁，不功利，不盲从，边走边学，边游边悟，最终沉淀出独一无二的人生底蕴。千古游学路，步步皆修行。游是开阔眼界，打破局限；学是精进学识，沉淀本心；行是打磨格局，成就自我。古人以山河为课堂，以天地为典籍，以行路为修行，在岁月长河中书写了知行合一的成长篇章。愿当代每一位青少年都能读懂古人的游学真谛，褪去浮躁，摒弃功利，以书为基，以行为印，读万卷书，沉淀底蕴，行万里路，开阔格局，在行走中成长，在研学中精进，传承千年文脉，奔赴山海远方。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之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杨登阳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泰等人。
10: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11: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9: 就地枪决？
10: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9: 你的意思是
10: 接球证？
9: 然而，正当
3: 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承载，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
4: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3: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前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5: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咱们继续戏韵丹心红色回响戏曲里的红色记忆展播的第四集。前几集我们聊了长征路上的信仰，隐蔽战线的坚守，居民之间的雨水深情。今天的主题啊，叫巾帼风华，战火中的女性力量。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女同胞们有的拿起了枪，有的举起了红旗，有的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了比山还重的责任。今天我们要为您讲的两个故事啊，主角全是女性。上半段是八个年轻姑娘集体投江殉国的悲壮史诗，那就是京剧《北国红姑娘》。下半段是一个女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中孤身坚守的精神独白，京剧《党的女儿》。这一个是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一个是在江西的杜鹃花坡之上，但内核都一样，都是女性在战火中绽放出的最刚毅的光芒。先和您聊一聊第一个京剧《北国红姑娘》。这个剧目的背景啊，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上世纪30年代，黑龙江省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畔，东北抗联第二陆军妇女团在经过了几个月的牺牲之后，只剩下不到30人。他们当中有刚生完孩子2个月的母亲，有才13岁的小姑娘。那一天，他们在乌斯浑河边露营，准备渡河。可谁也没有想到，日军伪军1000余人突然包围了他们。危急时刻，妇女团指导员冷云果断决定，由他率领7名女战士主动吸引敌人火力，掩护主力部队突围。8个人8条枪对着上千人的敌军，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扔完了，能用的武器全没了。这个时候，日伪军开始喊话：“投降吧，你们跑不掉了。”8个年轻姑娘的回答是什么？他们毁掉了枪支，互相搀扶着站了起来。他们唱起了国际歌，一步一步走进身后那条冰冷刺骨的乌斯浑河，集体沉江，壮烈殉国。这8位女战士的名字是：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桂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李凤善、王惠民，以及朝鲜族战士安顺福。年龄最大的冷云和安顺福只有23岁，年龄最小的王惠民刚满13岁。13岁呀，放到今天也就是个刚上初一的小姑娘。京剧《北国红姑娘》讲的就是这8位女战士的故事。这部剧

0: 是国家京剧院上世纪九十年代创作，由著名编剧邹忆清、戴英禄执笔，白继云、任凤坡担任导演。当年一问世就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首演时，李红梅、袁慧琴、张火丁等名红姑娘。红姑娘是什么？是东北山林里一种野生的小果子，秋天成熟的时候红澄澄的，经霜之后不但不蔫，反而更红更甜。编剧借用这个意象，把霜打越红，雪压越甜作为八位女战士精神成长的投射。您看，八个姑娘在最严酷的环境里不但没有被压垮，反而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这部剧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就是群像戏。因为八女投江是八个人，所以整出戏虽然以冷云为主角，但每一个角色都有相当的戏份。冷云沉稳刚毅，指挥若定，安顺福如长姐慈母，柔中带刚，王惠民年纪最小却英勇无畏，天真与决绝交织在一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说到这儿啊，我想跟您再聊一聊这部剧时隔三十年复排的事儿。2025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国家京剧院在北京人民剧场复排上演了北国红姑娘。这次复排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安排，全部启用了90后00后的青年演员。扮演冷云的江美仪是90后，扮演王惠民的是00后。你想想，这些演员的年纪啊，跟当年那些女战士牺牲时的年纪差不多大。他们在舞台上演绎的是跟自己同龄姑娘的故事。为了演好这部戏，这些年轻人从6月到9月最热的几个月，坚持早中晚三班排练，周末无休，整整100多天。国家京剧院艺术总监袁慧琴带着赵建华、陈淑芳等老一辈艺术家手把手的教，从一招一式的身段拿捏到一字一句的唱腔处理，目的就是一个，让这些年轻演员从城市化的行当演绎迈向有血有肉的人物塑造。演出当晚，北京人民剧场座无虚席，大幕合上又起，八位身着抗联军装的女战士携手登台鞠躬，台下掌声如潮水般汹涌，许多观众眼中泪光闪烁。散场后，一位观众说，恍惚间真觉得站在眼前的就是那八位可敬的革命先烈。今天啊，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就是选择。你想想，八个姑娘，最大的23岁，最小的13岁，她们也有家人，有朋友，有对未来的憧憬。冷云牺牲前两个月刚生下孩子，她完全可以找个地方躲起来活下去，但她们选择了另一种活法，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今天我们也不用面临枪林弹雨，不用经历生死抉择。八女投江的故事啊，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人这一辈子总有一些东西比生命更重要。在北国红姑娘当中有一句台词，说的是宁投寒江死，绝不屈膝生，说的不仅仅是80多年前那八个姑娘，也是每一个在关键时刻能够挺直腰杆的人。
1: 快坐下。哎。

0: 鬼君，你不是说有件事情要跟我说吗？没有旁人，跟我说吧。
1: 我
0: 说呀。
1: 还是不说了吧。
0: 哎呀，鬼君，你看咱们俩谁跟谁呀？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嘛。
1: 这件事儿一直憋在我心里，不说出来总觉着不好受，说出来又怕你生气。
0: 哎呀，我怎么能够生你的气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嘛。
1: 我
0: 说呀，说呀，
1: 我对不起你。
0: 哎，你说哪儿去了？我上次受伤以后，你又给我换药，又给我做。
1: 说吧，我成过一回亲了。
0: 我成过一回亲了。放手！你有过男人？

0: 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1: 这是真的，
0: 是真的。你怎么早不跟我说呀？
1: 我现在就告诉你。
0: 你别跟我说，
1: 你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
0: 我不听。

部已经批准令满仓、杨桂珍结婚，现在。

0: 地状山河的史诗。休息一下，下半时段咱们从东北的白山黑水来到江西的杜鹃花坡，听一听京剧《党的女儿》的故事。
1: 等云

0: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1: 南雨曙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咱们呢接着聊战火中的女性力量。如果说北国红姑娘讲的是八个人一起赴死的悲壮，那下半时段这部戏讲的则是一个人活下去的孤独坚守，京剧《党的女儿》。说起这出戏啊，可能很多人并不陌生，他最早是作家王苑坚在上世纪50年代发表的小说《党费》，后来被拍成了电影，再后来被改编成了歌剧。而京剧版《党的女儿》有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版本，一个呢是北京京剧院由著名张派青衣王蓉蓉主演的版本，另一个呢是国家京剧院创排的版本，由编剧李立改编，著名导演杨小青执导，傅家、郭晓等青年演员担纲主演。

0: 员田玉梅在刑场上被老支书掩护，死里逃生。他擦干身上的血迹，决心和敌人斗争到底。他找到区委书记马家辉，结果发现马家辉就是叛徒，他险些遭了暗算。田玉梅没有退缩，他找到帮自己带孩子的七叔公，用一片赤诚化解了老人的疑团。他又找到马家辉的妻子桂英，重新点燃他心中的革命之火。在失去与上级组织联系的危难时刻，田玉梅、七叔公、桂英三个人自觉成立了一个战斗小组。七叔公上山送信，田玉梅和桂英下山筹盐。最后，桂英为掩护田玉梅牺牲，田玉梅为了拖住敌人，保护游击队交通员，被白军抓住。面对敌人的枪口，他豪气凛然，慷慨赴义，他那不朽的精神化作满山盛开的杜鹃花。这部戏有两个非常动人的唱段，一个叫小小杜鹃花，另一个是万里春色满家园。小小杜鹃花是田玉梅的形象主题歌，杜鹃花漫山遍野，生命力极强，不管环境多么恶劣都能开花。田玉梅就是这样的人，刚在刑场上死里逃生，转过头又投入战斗。王蓉蓉在演唱这一段时，结合了张派唱腔的特点和自身的嗓音条件，把小小杜鹃花唱得清新优美，沁人心脾。有评论说，这个唱段如同一缕清风吹进了京剧现代戏的舞台。而万里春色满家园是田玉梅就义后的最后一段唱，在刑场上她面对孩子和乡亲们唱出了对明天的美好期待，待来日花开满神州，莫忘喊醒我，九天之上笑看着万里春色满家园。一个即将赴死的人心里想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万里春色满家园，这种胸怀，这种格局，你不敢动都难。说到这儿啊，我还想跟您聊一聊当年国家京剧院在创排京剧党的女儿时，我采访杨小青老师，她说过的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她说，党的女儿是一个主旋律的革命题材，但同时也是一个女性化的党对信仰、对人性的坚定信念。不管什么时代，人活着都需要相信点什么。田玉梅相信的是，只要还有一个人在战斗，革命就不会失败。这种信念让她在绝境中一次次站起来。那么咱们再把《北国红姑娘》和《党的女儿》这两部戏放在一起看一看。《北国红姑娘》里的八个姑娘，最大的23岁，最小的13岁。党的女儿的田玉梅也是个年轻的妈妈，孩子还在襁褓中，她们都很年轻，她们都有牵挂，她们都完全可以选择活下去，但她们都选择了另一条路，用生命捍卫自己相信的东西。今天我们虽然生活在和平年代，不用再去面对枪口和刑场，但信仰这两个字什么时候都不过时。它可以是你在困难面前不放弃的那股劲儿，也可以是你在诱惑面前守住底线的那份坚持，可以是你在别人都躺平的时候依然选择站起来的那个决定。从八女投江到田玉梅，从1938年到今天，从白山黑水到杜鹃花坡，这些女性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柔弱从来不是女性的代名词，在关键时刻，她们能比任何人都刚强。
1: 你以为

刚刚您听到的是京剧《党的女儿》的经典唱段，一朵小小杜鹃花开遍了满山遍野，一个柔弱的女子撑起了一片天。好了，今天的《戏韵丹心红色回响》第四集就到这儿。

明天我们将迎来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跟您讲讲两位不同时代的优秀共产党员的故事。一位是上世纪60年代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位是新时代扎根扶贫一线的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他们一个在河南兰考治理风沙盐碱，一个在广西百色带领乡亲脱贫，相隔半个多世纪，一位42岁，一位30岁，他们都把生命献给了自己深爱的那片土地和人民。好了，我是董浩，明天同一时间，越听越有戏，咱们不见不散。

0: 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4: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五
5: 线，好听在云听。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7: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从一个人的万里环金到千万人的小车之前，从隐蔽战线的无声惊雷到战火中的巾帼芳华，从艺术家一眼捐献飞机到芦苇荡里的火种燎原，评剧腔、越剧韵、京腔京韵、吕剧乡音、赣南采茶调、淮海拉魂腔，五天绝笔家书，一碗细熬鸡汤，一颗解渴酸枣，一盏传家红灯。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戏韵丹心红色回响，戏曲里的红色。

0: 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5: 天天听书，
6: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5: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7: 人去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8: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31集，胡三元给易清娥说，他在监狱里的时候，地区剧团一个敲鼓的跟他认识，知道他在劳改场烧窑后，就来看了他一回。那个人能耐大，过去给劳改场的文艺演出活动帮过忙，跟厂里的领导也认识，于是就把胡三元的情况给人家介绍了。他说，胡三元是一个最好的鼓师，不敢说全国，在全省起码都是顶呱呱的。他说，如果让砖瓦把胡三元的手指头伤了、砸了，太可惜了。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胡三元他们队上就有2个因为烧伤、砸伤而截了肢的。那个人要领导照顾一下胡三元，看能不能安排点轻松的活，起码不要伤了2个手，说敲鼓的一辈子就凭一双手吃饭嘞，并且还说胡三元是过失犯罪，将来出去还能敲鼓呢。他还说想定期来跟胡三元切磋鼓艺。劳改场的领导听了，就把胡三元的活越调越轻省，到后来干脆调到了卖砖瓦的地方当库房看门去了。胡三元那个好兄弟也果然常来跟他学点手艺啥的，每次来还给他带好多好吃好喝的。再后来劳改场要参加全省劳改系统文艺汇演，他就有了用武之地。一台戏抓下来，不仅在全省获了奖，而且还让劳改场的领导到处去介绍经验呢。再后来，胡三元就基本成劳改场专职业余文艺宣传队的人手了。这个节目弄完，又让弄下一个。不仅厂里的干警爱排戏，犯人也喜欢排节目，胡三元在里边就成了大红人了。弄着弄着，减了半年刑。后来有一个节目还参加了全国劳改系统的汇演，刑又减了半年。这样他就只做了4年就出来了。出来时劳改场的领导还有些舍不得呢，说劳改场的一个文艺人才走了，这方面以后还塌获出一大块了呢。易清娥听完高兴

0: 的只给舅打糖水，舅都喝过三缸子了，他还在给舅的缸子里放白糖。
1: 哎呀，娃呀，糖少放一些啊，给你自个儿留着嘛。酒喝了越是白喝，哎，你喝了好保护嗓子呢。
2: 舅，我有嘞，你喝你的。
1: 哎，你都看出来了，送我回来的为两个警察，一个是地区劳改厂的，一个是咱这边派出所的。他们把我送回来，就是想给团上的领导说一下，看能不能再给我一碗临时工的饭吃。他们说，好多个刑满释放人员回来了，受到歧视，找不到工作，然后又犯法进去了。他们说我有技术，加上又是过失犯罪，还获过两次减刑，看看单位上能不能给安排个事。说不要把人推向社会了。
0: 哦，黄主任答应了没？
1: 好像没有，但是劳改厂的人说让我不要着急，再等一下，说是单位安排个事情不是为么容易的哦，说是等一等兴许有好机会了。
2: 舅，你只要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啥事都会好的。
0: 胡三元接着就尿的也多的不知从哪儿开头，易清娥就从那四个老艺人说起了。他说四个人对他都好得很，都想把他教成器。他还给舅看了狗老师送给他的那条纯丝宽板带。他说，
2: 舅，开头大家都看不起四个老艺人，不好好的跟着学，自打我把打交赞学成了，大家就都开始待见他们了。现在老有人给他们做好吃的，送糖的，送点心的，送酒的，还有给织毛背心儿来，都想跟他们好好学一折戏。可老师们还是要先给我把羊排风给排出来，说有本正经大戏立在那儿，一院子人才知道真正马王爷是三只眼嘞。
0: 舅，你知道不，狗老师、周老师、裘老师都给新来的古存孝老师介绍说，他们说要是胡三元在就好了，说让胡三元敲打交赞羊排风，一准儿就把戏敲得张起来了。人家都说就你技术好，敲戏可有感觉，可有激情了。
1: 真的啊，别的不敢吹哦，就敲戏这几哈子，别看就让人家关了几年，现在敲照样照不哈能扎进我眼窝的对手，蹦蹦蹦擦咋个像啊？
0: 真的，
1: 哎，我还能有假吗？你看就在地区劳改厂，我是有名的胡敲打，人家都叫我胡敲打。哎，你知道胡敲打啥意思不？就是见啥都能敲打起来，就连别的犯人的光脊梁咣咣咣都敲打呢。他们趴在地上晒太阳，就在他们的屁股上也敲了。他们还特别的喜欢我敲来打去的，说是敲打的跟按摩一样舒服的很嘞。那有人还换着让我敲嘞。晚上回到宿舍，我拿碗筷洋瓷盆敲，哎，以为一堆人，你就我连敲戏带说戏唱戏还带壁画戏，哎，我监狱里的狱霸都高看我一眼嘞。哦，狱霸你懂不懂，就是监狱里的霸王爷，硬敲要拿敲打脸。
0: 易清娥故意把胡彩香和米兰老师的情况朝后放了放，就有些忍不住急着问了起来。易清娥先说米兰，说米兰已经走了，跟省上物资局的一个人结婚了，听说那人比米兰大了12岁，但对米兰好得很。有人看见一天晚上下大雨，那人送米兰回来，

0: 黑咕隆咚的稀泥巷子把米兰的鞋打湿，脚走崴了，硬是将他抱在怀里呼哧呼哧送进来的。伊清娥还说，米兰对自己一直很好，很照顾，走时几乎把所有东西都给了他。他还让舅看了看那电扇，他一直舍不得用，是用一个塑料袋子包着的。舅，米兰老师一直感念着你走时扑通给他下的那个跪，他觉得舅太在意自己的外甥女儿了，那么一条硬汉子竟然当众给一个女的跪下了，他说他就知道该咋关照这个没人管的可怜娃了。走的时候米兰老师还说没关照好我，说等你救回来了替他说声对不起来。其实米老师对我已经够好的了，真的，他后来跟黄主任老婆关系不好，我老觉得跟我有些关系嘞。哎，娃呀，米兰跟黄征大的老婆闹掰了？我也不知道嘞，只听他们都说黄主任的老婆最后到处说米兰老师的坏话，说他演了几个戏就忘本了，不念记组织培养，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不仅不听话，说是还沾染了一身的资产阶级坏思想，说是叛逃了。哦，是这。哎，胡彩香跟米兰的关系咋个想？
1: 时好时坏的，只要不排戏咋都好，一排戏一上角色两个人就不说话了，见了面也跟仇人一样互相躲着嘞。
0: 哎，都是何苦了嘛。哎，这下子米兰走了，你胡老师称心如意了吧？
1: 啥呀，那天米兰老师走后胡老师还哭了嘞，说都是姐妹一场，倒是何苦嘞。米老师把他从省城抱回来的大穿衣镜还送给胡老师了呢。
0: 他就不说话了，光喝水。过了一会儿，胡三元又问胡老师对他咋样，伊清娥的眼睛就红了，鼻子也酸了。
1: 要不是胡老师，我早就不在这儿待了。
0: 有好多事伊清娥都想给舅说，可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舅舅不让他说了。胡彩香是个好人，就是我最不饶人了。哎，其余的真是没啥谈下的。问他在灶房的情况，问宋四和廖四对他咋样。舅说他回来还带了点东西，赶明天他要一一去感谢那些关心过伊清娥的人的。伊清娥把宋四对他的好都一一说了，但在说到廖耀辉时就哭了起来。舅问他咋了，伊清娥先是死也不说，就怕舅的大炮筒子脾气还没改会惹事儿。可他舅偏不依不饶的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得急了，他就把廖耀辉干的那些龌龊事给舅说出来了。果不其然，他舅当下火冒三丈，连夜就要去揭了廖耀辉的皮，卸了廖耀辉的腿。伊清娥几次三番的阻拦，才算把舅的火气压了下来。可第二天早晨，胡三元到底没忍住，还是去打了廖耀辉。本来这事根本没人知道，宋四是为了伊清娥才把事情一把捂了的，没想到他舅这个冲天炮一下子把事情炸烂包了，以致使伊清娥一生都饱受这件事的阿杂、羞辱与煎熬。伊清娥和他舅几乎整整说了一夜的话，快天亮的时候，他让舅眯一会儿，他舅就自己把被

0: 摊开，在一个拐角卧下了。易清娥也躺了一会儿，就起来烧火。那时都陆续有人起床了，昨晚临时家的巡逻哨也撤回去睡了。易清娥把火烧着后，就去水池子刷牙洗脸。他就是在这个时候起身，从灶门口顺手操起那把一米多长的铁火钳，扭身进了灶房的。廖耀辉当时正在准备早上吃臊子面的茄子丁、洋芋丁和豆腐丁，按照双刀的节奏，嘴里正哼着小寡妇上坟呢。他没防顾着，身后是进来了歹人。只听易清娥他就大喝一声：
1: 狗日个廖耀辉，你个臭流氓，今日你的死期到了。
0: 说时迟那时快，他就扑上去对着廖耀辉的脊背大腿交当，狠命就是挤火钳。廖耀辉当下就吓得钻进案板底下了，他就还拿着火钳朝死里边戳。廖耀辉在案板底下直喊告饶：
1: 三元，哎，三元，你误会了，哎呀，你是误会了，我廖耀辉可啥事都没有干，哎呀，我给天发毒誓，哎呀，我要是干坏事了，天打我的后，死后为王吧，哎呀，你误会了，老祖，哎呦，光祖杀人了，哎，胡三元杀人了。
0: 宋四听了就跑来了，易清娥听见喊叫，也从水池子那边跑了过来。宋四一把抢过他舅手上的火钳子，见有人来，就把灶房门紧紧关上了。宋四单刀直入地对胡三元说：胡三元，你看你是要你外甥女的名誉，还是要廖耀辉的老命？你要是要廖耀辉的老命，今儿个早上就把他往死里戳。老廖胡气巧，戳死也是活该。你要是想要外甥女儿的名誉，就要把这泡臭粪给吞了咽了。咱娃可是刚起步都看好着嘞，狗村中还有求火管，他们说搞不好娃将来能成大名嘞。你这一闹，娃一辈子就说不清白了，这叫粪不臭挑起来臭嘛。其实我廖耀辉没把咱娃砸，我都是知道的事。你要是听我劝，就赶紧撒手，对你也好。你才出来嘛，再这样折腾一下，真个是不想活了吧。紧接着易清娥就把他舅朝门外拉了。门一打开，易清娥才发现灶门外边已经站了好几个人，他们都把耳朵贴着门，是在细听着里边的动静。宋四为了这事还演了半天戏，他把廖耀辉从案板底下拉出来，故意大声对外喊着：
1: 哎呀，你跟胡三元最爱开玩笑，都这大一把年龄了嘛，还跟人家说有油没盐的话。你管人家四年进女色没进女色，你管人家憋死了没？人家才出来还不习惯你这样说话，以为是笑话人家嘞，人家不拿火钳子把你戳几下咋的？这下子玩得好吧，还学狗嘞，钻了案板嘞，你看你丢人不丢人？出来，快出来，人都走了嘛，你赶紧麻利剁你的豆腐臊子啊。
0: 廖耀辉听了才从案板底下钻。廖耀辉再剁臊子时，两条腿就撑不住了，是紧紧靠在案板上剁完的。等没了人，宋四才说：
1: 活该，去躺一会儿去，剩下的活我来做。
0: 廖耀辉才扶着墙壁摸着回去了，躺了好几天。易清娥把他舅拉回灶门口，就对他舅大发了一回脾气：
2: 舅，你咋是这样的人嘞？我不说你偏要问，我给你说明白了没有啥事，你还偏要去打人家。这下好吧，弄得那么多人都知道了，还反倒有了事了。你说你咋刚一出来就又惹下这大的祸嘛？
1: 哇呀，这欺负了你吗？他多大了年纪，你才多大呀？我杀了他的心思都有，何况只是戳了他几下，就不在

0: 你个做饭的都敢欺负我娃了。哎，昨儿晚上一听我咋就睡不着觉了，就想拿菜刀骗了算了，我不想活了，窝囊你吗？舅，你千万别这，我好着嘞，真的好着嘞，你这一闹反倒不好了，我求你了，舅，咱别闹了行不？你这一回来啥都好了，你就安安生生的好不好？你安安生生的咱就都好了好不好呀？
1: 行，我听娃的，咱安安生生的哦，都好，不怕哦。
2: 易庆娥他舅拿长铁火钳子打廖耀辉的事儿到底还是传开了，说啥的都有，但宋子一直对外说胡三元和廖耀辉是开玩笑的。他说廖耀辉平时就爱开骚乎乎的玩笑，爱讲脏不兮兮的段子，还喜欢搔首，无论进灶房打开水的还是要一两根葱抓几瓣蒜的，他都爱乘机开人家的玩笑。要是遇见女的，眼睛也爱盯在人家的胸口上屁股上乱扫，大了小了高了低了肉紧肉松了，反正没个正形，一辈子是玩惯了。胡三元昨天回来，今早到灶房看他，他就说人家怪话，两人说着说着就闹腾起来了。胡三元手里拿着火钳，是帮外甥女烧火的，顺手把廖四吓了一下，廖四就钻了案板了，真的是闹着玩呢，啥事都没有的。为这事，黄主任还派人问过廖耀辉，廖耀辉也说闹着玩的，他说过去他跟胡三元玩惯了，一直都是没高没低没轻没重的。可黄主任听到的反应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儿，说胡三元是真动手了，把廖耀辉美美地捶了几火钳，而且在廖耀辉躲进案板底下以后，还不依不饶地狠命戳了十几下，这哪像是闹着玩呢？无论怎样，一个前科犯一回来就操起一米多长的铁器，也算是一件凶器吧，乱打乱戳毕竟是一件大事情，为了单位的安全也不能让他。公安上不是跟黄主任说了要适当给他安排点工作吗？谈话的人说就是安排工作也有个过程，但现在必须住出去，这是单位的规定，他就没办法就住出去了。他就原来那间房其实空了好几年，谁都不愿意进去住，虽然他就没死，但他炸死了人，自己又坐了牢，大家就把这房叫凶宅了，觉得住着不吉利。后来古存孝来，团上就安排他和刘四团住进去了，他旧的东西属于公家的桌椅板凳床都过户在古存孝名下了，其余的是由易清娥捆起来码在灶门口的一个拐角了。他就在外边找了个半间房临时住下来，易清娥就帮他舅把东西一起搬过去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秦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农业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
17: 全面向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缘聚了，气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气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三十二集。易清娥他就把房间收拾好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板鼓支在了屋中间，先是噼里啪啦一阵好敲，把易清娥都惹笑了。
1: 欧妈，哎，手要是再多了，我就不活了。
0: 可易清娥他就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了。易清娥把自己的生活费给就匀了一点，胡彩香老师也有接济，可毕竟工资都低，那点钱是填不饱舅的肚子的。舅就在食品公司找了一份装卸车的工作。食品公司的经理过去爱看戏，也见过他舅。那时老上街宣传时是敲着一个威风八面的大鼓的，加上爆炸案在县城闹得沸沸扬扬，侯三元这个名字就几乎家喻户晓了。胡三元报上自己的姓名，说自己有立功表现，两次减刑，已经释放回家，

眼下想先找口饭吃，那经理就让他每天来装车卸车了。食品公司装卸车主要是生猪和鸡蛋，公司从乡下把生猪和鸡蛋收回来，卸了车，再按要求把斤两基本接近的猪装在一辆车上，朝省城送。鸡蛋路上会摇打不少，卸下后精心挑选以后再装车，也是押运到省城交任务的。他就与人合伙着，见天能装卸好几车，有时没车装了就挑鸡蛋。鸡蛋是一个个拿起来，对着一个固定的手电筒来回照，烂了的、变质了的都能被手电筒照得一清二楚。坏鸡蛋在公司大灶吃不完，还会对外卖一点，并且很便宜。他就时常买一些拿回家，炒了让一清鹅来吃，有时也把胡彩香叫上。反正，小日子还过得蛮滋润的。一清鹅这边的羊排风也排得越来越紧张了，尤其是到了最后的大开打，周村人老师安排的武打场面特别复杂，其中最高潮处是羊排风跟西夏八个番将的打斗。羊排风扎着大靠，穿着靴子，操着战刀，面对八位勇士的长枪来袭，左拦右挡，前奔后突着，任何一支枪杀来，杨排风都能用战刀或者背上的四面靠旗以及双腿双脚把枪挑向一边，或者反向踢回敌阵。这种场面周老师叫打出手，就是每杆枪都需要，而扎向头颅的杨排风就要用四杆靠旗改变飞枪的方向，让铁矛杆杆落空。刺向前胸后背的是要靠杨排风手中的战刀把飞枪引向其他的敌群，借刀杀人。戳向双脚双腿的杨排风会用各种腿功技巧玩着轻松的枪花，然后再把他们准确无误地踢回到出枪人的手中。这些动作连贯性极强，整体打起来就像羊排风被敌阵层层包围，大军压境，但他又会武艺超群的有惊无险。最后他终于将虎狼之师全线击溃，从而完成一个烧火丫头的英雄神话。周老师反复讲，打出手是武戏中的最大亮点，也是最难配合的舞台动作，不仅需要主角杨排风有高超的技巧，而且八个喂枪的也都需要有跟杨排风一样的技术水平，功底扎实，手脚利落，反应敏锐，协调性强，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任何一杆枪的出差错，甚至干脆飞走落地，都会造成整套动作的失败，从而让观众倒掌连连。一般打出手的场面就是安排主角和四个番兵或番将开打，但这一次用的是八个番将，为的就是制造更多的惊险和难度，让观众真正过一把武戏瘾。这八个番将都是从学员班里挑选的，领头的就是大家都特别看好，觉得将来能挑男主角大梁的风萧萧。风萧萧这年已经18岁了，长得眉清目秀，脸方鼻挺，个头1.78米，也是跟女角配戏的最好高度。她的身材紧洁挺拔的，就像电视里的那些运动员，她早已是这般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了。可一清娥却觉得自己跟人家的距离是太遥远了，这次他排杨排风，风萧萧竟然主动要求来学打出手，让他都感到很意外。虽然他们开始是同一个班的同学，可现在自己毕竟还是一个烧火做饭的，风萧萧能主动要求来给自己打下手，怎么能不让他自己暗自激动和兴奋呢？可就在他们练打出手不久，楚家和就公开跟易清娥叫起板来。易清娥其实啥都不知道，风萧萧来给他喂出手好几天了，他依然没敢正眼看过他，即使看

也是偷偷地瞟一眼，就赶紧把目光倒仓后，他的嗓子第一个出来，这也就命定了他男主角的地位。连周村人老师都说，潇潇是天生的生角坯子，还说这个团有指望了。旦角有易清娥，生角有风萧萧，台面就算撑起来了。别人练出手，时间长了还有些不耐烦，可风萧萧走了一遍又一遍，始终按周老师的要求来。易清娥老觉得自己笨，一个动作反复做好多遍，枪仍然掉，靠旗仍把枪头调转不过来，有时还让旗子把枪杆子死死地缠住，咋都挑不出去。每到这个时候，风萧萧都会主动上前帮易清娥把枪从旗子里弄出来。易清娥能闻见风萧萧身上是有一股很好闻的男子汉气息的，有一次他还故意深呼吸了一下，当然他是不希望风萧萧感觉到的。还有几次，易清娥用小腿和脚背踢出手，连脚都肿得挨不得任何东西了，但她还在顽强地踢着。一天，周存仁老师故意把易清娥的练功裤拉起来，让八个未出手的男同学看看，看易清娥是咋吃苦的。周老师说，不要以为易清娥有一身好功夫，就是天生便能打会翻。不是的，他是吃了你们所有人都吃不怕的苦才硬拼出来的。几个男同学几乎同时呀了一声，弄得易清娥很难堪的急忙将裤子拽下来，把肿胀的瘀斑盖上了。自从练打出手后，易清娥连自己也不敢看一下自己浑身的伤疤，从头到脚几乎是遍体鳞伤，其中好几个重点接触枪的部位都淤积着一块块的污斑，有的都溃烂化脓了。晚上回到灶门口关上门，他会慢慢地脱下练功服，一点点用棉花沾着血水脓包。他偷偷买了碘酒和紫药水，把浑身都快涂成紫色的了，但他没有停歇过一天，也没有把伤痛告诉过任何人。他觉得告诉任何人都是没用的。自从他进灶房烧火做饭以后，就养成了一种性格，无论哪儿的伤哪儿的痛都不会告诉人，告诉了无非是证明你比别人活得更窝囊更失败而已，一切都是需要自己去慢慢忍耐消化的。痛苦告诉别人，只能延长痛苦，增添痛苦，而对痛苦的减少是毫无益用的。这些年，易清娥把这一切看得太清楚了，就连他救回来，他也是没有把身上的伤展示给他看过，以为易清娥傻，不懂得痛苦。可当有一天风萧萧突然给易清娥拿了一些云南白药还有包扎伤口的纱布时，他是想用笑的方式回绝，却没笑出来。他手背把嘴都羞涩地挡住了，可眼睛里却旋转起了泪水，幸亏他控制得及时，才没让泪水流淌出来。那天风萧萧比他来的还早，好像是故意提前来等他的。他把药和纱布用一张牛皮纸包着，说是刚从药店买的。他递给易清娥，你不能常用紫药水，紫药水对伤口愈合不好，最好用碘酒把伤口擦一擦，然后给伤口上倒点白药面，你看再用这纱布包着，这样能好得快些。易清娥就是在这时想表示不要，她想很轻松地笑一笑，可她没笑出来，因而用手背挡嘴的动作也就显得多余了。

冯笑笑坚持说，你别客气哦，都是同学，我也给别人拿过药，我家在县城，方便得很。一句都是同学，让易清娥很多年后都记着这四个令他十分感动的字。自他进灶房后，没人把他当同学了，他的同学似乎也应该是个烧火做饭的。也就在那一刻，易清娥差点泪崩了。但很快别的同学都来了，话题就扯向了另外一边。后来练完出手，风萧萧就跟几个男同学走了，易清娥不得不把风萧萧买的药拿回去。这天晚上，他按风萧萧说的，先清洗了伤口，再倒上药粉，又包上了纱布。没想到的是，班花楚家和是喜欢着风萧萧的。风萧萧来帮易清娥打出手，本来楚家和就不高兴，可不高兴归不高兴，因为他喜欢风萧萧也是没有挑明的。训练班里有明确的规定，不许谈恋爱，谁违反是可以开除的，所以所有互相有点意思的人都在心里藏着，眼里搁着，眉毛里掖着，别人能感觉得到，说谁跟谁眼神不对了，眉飞色舞了，但又说不出来，因为没有人敢公开在一起。即使想跟谁在一起，也是要找一个电灯泡戳在中间的。大家都知道楚家和喜欢风萧萧，说别的女生要再喜欢萧萧，都要背过她才敢拿眼睛放一下电的，要不然楚家和吃起醋来是会拿脚把好好的宿舍门踢走散了的。风萧萧到剧场前边练出手，楚家和也是去看过几次的。他倒不是去看出手和易清娥的，而是去看风萧萧嘞。那里电灯泡多，自是不怕人说。可楚家和眼睛毒，几次看下来，发现风萧萧对易清娥的感觉不对，醋意就来了。楚家和本来是瞧不起易清娥的，即使在乡下舞台上演过打交赞，让他心里不舒服了一阵儿，可回头想想，易清娥还是个烧火做饭的，团上又不让他专门唱戏，可没想到风萧萧这个碎货竟然还黏黏糊糊的，楚家和就有些不高兴了。那天他是生着气走了的，因为他看不下去了，风萧萧竟然还痛惜易清娥的脚背，说，哎，既然清娥脚背肿着，今天咱们就不要拿脚背踢枪了，你看已经有脓了，再踢破会很麻烦的。楚家和听完扭身就走，走的时候还故意踢了一下易清娥放在地上的道具包袱。在以后的几天里，这件事儿果然还让易清娥遭受了一次当众的羞辱。那天灶房吃奇花面，的确做得有点稀，面里边说是有肉丁丁，但好多人都说他碗里拿放大镜也没找见一星半点的肉丁丁，煮的绿豆也都炸了腰沉了底，有的碗里倒是有点，可有的干脆连绿豆皮都没看见。有人就吵吵说，该给伙房这些家伙好好算算伙食账了。在廖耀辉掌座的那段时间，为了表现出自己比宋子厉害能干，伙食的确得到过很大的改善，但这种改善是以提高成本为代价的，好多东西都是廖耀辉临时在街面上赊下的。他想着等自己大厨的地位稳固，还欠下了一屁股烂账都得宋子去了结。宋子算来算去咋都补不起窟窿，就只好跟求火馆商量要提高伙食收费标准了。过去好多年一成不变的一月八块钱一下涨到十二块，马上就跟谁抓了一把盐扔到了滚油锅里一般，噼里啪啦整个院子先后有半

0: 多月都咋呼的没消停过，几乎哪一顿饭都有人要提意见，不是嫌油少了，就是嫌肉瘦了，看不见膘。大家都认为加收的钱是让灶房这几个耗子贪污了，有那二球货能端直把一碗找不见肥肉片子的饭砰的一声扣到案板上。那天吃奇花面，开始是廖耀辉打饭，打着打着被人骂得不行，说他的瓢长了眼睛，有的有肉有的没肉，掌勺有失公道。廖耀辉就主动让位换宋四上了，谁知宋四打了一会儿也是有点慌乱，竟然把一瓢滚烫的奇花面倒在自己拿碗的壶口上，当下就红肿起来。秋货馆又不在，廖耀辉被人骂得回房去歇下了，灶房里只有易清娥在收拾锅灶，宋四就让易清娥来替他打会儿饭。过去易清娥也打过饭，那都是在没意见的时候，让他打的也都简单，不存在瘦了肥了干了稀了的，有时就是纯粹的稀饭或者是洋芋南瓜汤都好打。可今天这奇花面为肥肉丁丁为绿豆已经炒得不可开交了。易清娥也知道大家不完全是冲着这一顿饭来的，还是嫌每月的伙食费交多了，既然要在鸡蛋里面寻脆骨，那这顿饭也就很难打了。可宋四的确是烫得捏不住碗了，但凡能打他也是不会让他上的。易清娥一拿起瓢就感觉手在发抖，他尽量想着公道公道再公道些，可要让每一瓢上都能一模一样地飘着相同的肥肉丁丁，这的确是太难太难的事儿。打着打着仍然有了意见，他是硬朝下撑着打的，可就在给楚家河打饭时到底还是出了事儿。楚家河倒是没有刻意要肥肉丁丁，而是要绿豆，他要易清娥把瓢伸进锅底给他舀些绿豆上来。易清娥也照他说的做了，可舀起来的绿豆并不多，他就要求易清娥把瓢再伸进锅底去撸一下。易清娥看排队人多，没有按他说的去做。本来就讨厌这易清娥的他，借着大家都反感伙房耗子的集体情绪，就把一碗滚烫的面端直给易清娥泼了回去。好在他没敢直接朝易清娥脸上泼，而是泼在了易清娥的胸口上。那天易清娥穿的是练功服，烫面从胸口上又溅到了他的脖子上脸上和手，几乎把愤怒的目光都射向了楚家河。有个大演员叫着，哇，你咋能这样干呢嘛？你不知道这面有多烫吗？有人立即冲进了灶房，帮着易清娥扒拉起了黏糊在身上的烫面片。也就在这时，风萧萧挺身而出地站到了前面。
1: 楚家河，你想干啥嘞？你是想走是吧？你进去给人家道歉。
0: 楚家河没想到风萧萧会用这样一种神气跟他说话，并且明显是向着易清娥的，他就很是不以为然地说，
2: 咋啦？我就把面泼给他了，咋啦？
1: 你不对，咋啦？你这是欺负人，咋啦？
0: 没想到又有几个男生站了出来。楚家河说，
2: 哟，都还把一个做饭的心疼上了，想心疼快进去，不定那碎货还能给你们碗里多打点肉丁丁嘞。
0: 这时易清娥清清楚楚地听到风萧萧是突然把碗筷扔在了地上，大声喊道，
1: 楚家河，你今天要是不给易清娥道歉，你就别想走。
2: 我就不道歉，咋了？谁跟谁道歉了？哼！
0: 楚家河好像是要走，易清娥听见风萧萧和几个男人

生硬是把楚家和逼进了灶房。楚家和双手紧紧抓着灶房的门，死不朝里走，并嚎啕大哭起来。紧接着郝大锤就进来，他一边咋呼着咋了咋了都想咋，一边就把楚家和保护。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5: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时间
6: 是让他看到各种上上下下的乱。
7: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野兽感，骨，我们要想让它又有一种攻击性。
8: 当真的我们在千年的峡谷来演绎那段故事的时候，
3: 利润心。

0: 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

0: 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啊。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
3: 聊天机，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最近啊，有一部电影正在热映，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就是冯小刚执导的抓特务。影片讲述的是1949年开国大典当天，刚入城转任基层派出所所长的肖大力，在排查敌特时偶遇温文尔雅的小学教员冯静波。几句闲谈之中，冯静波对军用礼炮型号了如指掌，这引起了肖大力的警觉。他凭直觉认定这个人就是潜伏特务，代号5182。为了追查真相，肖大力搬进了冯静波所在的胡同15号院，俩人成了朝夕相处的邻居，这一盯啊就是大半辈子。
1: 这部电影改编自作家张策199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无悔追踪》。在1995年由尹力执导、史建全编剧的同名电视剧播出之后啊，也成为了经典，豆瓣评分9.4分，常年位列国产谍战剧榜首。
0: 是的，
1: 冯小刚导演早在多年前就读过这部小说，被深深打动，称赞其为胡同版的茶馆。所以这一次啊，他用了141分钟的时间，把20集电视剧的容量浓缩成了一部双雄心理年代戏。
0: 演员雷佳音饰演警察肖大力，胡歌饰演特务冯静波，两位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友在片中演绎了一对相伴相斗一辈子的冤家。雷佳音拿到剧本之后感慨，很多年没看到过这样题材跟类型的剧本了。而胡歌则认为冯静波这个角色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
1: 那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走进冯小刚的电影世界，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贺岁片，到新世纪的商业大片，再到今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部抓特务。冯小刚的电影陪伴中国观众走过了近30年。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文艺往事，我们就按照时间顺序走进6部冯小刚的代表作，重温那些让人笑过、哭过、记住过的光影瞬间。
0: 下半时段的文艺人物志，我们将会走进抓特务的主演雷佳音。这位从话剧舞台走出来的演员，凭借《人世间》周炳坤一角，实现了电视三大奖的大满贯。他的演艺之路值得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喜欢的冯小刚的电影留言告诉我们。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正在上映的电影抓特务的预告片。
2: 就我说这个，
3: 日本山炮只听声不伤人啊，
2: 居然能听出礼炮是用山炮放这小子，好像对武器很在行。
4: 你呢，没黑没白的过劲儿。
2: 王老师
4: 啊，嗨，
2: 我呀，我看那个东屋没人住，我搬来跟您做邻居了，
4: 欢迎欢迎。
2: 刘老师，往后咱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了。王老师，冯静波，
5: 哎哎哎，
2: 嘛呢？喊你不严实。
4: 你说他没事老听香港菜价干嘛呀？
6: 这不是冯老师的信吗？
4: 这信有问题，里边全是暗号。
6: 这是莱蒙托夫的水，
4: 哥是个外国人。
6: 大老爷们没事爬人窗根干嘛？
4: 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
2: 我说
4: 不朝你的底儿掉，我不姓肖。
7: 人呐，不能跟命争。你跟姓冯的较了一辈子劲，搭进去的还少吗？
2: 他是打了好几枪都没打着的老家贼，没有死。
4: 你是兔，我是猫，猫捉耗子，那不是。

0: 听听。
1: 他是为了革命枪林弹雨都不眨眼的人。
0: 站住！
2: 你大什么？
0: 什么？
2: 你照着老百姓。
0: 给他闭上！给他。
2: 不是给自己个儿遮丑。这么多年，我没看错你吗？
0: 金斌。
3: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4: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3: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4: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3: 致敬不老。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往事，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时代。影片讲述了四个年轻人开办好梦一日游业务，帮普通人实现一天梦想的故事。葛优、刘备、英达、冯小刚本人出演。
1: 电影《甲方乙方》里有一个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片段，演员李琦饰演的厨子被葛优和刘备饰演的角色审问，无论对方怎么套话，他就一句话，打死我也不说。那句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成为了流传至今的经典。
2: 刘叔，他套你话，
3: 你该干嘛干嘛去。
2: 我等的就是美人计。
3: 这屋就咱俩，出来牛吧。你这不是要急死我吗？你，
4: 我美吗？
3: 美，美，美。
4: 那你喜欢我吗？
3: 喜欢，喜欢。你别缠我了。
5: 到底跟那胖子说了句什么话呀？
6: 你们问不出来，

0: 胖哥哥，能把你知道的秘密都告诉我吗？
1: 能。
0: 那姚先生跟你说什么了？说吧。
2: 小子，嘴不是严吗？有你哭的时候啊！
3: 别再费那么多话，通知游远，楼底下大型伺候。赵龙，
4: 干什么你？
1: 我不跳楼，我是给组织上的人发暗号。
3: 带走，
4: 废话。
0: 哎，姚远。花盆落他脑袋上了。
1: 这可不是我故意的，这
2: 废话，你就是故意的，你也扔不着这么准。
5: 快去救列宁，布哈林是叛徒。
6: 裴二，赶紧你带他去医院。梁子，你跟我接着审他。
1: 要不咱们到这儿得了，医药费我出。
2: 那不成，你还没招呢。
7: 甲方乙方的成功让冯小刚在贺岁档站稳了脚跟。1998年，他推出了电影《不见不散》，葛优和徐帆主演。影片讲述在美国打拼的刘源和李青之间分分合合的爱情故事。葛优饰演的刘源是一个又贫又痞的北京人，为了追到徐帆饰演的李青，他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8: 这部电影里最经典的一幕就是刘源假装盲人博取李青的同情，一本正经地说了一堆深情的话，结果呢，两人去吃饭的时候，葛优的眼睛一不留神就被美女勾走了，直接露馅，把冯氏幽默里贫嘴劲儿展现得淋漓尽致。
9: 能评价一下原来的刘源吗？

0: 我一直对你印象挺好的，你人很乐观，鬼主意也多，就是有点淘气。其实你是个挺招女孩子喜欢的人，就是说话有点刻薄，但心地还是很善良的，对我也很好。只是因为几次遇上备孕的事儿，搞得我一次比一次狼狈，离开你，躲起来不敢见你。
1: 看来你是对的，我的确是个克星，把自己都克。现在的柳园是个瞎子，是个废人了。
0: 你不应该这么想。
1: 那我应该怎么想呢？难道我还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去憧憬什么，去追求什么吗？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只有在梦里我才能见到光明，回到阳光灿烂的记忆里。有几次我梦见了你，你如此清晰地站在我的面前，使我激动不已。一旦惊醒，心如刀绞，我拼命想看见哪怕一丝的光亮，可我只能听，用听觉去想象。
2: 你是有点不会说人话了。哎，对了，我拿到绿卡了，还开了一家自己的花店，没想到吧？
1: 一定很美。能替我送你一束花吗？
0: 我忘了，你看不见了。
1: 没关系，我可以闻。眼睛看不见了，嗅觉就发达起来了。

0: 咱们走吧。哟，这谁钱包啊？
1: 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我又能看见了，这是爱情的力量。
2: 我真是想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
3: 2001年，冯小刚推出了电影《大腕》，影片讲述尤优为好莱坞大导演，他个都是商业奇才。
4: 在这一段经典桥段里，李成儒饰演的精神病人关于房地产的独白成为经典。一定得选最好的黄金地段，雇法国设计师，建就得建最高档次的公寓，什么宽带啊、光缆啊、卫星啊，能给他接的全给他接上，4000美金起，你别嫌贵，还不打折。嗯，这段台词用极度夸张的方式讽刺了当时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至今啊，在很多观众心中，他依然是冯小刚最经典的贺岁喜剧之一。
5: 中国这音像产业啊，这油水大。
6: That's right。
5: 我跟你讲啊，中国现在有2700万台 DVD， 每一台机器每年消费10张 DVD， 每一张 DVD 我们出1块钱的版税，这1块钱乘10是10块钱，10×2700万，
6: That's right。
5: 这就是2亿7000万。
6: 你要是
5: 2亿7000万
6: ，That's right。
5: 我们呀，买一个已经 ST 了的这壳，把这个
7: 靠电子商务证
5: 音像产业往那这么一装，
7: 网站就得拿钱砸，舍不着孩子跑不着了，
5: 连拉三个掌，
7: 高薪聘几个骂人的枪手，再找几个文化名人当靶子，谁火就灭谁。网站靠什么呀？靠的就是点击率，点击率上去了，下家跟着就来了。你砸进去了多少钱，加一零，直接就卖给下家了。我要告诉你，有人谈收购，立马就套现，给你股票，你都免谈。你要是感兴趣，你投个800万到1000万，多了不敢说，我保你一年挣1亿。
5: 真的？
1: 一定得选最好的黄金地段。
7: 我说的可是美金啊，
1: 雇法国设计师，
7: 建
1: 就得建最高档次的公寓，电梯直接入户，户型最小的也得400平米，什么宽带呀、光缆呐、卫星啊，能美爱怀表子，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倍儿有面子。社区里再建一所贵族学校，教材用哈佛的，一年光学费就得几万美金。再建一所美国诊所，24小时候诊，就是一个字儿贵。

0: 看感冒就得花个万八千的。周围的邻居不是开宝马就是开奔驰，你要是开一日本车呀，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你说这样的公寓一平米你得卖多少钱？我觉得怎么着也得2000美金吧。2000美金那是成本，4000美金起。你别嫌贵还不打折，你得研究业主的购物心理。愿意掏2000美金买房的业主根本不在乎再多掏2000。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1: 2004年冯小刚拍了《天下无贼》，这部电影汇集了刘德华、刘若英、葛优、王宝强等一众明星，讲述了一对盗贼夫妇在火车上保护一个相信天下无贼的傻根的故事。
2: 这部影片的经典片段呢，是演员范伟和冯远征客串的两个劫匪。范伟结结巴巴地喊出打打打劫，冯远征则一本正经地翘着兰花指数呢，也就是现场即兴创作。
3: 打劫！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劫！对，打劫！
4: 我最烦你俩这些打劫，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3: 打了！打劫知道吗？
5: 各种卡，快煮煮煮卡，让给我 ，ACIP，IQ 卡，通通告诉我们吧。
6: 报告打劫的，没有 IQ 卡。
3: 自觉点，交出来。
5: 他怎么没有？
6: 我有 IQ， 你没有。
5: 把你的给我，我不就有了吗？
6: 给你，你也用不了。
5: 把密码给我，我这能用？
6: 没有密码 ，IQ 是智商，
5: 智商什么东西？拿来，
6: 智商是脑子。
7: 哎呀，真笨！他说你没脑子，
5: 你才没脑子。
7: 哎，不是我说你没脑子，是他说你没脑子。
5: 你说我没脑子，你？
6: 我没有说你没脑子，我说你缺心眼。
5: 我让你缺脑子，你信不信？是什么东西？啥啥不中间
6: 钱，
7: 把这交给给我。
5: 这啊，他耍我，
6: 不是说过吗？
5: 你以为我傻了是吧？这是给死人用的纸钱。
7: 严肃点，不许笑，你在打劫呢。
5: 哎，就你觉得这个事儿有意思吗？那你认识这个是什么吗？
8: 斧子。
5: 腰长什么？
8: 没什么。不信你摸。
5: 哎。
8: 摸到了吗？什么呀？
7: 什么呀？摸着什么了？你说话呀。
5: 枪。
8: 不知道。警察。
1: 而时间到了2007年，冯小刚拍了一部和以往完全不同的电影《集结号》。这部战争片讲述连长谷子地带领9连47名战士在阻击战中全部阵亡，唯独他幸存下来。战后他穷尽一生为战友们寻找荣誉的故事。
2: 这部影片的高潮是谷子地偶遇当年的司号员，得知了一个残酷的真相，那就会痛哭嘶吼质问，你们怕被咬死，那我们呢？九连呢？这个画面成了中国电影史上最让人心碎的镜头之一，每一个牺牲都值得铭记。集结号用最沉重的方式讲述了这句话。
6: 我根本就莫吹集结号。
9: 他们都听见了。
6: 莫吹啊。不过我得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根本就莫给你们九连吹我集结号。
9: 为什么呀？
6: 团里也是突然接到了撤退命令，当时你们在九窑场牵制了大批的敌军，如果按原计划让你们撤下来，整个部队可能有大麻烦，能跑全都得让敌军咬死。刘团长他莫下达吹集结号的命令。
9: 你们怕被咬死，你们怕被

0: 被咬死，我们呢？九连呢？
1: 老顾，
0: 两盆水。
1: 老顾，团长已经觉得对不住你，他死以前已经很念叨了，他其实心里一直惦记着你嘞。我跟了团长十几年了，团长是个好人啊，你要怪就怪我吧，我没有给团长，我没有给你们九连吹好啊，我对不住你。老顾，老顾，团长已经不在了，团长就出来了，
0: 你让我怕被咬死，
1: 你让我
0: 我的九连全给咬死了，
1: 你让我给团长赔个公道，我一个人，
0: 我给你跪下了，
1: 九连的弟兄们，刘团长给你们赔不是了。
0: 我早就想把自己给咬死了，姓刘的，我一直等你的好，我的弟兄们一直等你的好，一个一个到死，都在等着你的好。哎呀，我顾着你，你也没完没了了。
2: 2008年，冯小刚又回归了贺岁喜剧，拍了《非诚勿扰》。葛优饰演的海归勤奋，靠卖分歧终端机发了一笔财，然后开始在网上征婚。征婚路上遇到了
3: 行李，发挥到了极致。
4: 你要想找一帅哥就别来了，你要想找一钱包就别见了。硕士学历以上的免谈，女企业家免谈，括弧小商小贩除外，省得咱们互相都会失望。刘德华和阿汤哥那种才貌双全的郎君是不会来争你的婚的，当然我也没做诺丁山的梦，你要真是一仙女我也接不住，没期待您长得跟画报封面一样看一眼就魂飞魄散，外表时尚内心保守身心都健康的一般人就行，要是多少还有点婉约那就更靠谱了，心眼别太多，岁数别太小，会叠衣服，每次洗完烫平叠的都像刚从商店里买回来的一样，说得够具体的吧。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日子小康，抽烟不喝酒，留学生身份出去了，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没正经上过学，蹉跎中练就一身生存技能，现在学无所成，海外归来，实话实说，应该定性为一只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位的三无伪海归，人品五五开，不算老实，但天生胆小，杀人不犯法，我也下不去手。总体而言，还是属于对社会有益无害的一类。有益者电联，非诚勿扰。
2: 从1997瑞捕捉。接下来我们也稍事休息，来听一首歌，来自电影《不见不散》的同名主题曲《不见不散》。下半时段的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我们将会走进演员雷佳音。

0: 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

0: 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3: 这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4: 你并不是征服者，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4: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的文艺人物志，我们走进绿茶的执着警察雷佳音。自己形容这个角色很执着，而且他的这种执着他自己并不自知。
0: 很多观众认识雷佳音是从2022年的电视剧《人世间》开始的。他饰演的周炳坤是周家最小的儿子，一辈子守在父母身边，经历了下岗、入狱、丧子，却始终坚韧地活着。凭借这个角色，雷佳音先后拿下了第31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第28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以及第34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实现了中国电视三大奖的大满贯。下面我们就通过电视剧《人世间》的声音片段，重温那一年火遍大街小巷的这部剧集，也重新唤醒我们对周炳坤这个角色的记忆。
2: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4: 改革开放方向是对的，
5: 而且我深信上下一心，其利断金。
3: 这个嘛是您闺女周蓉。
6: 最伟大的是你姐，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7: 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跟楚马成离婚。
3: 这个呢？
8: 我叫周炳坤。
9: 以后想干点啥呀？
10: 我想当爸。
3: 春儿啊，在照片里为啥没有你啊？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8: 我天天想的就是你。
10: 说你照顾我脑血栓后遗症干嘛？
8: 咱爸没文化，但都是要强的人，都不甘人后。他们都不希望看着吉春永远落在。

0: 最后的。
1: 那我就想让你做出点成绩啥的让你看看。
2: 咱们离婚吧。
3: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2: 我在意的不是去哪儿，而是您插手我工作这件事本身。
4: 我知道，因为他北大毕业的。
2: 你没完了，
4: 他咱家光有你脸面，
5: 都一爹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你把国家东西放在那走，
7: 趁我还有干事的能力，我想把这个穷人摸子连根拔掉。
5: 我这辈子我最大心愿就是让我给我妈满满意了。
2: 我们选婚吧，我一直爱。
8: 在我看来，周炳义他们一家子都是好人，而且是好人里的好人。
9: 人到这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啊？
10: 照相馆是最后一天上班，
11: 我穿得干干净净的，
12: 谁也不许迟到啊，知道了吗？
13: 是1999年开始学习表演的，到现在正好25年。我觉得这个荣誉对我来说是一个挺好的总结和鼓励。他还说这个奖是替大家领的，台下的靳东、胡歌、张武一，每一个都是实力派。
14: 我说实话，就是今天开场的时候，主持人说大家谁没准备获奖感言站起来，我当时真想站起来。我今天真的是没有压力来的，我就想来了以后参与就是荣幸，然后颁个奖就走。我真的是一点压力都没有，没想到会是我。这关键是不知道说什么呀，后边我其实我是1999年开始学习表演吧，到今天正好是25年。我觉得这个荣誉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挺好的总结和鼓励。我以前没得荣誉的时候，天天总在想我差哪儿呢，我比别人好，我肯定行。但其实这个荣誉拿到手的时候，突然间就很忐忑，就觉得自己真的是很幸运，而且有很多很多不足的地方，也感受到了责任感。然后我也觉得台下坐的靳东哥、胡歌、胡哥哥、汝一哥还有志忠哥都是特别特别优秀的演员，我拿到他我受宠若惊，我就替大家领了吧，啊，这实话。所以我会继续努力吧，然后还得感谢我们人世间的导演李璐，还有所有的演员朋友们和工作人员对我的帮助。我以后会更加努力，多拍有时代风貌的作品。谢谢大家，谢谢。
15: 雷佳音的表演之所以动人，和他从小到大的经历，所以他从来不在公共场合露面，怕给我丢脸。小时候一家人住在很小的房子里，父亲总靠在床头抽烟，一根接一根，烟雾缭绕。这些童年记忆后来成了他塑造角色时的养分。
1: 我妈从小就是给我爸织毛衣，给我织衣裳，她觉得家里有这两个男人她特别幸福。所以我妈是骨子里特别倔的人，我爸是特别像妈妈的那种温暖。唐僧什么样我爸什么样。我妈1.58米，所以我妈妈特别不自信的一点就是，也让我产生了一种我要保护我妈的欲望，就是我妈小的时候一直到我上艺校到现在我参加工作了，我妈都不抛头露面。比方说在单位演出的时候，我演话剧的时候，我妈来到我单位只是让我爸把我爸推到台前，说这是雷佳音的父亲。我妈会自己找一个角落默默地看着我，她会觉得我出现了给我儿子丢人。所以就是因为这种感觉，我妈不说但我能感觉到这种感觉，所以我会一直觉得有一天我要告诉全世界，你就是我妈。就像现在我对着镜头说，妈我爱你，我永远爱你，没有任何意义。比方说母亲节给我妈送一个东西也没有任何意义，重要的是陪伴。我觉得在一起重要的是陪伴。我会多拿出时间陪伴吧。然后你看到这儿不要哭，笑起来妈妈。
13: 雷佳音有了革命党人的黄金劫案，他把小人物的油滑、狡黠和最后的人性觉醒演得淋漓尽致。
2: 这不扯你们？
1: 姓名？
2: 小东北，日文名小东北子，籍贯太原府，年龄28，无业。
1: 门清啊！
2: 老人了，都第五回了。
1: 吃了没？
2: 啊？
1: 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你还玩起救国会来了。
2: 哎呀，五哥呀，哎呀，你说我。

0: 子落你手，这是不是缘分啊？
1: 叫我啥玩意儿？
2: 五哥仨。
1: 认字不？
2: 罪恶克星。
1: 叫我啥？
2: 克星啊！
1: 谁克谁？
2: 那你克我呀？
1: 我克你就别让我审你了，赶紧撂吧。
2: 你说这，哎呀，你瞅瞅，你说你不拿这奖，谁拿这奖？
1: 一块钱拘留，你这老些够盼的了。
2: 不是，克星，你这不对啊！这块是我的，其他不都是你的吗？上回出去前我从你借的。
1: 啊，对了，我这事儿给忘了。救国会是咋回事啊？
2: 还救国会？你要不装，那一个人不给呀？
1: 那你就再装两天。
2: 啥意思？
1: 上峰有令，严惩救国，帮个忙，充个数。
2: 哎呦！
1: 交给神父，姐。
3: 雷佳音是话剧演员出身，他曾在央视的《国家宝藏》节目中化身楚国令尹子庚，守护国宝云纹铜镜。云纹铜镜出土于楚庄王之子子庚的墓中，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用失蜡法铸造的时代最早的铜器。雷佳音用饱含激情的表演，将楚国800年的沉浮与一个令尹的悔恨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段表演也证明了他在话剧舞台上的深厚功底。
4: 楚国令尹子庚在此。
5: 我令尹，
4: 你这肆意到我家来了，感觉如何呀？
5: 满身多有打扰，请大人见谅。来，我先发一个。
6: 哎呀，还喝什么呀？不要命了！
5: 啊，去哪儿？
4: 回来！
6: 哎呀，大王饶命！大王饶命！我家公子命苦，你可千万不带回首啊！
4: 喝酒喝得如此理直气壮，我该说。
6: 我家公子本来滴酒不沾，可前些年他从小长到大的三娘不知害了什么病，一命呜呼。自此公子他才一蹶不振，求求您，求求您就放我们走吧。
4: 我以堂堂楚国令尹，岂是那等吓人的灵魂？我本不愿现身，可实在听不下去这后生胡言乱语，出来给你一些教诲。
5: 安干为敬啊！
6: 公子，别喝了。
5: 哎呀，急什么？哎，你知道这令尹在楚国是什么职位吗？相当于现在的当朝宰相，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
6: 那他应该不稀得吃我们。
5: 吃我们？
4: 这后世的酒劲儿太大了。
5: 不错吧？
4: 年轻人，男儿有情有义，无人可敬，可拿得起放得下才更为重要啊。正所谓人生苦短，不可轻易妄为，纵酒误事，你对得起先祖对你的教诲吗？
7: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8: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7: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

0: 让雷佳音成为国民演员的应该说是2017年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他饰演的陈俊生是一个出轨后与妻子离婚的男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很多人都说陈俊生这个角色换个人演早就被骂死了，但雷佳音演完，观众居然恨不起来。
1: 在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陈俊生有一段在车里的对白令人印象深刻。他宁愿在车里和玲玲静静地坐着，也不愿意回到那个有漂亮妻子和乖巧儿子的家。

0: 那种疲惫、挣扎和逃避被雷佳音演得入木三分，他也因此被观众亲切地称为前夫哥。
1: 就送到地铁口吧，否则回去晚了你老婆不高兴。
2: 我就想跟你多待一会儿，哪怕就这么坐着。其实早半个小时回去，晚半小时回去，都免不了问这么大。
1: 不用上班，不用为了挣钱发愁，孩子有保姆带，这都是我们这些觉不够睡的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2: 他有他的担心，我也理解，所以我也一直提醒自己，得容忍。得让他觉得稳定，他谁都不是圣人。
1: 要不给他找份工作，有事干了不就不胡思乱想了吗？
2: 我什么都不想干，也干不好。
1: 你们在一起十年了，有他的陪伴和照顾。
3: 在片中饰演秦桧的替身，影片高潮处，这个替身被逼着在全军面前朗诵岳飞的《满江红》。当他念出“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的时候，整个银幕被一种悲壮的力量填满。有观众就评价说，雷佳音的这一段表演可以进教科书了。
4: 但使功名尘与土，大剑利路，云和月。

0: 2024年，雷佳音再次与导演张艺谋合作，主演了电影《第二十条》，饰演检察官韩明，一个夹在法与情之间的中年男人。影片最后，韩明在听证会上有一段振聋发聩的独白：法律是让坏人犯罪的成本更高，而不是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法律的权威来自哪里？是来自于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这段台词也成了2024年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电影瞬间之一。
1: 我知道改变一些事情很困难，追求公平正义要付出代价，但这个代价谁来承担？老百姓吗？难道让他们用自己的命运，用整个家庭的命运，甚至是几代人的命运去承担这个公平正义的代价吗？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一共452条法，56681个字，从头到尾写的不就是4个字：公平正义吗？这难道不是每一个老百姓想要的吗？如果我们不能替他们说话，替他们讨个公平，那要我们检察官有什么用？
2: 什么是法律？是天理，是国法，是人情。我不相信没有天理的国法，我也不相信没有人情的天理。我希望大家都摸着自己的心坎说话，做出一个无愧于良心的决定。
1: 让坏人犯罪的成本更高，而不是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3: 雷佳音曾在人民视频的采访当中谈到自己的表演心得，他说：我入行的时候是话剧演员，后来进入影视行业，开始演电视剧电影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地意识到表演需要具体问题具体

0: 分析，不能用自己已经有的经验来衡量一切。表演的核心是通过感知发掘自身的创造力推动自己，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演员从舞台到银幕，从配角到主角的成长逻辑。
1: 流量这东西吧，你说好不好，肯定是双刃剑啊。然后你要说我有流量，可能前两年吧，我好像还挺热闹，发个微博好像还不少评论。
2: 哎呀，前夫哥嘛。
1: 啊，但最近吧，这个发的我也不怎么发，发一个吧，留言也就几十条。
2: 真的？啊，
1: 这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因为我也不经常发啊。然后吧，你说，我就说我自己感受，就没人给你评论的时候吧，你也有点失落啊，也有点失落。但是太热闹的时候吧，你就也有点恐慌，觉得还对吗？其实我也是在这里边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2: 在考虑这个问题。这其实就是刚才他说的那个。
1: 肯定不对的这一点，我觉得没流量还有没有本事你有流量，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可取的。
3: 从话剧舞台到电视银幕，错证明了一个演员的价值。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归行寄语。
4: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5: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4: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冯小刚的电影世界以及演员雷佳音的演艺人生。
0: 从1997年的甲方乙方到2026年的抓特务，冯小刚的电影走过了将近30年。他拍出过让人笑出眼泪的贺岁喜剧，也拍过让人泣不成声的战争片，拍过《天下无贼》里火车上的荒诞打劫，也拍过《集结号》里谷子地对着墓碑的绝望质问。他的镜头里始终是小人物的悲欢离合，那些在时代洪流中努力活着、努力爱着、努力坚持着的普通人。
1: 而演员雷佳音正是冯小刚镜头下那种普通人的最佳诠释者之一。从黄金大劫案里游滑的小东北，到我的前半生中挣扎的陈俊生，从人世间里坚韧的周炳坤，到第二十条里为公平正义发声的韩明，他演的都
0: 人物一样，在平凡的生活里活出自己的光。
1: 感谢您收听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0: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
0: 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了。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7月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瑶瑶，
3: 嗯，
2: 你说我是不是有病？
3: 对，你确实有病。
2: 哎，这话怎么听着这么难受呢？这话
3: 不是你这话问的呀，就有问题，哪有这么问的呀？
2: 哎，不是，我是真觉得我最近有点心病。
3: 怎么还心病了呢？
2: 最近我看一电视剧叫《问心二》。
3: 哦，这个我知道，讲的是大夫的事儿。
2: 是啊，我这越看呀，我这心里越堵得慌。
3: 你为什么堵得慌啊？
2: 我就怕这病啊它落我身上。
3: 哎呦，你看你啊，你只要早睡早起，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状态，你是不会生病的。
2: 行，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点，要不然呀我也怕去医院碰上很多倒霉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2: 你看看李川、张维维和田泽一他们仨去看大夫就遇到事儿了。
4: 请347号患者李总到2号诊室就诊。

0: 给你的单丢了，重新排队啊。李总是吧？
1: 没错，
0: 下次挂号用真名。
1: 李总就是我的真名，想必你的真名就是张医生吧。
0: 护士，后边的号先别叫，我屋里有个大病。我今天给你好好治治，说吧，什么病？
1: 说吧，想怎么治？
0: 我还不知道你什么病，我怎么治？
1: 不论什么病，给你五分钟治好它。
0: 什么病五分钟能治好？你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出去。
1: 欲擒故纵。没想到你一个私立医院的医生能有这么大的口气。好吧，我承认你的小花招吸引到我。
0: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你别说了，我来问。最近身体哪不舒服？
1: 我最近肩膀很酸。
0: 肩膀是背负了什么重物吗？
1: 背负了一个商业帝国。
0: 我是说你的身体器官具体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头疼。
0: 具体哪个区域？
1: 闵行区。闵行那个地块一直没想好要盖点什么。张医生，您这是？
0: 我就是想啊，我要是一巴掌把你从闵行扇到浦东，你是不是就老实了？
1: 张医生，您先冷静一下。我觉得我最近身体抱恙，可能是和最近刚打的疫苗有关系。
0: 终于说到正事了，您也打了什么疫苗？
1: 想他的每一秒。
0: 我找着病根了。我呢，给你开个核磁共振，你先去验个脑子啊。
1: 护士，让核磁共振来三楼见我。
0: 护士，刚才那句不是我说的，核磁共振这个东西它就来不了三楼。
1: 好大的架子，他以为整座城市只有他一台核磁共振吗？
0: 全省就三台呀、啊、私立医院也不能让你这么作呀。你行，这样吧，你要是不愿意看呢，我呢给你开一个验血啊，你去抽一管血就行了。
1: 没有问题，血什么时候还我？
0: 我抽你一管血，我还得还给你。
1: 我李氏家族高贵的血脉可不能轻易流落到他人手上。
0: 他不是什么血脉，他就是一管静脉血。你算了，我简单给你听一下吧，没见过你这么麻烦的病人。病毒引发的支气管炎。
1: 好，你为什么要背叛我？支气管！哎
0: 呀，李总啊，李总，这儿是支气管。
1: 未经我的允许，你竟然敢擅自发言，你越界！
0: 保安来一下，我屋里有个病人跟支气管干起来了。
1: 不要以为你是我的支气管，就可以为所欲。

0: 妹，你被开除了。
1: 李总，你在干什么？
0: 我要把他拿出来。
1: 我身为一个外科医生，我把他拿出来都得好几个人帮我呀。毕竟，冷静一下，来，二位冷静一下。我说句公道话啊，我不是说向着支气管，这个事儿确实是不怪他。这个主要是病毒引起的。
0: 病毒？哎，那麻烦你转告病毒，如果现在他可以从我身体里出去，我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1: 我也不会跟病毒沟通啊。
0: 身为医生，连和病毒沟通都做不到吗？
1: 我现在跟病人沟通都费劲呢。
0: 那我只好自己来了。里面的病毒听好了，这是一张空白支票，填个数，离开我的身体。
1: 李总，
0: 你为什么阻止我？
1: 因为支气管没有笔，
0: 百密一疏。
1: 李总，听我的啊，你这个病其实不严重，我呢给你开点药啊，开点药很快就能好。来，一共是16.8块，二楼交费。
0: 多少钱？
1: 16.8块。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那笔太高了，我的身体不能承受这么廉价的治疗方式。有没有那种华而不实的？最好是换一个人造水晶支气管。
2: 换什么都没用了。
1: 你干嘛的？你是哪儿？
2: 好久不见呐，李总。
1: 他是被你传染的？
0: 他是我商场上的死敌田老三。
2: 田老三只是我的外号，因为我在家里排行老三。听好了，我的本名叫田老四。
1: 你爸肯定是有点事瞒着你。
2: 不可能，我跟我爸的关系可以说是情同父子。
1: 原来是你妈有事瞒着你。
0: 你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专程嘲笑我的？
2: 我没那么无聊，我也是来看病的，而且呀，不是你那种好治的病哦。
1: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0: 什么？
1: 就是个胃病，你震惊什么？
0: 为什么他的细菌有名字，而我的病毒却没有？你马上给我的病毒取个名字。
1: 全省的医疗机构也没人有资格给病毒起名啊。
2: 取名字也没用，我的病又叫老胃病，一个老字儿就彰显出了我家族的历史。告诉他医生，得了胃病要怎么办？
1: 养。
2: 多么尊贵的方式。
0: 不，医生，马上给我一个需要养的病，最好永远治不好的那一种。
1: 你脑子有病，而且永远都治不好。
0: 听到了吗？我脑子有病，看不见摸不着，还治不好。
1: 弄不好还遗传呢。
0: 听到了吗？还有传承。
3: 不不不不不，绝对不可以。喂，老五吗？马上带着老六老七过来教训一下我的幽门螺旋杆菌。那凭什么不能遗传？还有这个庸医，
1: 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有病吧？有病上医院看病啊！你这
0: 允许你得到一管我李氏家族高贵的血脉。
1: 通过刚才的相处，我敢断定你家的血脉是一点用都没有啊！再说你很自私，你知道吗？一上午整个诊室的时间全都被你浪费了，外面那么多人排队看病，你以为医院是你家开的？
0: 对不起。
4: 是的，昨天确实有一个奇葩来我这哦，是一个素质有待提高的患者到我这里来看病，他很嚣张，他说要收购整家医院，当时我非常气愤，我想你是谁呀？最后呢，他被有关部门制服了，在他被带走之前，我还是给他开了一些治疗支气管炎的药，希望他能好好吃药，也希望他能好好认错，也希望他能尽快康复吧。
5: 小品碰撞笑点，
6: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

0: 哎，瑶瑶，
1: 怎么啦？
0: 我想请个假。
1: 啥情况啊？你这是？
0: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1: 我知道了，吃饱了撑的。
0: 哎，怎么说话的来着？
1: 吃独食来着？
0: 不是，我刚才听的那段相声给我气够呛。
1: 这相声怎么还给你气够呛啊？
0: 哎呀，我觉得那个病人有点气人。
1: 哎呦，病人气人呐！我跟你说，你碰到这样的大夫更气人。
0: 你说的是侯宝林和郭启儒碰到这样的吗？
2: 练什么有什么，
3: 哎，
2: 人练开飞
3: 呢，
2: 我竟练嘴了。
3: 您能说呀？
2: 哎，就能说相声。
3: 哎，
2: 早晨起来啊，先在家说四段。
3: 怎么说四段啊？
2: 哎，这是一种锻炼呢。
3: 这也是锻炼。
2: 哎，也算是体育的一种啊。
3: 这算体育的一种。
2: 哎，这是口腔体操嘛。
3: 就练这嘴呀、
2: 啊。哎，练嘴。练嘴也有好处啊。
3: 啊，有什么好处？
2: 你练嘴能说相声，说出来把大家都说乐了。
3: 是啊，
2: 相声的优点就在这儿
3: 啊，
2: 使我们的观众都发笑。
3: 哎，发笑。
2: 发笑啊，发笑并不是坏的意思，就是乐呀。
3: 是啊，
2: 啊，并不是听完了相声就起化学作用。是啊，这样好啊。
3: 哎，
2: 与我们观众的身心的健康是有很大好处的
3: 啊。您说这个乐呀，
2: 乐嘛
3: 啊，
2: 人这一乐呀，能可以使腑脏器官加速运动
3: 哦，
2: 新陈代谢，帮助消化，
3: 嗯，
2: 身体健康，
3: 有这么大好处。
2: 哎，过去医学家说过嘛。
3: 说什么？
2: 一个人一天要大笑三次，生命可以延。
3: 这我也听说过。
2: 是吗？
3: 是这么意思。
2: 中医学者也说过。
3: 还说什么？
2: 说人这一乐呀，
3: 嗯，
2: 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湿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食水，不生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尝试之，方知于言不谬也。
3: 他这卖药房的，哪这么一大套？
2: 是啊，一般人也有个说法。
3: 又说什么？
2: 说人呐，笑一笑少一少，
3: 嗯，
2: 愁一愁薄了头。
3: 嗯，
2: 他人这么一笑啊，就可以年轻一点，一发愁啊，头发就白了，哎，就衰老一点。你看街上走那个人，年纪很轻的，头发就白了，
3: 嗯，
2: 那都是不爱听相声的毛病。
3: 说什么笑一笑怎么着？
2: 笑一笑少一少啊。
3: 少一少。
2: 哎哎，
3: 您这讲法不对。
2: 怎么？
3: 他是这个笑一笑十年少。
2: 是，你那是定期的，我这是活期的。
3: 我是存款呢。
2: 你那个理论不可靠。
3: 怎么？
2: 一乐就年轻十岁了
3: 啊？
2: 那谁还敢听相声？
3: 怎么不敢听了？
2: 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五十。
2: 五十岁啊？
3: 嗯。
2: 你要听相声，哈哈一乐，剩四十了。那，
3: 嗯，
2: 这么说吧，你听相声只能笑四回。
3: 笑四回，
2: 哎，就剩十岁了，再不能笑了。
3: 怎么？
2: 你再一笑没了。
3: 我这么大的人就没了
2: 啊？不能没呀，啊，也成了出生小孩了。你听完了相声就把你送托儿所去了。
3: 我也太小了，
2: 本来不可能嘛。
3: 嗯，
2: 笑一笑少一少。
3: 哦，笑一笑少一少。
2: 哎，反正人呢，在这个工作完了以后啊，
3: 嗯，
2: 听好处，
3: 有好处。
2: 所以人生啊，对相声来说呀，
3: 嗯，
2: 是不可以短少的，
3: 哦，
2: 不可以不听的。
3: 这是娱乐呀，是精神上的食粮。
2: 哎，相声是生活的一部分。
3: 哎，对，
2: 不但是生活的一部分，
3: 嗯，
2: 还是医疗上的一部分。
3: 医疗的一部分。
2: 医疗。
3: 嗯，
2: 医疗就是治病。
3: 这您倒甭解释，我懂啊。嗯，
2: 相声可以治病。
3: 相声能治病。
2: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3: 还有什么？
2: 有很多办法治病。
3: 您说说。
2: 有理疗。
3: 嗯，
2: 有电疗，有水疗。
3: 嗯，
2: 有组织疗法，有睡眠疗法。
3: 哦，
2: 将来发展到相声疗法。
3: 用相声治病。
2: 哎，医院里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也可以增设相声科。
3: 各医

0: 都增加这相声科。
1: 哎，一个医院里分配几个相声演员，来，让他们学相声。
0: 我们相声演员呢？
1: 相声演员也学医，
0: 学医
1: 啊，学大夫，
0: 这可不简单。
1: 怎么？
0: 我没有基础啊。
1: 有行的。
0: 谁行啊？
1: 我行。
0: 你行？
1: 哎，最喜欢医药学。
0: 得医药学，您懂啊？
1: 懂啊。
0: 先说药学。
1: 药学我懂。
0: 懂什么？
1: 你像什么万应锭、益母膏、牛黄解毒丸、什么大力丸、把毒膏，
0: 这不行啊！
1: 啊，
0: 您得懂西药。
1: 西药
0: 啊，
1: 西药也懂啊。
0: 哦，
1: 阿司匹林。
0: 阿司匹林啊。
1: 啊，
0: 那我也懂啊。
1: 治什么病
0: 啊？治感冒啊。
1: 啊，
0: 受了感冒了，吃两片发点汗就好了。
1: 吃两片就好了。
0: 哎，
1: 多大分量？
0: 这不知道。
1: 那还行啊，
0: 有分量。
1: 你看那药片上有字儿啊。
0: 啊，
1: 0.5的你就吃两片。
0: 哦，
1: 2.5斤也活不了。
0: 废话，我论斤吃药的吗？
1: 我对内科不太好。
0: 您对哪科？
1: 外科我行。
0: 外科动手术啊。
1: 哎，那行啊。
0: 行啊。
1: 比如说您要是长个疖子长个疮，
0: 嗯，
1: 您甭找大夫，
0: 哎，
1: 就找我去。
0: 好，
1: 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干。
0: 我不敢干。我得豁出去死才让你给治了。
1: 那不至于死。
0: 你看我豁得出去吗？
1: 你得豁出疼去
0: 啊。疼啊。
1: 啊，
0: 那您的手术还不怎么样。讲究动手术，让患者不知不觉不受痛苦。
1: 你不懂，你外行。不知不觉那不在手术
0: 啊，
1: 在医药。
0: 药，
1: 哎，你要打算这会儿长疖子开刀不疼， 先得实行麻醉。
0: 哦，
1: 一般使用局部麻醉，在开刀以前先给你打的2cc 普鲁卡因。哎，普鲁卡因打下去以后，万万不疼了，开刀拿个十字，把脏的东西都取出来，
0: 嗯，
1: 把它擦干净了以后，来点雷夫诺尔告诉，
0: 嗯，
1: 或者来点索法尼麦德波特，嗯，拿纱布绷好了，胶条一粘，一个礼拜就好了。
0: 行吗？私人行医？
1: 不，停职反省。
0: 因为什么呀？
1: 因为他记性不好。
0: 这与记性没什么关系啊。
1: 哎，有密切关系哦。
0: 怎么？
1: 做一个医务工作者呀，
0: 啊，
1: 应该是胆大心细。
0: 你哥哥呢？
1: 他是粗心大意。
0: 那还不出楼的。
1: 哎，上次就因为给人家拉盲肠炎，
0: 嗯，
1: 就是阑尾炎呢。
0: 啊，是啊。
1: 盲肠算来在手术里边是最简单的事情。
0: 嗯，
1: 盲肠不算什么。
0: 是吗？
1: 你得过吗？
0: 没有。
1: 没得过你也甭害怕。
0: 我没得过。
1: 你不知道这手术？
0: 那不知道。
1: 那天是我哥哥值班，人家把患者送到手术室。
0: 哦，
1: 根据病例一看，
0: 嗯，
1: 应该实行手术了。
0: 嗯，
1: 先给实行麻醉。
0: 嗯，
1: 麻醉过去以后，腹部开刀。
0: 嗯，
1: 拿镊子夹起来，流血的地方拿纱布给擦。
0: 嗯，
1: 流血过多就得打麦角。
0: 干什么？
1: 为止血。
0: 哦，
1: 把盲肠取出来，
0: 嗯，
1: 把脏的东西刮起后，
0: 嗯，
1: 说别动啊，
0: 嗯，
1: 手术实行完了，好好的安心休养，
0: 嗯，
1: 明天要是不发高热，不化脓，就算好了，
0: 嗯，
1: 有个一个礼拜就可以长上了拆线，10天你就可以出院了，送到病房，明天我再来看你，
0: 挺好啊，
1: 好啊，
0: 嗯，
1: 他说明天看人家，
0: 嗯，
1: 没半点钟就到病房来了。
0: 他对病人负责。
1: 不，他是要求患者现在得拆线。
0: 这刚缝上就拆？
1: 不拆不行啊。
0: 怎么？
1: 他把一卷纱布啊拉到肚子里头了。
0: 你怎么办呢？
1: 患者一想，那非拆不可呀。那里边你说纱布它长哪儿也不合适。要实行了麻醉，把线挑开了，
0: 嗯，
1: 一看纱布啊压到肠子底下了，
0: 嗯，
1: 拿剪子给绞抻出来，又赶紧给缝好了。
0: 嗯，
1: 说得了，你呀，啊，受一次痛苦真对不起，好，明天再来看你吧。
0: 嗯，
1: 送到病房去了。
0: 嗯，
1: 没十分钟他又来了，
0: 送药来了。
1: 不是，还得拆线。
0: 纱布不取出去了吗？
1: 是，把剪子又拉了。
0: 是记性不好。
1: 患者一想，那就更得拆线了。那也得。

0: 赶紧挑开了线，把剪子找出来，刚要给缝，病人说你甭给缝了。
1: 怎么
0: 最好啊，你给我安个拉水那里什么东西啊，你拉开随便找了，
1: 不像话。

0: 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曙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向暖，文艺润心。
1: 走在马路。

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 心情不好想哭。
2: 停，别再 emo，
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 听相声、
3: 听小品，
2: 陪你笑到捧腹，
3: 两个人
2: 两张嘴，
3: 让你不再孤独。
4: 日期7月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5: 哎呦，
6: 你怎么啦？
5: 我这脑袋还是不舒服。
6: 要不我给你看看？
5: 你还会看病？
6: 嗨，简单的问题不大。这儿疼不疼啊？
5: 不疼。
6: 你想清楚你再回答啊，你这是看病不是买菜。那这儿呢，疼不疼？
5: 不疼。
6: 不可能啊，这里应该疼啊。那这儿呢？
5: 啊，疼。
6: 这儿不应该疼啊。霍儿，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啊很复杂。那这儿呢？
5: 牙牙。
6: 嗯，
5: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6: 嗯，
5: 你觉得我这个位置是应该疼还是不应该疼呢？
6: 你这是什么话呀？
5: 不是，我说这儿疼，你说这儿不该疼，我说这儿不疼，你说这儿该疼。
6: 那你跟我说老实话，你就是疼不疼吧？
5: 说实话，本来不疼啊，现在更疼了。
6: 为啥呀？
5: 你问的我头疼。
6: 你这是疼痛转移了吧？
5: 什么呀，你这都哪儿学的医术啊，还疼痛转移了？
6: 我跟你说，我还算好的呢。你要是碰上刘宝瑞在这段相声里的假行家，那才叫坑呢。
7: 我说就这么个笑话，您听着可乐吧，就是外行。在这个我小时候啊，我们住家住的这个后门，后门有个一溜胡同，一溜胡同里头住着一位满大爷，都不懂，他就懂这钱呢是越多越好。满大爷满不懂，懂这钱是好的，别的不懂，老想着钱多，还想发财，就知道啊做买卖能够赚钱，想主意开个什么买卖呢。他又是个满不懂，你说开什么买卖？搭个伙吧，就找这伙去。找来找去，有人介绍了一位，这位啊就在这个宣武门外菜市口有个贾家胡同，贾家胡同住着一位贾先生，姓贾，名字叫贾行家。贾行家跟这满不懂也不是怎么凑在一块儿了。这二位行了，天天哥俩就商量做什么买卖呀，商量商量商量，满事情转悠。哎，这天走到这个西安门大街这会儿，路北了有一个两间门面的一个药铺，门口贴着条，家具出兑，此铺出倒。满爹一瞧，就跟贾行家说：哎，贾先生，您对这买卖药铺有研究吗？贾行家一听，嗨，大哥您怎么了？药铺咱们是老本行，行家。是啊，那咱们进去看看。嗯，可以。俩人进来了。哎，掌柜的，您这个药铺要出倒吗？掌柜啊，二位请坐请坐。可不是吗？哎，这个怎么着，您打算做这个小买卖吗？啊，不，我们问问，这个打算倒多少钱呢？2000块钱。假行家吗？2000门面就2000，太贵了。啊，不，您看呢，这儿还这么些个家具，啊，还有好些个存底子、存货，您就卖1-2个月都不用上货。后头院还有3间房，还有2间堆房。满大爷一听啊，当时就高兴，把钱掏出来了。为什么呢？满大爷一想，我家里住那2间破房也不怎么样。贾行家家里又没人，这么一干这小买卖挺好，不就2000块钱吗？这是500，先给您这定钱。在3天之内，那1500给您凑齐。另外呢，您呢，也把这个安排安排，就得给我们腾房。到3天我们就来，我们就搬这儿来了。啊，那没错没错，好，交完定钱就出来了。这个掌柜的说：“您二位，我跟。”

您商量点事情，这买卖呀没问题，三天您就明天来，您让我腾房我都腾，我有地儿住。我跟您要求点事情。什么事啊？我这儿有我一个外甥，刚打这个乡下来，来我这儿没几天，就说送我这儿学徒来的。您说这玩意儿，这买卖一倒出去，我把他安排哪儿呢？可是呢，您这儿呢也应当用个小徒弟，是不是？您看看能用不能用，您能留下不能留下？满爹满不懂一听，小徒弟，那我得看看这人老实不老实。哎，老实，您看这不就这孩子吗？嗯，叫什么名字？他叫窝囊废。啊，窝囊废。冲这名字我就得留下呀，啊，这仨人算凑在一块儿了。好好好，就在这儿吧，没关系，管吃管喝，每月给3块2块的零花得了。事情都办妥了，回家了，一天两天，到第三天，真搬过来了，人家也把房腾了，油刷门面，择机开张，找了个好日子，这天呢。开门的时候什么时候？半夜了4点钟就开门了，放挂鞭，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街坊邻居都吵醒了，不知道什么事啊，这就算开张了，4点来钟开的张，三个人趴在柜台瞪着眼睛往外看，干嘛？等买主。半夜了谁起来啊？人家没疾病谁买药啊？等来等去，等来等去，等丁太阳都出来了。满爹说：“贾先生，咱这买卖行吗？怎么还没人买呀？这您着急哪行啊？咱下门下的早了，您哎，您看这不来了吗？正说着呢，进来一位，这位手里拿着一副对子，辛苦辛苦，掌柜，心肠之喜，心肠之喜啊，给您道喜来了，您把这挂上吧。”送对子，满爹一瞧，哟，不认识啊！哎呦，哎，谢谢谢谢！哎呀，您是，在，不天天得麻烦麻烦您，啊，是什么事啊？什么事啊？这个，我在您这个药铺门口啊，摆个皮匠摊儿，我是个皮匠，缝破鞋，我呢姓陈，人家都管我叫陈师傅，因为呢。我在这药铺门口摆了有4-5年了，听说呀换了东家换了掌柜的，我来给道道喜，我再跟您说一声，我天天麻烦麻烦您，就在这门口摆摊，可是呢我可也不糟践不祸害，我每天走来的时候我把您门口给扫扫，临走时候我把门口打扫干净了，哎，您看可以吗？满爹满不懂一听，啊，那没什么，人又给送退子，好好好，您还照摆，您不是在这摆了4-5年了，您还照摆，还告诉您呢，有个阴天下雨刮风，请到屋里来，听见没有？渴了，里边喝水，打我这儿说没关系，您就天天在这儿，您我们还得求您照应呢，啊，是好好，谢谢您呢，哎呀，您那儿一共几位呀？啊，我们这儿就是这么这贾先生、贾行家，啊。还有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后边呢也没别人，后边呢有我老婆，啊，有我一个6岁的小孩，这个小孩子要在外头玩啊，跟别的小孩打起来，您受累给劝劝架啊，行行，没关系，说的挺好。那么掌柜的，您辛苦着吧，我外头了。好好，陈师傅，您有功夫您就上屋里坐着啊，渴了就喝水。皮匠出去了，哎，没有不开张的油烟店。药铺也如是，不能不开张。进来一位买药的，掌柜的，您给我来1毛钱的银珠。银珠就是那个印戳在印筛里头啊，我们小时候老师啊给判坊用的那个银珠，红的，来1毛钱银珠。满的也是满不懂啊，赶紧叫贾先生。贾行家，贾先生，您给拿药银珠。贾行家一听，贾行家吗？
找银珠。

抽屉就找药，拉一个拉一个拉一个，他怎么没有啊？不是没有，有他也不懂啊，也不知道啊，找了半天没有。嗯，掌柜的，没有。啊，您一听他这货底儿少，没有就告诉人没有吧。贾涵就说别这，那您不得罪主顾吗？明儿一嚷嚷2块钱，去到这个首饰楼银楼2块钱，咱俩银珠来，听着，要6钱一个的就可以，来俩，越快好，快去。我那费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2块钱奔首饰楼了。他打银珠去了，这玩意儿还挺慢呢，人家抓药这位等急了。掌柜的，怎么还不来呀、啊？怎么意思啊？哎，您稍后，这个咱们柜上没有了，上我们这个货站取去了。我还没听说这个首饰楼是药铺的货站呢。您那等，一会儿就来。一会儿窝囊费回来了，6钱一个，2块钱打俩银珠，交个贾行家。贾行家一看，哎，给您银珠。买药的这位接过来一掂，这么沉，那银珠红面哪有那么沉的？打开一瞧，这么大俩银珠子，人家不敢拿走，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掌柜的，我要银珠。贾涵家说是啊，您看这不是银珠啊。哎，你咱这儿货真价实，不卖假货，一定是银珠。不相信回家切开看，如果是席的是签的，我们受罚。没错，咱这买卖刚开张，您拿走吧。死乞白赖往外推人家，这位一想，嘿，一毛钱弄1两多银子，这么大俩银珠子，那走就走吧。这位出去了，满的也满不懂，别的不懂啊，他懂得赔钱呢。贾先生，咱这买卖要照这么干行吗？您看，咱们是老行家，跟您说买卖你得拉主顾，这回赔钱下回就赚他的。你不信，他买个10斤8斤的人参，你看咱们赚钱不赚钱？这可不是吗，你先赔后赚呢。您放来1毛钱白鸡啊，我们小时候拿那个洗纺绸啊，洗衣服什么的，那么种药材叫白鸡，也有拿那个沿这个红珠似的写字的，也有那干这个用的，这叫白鸡。然后呢，您给我来1毛钱白鸡。满不懂当然是不懂了。贾行家拉抽屉找白鸡，找了半天没找着。掌柜的，没有啊，没有，您赶紧告诉人没有吧。您怎么老爱得罪主顾呢？明儿还来不来啊？啊，那您又出什么主意啊？啊，出什么主意？咱们这买卖是先赔后赚呢，还出什么主意？我那位，拿2块钱，上菜市上买一只白鸡来，可钱买，一子别剩，快去。是，我那费去买去了，一会�儿功夫买了一个3斤6两的大白鸡，2块钱拿回来了，交给贾行家了。贾行家一看，那个上头有2根黑铃，您等会儿，我后头给您配药去。人说买白鸡还配什么药啊？哪知道他到后头一看，上头有2根黑铃，给拔下来了，然后又拿出来了，给您白鸡。这位一瞧，啊，掌柜的，我要白鸡啊。是啊，您看这不是白鸡吗？一根黑铃都没有，有他刚才蹬下去了。咱这是货真价实，您明白吗？下次还让您照顾呢。没错没错，3斤多呀，您拿走家吃去吧。这位这个乐呀，1毛钱买3斤多重一个大白鸡，这药材也甭买了，加了炖鸡吃去了。这位走了，满的也满不懂。

急了。贾先生，咱们这买卖照这么干，干得好吗？没错没错，您呢，先赔后赚。哎，好，先赔后赚。正这说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买药。买什么呀？父子。满不懂是不懂啊，假行家这回连抽屉都没开，跟这满的也满不懂商量。大哥，哎，咱们哥俩干这个买卖呀，咱们是这个，当然了，我算帮着您干这买卖，可是按理由说您拿的钱，我应当出个人力。为什么呢？人家来买父子，人家买父子呢，可是我家也有儿子。我家有儿子，不过他在南京呢，这玩意儿太远呢，人家来抓药，人就等着用啊。对不对您呢？那么这个呢，只好呢现在紧着你们爷儿俩卖了。啊，紧着我们爷儿俩卖。哎，对了，您人买两毛钱父子嘛，对不对？您到后边去，就把小孩领出来，跟人家走吧。啊，我们跟人家走卖了。那没办法，咱这是买卖生意呀、啊，对不对？您跟人走，配完药，人家还给送回来呢。哎，你这不是，这买卖生意怎么搞啊？别嚷，您一嚷这是。让人听着多笑话，您去领孩子去吧。死乞白赖往后边推，满的也满不懂，又是急又是气，心里这份难过呀。到里边跟老婆怎么说呀？到里边一进屋一看呢，他老婆正在炕上这儿做活呢，六岁的小孩正在地下那儿玩呢。满的也满不懂，一看这孩子，眼泪差点流下来。心里头很难过，过来一拉这孩子，说话颤颤巍巍的。小子，我对不起你，谁让咱干这份买卖呢？人家来买药，现在把你给卖了，走，跟人家走吧，往外就领。大奶奶一听，那有不急？胡说八道吗？这不是？那能卖吗？你别闹了，他能卖吗？告诉你不幸的事情嘛，连我一块儿走，我们爷俩全卖了。说着话，领着孩子哭着往外就走。大奶奶能不往外追吗？哼，你个缺德老鬼，谁让你拿钱干这个买卖呀？啊？那没办法，人家贾先生说的，我们娘俩是要塞，人家买父子就得跟人走。大奶奶也追出来了，跟贾先生说说，我们这买卖关门不干了，行不行？贾行家听见了，哎，大嫂，那可不行，您那是人家来买来了，咱们已然收了钱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货真价实，那不能，咱们这买卖生意，你们俩跟人走吧。您买父子领走，那位能领走吗？那位不知道什么事啊，那位。哎，掌柜的，我买父子啊。是，这是亲父子，这亲爷俩，咱这货真价实，您领回去，然后您再打听，如果要是报的，您给送回来。这都哪儿的事啊，这都。那位也不敢领走，正在这儿磨蹭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这位是天津人。买什么呀？杀人，杀人倒扣，搁嘴里含着去额外的。因为他是天津人呢，这个杀呢，他说杀，进门就说，掌柜的，来两毛钱撒人。他们那儿正闹着呢，贾行家一听，哎，得，甭闹了，人家来买仨人，大嫂你也甭闹了，咱们一块儿全卖了，仨人了，哎，这回好了，哎，咱这买卖甭干了，全卖了，走吧，跟。

0: 走吧。
1: 大奶奶这个气呀、啊，你这胡说八道，这叫什么事啊？孩子也哭，大人也嚷，这么一吵一闹啊，外头那位陈师傅皮静进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哎，赵掌柜的，你们哭什么呀？满脸满不懂一瞧，哎，陈师傅，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买卖2000块钱多倒霉啊！人家早晨来了一位，买这个1毛钱的银珠，我们这贾先生花2块钱给人砸俩大银珠子，愣给人家了。他刚先赔后赚，人家买1毛钱白鸡，花2块钱3斤多的一个大白鸡给人拿去了，他刚先赔后赚，这倒没关系，赔俩钱不要紧，别把人赔在里头啊！你看见吗？这位来买父子，他把我们爷俩给卖了。这位先生来买仨人，连徒弟窝囊费带贾先生，带我老婆这全卖了。您说我们这买卖还怎么搞啊？皮匠一听啊，磨头往外就跑，满爹直叫：“哎，陈师傅，你跑什么呀？”皮匠说：“我还不跑啊，回头来个买陈皮的，把我也卖了。”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3: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2: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4: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2: 北京时间14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的，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
3: 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啊，叫巾帼风华，战火中的女性力量。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女同胞们有的拿起了枪，有的举起了红旗，有的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了比山还重的责任。今天我们要为您讲的两个故事啊，主角全是女性。上半段是八个年轻姑娘集体投江殉国的悲壮史诗，那就是京剧《北国红姑娘》。下半段是一个女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中孤身坚守的精神独白，京剧《党的女儿》。这一个是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一个是在江西的杜鹃花坡之上，但内核都一样，都是女性在战火中绽放出的最刚毅的光芒。先和您聊一聊第一个京剧《北国红姑娘》。这个剧目的背景啊，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上世纪30年代，黑龙江省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畔，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妇女团在经过了几个月的西征之后，只剩下不到30人。他们当中有刚生完孩子2个月的母亲，有才13岁的小姑娘。那一天，他们在乌斯浑河边露营，准备渡河。可谁也没有想到，日军伪军1000余人突然包围了他们。危急时刻，妇女团指导员冷云果断决定，由他率领7名女战士主动吸引敌人火力，掩护主力部队突围。8个人，8条枪，对着上千人的敌军，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扔完了，能用的武器全没了。这个时候，日伪军开始喊话：“投降吧，你们跑不掉了。”8个年轻姑娘的回答是什么？他们毁掉了枪支，互相搀扶着站了起来，他们唱起了国际歌，一步一步走进身后那条冰冷刺骨的乌斯浑河，集体沉江，壮烈殉国。这8位女战士的名字是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桂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李凤善、王惠民以及朝鲜族战士安顺福。年龄最大的冷云和安顺福只有23岁，年龄最小的王惠民刚满13岁。13岁呀，放到今天也就是个刚上初一的小姑娘。京剧《北国红姑娘》讲的就是这8位女战士的故事。这部剧是国家京剧院上世纪90年代创作，由著名编剧邹艺清、戴英禄执笔，白继云、任凤坡担任导演。当年一问世就获得了中宣部5个一工程奖，首演时李红梅、袁慧琴、张火丁等名家都曾参与演出。可能很多没有听过这个剧的朋友们对这个剧的名字觉得有一点好奇哈，那其实这也是这个剧当中一个非常独特的意象，红姑娘。红姑娘是什么？是东北山林里一种野生的小果子，秋天成熟的时候红澄澄的，经霜之后不但不蔫，反而更红更甜。编剧借用这个意象，把霜打越红，雪压越甜作为8位女战士精神成长的投射。您看，8个姑娘在最严酷的环境里不但没有被压垮，反而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这部剧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就是群像戏。因为8里投江是8个人，所以整出戏虽然以冷云为主角，但每一个角色都有相当的戏份。冷云沉稳刚毅，指挥若定，安顺福如长姐慈母，柔中带刚，王惠民年纪最小却英勇无畏，天真与决绝交织在一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说到这儿啊，我想跟您再聊一聊这部剧时隔30年复排的事儿。2025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国家京剧院在北京人民剧场复排上演了《北国红姑娘》。这次复排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安排，全部启用了90后、00后的青年演员。扮演冷云的江美仪是90后，扮演王惠民的是00后。你想想，这些演员的年纪啊，跟当年那些女战士牺牲时的年纪差不多大。他们在舞台上演绎的是跟自己同龄姑娘的故事。为了演好这部戏，这些年轻人从6月到9月最热的几个月，坚持早中晚3班排练，周末无休，整整100多天。国家京剧院艺术总监袁慧琴带着赵建华、陈淑芳等老一辈艺术家手把手的教，从一招一式的身段拿捏到一字一句的唱腔处理，目的就是一个，让这些年轻演员从城市化的行当演绎迈向有血有肉的人物塑造。演出当晚，北京人民剧场座无虚席。

0: 大幕合上又起，八位身着抗联军装的女战士携手登台鞠躬，台下掌声如潮水般汹涌，许多观众眼中泪光闪烁。散场后，一位观众说，恍惚间真觉得站在眼前的就是那八位可敬的革命先烈。今天啊，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就是选择。您想想，八个姑娘，最大的23岁，最小的13岁，她们也有家人，有朋友，有对未来的憧憬。冷云牺牲前2个月刚生下孩子，她完全可以找个地方躲起来活下去，但她们选择了另一种活法，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今天我们也不用面临枪林弹雨，不用经历生死抉择，但生活中我们每天也在做着选择，是选择做对的事，还是选择做容易的事？是选择坚持原则，还是选择随波逐流？八女投洋的故事啊，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人这一辈子，总有一些东西比生命更重要。在《北国红姑娘》当中，有一句台词说的是：“宁投寒江死，绝不屈膝生。”说的不仅仅是80多年前那八个姑娘，也是每一个在关键时刻能够挺直腰杆的人。
1: 快坐下。哎。

0: 贵人，我不是说有件事情要跟我说吗？没有旁人，跟我说吧。
1: 我
0: 说呀，
1: 一直憋在我心里，不说出来总觉着不好受，说出来又怕你生气。
0: 哎呀，我怎么能够生你的气呢？哎，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1: 我
0: 说呀，说呀，
1: 我对不起你。
0: 哎，你说哪儿干去了？我上次受伤以后，你又给我换药，又给我做饭，又给我洗衣服，只有我对不起你，没有你对不起我的地方。桂姐，别让我着急，赶紧说吧。
1: 我，
0: 哎呀，憋死我了！你赶紧说吧。
1: 我成过一回亲了，
0: 我成过一回亲了。撒手！你有过男人？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1: 这是真的，
0: 是真的。你怎么早不跟我说呀？
1: 我现在就告诉你。
0: 你别跟我说。
1: 你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
0: 我听。

部已经批准令满仓、杨桂珍结婚，现在婚。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京剧《北国红姑娘》的精彩唱段。八位女战士用青春和生命在白山黑水间写下了一首气壮山河的诗。

0: 文艺中汲取生活的。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咱们呢接着聊战火中的女性力量。如果说北国红姑娘讲的是八个人一起赴死的悲壮，那下半时段这部戏讲的则是一个人活下去的孤独坚守，京剧《党的女儿》。说起这出戏啊，可能很多人并不陌生，他最早是作家王苑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发表的小说《党费》，后来被拍成了电影，再后来被改编成了歌剧。而京剧版《党的女儿》有两个匪编，著名导演杨小青执导，傅家、郭晓等青年演员担纲主演。

京剧党的女儿，故事发生在1935年，红军长征北上之后，江西苏区杜鹃坡一片白色恐怖，女共产党员田玉梅在刑场上被老支书掩护，死里逃生。她擦干身上的血迹，决心和敌人斗争到底。她找到区委书记马家辉，结果发现马家辉就是叛徒，她险些遭了暗算。田玉梅没有退缩，他找到帮自己带孩子的七叔公，用一片赤诚化解了老人的疑团。他又找到马家辉的妻子桂英，重新点燃他心中的革命之火。在失去与上级组织联系的危难时刻，田玉梅、七叔公、桂英三个人自觉成立了一个战斗小组。七叔公上山送信，田玉梅和桂英下山筹盐。最后，桂英为掩护田玉梅牺牲，田玉梅开的杜鹃花。这部戏有两个非常动人的唱段，一个叫《小小杜鹃花》，另一个是《万里春色满家园》。《小小杜鹃花》是田玉梅的形象主题歌，杜鹃花漫山遍野，生命力极强，不管环境多么恶劣都能开花。田玉梅就是这样的人，刚在刑场上死里逃生，转过头又投入战斗。王蓉蓉在演唱这一段时，结合了张牌唱腔的特点和自身的嗓音条件，把《小小杜鹃花》唱得清新优美，沁人心脾。有评论说，这个唱段如同一缕清风吹进了京剧现代戏的舞台。而《万里春色满家园》是田玉梅就义后的最后一段唱，在刑场上，她面对孩子和乡亲们，唱出了对明天的美好期待：“待来日花开满神州，莫忘喊醒我。”九天之上，笑看着万里春色满家园。一个即将赴死的人，心里想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万里春色满家园。这种胸怀，这种格局，你不敢动都难。说到这儿啊，我还想跟您聊一聊，当年国家京剧院在创排京剧党的女儿时，我采访杨小青老师，她说过的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她说，党的女儿是一个主旋律的革命题材，但同时也是一个女性化的情感化的题材，既要有力量又需要细腻。她还特别强调一点，当前的社会这个时候创作这个戏，就是要唤起和建立对党、对信仰、对人性的坚定。

0: 信念。不管什么时代，人活着都需要相信点什么。田玉梅相信的是，只要还有一个人在战斗，革命就不会失败。这种信念让她在绝境中一次次站起来。那么咱们再把北国红姑娘和党的女儿这两部戏放在一起看一看。北国红姑娘里的八个姑娘，最大的23岁，最小的13岁。党的女儿的田玉梅也是个年轻的妈妈，孩子还在襁褓中。他们都很年轻，他们都有牵挂，他们都完全可以选择活下去，但他们都选择了另一条路，用生命捍卫自己相信的东西。今天我们虽然生活在和平年代，不用再去面对枪口和刑场，但信仰这两个字什么时候都不过时。它可以是你在困难面前不放弃的那股劲儿，也可以是你在诱惑面前守住底线的那份坚持，可以是你在别人都躺平的时候依然选择站起来的那个决定。从八女投江到田玉梅，从1938年到今天，从白山黑水到杜鹃花坡，这些女性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柔弱从来不是女性的代名词，在关键时刻，她们能比任何人都刚强。
1: 你以为你一死就清

刚刚您听到的是京剧《党的女儿》的经典唱段，一朵小小杜鹃花开遍了满山遍野，一个柔弱的女子撑起了一片天。好了，今天的戏韵丹心红色回响第四集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将迎来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跟您讲讲两位不同时代的优秀共产党员的故事，一位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位是新时代扎根扶贫一线的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他们一个在河南兰考治理风沙盐碱，一个在广西百色带领乡亲脱贫，相隔半个多世纪，一位42岁不散。

0: 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5: 上云天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6: 好听在云天。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时间15点整。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从一个人的万里还京到千万人的小车之前，从隐蔽战线的无声惊雷到战火中的巾帼芳华，从艺术家一眼捐献飞机到

0: 的火种燎原，评剧腔、越剧韵、京腔京韵、吕剧乡音、赣南采茶调、淮海拉魂腔，五天五个主题，十部大戏。这里不只有经典唱段，更有唱段背后那些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事。一封绝笔家书，一碗细熬鸡汤，一颗解渴酸枣，一盏传家红灯。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戏韵丹心红色回响，戏曲里的红色记忆展播，6月29日至7月3日，每天上午10点首播，下午2点重播。文艺之声陪您一起听大戏、聊故事、寻访红色记忆。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上向天歌，白毫。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

0: 你回来了。
1: 主公，我回来了。
0: 许昌之行结果如何呀？
1: 哎，主公，一言难尽呢。
0: 怎么了？
1: 曹操实属汉贼，而且想篡夺天下，此人不可为伍啊，不能跟他结伙。同时曹操早有取咱们西川之心
0: 啊。刘璋一听这几句话呀，脸又吓白了。张先生，要按你这么说，咱们该当如何呀？
1: 主公您不必惊慌，张松有一谋，可使曹操与张鲁不敢轻视我西川。
0: 太好了，张先生，你有什么良策呢？
1: 现在荆州的刘备、刘皇叔与主公你是同宗啊，此人仁慈宽厚，有长者之风，赤壁鏖兵一战，曹操听说刘备两个字，喝的是胆战魂飞。何况小小的张鲁啊，我劝主公，你不如派使臣前往荆州接好皇叔，使他为外援，可以拒曹操与张鲁，不知主公意下如何？
0: 哎呀，张先生，我还真有这个心思，可我一直没敢跟大家说。既然今天张先生提到了，那是再好不过了。你看派谁为使臣合适呢？
1: 主公啊，我看您不用派别人，您就派法正和孟达，此二人是您心腹近臣，忠于主公啊。他们一到荆州，大事就已，就全都好办了。
0: 刘璋一听这乐呀，多谢张先生提醒，就依先生之计。
1: 来，刘璋当即给刘备写了一封书信，派法正为使臣到荆州前去投递书信，让孟达领5000精兵出西川迎接刘皇叔。他刚把令传下去，只听在外面有人大喊一声：“使不得，且慢！”随着这声音，腾腾腾，大步流星跑进一个人来。这人是满脸大汗的，怎么出了一头大汗？急的，跑得他嘘嘘带喘，几步走到刘璋的跟前，向刘璋一拱手：“主公啊，千万不能这么做呀！”
0: 啊！刘璋一愣，他举目一看，不是旁人，是他府下的主簿黄权黄公衡。此人乃西凉中巴人士，
1: 这地方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西部嘉陵江中游阆中县。
0: 哎，刘璋把眉头一皱：“公衡，你因何阻拦呢？”“
1: 主公啊，您今儿个要是听信张松之言，那咱们西川41州郡是尽属他人呐、啊，咱这整个西川呐、啊，就归了人家别人了。”
0: 刘璋听到这儿，把脖子这么一梗：“这什么话？皇叔刘备是我同宗啊，我才跟他结好，想作为我的外援，你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1: 哎呀，主公啊！”黄权听到这会儿急得直跺脚啊。“主公，人人皆知刘备素日以宽待人，柔能可刚，英雄莫敌啊。他远得人心，近得名望，文有诸葛亮、庞统为智囊，武有关张、赵云、黄忠、魏延为羽翼啊。如果此人到了咱们蜀中，您要是以布局待之，刘备安肯伏敌作小啊？
0: 这样的人物您把他请到西川来，您给他来个小官当，他能干吗？
1: 可是主公要以客礼相待，那么一国不容二主啊。今听臣言，则西蜀有泰山之安，如不听皇权之见，我看主公你有累卵之危呀。不用问，张松从许昌回来，他准是绕道荆州，必与刘备同谋了。您现在可以先把张松斩喽，后决刘备，则我西川万幸。
0: 现在没别的可说了，您不但不能听张杀了张松，那么曹操和张鲁来攻我西川，何以惧？

制呢？你去抵挡啊？哎呀，主公，咱们西川地势非常好啊，主公不必忧虑这个事儿，咱们可以毕竟绝色深沟高垒，以待青石。什么什么？刘璋气得把嘴这么一咧，深沟高垒？哦，光手不打呀？你以为人家就取不了西川了？知其有此理，连这么点骑马的知识你都不懂啊？贼兵犯境有燃眉之急呀、啊，等什么青石啊？此乃慢计也，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还不退下？嘿、哎，把黄权给轰出来了。刚把黄权轰出去，就听阶下有人大吼一声啊：“周公，不可派法正为使啊，不能听信张松之言。”嘿，又来一位，刘璋这气，什么人？近前来讲话。随着噔噔噔一阵脚步声，这个人走到刘璋的跟前，是以一道地。刘璋一看，正是自己帐前从事官王磊。王磊，你有什么话要说呀？主公啊，扑通！王磊话还没说出来，就跪倒在刘璋的面前。主公，今天您要听信张松之言，可是自取其祸呀。刘璋一听，我说你们都怎么了？我又不是结好别人，结好我同宗兄弟皇叔刘备，你们干嘛这么担心？我结好刘备是为了拒张鲁啊，不是为了咱西川吗？哎呀，主公，您想哪儿去？张鲁想进犯我西川，那不过是玄界之极呀。刘备您要是请来呀、啊，可就成了心腹大患了。那刘备乃世之枭雄，他先是曹操，便思谋害，后从孙权，便夺荆州，心术如此，安可同处乎？今若将刘备招来，我西川休矣，咱们这地方就算归人家了。王磊这话说得有道理，说张鲁想打咱们西川呢、啊、并不可怕，张鲁不过是玄界之极啊，就是胳膊上啊长块癣，那算不了什么，可您要把刘备招来就麻烦了，那就成了心腹大患了。刘备跟谁在一块儿也没处长过，曹操带得好，他躲都躲不开的，您还把他给招进西川来，你这不是诚心让位吗？刘璋一听，你乱七八糟的瞎说了些什么呀？玄德是我同宗啊，那是我家兄长，那么宽厚的一个人，他怎么能够忍心夺我的西川？简直是满口胡言！来啊，把这俩人给我扶出去。说扶好听，就是给推出去。武士过来，把黄权、王磊二位就给推出门外去了。刘璋告诉张松：“张先生，别听他们，你该怎么办怎么办啊？收拾收拾，让法正先走，随后派孟达领兵五千去迎接我家兄长。哎，对了，你再传一道令，只要我家兄长刘备一到我西川地界，沿途所用钱粮一切都由我西川供给，不管我家兄长带多少人马，咱们都包了。”呵呵，这刘璋真大方。张松微微一笑，说了个领命，他退身下来了，马上告诉法正收拾收拾，带领着几十从人游打益州，动身到荆州去见刘备，然后又叫孟达领着兵出西川去迎接。法正收拾完了之后，带着刘璋这封书信小行夜宿，来到荆州，一说求见，刘备带诸葛亮和庞统接出府门呐、啊。法正首先把刘璋这封书信呈上，刘备是拆书一观、啊、你看刘璋这信写的特客气呀、啊、信里说：“你我是同宗兄弟，现在小弟我有难了，吉凶相救，患难相扶啊，连朋友还都得帮帮忙呢，何况是同业喽？你我弟兄永为唇齿啊，小弟我自有众筹，我好好感谢感谢你。”怎么个感谢？

借法子呢，大概就是把西川给了刘备，他也就放了心了。刘备看完书信是心中大喜呀，设宴款待法正。酒过了三巡，刘备呀，冲诸葛亮和庞统递了个眼色，不用递眼色，预先都安排好了。诸葛亮和庞统军士自动就告退了，屋里没别人了，只有刘备和法正了。刘备把座位往前移了移，法正先生，别驾张松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提到过您呢，今日相见真是以慰平生啊。法正连忙摇摇头，哎，皇叔岂敢呢，法正不过是西蜀一小吏，不过我常听人说呀，马蜂伯乐而思，人欲知己而死啊。上次张松张永年路过荆州的时候见过皇叔您了，听说跟您说了些话，不知皇叔作何打算。意思就是西川这地方你想不想要啊。即刻未尝不伤感而叹息，我常想交鸟尚存一只，狡兔犹藏三窟，何况人呢？我早就听说蜀中这个地方很好。刘备这话说的既婉转又可怜，还很实际。怎么回事呢？他说我这个人呐，一个人到处飘荡，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就连那个交鸟鸟还能有个树枝搭窝呢，小兔都有三个藏身的窟穴，何况大活人呢？西蜀这地方好不好？非常好，最富足，地势也险要。我不是不想要他，可又一样，刘璋在那儿，那是我的同宗兄弟，我也不忍心把人家这地方给拿过来据为己有。法正轻轻摇了摇头，皇叔，益州天府之国，非治乱之主不可居也。现在刘璋他不能用贤，他也不会用贤，这个大业他根本守不住，早晚西川必属他人。今刘璋将西川自付于将军，他诚心诚意想把这地方给你，将军不可错失啊，你可别耽误了这个机会，岂不闻助兔先得之说，皇叔如欲取西川，某当效死啊。助兔先得嘛，把这小兔谁逮着算谁的，后来的你就瞪眼看着。所以说您想要要这地方，我就为你卖命，我也心甘情愿了。多谢先生错爱，尚容商议吧，咱们另外找个时间再研究研究。刘备陪着法正畅饮了一番呢，这顿酒只喝到掌灯才喝完。刘备安排人把法正先生送回驿馆休息，然后他一个人坐在书房这儿想心事。刘备想什么呀？就是西川的事儿，这西川我到底娶不娶？那么刘备现在是个什么心理状态呢？刘备的心情非常矛盾呢、不娶西川吧，自己这个霸业难以成就，这是一；其二呢，这荆州这地方挺危险呢、北边有曹操，东南有孙权，总惦记着他，随时人家都想取荆襄。刘备在这儿待着也不谈，就说刘璋来的这封信吧，那信里说的多么恳切，多么亲切，真像一个兄弟盼哥哥去帮助帮助。人家又派使臣又写信，而且说的明白，只要到了西川，一路上所有花费粮草都由人家西川担负。这哥哥可倒好，到那儿没帮得了兄弟，来个取而代之，合着刘璋派使臣写来书信请条狼去啊，这玩意儿是有点好说不好听。你说这我可怎么办呢？这刘备坐在这儿眉头把了个疙瘩，怎么想啊也想不出个路来。就在这时候听身后有脚步声，刘备回头一看，庞统进来了。哎呦，世远，你还没歇息啊？

甭说庞军是没休息啊，就连诸葛亮，连那些所有的文武大臣，一个睡觉的也没有。现在什么时候？关键时刻，西川已经派使臣法正先生来了，拿来刘璋书信，要请主公刘备进西川。主公到底去不去呀？不去西川，咱们怎么办呢？就这么一块地盘，还是跟人家借的，在这儿，这不是两头受夹板气吗？要是去喽，主公决定进兵西川的话，这荆襄怎么办呢？别回头咱们前脚一走，后脚曹操和孙权来了，再把咱这地方给拿过去，回头咱们主公再进不了西川，这可倒好，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那咱不干等着受清风啊。所以荆州文武都很不安呢，尤其是这位庞统先生比别人更着急，所以他找刘备来了。刘备回头一看，哎呦，世元，来来来，快坐，你来的正好。哎呀，庞统一听，主公啊，这还有什么犹豫的呀？这西川咱们必须得取。荆州这儿您还没看出来啊，东有孙权，北有曹操，要想长期委曲求全于此地，主公您是大志难伸呐。益州土地肥沃，地势险要，那个地方是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更为庆幸的是，还有张松与法正作为主公的内应，这西川等于是天赐于主公，您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哎呀，世元呐，我确实有点心事，我跟你都说说。现在我觉得呀，与我水火相敌者只有曹操，可是我跟曹操的称霸之道呢又不同，是操以急我以宽呢，操以暴我以仁，操以绝我以忠。我每做一件事都和曹操不同，我想这样也可能成其霸业，我又何必因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呢？刘备这意思就是说，我呀给曹操来个以柔克刚，不见得我这个霸业就不能成就，何必为这么一点小事，我进兵西川惹得天下唾骂，不值得。哎，庞统摆了摆手，主公您说的不对，您这话乍听起来好像合乎情理，可是现在是离乱之时啊，用兵争强固非一道，您不能拘泥常理，那样一做，主公你是寸步难行。现在主公您应该宜从权变，是坚若攻魅，逆取顺守，此乃汤武之道。大事成功之后，您觉得要是对不起刘璋，您可以报答报答他，割地封王，给他块地盘，也就算对得起刘璋了。庞统说这个坚若攻魅，逆取顺守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对力量弱的您就应该吞并他，对政治混乱的就应该出兵去攻打他，必须用武力征讨来夺取天下。庞统所说的呀，这就是封建统治阶级斗争的一个策略。刘备听着点了点头，庞统一看刘备还是没下决心呢，主公啊，是当决而不决者愚人也，主公您就不必多疑了。庞统这话说得很有劲，怎么当决不决不为豪杰吗？说遇事不决为愚人，愚者浑也，那就是浑人，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如果主公今天你放着西川不取，这西川早晚被他人死，等着他下决心表态。庞统这几句话说的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啊。刘备想了想，他恍然大悟，立刻吩咐请诸葛先生及文武众将审时度势，一取西川。刘备这话刚说完，呼啦一下，诸葛亮领着文武进来了，感情都来了，天这么晚了没睡，谁睡得着啊？这是多么关键的个时刻呀！西川的使臣都来了，主公刘备到底下不下决心，取不取西川呢？

0: 这可是关系到主公刘备的霸业，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所以大家心里都不踏实。不仅是现在不踏实，自从上次送走了那位张松先生，众文武一直就在盼着西川的消息，现在可把这位西川使臣给盼来了，到底主公怎么打算呢？连诸葛亮也在内，希望刘备早下决心兵取西川呢。庞统啊是有点着急了，他直接跑来见刘备，跟刘备才说了那番话。现在一听说主公已经下决心了，把大家请来审时度势，就是大家坐在一块好好商量商量，这事儿是得商量商量。所以刘备这话刚说完，这些人就到齐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是。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活向暖。

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

0: 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
2: 以诸葛亮先生为首的有庞统、关张、赵云、黄忠、魏延、糜竺、糜芳、孙乾、简雍，刘备的股肱大臣呐、就全到了。这通商量，整商量到了五谷天明，鸡叫三遍了，合着研究了一宿。那当然了，研究的真细，不细哪行啊？就算是刘皇叔下决心领人马进西川，哼，那荆州谁管呢？把荆州做跳板那是不假，虽然上了船，可这跳板也得顾着点儿。您一上船，本人就把跳板这么一撤，回来上哪儿待着去？再说你光进兵也得有个基地呀。你人马前脚走了，后边的子重粮草有哪儿供应啊？所以呀、还得顾着点这荆襄。经过通宵商议，得出结果来了，就是刘备领人马进西川，由诸葛亮统领荆襄九郡。第二天一早，诸葛先生就升了听了，升听派将，他派关羽、关云长据襄阳镇守青泥隘口，派张飞领四郡巡江，让赵云屯兵江陵代管公安，把家里先安顿好了。

路行来是军风整肃，刘备连连传令，一路上绝不许扰民，是公买公卖，和和气气。行程不远呢，就碰上孟达的人马了。孟达是奉刘璋之命，领5000军兵来迎接刘备。见面寒暄之后，刘备赶忙派人火速到益州，给我兄弟刘璋送个信，说我已经来了。刘璋听到禀报之后是喜不自禁呢、哎呀呀，我家兄长真是义重如山呐、我们虽然是同宗兄弟，可是赛过亲生手足。兄长知道我刘璋有难，不远数千里拔刀相助前来助我，我得怎么报答我这位兄长哦？刘璋立刻吩咐沿途之上给予一切方便，所有荆州来的人马军需子重都由我们西川供给。这还不算呢，我要亲自领文武到涪城迎接我家兄长。

并且吩咐都要锦衣相迎，把最好的衣服都穿上，连旌旗都得给我换新的。第二天一早，天没亮，刘璋就起来了，洗漱完毕，换好衣服，刚要起身，只听阶下有人大吼一声啊，主公，这涪城你可去不得，主公此去是有去无还。我是西川俸禄多年，不忍看主公被刘备所害，您不去则已，如果要去，必中他人之奸计，望主公三思啊。这人说的话是声随泪下。刘璋这正高着兴呢，他听了这几句话，心里这腻歪，胡说些什么呀？嗯，你在我面前三番五次的胡说，你这不是疏远我与我家兄长刘备的宗族之情吗？张松过来了，主公，您这话说得对呀，黄权这几句话可听不得，他不单是离间您与刘皇叔的宗族之情，我看他还在有意无意的滋长倒寇之威啊。明明张鲁要打咱们，人家刘皇叔好意来援助咱们，可是黄权瞪眼租来，他这什么意思？刘璋一听这话说得有理，我不看你是我身边多年老臣，今天我讲你立刻斩首，来呀，把他给我轰了出去。刘璋身边的武士就过来了，走吧走吧，黄先生且慢。黄权怒吼一声都差声了，主公，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你去迎接刘备。说的这会儿，他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腾腾腾是肘膝而行，往前爬了这么几步，咔嚓一口就把刘璋那袍子襟儿给咬住了，这叫衔衣苦谏呐！说什么我也不撒嘴了，把刘璋吓了一跳，我咋让你要咬我呢？你这是干什么？真是岂有此理！气得刘璋猛地往起这么一挺身，啪，把袍子这么一抖，你倒轻着点抖，可吃这一下子，哎呦！袍子襟儿撕下一块去，那倒不算什么，黄泉的两个门牙掉下来了，那鲜血顺着嘴角往下流啊。黄泉还想把刘璋的腿给抱住，刘璋抬腿一脚，噔噔噔噔，扑通，把黄泉给踹出老远，不要理他，我们赶快登城，耽误了接我哥哥还了得。这时候黄泉呢，跪在地上大，刘璋一看又怎么了，说有一位大臣自己把自己倒吊在城门口上，他右手持宝剑，左手拿着剑书，拦阻主公不让你去接刘备。嘿嘿，把刘璋气的，竟有这等人，带我来看。他催马到了跟前一看，城门那儿真吊着个人，不是旁人，正是他手下的从事王磊。王磊呀，王磊，你疯了不成？主公啊，这涪城你去不得，请看王磊剑章。说着啪把那剑章扔下来，有人赶忙拾起来交给了刘璋。刘璋把这剑章拿到手里这么一看，是王磊亲笔所书啊。剑章文字不多，可是字字带血呀，看出王磊一片忠心。上面写着益州从事臣王磊气血肯告，切闻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西楚怀王不听屈原之言，会盟于武关，为秦所困，今主公亲立大郡，欲迎刘备于涪城，恐有去路而无回路矣，倘能斩张松于市，绝刘备之妖，则蜀中老幼幸甚，主公之基业亦幸甚。意思是说，你无论如何不能亲自到涪城去接刘备，你要去接刘备，你命就没了，西川也就难保了。呵，刘璋看着王磊这架势，如果我答应了他这个剑章，就派人把他由打这城门上卸下来了，如果我要不答应呢，他拿着宝剑干嘛？哦，他要砍断绳子自己把自己摔死，你啊，摔死活该，来出城。随着这一声令下，呼啦一下文武上前这么一拥，王磊

0: 一看完了，西川休矣。他抬手一剑，咔嚓，把绳子砍断，可怜王磊由城门口那摔下来，一下摔在地上，是脑浆迸裂。刘璋连一眼都没看，
1: 啪一策马，他出城了。刘璋还满脸怒气呢，这刘璋怎么这么狠呢？他还不是狠，也不是说他没有感情，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的王磊就摔死那儿，他连看一眼都没看。要不怎么说刘璋这人他暗，同时他自己啊还没什么能力。这次刘备进川呢，他真把刘备当作手足兄弟了，他是我的哥哥，还绝不能啊陷害于我。他怎么能够占领我的四川呢？你就是把我打死再活了我也不信。
0: 刘璋这次接刘备啊，为了表示隆重，带30000人马，光是那子重钱粮酒肉就拉了1000多车，干什么呀？犒赏刘备的三军呢。刘璋把人马扎在了涪城，这涪城离成都300多里路呢。这涪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绵阳东。这时候刘备呢，刘备已经把人马带到了垫江了。怎么叫垫江呢？就是现在这个嘉陵江流经合川县这一带叫垫江。刘备进川行军一路很顺利，那当然顺利了，秋毫无犯，是号令严明啊。刘备说得很清楚，谁敢随便动老百姓一草一木，是立刻斩首。所以刘备的人马走到哪儿啊，当地老百姓都焚香扶道相迎啊。老百姓扶老携幼争先恐后看刘备，这刘备到底是什么样啊？早就知道这位刘皇叔，有的时候把那街道啊都堵得满满的，刘备骑马都走不了路了，他只得下着马来，用好言安抚百姓，和百姓们更感动喽。刘备的人马一到垫江，法正接到张松一封书信，书信里边告诉法正，说是刘璋已经领着人到涪城去接皇叔去了，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你最好啊跟皇叔商量商量，是乘便相图，就是说把刘璋一杀就完了。法正拿着这信找庞统来了，庞统一看这个事情倒是挺好，不过得慎重点啊，现在可不能泄露，要走漏点消息，那要是于中有变，后果可就不好收拾了，只有等二刘相见之时，咱们是见机，一半是西川的人马，一半是荆州的人马呀。刘备和刘璋一见面，哎呦，这个亲热哟，刘璋设盛宴款待刘备，俩人在酒席宴前一举杯，刘备和刘璋都哭了，是各诉衷情啊，就把心里话全说了。这哥俩就好像多年失散了的亲兄弟一样，好不容易这回算见了面了，是哭着喝，喝着说呀，溜溜的喝了一天才各自归寨。刘璋醉醺醺的回到大寨呀，乐得他连嘴都合不上了，呵呵。这黄权和王磊呀，一派胡言，我要听信了他们的话得耽误多大的事儿啊！他们硬是不要我来到涪城迎接我家兄长。我家兄长刘备刘玄德真是一位仁义君子啊，多么忠诚多么老实的一个人呢、啊、此次能得我兄之助，何虑曹操与张鲁啊。张松先生为我西川立了大功了，我当重赏啊。说着把身上的锦袍脱下来，又拿了500黄金派专人送往成都赏给张松。刘璋身边的几员武将刘贵、凌包、张任、邓贤这么一看，我说主公啊，您是不是有点高兴得太早了？刘璋一听把脸沉下来，这话怎么讲？要是以我等看呢，刘备这

0: 人倒是不错，可是我们觉得他柔中有刚，欺心莫测呀。主公，您还应该小心提防。
1: 嘿嘿，刘璋一听我说你们这些人都怎么了？你们今儿个都没看见呐？我家兄长刘备对我多好啊，那是多么慈善的一个人呐！这样的人怎么能有异心呢？尤其是对我，你们真是一派胡言，不必多虑，退下歇息去吧。这几员将让刘璋都给轰出来了，几位出来是仰天长叹，哎，西川呐，危险呐。不提刘璋这儿怎么样，再说刘备，刘备喝的也不少，回着他的大寨他也挺高兴，刚坐下庞统进来了。主公，您看今天刘璋怎么样？
0: 哎，庞先生，
1: 兄弟。
0: 庞统摇了摇头，主公，刘璋且不说他老实不老实，他手下的那几员将您看见了吗？
1: 刘备一听，我没注意啊。
0: 他们脸上各有不平之色，我看呢，他都用那样的眼神在看着咱们，眼下咱是吉凶未卜啊。庞先生，照你这么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主公啊，不如这样，刘璋今天不是请了您了吗？您明天在大寨中还席，请请他，把他请来之后，我派人把刀斧手埋藏在左右，主公您以知杯为号，您啪嚓把酒杯这么一摔，咱们就在这酒席宴上把刘璋这么一杀，然后呢，咱们就一拥而进成都，可以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坐得西川，不知主公意下如何？
0: 哎呀，刘备听到这儿，把眉头这么一皱，不行不行，庞先生，这不是什么良策呀、啊！我刚和我家贤弟刘璋相会，他是我的同宗兄弟，我看刘璋待我是一片诚心呢、啊。再说，我们初到蜀中，恩信未立呀、啊。要是这么办事儿啊，恐怕是上天不容，黎民皆怨。庞先生，您这主意啊，即便我这霸业成了，我刘备也不做此事，
1: 坚决不干呢。刘备真挺仁义，
0: 仁义是仁义，可刘备有刘备的想法，刚才他那几句话呀，也算道破了天机，说我刚刚来到西川，恩信未立，西川的老百姓都不了解我，我拿回来就把人家西川主刘璋给杀了，那我不成了强盗了？我真的这么一做呀，是上招天怒，下招人怨呢。即便我当了皇帝，我这保卫也坐不稳当，人家老百姓都反对我，我没基础啊，哪能这么干？庞统一皱眉，主公，这不是法正双手把书信递给了刘备，刘备接过信里一看，是连连的摇头啊。二位先生，刘季玉与我同宗，我不忍下手啊。
1: 法正一听有点着急了，皇叔要是这么说，那您领着这么多的人马干嘛来了？
0: 我可不止一次跟您说过，张鲁和西川的刘璋有杀母之仇，张鲁随时想进兵兵取西川呢。您这次要是一手软，西川必被他人所得呀，这还是小事呢。如果这机密一泄露，说不定皇叔能被他人所算，人家就要对你下手了。皇叔倒不如趁此天与人归之时，出其不意，早立基业，实为上策呀。
1: 就是说天意暂许，人心归附啊，这是多好的个机会呀、啊！
0: 您就听庞统先生的话，就下手吧。庞统、法正俩人你言我一语劝了半天，刘备火了，他把双手这么一摆，二位，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二位的好意我全明白了，可是我初到蜀中，我绝不能行此事，不管你们二位怎么说，刘备是坚决不走。
1: 这二位只得退身出来了。

0: 法正一想，这可怎么办呢？刘皇叔坚决不忍下手，这可就麻烦了。庞统想了想，孝之，你回去歇息吧，我自有道理。庞统想了个办法，他派人呢把魏延找来。魏延一见庞统，军师唤我哪旁使用？文昌将军，明日主公与刘璋还要饮宴，酒席宴前，将军你最好是如此如此。魏延一听，哎呀！魏延赶忙插手施礼，遵令。第二天，刘备果然还席，宴请刘璋。刘璋老早就来了，他那几员将也跟来了。刘璋本不想带他们，你们跟我干什么去？我哥哥请我喝酒，这几个将军谁也放心不下。不管主公您怎么说，我们必须得跟着您。刘璋这个烦恼，好好好，你们一定要去那就来吧。等哥俩一见面啊，嚯，还是那么亲热，手挽着手啊。两个人是你给我斟酒，我给你布菜，边喝边谈，亲密非常啊。站在刘璋身后的从事张任这么一看，嗯，这是怎么回事？
1: 刚才为您播。

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
9: 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7: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7: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7: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1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你可能完全不认识的契诃夫，一个种玫瑰的契诃夫。他亲手设计花园，像斟酌小说里的每一个词句一样，小心翼翼地把握着土壤的水分、阳光的比例、花木的间距。他在雅尔塔的别墅花园里亲手种下了100多株玫瑰。他曾经认真地跟朋友们说过，如果自己不当作家，他最想做一名园艺师。今天我们要一起读到的这本书，正是从这片花园里长出来的。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撰写了一本《契诃夫的玫瑰》。
1: 我们对于契诃夫的印象，首先他是一位文学家，是世界非常著名的短篇小说的伟大作家。其次，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戏剧家，但是可能鲜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狂热的园艺师。契诃夫自己曾经说，他如果不写小说的话，愿意当一名园艺师。那么契诃夫留给我们丰厚的文学遗产之外，在他身后还留下了两座花园，以及由他亲手栽种下的100多株玫瑰。如今这些玫瑰还在吗？
0: 正如顾春芳教授说的那样，契诃夫是19世纪伟大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之一，但鲜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园艺师。他亲手设计和建造属于自己的花园。他在44年的人生岁月中，一半时间在生病，一半时间在造园、写作和旅行。他是为数不多的在文学中以自己特有的伦理道德去解读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家。在自己的花园里，契诃夫最为钟爱的是玫瑰。他曾给友人的信中提到，自己亲手在雅尔塔的别墅花园栽下100多株玫瑰。如今这些玫瑰还在吗？这本由北京大学顾春芳教授撰写的《契诃夫的玫瑰》，撰写的就是契诃夫的精神传记。作者以玫瑰这一意象串联全书，以契诃夫对于自然的真挚热爱为基底，漫步他人生的重要节点，引领读者踏上一场寻找契诃夫的玫瑰的心灵奇旅。
2: 学巨匠的精神传记，一场寻找玫瑰的心灵奇旅。在《契诃夫的玫瑰》这本唯美的精神传记中，作者顾春芳教授用细腻动人的笔触记录了契诃夫生命中重要的女性，将一段段玫瑰的故事娓娓道来。本书以契诃夫对于自然的真挚热爱为基底做人物传记，漫步他人生的重要节点，走进这位文学巨匠的精神深处，开启一场寻找契诃夫的玫瑰的心灵奇旅。书中梳理契诃夫一生创作、理想与精神底色，挖掘他冷峻笔触之下柔软温热的灵魂，他悲悯底层众生，始终心怀对美好生活、人性光明的期许。玫瑰便是这份纯粹理想的象征。作者集合契诃夫书信、戏剧与小说文本，细腻剖析其文字中的温柔与赤诚，展现契诃夫在文学之林和自然之花园中的不朽人生，还原这位文学巨匠的精神底色。

品味书香，今天和各位一起翻开的是契诃夫的玫瑰。为什么要从一朵玫瑰说起？翻开这本书，最先注意到的是它精巧的构思，全书12章配以300多幅精美的插图，有些是珍贵的历史图片，有些是专业摄影师远赴俄罗斯在契诃夫生活过的梅利霍沃和雅尔塔实地拍摄的照片，文字与影像交织，仿佛你手里捧着的

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座纸上花园。我们一只脚踏进这座纸上花园后，最先撞见的是那朵贯穿始终的玫瑰，也是我们会在本期节目反复提及的本书的核心意象。契诃夫的妹妹玛利亚·巴甫洛夫娜·契诃娃在回忆录《遥远的过去，我的哥哥契诃夫》中写道，哥哥一生酷爱玫瑰，在雅尔塔的花园里，什么品种的玫瑰他没种过呀？他种过将近100种玫瑰花。这段文字也被本书的作者顾春芳教授悉心写取，成为了全书意象的起点。一个被肺病折磨了半生的作家，拖着病弱的身体，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海风中弯腰给100种玫瑰培土、浇水、剪枝、除虫。这不是一个风花雪月的闲情雅致，而是一个生命对另外一个生命的执着眷恋。作者顾春芳写道，契诃夫拥有一颗园丁的心，无论是建造花园还是培植文学世界的良知。而真正从意象凝为景句，从画面沉淀为哲理的，是作者紧接着写下的一段话。契诃夫在园艺中悟出一个基本的道德准则，人所要给予这个世界的必要超出他的索取。这本书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对契诃夫的生平做流水账式的铺陈，而是巧妙地以玫瑰和园丁两个核心意象统摄了契诃夫的全部生命历程和文学成就。书中的标题本身就是一条玫瑰的花径，俄罗斯的园丁，自然之子，狂热的园艺师，生命中的第一朵玫瑰，梅利霍沃的玫瑰，雅尔塔的玫瑰别墅。我们循着这些标题往前走，就像跟着一个园丁在他的私人花园里漫步，他一边修剪枝叶，一边讲述自己的人生。

很多读者可能不知道，齐诃夫出生在俄罗斯南部的港口城市塔甘罗格，那里有广袤的草原，有温暖的海风。他自少年时代起就与大自然建立了深厚的连接。作者在书中细致地描绘了这段成长经历，小齐诃夫在草原上奔跑、钓鱼、观察鸟类的活动，这些细节并不只是趣闻轶事。后来齐诃夫在给友人的信中写下的那句话，才真正地揭示了这段成长的重量。他写道，艺术家的全部精力应当转到两种力量，人与自。在书中反复地强调，齐诃夫可能是19世纪文学中最早具有生态美学自觉的作家之一。早在160多年前，他就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伦理。他笔下的自然是审美的，同时也拥有道德的力量。作者也在书中特别摘引了《01》第一幕的一段著名的独白，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当我走在那些被我从伐木的斧头下救出的农村的森林，或者当我听到由我亲手栽种的树林发出美妙的音响的时候，我便意识到，气候似乎也受到我的支配了。而如果1000年之后人们将幸福，那么在这幸福中也有我一份微小的贡献。当我栽下一棵白桦树，然后看到它怎样的慢慢变绿，怎样的在风中摆动，我的心就充满着自豪，因为我意识到我是在帮助上帝创造世界。这样的一段文字就是出自这位被肺病折磨了20多年的齐诃夫之手。他说的不是自己的痛苦，而是1000年以后的人们会幸福，而这份幸福里有自己栽下。

的那棵白桦树的功劳，这就是契诃夫的底色。1892年，契诃夫买下距离莫斯科约70公里的梅利霍沃庄园。这次购置并不仅仅意味着一次普通的搬家，顾春芳也在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描写契诃夫在梅利霍沃的园艺生活。他亲自照料土地，购买花种，挖掘池塘，栽种草药，观察植物的生长，记录小动物的活动。正是在这里，契诃夫写出了《第六病室》《套中人》《戴阁楼的房子》《海鸥》等最重要的作品。书中有一处特别打动人的细节，契诃夫种花对轻声地说：“你在害怕什么呢？”是的，他对着植物说话。在这些旁人看起来也许有些傻气，但是作者顾春芳给了一个非常精准的解读。这位培植花园的俄罗斯园丁也在培植着自己的心田，同时在文学中培植着关乎人类未来的良知的土壤。他是为数不多的在文学中以自己特有的伦理道德去解读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家。他的文学和人生追求的核心在于对生态和人性的双重救赎。书里也有这样的一段精彩的论述：不经耕耘便果实累累的天国花园，独立于时间之外，没有枯荣，永恒不死，也就无所谓美与不美。唯有生命有限，美才成为必须，才成为可能。事物一旦缺少了时间的前印，缺失了轮廓变化，也就无所谓美，美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即便是伊甸园的美，也是以人世间的艰难、时间意义上的生命的短暂作为参照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参照，它的美也就没有了根基，失去了意义。顾春芳在这里讨论的是一个根本的美学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美？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终将死去。玫瑰会凋谢，所以我们才觉得它美。契诃夫一生都在种花，他太清楚一朵花能开多久了，所以他比任何人都珍惜花开的那几天。在这部契诃夫的精神传记《契诃夫的玫瑰》里，最令人动容的篇幅不是关于契诃夫的文学成就，而是作者对于契诃夫情感世界的细腻把握。他巧妙地用玫瑰的意象贯穿了契诃夫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位女性。他生命中的第一朵玫瑰是母亲，他的母亲是一位温柔而坚韧的女性，丈夫性格粗暴，她却始终以恬静和慈悲庇护着孩子们。契诃夫成年，而灵魂来自母亲。作者在书中称，母亲是契诃夫生命中的第一朵玫瑰，这个比喻准确而动人。没有土壤就没有玫瑰，没有母亲就没有那个善良柔软悲悯的契诃夫。书中最牵动人心的情感段落是作者对于契诃夫与丽卡美奇诺娃这段恋情的还原。这是一朵苦涩的玫瑰。丽卡是一位年轻美丽的女性，有着真挚单纯的心灵，却养尊处优，不能自食其力。她与契诃夫在梅利霍沃共度了美好的时光，但这段关系很快变得混乱。丽卡先后与契诃夫的朋友风景画家列维坦和音乐家波塔宾科产生情感纠葛，在被波塔宾科抛弃后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契诃夫对丽卡的态度非常复杂，他同情她，但又不能认同她的生活方式。作者也在书中给出了一个心理学解读：契诃夫始终没有给予丽卡他最渴望的婚姻承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违背了契诃夫所认同的至高无上的人生准则，那就是自食其力。这段情感纠葛后来被契诃夫融入了他的名剧《海鸥》之中，丽卡就是剧中陷入情感漩涡的少女妮娜的原型。

那只在梅利霍沃被猎枪射杀的秋玉，那只大眼睛露出惊慌痛苦的表情的小鸟，后来化身为舞台上一个迷惘而勇敢的年轻女性形象。契诃夫看到一只受伤的鸟，就像看到了一个受伤的人，他对于自然和人的情感是相通的。1898年，契诃夫在海鸥的排练中结识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女演员奥尔加·克尼佩尔。3年后，两个人秘密结婚。这段婚姻只有短短3年。1904年，契诃夫在德国巴登维勒病逝，年仅44岁。克尼佩尔陪伴契诃夫走过了被疾病折磨的最后岁月。他的妻子克尼佩尔对于契诃夫来说，就是一朵不轻易送出的玫瑰。作者顾春芳对这一段的处理非常的克制，没有渲染煽情，只是用了一个那些玫瑰后来活了很多年。

解读了书中各种玫瑰之后，让我们翻开这本《契诃夫的玫瑰》，读到作者所在书中写到的文章《俄罗斯的园丁》，这也是第一章，我们读到其中的节选。

在感悟契诃夫的人生和艺术的时候，似乎找不出比园丁这个词更合适的了。契诃夫热爱土地和自然，热爱俄罗斯乡间荒废的庄园。他在梅利霍沃和雅尔塔动手建造自己，无论是苹果园还是樱桃园。花园是他对生活最美好的遐想和寄托，也是他对生活最平和的信任。花园在春天苏醒，在秋天收获果实，期间包含着不知疲倦的耕耘和劳作。从过去到未来，从贫瘠到富有，在他看来，凡人的幸福就在于永恒不息的抗拒腐朽和死亡的过程之中。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有着对季节、生命和时光最真切的体验。不经耕耘便果实累累的天国花园，独立于时间之外，没有荣枯，永恒不死，也就无所谓美和不美。唯有生命有限，美才成为必须，才成为可能。事物一旦缺失了时间的前印，缺失了荣枯变化，也就无所谓美，美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即便是伊甸园的美，也是以人世间的艰难、时间意义上生命的短暂作为参照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参照，它的美也就没有了根基，失去了意义。在梅利霍沃，他刚刚修剪完玫瑰，又急着去查看他的秋萝、庭荠、玉簪花和薰衣草。在雅尔塔的白色别墅，他为心爱的玫瑰祈祷阳光雨露和适宜的温度。契诃夫的苹果每到秋天就挂在枝头，他在草木生长中对上帝是否存在做出新的诠释。上帝不在超验的彼岸，而就在此岸，通向天国的道路完全仰赖人类自己。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在自己的花园里生长着世上的奇花异卉。他特别喜欢苹果树和樱桃树。家人回忆说，每当他望着粉白色的苹果花时，便会露

出温存和幸福的表情。契诃夫在园艺中悟出一个基本的道德准则，人所要给予这个世界的必要超出他的索取，否则就谈不上良知和德行。正如罗伯特·波格·哈里森所说，给予与索取之间的不平衡首先是一个生命的原则，哪里给予多于索取，哪里才有生命。园丁对土地只有给予，他的姿态是谦逊的，因为他懂得最终是时间造就了玫瑰和花园。有些树木没有五年十年是显不出雄伟的，有些花卉没有两年三年是不会开花的，因此必须学会敬畏自然的规律。这种感悟与生命的终极体验相联系，生命在最高层次的体悟便是汇入永恒的宇宙，并生发出谦卑感，指向人生的意义。绝大部分人认为园艺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契诃夫领悟到生活才应该是园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等作品中，花园这一意象都作为主要的形而上的审美空间和意义空间而出现。花园是大地的馈赠，每个新的日子都是从过去的一天中生长出来的，就像每一株新芽都是从苍老的树干上萌生出来的。契诃夫认为，苦役犯开辟的花园比贵族的花园更为深刻。他在萨哈林岛看到苦役犯种植的蔬菜以及窗台上摆放的洋海棠，非常感动。美对于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即使终身服役失去自由，也根除不了人对于美和善的信仰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簧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壁，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也让我们继续翻开谷淳芳教授的《契诃夫的玫瑰》这本书。提起契诃夫，我们总记得他笔下鲜活的小人物，犀利清醒的戏剧，却很少看见他柔软浪漫的一面。今天分享的这本谷淳芳的《契诃夫的玫瑰》，拨开世人对这位文学巨匠固有的刻板印象，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打捞藏在冷峻文字背后的温情、理想与赤诚。玫瑰是温柔诗意的隐喻，也是契诃夫一生不曾舍弃的精神向往。在这本书里，这里的契诃夫帅气有趣，热爱自然中的一切，保持着对草木鸟兽的敏感。1892年春天，契诃夫迁居莫斯科南郊的美丽霍沃庄园。在这个充满田园风光的地方，他是作家和医生，更是一位平时劳动的普通人。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园艺师。这本书在叙述他的人生之外，也在结合作品创作的维度来进一步指出草木们对契诃夫作品的影响。在梅利霍沃这座契诃夫为自己专心创作打造的小屋里，有家人，有鲜花，有灌木与家禽。他在这里写下了四幕剧《海鸥》，那部充满着痛苦与欺骗的作品。作者谷淳芳教授评价《海鸥》中的妮娜，就是契诃夫笔下出走的伊甸园的夏娃。返回真正的自己的开端，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诚实劳动，建设属于自己的乐土，而这片乐土大抵就是美丽霍沃的花园小屋，是小屋玫瑰和心中的玫瑰，给了契诃夫创造与生活的灵感。作者谷淳芳写道，所有熟悉或陌生的事物都以灵魂寻找他孜孜以求的幸福的奥义和人生的真谛，寻找永不凋零的希望和爱，以及生存于这世上的神圣意义。每一次重读契诃夫，就是一次对已有认识的更新和颠覆。每一次重读契诃夫，就会强烈地感到他没有离去，他就坐在我们面前，朝着我们微笑。
1: 大家好，我是谷淳芳。我这次在我的这本书《契诃夫的玫瑰》里深耕耘的，不仅有他的文学的这样一个园地，还有他的自然的这个园地。他非常热爱自然，在他身后还留下了两座花园，种了许多的玫瑰。而且园丁的精神呢，就是给予的多，因为园丁他关心的事实上不是最后的收获，而关心的是这样一个培植的过程。他的这个祖上是农奴，从他父亲开始成为了小商人。因为他这个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我觉得他内心就有一种非常高贵的那样一种自我意识。决定一个人的高贵和低贱的，并不是他的出身了，对这一点他是非常的清楚的，而是一个人内在的觉解。他最后他读书，他考上了医学院，成为了一名医生，成为了一名文学家。但他始终说他自己的身体里流着这个农民的这个血，淳朴的这样的一个文学家。
0: 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我是戴戴。在契诃夫的生命中，有一段旅程常被文学爱好者津津乐道，但很少有人从玫瑰的角度去解读它。那就是1890年，契诃夫孤身一人穿越西伯利亚，前往萨哈林岛考察苦役犯人的经历。那时的契诃夫30岁，事业正处在上升期，身体已经开始出现肺病的征兆。他坐了4000多公里的火车，又换了将近5000公里的马车和轮船，花了2个月才到达那个远东的流放地。他在岛上挨家挨户的走访，为每一位苦役犯做人口普查。回到莫斯科后，他发表了一部长篇调查报告《萨哈林岛》，直接推动了俄国政府对流放制度的改革。作者谷淳芳在契诃夫的玫瑰中将这一段称为一朵不曾绽放的玫瑰。这个意象很耐人寻味。为什么是不曾绽放？可能是因为契诃夫在这段旅程中看到了人类苦难的最深处，

0: 这种苦难太重了，重到任何文学表达都不足以承载。他后来很少在小说和戏剧中直接提及萨哈林岛的经历，但当他在《万尼亚舅舅》中让索尼亚说出那段著名的独白：“我们要活下去，万尼亚舅舅，我们要度过一连串漫长的白天和黑夜。”你听到的其实不是索尼亚的声音，而是那个在西伯利亚风雨中独自跋涉的契诃夫的声音。1898年，契诃夫的病情恶化，医生建议他到气候温暖的南方居住。他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有法国玫瑰、英国玫瑰、高加索玫瑰、波斯玫瑰。他的妹妹玛利亚后来回忆说，哥哥种过将近100种玫瑰花。作者顾春芳在这本书里也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病人契诃夫坐在雅尔塔花园的长椅上，看到海面上的落日，身边是盛开的玫瑰。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但是他依然每天坚持写作，坚持种花，坚持接待来访的朋友和仰慕者。高尔基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正在给花园里的玫瑰培土，手上全是泥。高尔基后来写道：“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如此热爱生活。”这就是契诃夫最打动人的地方。他的生命一半时间在生病，另一半时间在写作、造园和旅行。他从来没有向命运低头，从来没有在作品中怨天尤人。他选择用种花来对抗病痛，用写作来对抗虚无。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幽默、温情和悲悯。他对笔下所有的人物，不管是贵族还是农奴，不管是医生还是囚犯，都赋予了同等的尊重和同情。
1: 一部文学巨匠的精神传记，一场寻找玫瑰的心灵奇旅。在契诃夫的《玫瑰》这本唯美的精神传记中，作者顾春芳教授用细腻动人的笔触记录了契诃夫生命中重要的女性，将一段段玫瑰的故事娓娓道来。本书以契诃夫对于自然的真挚热爱为基底做人物传记，漫步他人生的重要节点，走进这位文学巨匠的精神深处，挖掘他冷峻笔触之下柔软温热的灵魂。他悲悯底层众生，始终心怀对美好生活、人性光明的期许，玫瑰便是这份纯粹理想的象征。作者集合契诃夫书信、戏剧与小说文本，细腻剖析其文字中的温柔与赤诚，展现契诃夫在文学之林和自然之花园中的不朽人生，还原这位文学巨匠的精神底色。

这里是品味书香，让我们继续翻开契诃夫的《玫瑰》这本书，一起读到的是书中的第六章《梅利霍沃的玫瑰》节选。

1889年的萨哈林岛之行是契诃夫一生中的重要节点，在此之后，他的整个文学观和世界观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段旅行让契诃夫见证了无数被虐待致死的囚徒，见证了像牲口一样活着的人，近距离地体验了贫穷、苦难和死亡。在戴阁楼的房子里，契诃夫以悲悯的文字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不胜任的劳动而生病，一生一世为挨饿和有病的孩子发抖，一生一世害怕死亡和疾病，一生一世医病，很早就憔悴，很早就衰老，在污秽和恶臭中死掉。他们的孩子长大了。

重演着那套旧故事。这种情形已经有好几百年，千千万万的人只为了有一口饭吃而生活得比牲畜都不如，经常担惊受怕。他们处境的全部惨痛就在于他们没有功夫想到他们的灵魂，没有功夫想到他们的形象和样式。饥饿、寒冷、牲畜般的恐惧、繁重的劳动像雪崩那样压下来，把他们通往精神活动的条条道路全部堵死。而精神活动才是人和牲畜的区别所在，才是唯一使人值得生活下去的地方。据妹妹玛利亚回忆，契诃夫起初托朋友物色的庄园都不尽理想。有一天，报纸上刊出了一则庄园出售的消息，庄园的主人是画家尼巴索罗赫金。于是契诃夫让玛利亚和米哈伊尔前去探查庄园，并探讨购买事宜。姐弟俩在隆冬时节坐着雪橇走了13俄里，终于到达了谢尔普霍夫县这座庄园的所在梅利霍沃村。在遥远的过去中，玛利亚详细描述了探访庄园的经过。庄园完全在农村，面积非常可观，有213俄亩，其中100多亩是树林。我们喜欢那儿的房子，相当宽敞，也不显得破旧，铁皮包顶，凉台面向花园。诚然，房子里面很脏，壁纸又旧又破，还有臭虫、蟑螂等可爱之物。可是这些东西都可以消除或者修缮。花园里有果树，还有一条林荫路，路旁栽的都是菩提树，离房子不远有一个不大的池塘。那里的杂用房屋、板棚和仓库都是新盖的。总之，尽管因为冰天雪地，我们没有再到庄园周围好好看看，我跟米哈伊尔却爱上了这座庄园。姐弟俩兴奋地回家报告说，梅利霍沃的这座庄园值得买下来。但是购买庄园的钱从哪里来呢？庄园的售价是13000卢布，其中4000卢布要付现金，剩下的要在10年内。之后的许多年里，契诃夫一直被这笔巨大的银行债务所缠绕。即便如此，搬到梅利霍沃之后的契诃夫心情特别愉快，少有人能理解他此刻内心的快乐，因为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花园和树林。他的心中注满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喜悦感。这是一片拥有200多俄亩的土地，包括房屋、森林、农田和草地。主屋里有一间开着3扇大窗户的大书房，从此他可以在此享受阳光、观望花园、创作小说。所有这一切让契诃夫感到别无所求。契诃夫在小说《在流放》中描写了乡村的黎明，天已经亮起来，驳船、水上的河柳丛和浪花都现出清清楚楚的轮廓。要是回头看，那边是粘土的高坡，坡底下有一间房顶用深棕色麦秆铺成的小屋，高一点的地方村子里的农舍挤在一块儿，公鸡已经在村子里窝窝地啼起来。他在小说《恐惧》中这样描写清晨，在异常清澈的空气里，每片树叶和每颗露珠都清楚地现出它们的轮廓，似乎半睡半醒，在沉静中向我微笑。我走过那些绿色长椅，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出戏里的话，月光在这儿的长椅上睡得多么酣畅。这恐怕是契诃夫对于梅利霍沃的最初印象吧。1892年，契诃夫一家从原来租住的地方搬到梅利霍沃庄园。梅利霍沃位于莫斯科南部约15公里的乡间，需要从莫斯科坐2-3个小时的火车，然后穿过树林和村庄，再走10几公里的小路才能到达。玛利亚回忆，他们刚刚到梅利霍沃的时候，展现在契诃夫一家眼前的是一片败落的景象。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建在一片荒芜的林地上，此情此景令家人顿感失望。但是契诃夫无比喜欢白雪。

雪覆盖着的美丽霍沃。为了纪念这一刻，全家人兴高采烈地在门廊前拍了一张照片。在最艰难的环境里生活，家庭关系变得更加重要。家庭成员之间必须协同合作，才能够应对许多突如其来的危险和困难。他们需要和其他村民一样，适应真正的俄罗斯乡村生活。他们需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干农活，和村民拉家常。契诃夫还要为村民问诊治病。回归俄罗斯乡村生活的那一刻，契诃夫才真正体会到了农民看过病之后，契诃夫常常和他们围坐在低矮的桌子边，一边吃腌咸菜和黑面包，一边攀谈着，听他们讲故事，然后掏出笔记本记下令他印象深刻的故事。在这段时间里，父亲依然每天虔诚地做祷告。在契诃夫眼里，每一个像父亲一样虔诚的农民依然挣扎于生活的困境中。人如何才能获得拯救？写于1894年的小说《洛希尔的提琴》是一个关于悲伤和觉悟的故事。棺材匠一生精打细算，当妻子离世之后，契诃夫特意安排他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妻子曾经提到的河畔和柳树。这一刻，精于算计的棺材匠才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把握生活曾经给予过他的欢乐和幸福。在大自然中，他突然明白，真正的悲哀在于自己总是想抓住那些并不重要的东西，而忽略了人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感受每一天生活的快乐与惊喜。在美丽霍沃生活的这段时间，契诃夫意识到，真正的拯救并不来自于宗教的教义，也不是莫斯科那些自由派空谈的主义。在美丽霍沃，在俄罗斯的乡间，契诃夫看到了犹如救世主一样的真理。对于个体的自我拯救而言，唯有躬耕自己的土地，诚实的劳动并创造，和虚情假意的生活断绝关系，懂得珍惜和体验每一个美好的当下。

作者顾春芳教授在契诃夫的《玫瑰》的结尾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只要契诃夫的花园还在，这一伟大而高尚的灵魂就永驻人间。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们一起分享到的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顾春芳教授撰写的《契诃夫的玫瑰》这本书。书中分为12章，从契诃夫少年时代对自然的热爱讲起，一路穿过梅利霍沃的菜园、撒哈林岛的风雪、雅尔塔的玫瑰别墅，最终在妹妹玛利亚的守望中落幕。在这部独特的精神传记里，玫瑰不只是契诃夫花园里的植物，更是他整个生命哲学的核心意象。它象征着美、爱、生命和希望，也象征着命运的多次和人生的苦涩。园丁则精准地概括了契诃夫的人生态度，不论是在花园里还是在稿纸上，他都以一种谦逊而执着的姿态给予这个世界超出自己索取的美好。如果你喜欢契诃夫，这本书会让你认识一个从未见过的契诃夫。如果你还没有读过契诃夫，这本书也是一部绝佳的入门之作。我们在今天的品味书香中，把它推荐给每一位对文学、对自然、对生命中那些美好事物仍然心存期待的朋友。我是戴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不是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

0: 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向暖，文艺润心。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6: 锦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3: 曲上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4: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5: 要陪伴，
0: 更要有质量；
25: 要文艺，
0: 更要有生活。
25: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0: 文艺生活家。
26: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0: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那今天的暑期文艺生活指南，我们来说一说暑期运动的那些事儿。
26: 哎，要说昨儿傍晚我在我们家附近公园散步啊，就看见了一个大概十来岁的一小胖墩儿小伙子，被他妈揪着，从凉亭里边拽出来了。
0: 哎呀，
26: 我就想乐，我也不敢乐出声来，就是他妈就一边拽一边说，就是带你出来锻炼的，你就跟这坐着，你就跟这肉着，你就跟这懒着。

0: 么胖以后怎么办？
1: 哎呦，太就所以你是想到了自己的童年吗？被逼着去运动去跑步。
0: 对。
1: 但是真的马上要放暑假了，我就看了朋友圈里头已经有人在晒说神兽归笼这个表情包。还有家长在发愁说接下来的日子你这天天让孩子在家里头空调 WiFi 西瓜，那到了开学体型啊学习状态啊

0: 孩子跳绳达标，每天必须跳够1000个，跳不够不准吃饭。哎，结果就那俩孩子现在看见绳子就哆嗦，身体素质也没怎么见长，这个厌动的情绪倒是培养出来了。其实我觉得就暑期运动啊，你重点不是说我一定要跳出来什么成绩，或者是跑出来什么成绩，而是你要找回身体的知觉。
1: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期动起来的暑假主打一个去 KPI 化，给小学的中高年级和初中生的家庭支支招，咱们也多聊一点现在就是怎么能落地的法啊，
0: 哎，
1: 咱们去接地气一点。
0: 行行，咱先说一些最简单的一个招数吧，就是你可以把运动装成游戏。
1: 嗯，
0: 我前几天在那个小区花园里头就看见一个挺好玩的一个事儿，就是那个爸爸他没有说让孩子啊去跑步吧，我给你掐表，
1: 嗯，
0: 而是说跟他玩那个捉影子，就踩对方的影子嘛。然后孩子为了不被踩到，他就自己开始在那儿跑了，一边跑一边乐，还跑了得有半个小时，满头大汗也不知道累。就你看，同样是消耗体力，同样是跑步，这个比你说你去绕着花坛给我跑去吧，这要有意思多了。
1: 哎，这就是心理学上的内驱力嘛。
0: 嗯，
1: 我发小他儿子以前就是最烦的就是走路，那孩子懒。
0: 嗯，
1: 哎，然后他说那不行啊，你老不运动，那不就身体不就毁了吗？
0: 对。
1: 然后我这发小回去就把回家的路改成了探险地图，双引号的，什么意思呢？
0: 嗯，
1: 每经过一个特定的井盖或者一棵歪脖子树就加一分。
0: 哦。
1: 然后呢，还在这树上啊，就比方说提前做点记号什么的，让他去寻找一下。
0: 嗯。
1: 哎，集齐10分，奖励一根冰棍儿。哎，你就是我跟你说，这个孩子呀，就是现在放学就有一种打三角洲的感觉。
0: 哦，明白了。
1: 是井盖都想翻一翻，是箱子都想打开看看。
0: 这个就也变成玩儿了，探险。
1: 对，现在他儿子放学主动要求绕远走，就是为了多踩几个得分点。就是这种微徒步呢，其实也是很锻炼身体，也增加亲子互动。哎，就是有点费冰棍儿。
0: 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比你那个什么绕圈跑要有意思多了。
1: 对，
0: 你包括还有就咱们小时候玩的那些就土法炼钢的这些游戏，什么跳房子、丢沙包啊、踢毽子，
1: 嗯，
0: 我特意查了一下，其实这些游戏人都是有说法的，有说道，
1: 嗯，
0: 在清代啊，北京城就特别流行了，那时候叫跳白格和扔沙囊，
1: 嗯，
0: 当然历史咱在这先不说了哈，重点就是您只要知道它又便宜又方便，占地儿还小就行了。
1: 嗯，
0: 你看一张黄胶带，您在客厅地板上贴一跳房子，几块钱能买一毽子是吧？那当然当然，咱尽量去户外。
1: 对，
0: 实在您需要在家，记得一定要备上这个隔音垫，咱别扰民。
1: 是，
0: 我前几天就看见那个隔壁楼有几个老奶奶，他们发明了一个方法就特好，
1: 嗯，
0: 在小区里头坐在凳子上踢毽子，
1: 哦，
0: 就有那脚法呀。太厉害了，比年轻人比咱踢的好多了。
1: 哦，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芝麻眼睛远又远呐，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1: 咱们既然说到这儿了，稍微往回倒一点啊，就是聊一聊古人是咋运动的。其实宋代的城市生活就挺丰富的，根据《东京梦华录》记载，那个时候汴京城的老百姓夏天喜欢玩什么呢？叫水秋千。就是在水边的秋千架上啊荡得很高，然后荡到那高点的时候嗖跳水里。
0: 真会玩啊。
1: 有点像现在挺会玩，有点像现在的这个极限运动啊。
0: 嗯，
1: 还有个玩法呢叫锤丸啊，锤就锤打的锤，丸子的丸，锤丸。
0: 嗯，
1: 元代的这个《丸经》里边专门写过，规则呢有点像高尔夫，
0: 哦，
1: 拿个小木棍啊，然后这个拿个小木棍啊，
0: 把球打
1: 个
0: 洞里去
1: 打进。哎，对对对对对，哎，古人这个玩这个呢讲究的是不怒不怨，输了不能摔杆子。嗯，
0: 这个体育精神咱得要尊重一下，也要好好学习一下。
1: 对，
0: 现在你看咱们，你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咱完全可以拿来用就行啊，对吧？你就把它简化成像类似于给它起个名字，就叫客厅高尔夫。你用那个纸团直接团成一个球嘛，嗯，然后用喝完的饮料瓶当上球洞，对吧？全家一块玩，谁输了谁去洗碗。 这不

0: 古为今用，落地为王吗？那还有就是咱老说蹴鞠，蹴鞠那不就是古代足球吗？对吧？
1: 对，
0: 汉代的军队还用它来练身体呢，但咱们现在不用练，你就在楼下草坪里传传球，出出汗。现在刚好世界杯呢，就这种畅快感它是一样的。
1: 推荐几个我实地考察过的宝地儿啊。
0: 我也做了功课。第一个我先推荐我们家旁边的吧，首钢园。
1: 嗯，好。
0: 那里头还有个那个滑板公园嘛。暑期里头有青少年的公益体验课。我之前去那边的时候看到很多初中生都在那儿玩滑板，氛围特别好。就没有人逼着你一定要练成世界冠军啊，是吧？就大家都是在刷胶爬起当中大声笑，哪怕你不滑，在那儿租一辆共享单车，你就沿着永定河岸边骑上一圈，这晚风吹过来那种自由的感觉，我觉得反正我自己单纯认为哈，
1: 嗯，
0: 比你在健身房里头对着电子屏去蹬车要强好多。
1: 哎，这地儿挺好。第二个地方呢，我推的是凤凰岭。七月份呢，他们有个景区叫做山野传统游戏营，就是说不是说让你爬山爬得累个半死，
0: 嗯，
1: 是那去那里边啊玩投壶玩木射。
0: 哦，
1: 就是木射有点像古代的这个保龄球。
0: 嗯嗯嗯嗯，
1: 用红黑两色的木头柱子，哎，玩起来很有仪式感。我看了看介绍，那里边树荫多也不晒，带孩子去呢既能感受自然，又能够玩点不一样的，还不是特别累。
0: 对对对。第三个呢也是我特别推荐的，就是长营半程马拉松赛道。啊，这条跑道修得特别平整，两边呢全都是树荫。每天早上6点多啊，或者是傍晚太阳下山之后呢，你去那儿快走或者慢跑，就能发现身边全都是活力满满的人。我有个朋友啊，他女儿刚上初一，以前特别讨厌跑步，后来呢他妈妈陪着他每天沿着长营跑道走着3公里，一边走一边聊。哎，现在你不用催，自己到点儿就换鞋下楼了。
1: 嗯，就除了这些具体的点位呢，我还想给家长们提个醒啊，就是运动的时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啊，那当然。
1: 夏天热，千万别在正午暴晒的时候咱们出去运动去吧。
0: 嗯，
1: 你是搞剧烈的运动。
0: 对，
1: 还美其名曰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别去啊，别去。哎，而且多喝水，多带水，别等渴了再喝。
0: 对对。
1: 还有就是别为了好看啊，让孩子穿板鞋或者不合适的衣服去运动。就我在公园里就见过好几次了，孩子穿着凉鞋踢球的，冒着跟风暴汗。
0: 嗯，这点特别重要。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点，就是你怎么样给孩子一些正向反馈。你像我邻居家的教育方式就很值得借鉴，因为他们家孩子以前体育不及格，他也没骂。然后每次孩子下楼玩回来就问，哎，你今天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他从来不问说你今天跑了几公里。孩子说啊，今天学会了骑自行车，哎呦，他就比孩子还高兴。就这种成就感，可能才是让孩子持续动起来的动力吧。
1: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下一束光助盲跑的创始人宋海峰和他女儿一起运动的经验。
2: 我们家客厅一打开门一进去是一个健身器，是个可以做各种训练动作的健身器，旁边是一个拳击沙袋。我女儿每次进家，左脚一踢右脚一踢，把俩鞋就踢飞了，飞哪儿都不管，然后我跟猴子似的就窜到那个健身器材上了，一会儿倒挂金钩，一会儿上面就各种所有折腾一通，3-5分钟过去了，他就顺势爬在那个大沙袋上，顺着那个沙袋的溜下来。
0: 嗯嗯，
2: 他每天进家就跟个猴子一样。
0: 嗯，
2: 你所以他的这个协调性各方面，他是不是就跟他吃饭洗脸刷牙一样，他每天都这么干。
0: 是的。
2: 哎，但是你就在旁边特欣赏他。
0: 嗯，
2: 你可以跟他约定一周之后我们有几个动作在上面。
0: 嗯，
2: 你即使不陪他，他知道跟爸爸妈妈有一个小竞赛。
0: 明白明白。
2: 第二个是什么呢？你看我打小我们家那个孩子啊，就是他小时候他就没走过路，从客厅到卧室他噔噔噔噔噔噔就跑过来
0: 了。就跑。嗯，
2: 他我就没见他走过步。
0: 嗯，
2: 是个急性子啊。然后爬也是，爬的时候噔噔噔爬特别快，他拿的第一个奖就是爬行大赛冠军。所以我们那个急性子是属于一个。
0: 嗯，
2: 他特别喜欢三国，我们俩就路上在一块儿就说，我一次说三个三国人物，他说三个，只要我说不出来了，我输了，就有一个我惩罚我跑步的一个什么的，我们俩一块玩。还有一个我特别想推荐给所有的家长，就是我们俩外出的时候，地铁呀，到了单位，所有的电梯和自动扶梯我们俩从来不坐的。
0: 嗯，
2: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会在地铁那个台阶的边上互相使个眼色撒腿就跑。是在那个清华的美院看展览，看完展览之后，因为我们下一场是到长安大戏院，我女儿小时候喜欢京剧，这个展览太精彩了，拖了时间了，我开车肯定到不了，堵车。我说我们坐地铁去吧。他旁边有个小同学说，我说叔叔，我也想去听京剧。我说可以，我说票给你，我门口待着。
0: 嗯，
2: 那我说来不及了，我们就买个汉堡，我们直接坐地铁去长安大戏院。他说行。我俩给忘了，我俩一下地铁，
0: 一个眼色
2: 就使劲往下跑，把那孩子吓傻了。
0: 对，
2: 这跟了一个什么家长和同学，就把我撂这儿。

0: 那使劲在后面叫，把我、嗯、我们俩
1: 才回过神来。嗯，
0: 他说我也要玩，好好玩啊。嗯，但是他是跟不上我俩，就是我俩放慢了速度，这孩子也跟不上。
1: 嗯，
0: 就是我们后边这个游戏，就是差点我俩冲进那个车厢，那个地铁门。地铁车厢的车门差点把这孩子关在外头、
1: 嗯、
0: 我说这别玩了、
1: 嗯、
0: 就可以看出来这孩子平时的运动还是相对少一些，
1: 对对，
0: 就是因为我们家长跟孩子的这个时间是最长的、
1: 嗯、
0: 陪伴他的时间是相对比较长的、嗯、我们就特别愿意让家长跟孩子设定跳绳、踢毽子、扔沙包、跑步这些小游戏，它不是一个运动、
1: 嗯、
0: 是游戏啊、赢了就要有奖励，然后家里头小黑板上，然后纵向的是写1到30日，横向的是写跑步、跳绳、踢毽子，我们永远处于一个竞赛。我告诉你，小孩子不服爸爸妈妈，他要比你优秀，这是他的天性。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啊，他就跟你说，你看我比你厉害吧，
1: 深有体会
0: 啊、
1: 嗯，
0: 你看我比你棒吧、
1: 嗯，
0: 我今天又赢你了吧，这不就一天一天就这么，我们带孩子不就一天一天这么过来的吗？
1: 是的，
0: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小的心得和体会。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什么眼睛啊，遥远啊！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2: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暑期文艺生活指南，我们来说说暑期运动的事儿。
0: 好，
1: 今天呢我们看看路灯下的树影，听听知了叫啊，再吹吹晚风，这也是一种高质量的动，不要让身体比灵魂还要窄。
0: 哎，所以呢，不管你是学生还是家长，哎，这周呢都试着关掉电视，放下手机，走出家门，去水光园踩踩滑板，去凤凰岭投个壶，或者在楼下踢十分钟毽子，都会好，非常好玩。
1: 对，
0: 你会发现夏天的味道不全是西瓜和空调的味道，还有汗水蒸发时的清爽。
1: 对，但是哈，在大家准备出发之前，我这个作为经常带娃的，在最后唠叨那么几句心里话，也算是给各位家长的一些小建议哈。我认为这个可能比你去哪玩要就还要重要一些。
0: 什么呀？
1: 就是我认为其实你暑假运动这件事儿哈，不同年龄段的一个陪伴方式真的需要变一变。首先呢，如果是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就是七八岁吧，左右或者再往下的这些小豆丁儿，咱们的角色呢是玩伴，就你别在旁边当裁判，你也别去给他当教练。因为我见过有的家长真的是孩子在前面跑，他在后边就拿这个秒表说快跑，你别磨蹭了，你比上次还慢。就是你这不是陪玩，这是陪练，还是那种魔鬼教官。你就应该把自己当成一大孩子，跟他一块儿，像我刚才提到那个我们家楼下那爸爸特别会就踩影子，或者一块儿跳房子，孩子万一摔倒了，咱一块儿哈哈大笑。这个阶段你是陪他玩，他记住的是快乐。如果你逼着他练，那他记住的只能是痛苦。
0: 哎，这个阶段家长就是个大玩具。
1: 但是呢，如果说您家孩子哈已经是小学的高年级或者是初中生了，就这会儿进入到青春期了，咱们角色得赶紧切换成后勤部长，要求你跟他妈妈说你别去边看着。他说妈妈，你如果在旁边看着呀，我都不敢做动作，我怕出错了被你笑话，或者是我怕不小心受伤了你又露出那种神情。后来呢，他妈妈就也挺听话的，就基本上把孩子送到球场，然后自己就开车去旁边咖啡馆里头去喝个咖啡，然后约定好几点去接他就行。孩子自己在那边打得满身汗，哎呦，心情特别好，回家路上就话都多了。
0: 哎，你看这就是边界感。所以说就是如果说你孩子大了，想跟朋友一块去运动，哎，务必学会哎得体的撤退，哪怕你担心的就是担心他的安全，没事远远看着呀，或者在车里等着他呀，给他一个独立的空间，让他跟小伙伴们疯玩疯跑。你要做的就是后勤工作，准备好温水毛巾，在他累瘫的时候递过去，哎，而不是正在他跳得起劲儿的时候指指点点，刚要起跳小心，
1: 对对，
0: 注意，你就泄人家气儿，对吧？而且。

0: 尊重孩子的，
1: 对对，一下就不想玩了。
0: 对，尊重孩子的社交需求，尊重他们对酷的定义。有时候呢，朋友的一句话比家长唠叨一百句都管用。哪怕朋友说走啊打球去，哎，那也是动力。
1: 对，就是朋友说走啊一块打球去，和你跟他说，哎，你今天怎么不跟那谁谁谁去打球啊？这是完全两种。对，完全两种感受。其实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我们都会懂得无私的去奉献、去付出，但你很难做到优雅的退出。就到了孩子一定年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优雅的转身退出，
0: 哎，
1: 对吧？
0: 没错，
1: 就不要做那种什么直升机父母，在孩子头顶嗡嗡嗡嗡不停的盘旋啊、指挥啊。咱们要让运动回归到运动本身，让快乐回归到快乐本身。
0: 哎呀，说的太好了。那我们今儿上半时段的内容就先是这样啊。明天呢，我们会继续暑期文艺生活指南的第三期博物馆奇妙夜。先别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珂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4: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5: 你快把箱子给我。
3: 你说什么箱子？
5: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6: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2: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7: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林薇。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当盛夏的微风拂过校园，学子们就此告别一段青葱岁月。从昨天开始，文化漫游记连续四天开启全新的系列结业式礼，形式多样的礼仪与难忘的欢聚时刻。今天我们换个视角，借一件件承载心意的临别信物，诉说藏在分别时刻难以直白言说的不舍与期许。回望千百年前的书院学堂，古时候没有毕业礼盒，没有批量印制的纪念文创，师友同窗之间的离别心意全部依托临别赠言、文房器物、笔墨书卷、长亭折柳等等来传递，一物一痕皆有来由，每一件赠礼都藏着独属于文人圈层的处世风骨与真挚情意。白居易在及第后

0: 后曾作诗《留别同窗》，他在《及第后归尽留别诸童年》中写道：“十年长苦学，衣裳谬成名，着地未为贵，贺亲方始荣。十辈六七人送我出帝城，轩车动行色，丝管举离声。得意减别恨，半酣清远程。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毕业季既有及第的喜悦，也有思乡情切。董德元在《登第报家人》中说：“故乡若问登科士，便是当初老榜官。”杜荀鹤在《宋兵共登第后归海东》中写道：“国界波穷处，乡心日出时。西风送君去，莫虑到家迟。”离别同窗后，依然会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杜牧在《及第后寄长安故人》中写道：“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对参加科举考试的好友后辈，古人也会写词作赋，送上美好祝福。宋代辛弃疾借《鹧鸪天·送阔之秋士》寄予门生范开：“明年此日青云去，却笑人间橘子忙。”还有宋代李昂英在《秋士已尽用韵勉而备》中写道：“学到自然名盛大，文功更要李身长。”说到科举考试，那在古代考中进士到底有多难？我们来听故宫博物院书画部郝岩峰老师的解读。
1: 从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然后乡试的时候在省一级，像那个大的那个省，可能每次考试都要上万人，那你想全国会有多少人？那么这里头能选拔多少人去参加会试呢？其实是很小很小一部分，最后会试选拔出来的只有一两千人。到殿试这个阶段，殿试就是进士嘛，最后出来进士，那每次也就是200多人。你想从10万人到200人、这么一个比例，那确实是难上学孟子、中庸，啊，五经就是诗、书、礼、易、春秋。在清朝的时候，有的学生可能考到60、70，可能还在考。所以能考上的真可谓是学霸。
2: 这个是名人考试图横轴，这一幅郝老师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是表现呢他们在当时贡院里头考试的这么一个场景。在乡试的时候必须经过考试，那么考试是什么一个样子，哎，这幅图就很形象的给大家展示了。过去这个乡试考试或者会试考试呢都是连考三场，每一场呢是考三天，所以你看这个叫三场测谕，那么第三场实际上他们已经起码已经考了6天了，这是第7天到第9天。过去的考试不仅是一个脑力劳动，还是需要充分的这个体力的。
2: 真是啊，一连连考这么多天，
1: 就是因为三天他们都要吃喝拉撒都在这里面，所以呢你看这个其实前面还有门，他们当时来的时候呢要提一个篮子，篮子里头呢要放这个自己的用的笔呀、墨呀，还有一些食物。后面呢还要背着一个自己的备注，然后进来之后呢，可以看到这两边呢就是他们考试的这个号舍
2: 房间，
1: 哎，房间号舍，每一个里头一个学生。这个边上呢是有几个牌坊，上面有白底的这个字，用天字纹编号的，好，天字号、地字号、玄字号、黄字号，就是这样编下来的。因为这样呢，一个千字文的编号对应一排的号舍。
0: 宋人虽然善用印刷术，可是书籍善本未必都容易获得，所以书籍也是师友馈赠的好选择。晁补之元佑6年任扬州通判，即以扬州刊印的书籍保。而由文房四宝发展而来的文房雅玩也在宋代士大夫中日渐流行，因此也是北宋诗人诗友间馈赠的上选。黄庭坚善书，对文房用品颇为上心，他曾以桃核绿石砚赠送张磊和晁补之，并作以团茶桃州绿石砚赠吴旧文前诗。张文前有鲁直会桃核绿石砚冰壶赐韵，晁补之有初与文前入馆鲁直遗诗并茶宴赐韵，

0: 由此可知，黄庭坚是以团茶与桃州绿石砚送给晁补之、张磊两人，并作诗附上。桃州绿石砚是我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桃核砚。晁张二人入馆，黄庭坚以珍贵的砚台及团茶为赠，足见他对同门入馆共事的喜悦。那说到同学情谊，接下来继续来听故宫博物院书画部郝岩峰老师通过一幅图《亲人乙丑童年雅集图卷》为我们讲述古代同学聚会都干什么。
1: 童年图，童年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同一年共进的这些人叫童年，跟现在咱们同学
2: 差不多是届，
1: 哎，同届。这个呢，就是清朝乙丑，这一年是1805年，是嘉庆十年，他们这一个童年。那一年呢，总共中了进士是243名。当时中了进士之后呢，其实很大一部分人呢是直接授官了，学习比较好，就是状元、榜眼、探花会到翰林院受修撰或者编修。他们这200多个人，实际上考试完之后，很多已经分开了，有的可能一辈子可能也
2: 不会再见，
1: 不会再见了。有的可能甚至都不太认识。那么经常认识呢，在京城做官或者经常来往的人，其实也就那么几十个，甚至是更少。那么这个里头呢，叫朱维弼的在了，所以呢，他就有敢于这个，就组织这些能经常联系的这些人，在他的花园里头组织了一次聚一聚，叫这个童年雅集图。
2: 童年雅集，
1: 其实雅集这个题材呢，咱们历史上其实有过多次，最著名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叫兰亭雅集。
2: 兰亭雅集，
1: 哎，东晋时候王羲之在这个会稽，就是现在的绍兴举办的。那么北宋的时候呢，有一个驸马都尉叫做王申，也组织了叫西园雅集。那一次也邀请了苏轼啊、苏辙呀、欧阳修啊、李公麟啊这些名人来参加的，都是很有名的人，
2: 大家、啊、
1: 这个就是一个传统。那么他们也是借鉴了这么一个台的，就是说您看这上面啊，总共是画了大概20个人物，您觉得他们是一次性的参加这个宴会的吗？或者是雅集的吗？
2: 我觉得应该不是一次性的，
1: 实际上不是一次性的，就跟现在咱们同学聚会差不多、就是说天南海北大家某一个时间，总有一两个人可能因为这事那事可能来不了。那么他们是采取了一个什么办法呢？这个主持人，这个人朱维弼，然后每次呢叫一两个人或者三，可以说是一个 PS， 就是有一些人实际上不是同时出现的，那他后来把他们同时先画这个，比如说后来这个人来了再画到这边。
2: 而且郝老师你看一下这幅画里面，人看着好像都差不多，但是他们做的事情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一块他们可能是在以诗会友哈，
1: 对，
2: 聊一聊文学，聊一聊知识。你看这儿他们在品茗，这儿还有一个好像是在
1: 钓鱼，
2: 哎，陶冶心情。这儿一把古琴放于桌上，以琴来会友，这手持这些卷轴书籍再聊一聊。我觉得每一次相会都有一个不同的主题。
0: 古时候还有折柳送别、手踏碑帖、自制印泥等等信物，无一不贴合文人生活，都是日常相处沉淀下来的真心。古人在送别中把所有牵挂、叮嘱、祝福全部托付给倾注心意的信物，器物留存人间，情谊便不会随离别消散。哪怕数十年甚至更久后翻出当年的赠言、书籍、砚台等等，依然能瞬间唤醒书院同窗相伴的日夜晨读时的朗朗书声，深夜共挑一盏油灯阅读典籍的画面，全部依托方寸物简，长久留存。时光流转，学子们的离别信物迭代更新，但以物寄情的内核从来没有改变。当我们把视线转回当下北京各大高校，会发现当代校园的毕业信物设计贴合各校办学底色，兼顾专业特色与人文温度，创意与心意双双超前。每一份专属毕业礼都精心镌刻独属于本校学子的青春印记。扎根田野办学的中国农业大学为毕业生准备的整套毕业礼满

0: 示泥土与农作物的温情，没有昂贵工艺饰品，却种得让无数学子红了眼眶。第一件礼物是一枚五谷手工钥匙扣，由科技小院的学子与河北曲周农民亲手制成，沾过田野晨露，是泥土的勋章，让几代农大人的青春在掌心实现传承。第二件礼物是一枚专属知识耕耘土地，一挥一印独一无二，还有一张桃李满天下礼券，可以兑换农大试验田涿州教学实验场自产的桃、杏、李。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寄托着农大遍布四海皆成栋梁的深情祝福。最后一件礼物是写给五年后自己的一封信，清新绿白的信封线条如田垄延伸，恰逢十五五开局，将理想封缄其中，希望学子在奔赴农业强国的征程中，携今日之我奔向明日璀璨。接下来我们来听原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孙其信讲述自己在毕业典礼上为学生们拨穗授予学位的真切感受。
1: 其实拨穗的那一瞬间，首先是我是感到了作为教育者的欣慰。中华民族很强调典和礼，所以这个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它是对学生终生有记载住他的生命重要时刻的一个典型的时刻和礼节。不瞒大家说啊，这个你普通人站一天连续站十个小时以上，那还是很费劲的。关键是要对我每一个学子要抱着平等、热爱，为他们的毕业留下一个最难忘的时刻。中国农业大学这方面我们有几个很好的案例，比如说呢，我们首创了一种叫科技小院的模式，让我们的科技创新零距离的来服务我们小农户的生产发展和解决他们的科技需求。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还特意在给我们科技小院同学做了回信，鼓励他们这样一种自找苦吃，把科技成果零距离地支撑我们农业农村的科技进步。所以像这种探索呢，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践行的一种传统的强农报国的一种优良的传统，来实现我们大学价值和社会进步的共同繁荣。
0: 北京大学今年的毕业信物以燕园四季风物为核心，打造四款四时簪花拼豆，适配毕业生的学士帽。拼豆小巧便携，毕业照佩戴留存校园四季风光，同时配套相框拼豆、百味明湖、博雅塔、静园草坪等等四季风物浓缩进方寸摆件，让学子带走一整个燕园的晨昏。还有北京林业大学的毕业信物走温润木质路线，定制紫光坛小夜灯，以林光为主题，纹样源自校史馆门头与办学发源地大觉寺正殿屋脊，经立体镂空雕刻，校徽镌刻于顶端，知山知水，树木树人分列左右，旌旗灯盏，徽章以中国科学院院徽为核心，纵横点线勾勒，从宇宙到粒子的探索图景，48道刻度铭刻48载风雨历程，六枚蓝鲸映照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六大学科的科技荣光，承载治大尽微、家国天下的育人初心。同行的小科手机支架，以科技谐音科技萌趣相伴，寓意母校与毕业生并肩同行。愿这枚徽章别在胸前，这份陪伴藏在案头，助力毕业生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圣光逐年，北京建筑大学为2026届毕业生特别策划了三场首座限定活动，以匠心封存四年韶华。这里有非遗冷发廊实木钥匙扣，于校徽烙印的木盘之上自由创作制成可以随身携带的青春信物，还有双层亚克力发光摆件，借光影镌刻岁月，为书桌添一抹渐大温度。最后就是水母皮具卡包，在一针一线间缝制出如青春般轻盈通透的模样，每件作品都可以烙印姓名与年份，配以专属礼盒， 愿这份亲手缔造的纪念伴随建大学子奔赴山海。

历久弥新。学校统一发放的毕业礼物盛大规整，是母校赠予全体学子的集体温情，而真正藏在细碎日常同窗情谊的，是毕业生们之间相互交换的各类手作、手绘书签、手写纪念卡等等。比如擅长绘画的同学会手绘宿舍四个人的日常形象，画下深夜卧谈、食堂拼饭、操场散步的画面，塑封后做成迷你卡片，每人一张，留存宿舍集体时光。还有爱好手工的女生会编织手链、缝制布艺小玩偶，把同学喜欢的花卉、动物纹样缝在布料上，毕业前逐一发放，不用昂贵材质，一针一线全是心意。虽然现在电子通讯随手可发，但还有很多同学选择互赠手写书信，一笔一画沉淀情绪，有人写四年间对方给予自己的包容与陪伴，有人写下未来各自奔赴不同城市后的约定。我还在网络平台上刷到过一组毕业生交换的手写笔记本，大学四年间记录的课堂摘抄、运动会合影贴纸、校园花瓣压花等等，拆分赠予彼此，象征着青春相伴，各自奔赴。这些学生之间自发交换的信物，聚焦人与人之间细腻的陪伴，独一无二，不可复制。信物虽小，却收纳了无数个朝夕相处的日夜。往后步入社会，当我们翻出这些同窗赠予的手工小物，便能想起象牙塔内彼此扶持的纯真时光。纵观古今学子离别信，再到同窗之间亲手制作的书签、手作摆件等等，信物材质、外形、制作方式全然不同，但内在情感脉络始终相通，都是以具象物件承载深厚情谊，把那些难以说出口的不舍、祝福、惦念托付给一件可以长久留存的礼物。古人没有便捷的通讯手段，一别往往数年甚至终生难逢，信物就是思念的寄托，伏案见砚、执扇读诗，便如与故人相见。当代青年通讯便利，相隔千里也能随时联络，可信物依旧不可或缺，因为每次触摸都能重新唤醒独属于青春校园的鲜活记忆。线上的问候短暂轻快，手中的信物厚重绵长，相辅相成，共同留存珍贵的少年求学时光。离别从不是人生故事的句点，而是各自进阶再起新城的序章，而信物就是过往朝夕的温柔承接，它串联起古今学子的同窗相逢。无论未来奔赴怎样的人生路途，身处何种境遇，当我们翻出当年的毕业信物，就能重回那个蝉鸣悠扬、晚风温柔的夏天，想起曾经一同苦读、彼此扶持的师长伙伴，知晓世间曾有一段纯粹澄澈的陪伴，永远等候来日回望。离别不必沉溺伤感，信物替我们封存所有温暖。同学们，就让我们带着这份沉甸甸的心意远行，前路漫漫，有星光相伴，山海相隔，友谊永不褪色。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北京时间18点整。
3: 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
1: 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曙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

0: 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从一个人的万里还京到千万人的小车之前，从隐蔽战线的无声惊雷到战火中的巾帼芳华，从艺术家一眼捐献飞机到芦苇荡里的火种燎原，评剧腔、越剧韵、京腔京韵、女剧乡音、赣南采茶调、淮海拉魂腔，五天五个主题，十部大戏。这里不只有经典唱段，更有唱段背后那些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事。一封绝笔家书，一碗细熬鸡汤，一颗解渴酸枣，一盏传家红灯。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戏韵丹心红色回响，戏曲里的红色记忆展播，6月29日至7月3日，每天上午10点首播，下午2点重播。文艺之声陪您一起听大戏、聊故事、寻访红色记忆。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
5: 我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9: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编。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以足尖叙事，一喜一韵，带来截然不同的舞台美学体验。两大名家特展同步亮相，庆典矛盾诞辰130周年特展品读文学风骨，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赏水墨丹青，一文一画尽赏传世文脉。那最后呢，再介绍一下刚刚上线的真人互动影游《盛世天下二》，收获了大批玩家的喜爱。
1: 盛夏的风一吹，空气里仿佛就裹上了毕业季独有的鲜活气息。那升学季期间呢，各类带有什么独占鳌头啊、一路连科等寓意的状元文物，成为了博物馆里的流量明星。在社交媒体上，文博场馆也是纷纷请出带有登科及第、鱼跃龙门的美好祝福的吉祥文物，传递勤学向上、争先进取的精神。
0: 今天的文艺广角，咱们就一起去看看几件有意思的状元文物，听听他们背后的故事。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盛夏来临，首先呢，给您推荐一场舞台上的仲夏夜之梦。
1: 7月28号至29号，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成立10周年仲夏夜之梦特别版即将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上演。

0: 一个是曹禺的雷雨，
1: 一个是
0: 这个仲夏夜之梦。
1: 最后你选择了
0: 雷雨，因为我可以演周朴园。
1: 仲夏夜之梦你只能演一棵树。
0: 那个太难了有点，发现我英语也不太好。哎呀，所以这是勾起了我无数的回忆。这部戏非常好看，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写国家大卷去观赏一下。
1: 那么戏剧特别版《仲夏夜之梦》呢，即将铺展浪漫奇幻幻境，而芭蕾舞剧《归翼》则是将以足尖勾勒家国情怀，两种舞台诗意各有动人风华。
0: 广州芭蕾舞剧院原创芭蕾舞剧《归翼》将于7月4号、5号在广州大剧院歌剧厅上演。据介绍，该剧创作灵感源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第156窟的壁画《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这个壁画呢，记录了张议潮率河西百姓收复失地、回归大唐的壮举。芭蕾舞剧《归翼》以此为蓝本，用芭蕾艺术重现了这段尘封的历史。
1: 那下面我们先通过纪录片的片段来了解一下甘肃敦煌莫高窟第156窟，也就是敦煌第一任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的功德窟。
2: 莫高窟第156窟是敦煌第一任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的功德窟。洞窟南壁绘制的出行图纪念了公元861年张议潮统军击退吐蕃、收复河西地区的功勋。因为光复有功，张议潮领导的地方武装力量被唐王朝纳为藩镇，成为以河西敦煌为核心的归义军政权。这是一个在敦煌历史上延续了200多年的多民族融合政权。
3: 张议潮的母亲就姓安，就是姓安的，就是西域胡人。他的副手就是安景云。安景云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粟特人。
2: 这是一支胡汉混合的队伍，仪仗队由演奏角鼓的横吹乐队开道。这种阵势和乐器源自西域，紧随其后的是身披重甲的骑兵，他们是归义军中的精锐部队。后面的两组文官侍从是遵循唐代藩镇规制设立的官署体系。文旗中间是身着吐蕃服饰的武队和演奏胡汉乐器的乐队。紧接着是节度使全套仪仗，六道、金节、牙冠和8位银刀官，他们高鼻深目，头戴花毡帽，身着缺胯衫。骑白马踱步上桥的是出行途中最重要的人物，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紧随其后是他的亲信护卫队子弟军队里，大队人马后方是戴白毡帽的少数族裔骑射部队，也是张议潮政权的强大后盾之一。到了公元10世纪，随着唐王朝的消亡，归义军已经成为一个地方王国，那种由血缘编织的纽带关系也产生了更深入、更多边的交织。
0: 在艺术特色上呢，芭蕾舞剧《归翼》将西方芭蕾舞古典精粹与中国古典舞的身韵进行了深层的嫁接，独创了中西融汇的舞蹈语言。那敦煌的服饰、纱帐、胡杨与多媒体舞美的相融合，流动的东方美学画卷为传统舞台注入到了时尚活力跟破圈的潜力。
1: 那么在发布会上其实也展示了一些舞剧片段啊，女群舞呢是以柔美翩然之姿勾勒出西域大漠的苍凉浪漫，而男群舞呢则是以苍劲磅礴之势展现了归义军是铁骨铮铮的忠义精神。演员们与足尖重新演绎敦煌壁画中的动人故事，让观众近距离感受芭蕾艺术与中华文化的独特碰撞。
0: 那么盛夏暑期啊，墨香相伴赴文学之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展也是如期启幕，于书卷终于7月4号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幕。从写有大丈夫志向的童声试卷

0: 到震撼文坛的《子夜长篇》，从礼赞民族脊梁的《白杨礼赞》到设立茅盾文学奖遗嘱，这些珍贵的文学文物是先生文学精神与家国情怀的生动载体。
1: 那么据介绍呢，本次展览的展现呢是以简色、艾青、赤色、宝蓝、明黄还有月白的色彩转换来勾勒茅盾的一个心路历程，前半部分呢是以曲径通幽的方式徐徐展开，到第四部分呢则以象征圆满的圆环空间收束。展览呢还复原了像摇橹船、商务印书馆、老上海交易所、西北白杨林等沉浸式场景，营造了可触可感的实感体验。青砖、书房地板乃至模拟那种海风拂面的细腻触感，都将为观众带来一场与众不同的沉浸式观展旅程。
0: 那么展览当中哪些重量级的展品不容错过呢？
1: 介绍一下。
0: 对，那观众呢将会见到茅盾1909年参加童生会考的试卷。那卷末那句“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是他一生的精神原点。此外呢，展览汇聚了茅盾捐给文学馆的《子夜》《动摇》的手稿，1945年五十寿辰时郭沫若、老舍、巴金等文学巨匠的一个珍贵签名册。观众呢还将看到茅盾在生命终点写下的25万元稿费捐赠遗嘱，这是茅盾文学奖诞生的起点。
1: 那么说到茅盾的文学作品，相信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子夜》。
0: 对，
1: 那对于这部鸿篇巨制呢，展览的呈现也是有自己的一个构思啊。面对《子夜》庞杂的人物群像与资本网络，展览呢是以数字技术来重构社会剖析派的阅读路径，基于《子夜》全文语料构建一个可交互的社会网络图谱。那具体来说呢，就是你在这个展览现场轻触屏幕与人物对话，就可以拨云见雾，进入资本与人物交错的夜色。
0: 展览里面有哪些适合观众打卡的互动体验呢？子夜场景当中啊，悬吊着一辆雪铁龙汽车的模型，通体银色金属质感，象征着小说中的资本和欲望。白杨礼赞部分呢，是错落布置了13棵仿真的白杨树。茅盾文学奖奖章精心设计为突出的一个浮雕材质，金光熠熠啊。那在尾声的部分，观众呢可以站在茅盾故居的葡萄架下，感受茅盾
1: 展期是一年，开放时间呢是每周二至周日的9点到16点30分，但是呢每周一会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展览地点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C座2号展厅。
0: 两场重磅文人特展相继亮相，纪念茅盾诞辰130周年特展《品读现代文学》，八大山人400周年特展的是《领略古画的笔墨》，古今文脉在这个夏天啊就这么相遇了。
1: 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将于2026年7月10号同期在江西省博物馆以及八大山人纪念馆开幕，展期呢是到10月10号结束。本次展览呢以高山仰止、墨染千秋为主题，分设一墨山河、天地维新两大篇章，共展出129件八大山人书画精品。此外呢，本次展出的这些书画精品当中，珍贵文物达到了123件。
0: 八大山人东西我没有一个不喜欢的。
1: 我特别喜欢他的那个鱼，
0: 那眼睛都是那样的。我喜欢。八大山人纪念馆馆长表示，此次特展呢将展出和尚花图卷、墨盒图轴，哎，这都是多件国家一级的文物啊。还有八大山人兰亭序与行书临河序两件书法珍品，更是首次同台亮相。
1: 此外呢，八大山人纪念馆将联动真迹馆、青云浦古建与梅湖景区，构建一个馆圆湖三位一体的文化空间，实现八大山人艺术精神与自然人文景观的一个古今对话。那游客去到纪念馆里边，你可以跟着八大山人畸形印，就是这个木屐的那个屐啊，畸形印的这个指引穿行于庭院小径，最终呢在展厅内欣赏还识得此人吗？花鸟精神、山水意境、书法流韵以及回响五大展览段落，充分感受八大山人笔墨中的凝练、空灵、生命张力。
0: 这个展览我是很想看，只要是八大的这个展览我都是想看，
1: 买张火车票就去吧。
0: 我在北京也有，倒是不必去这么远啊。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0: 那再说说最近很多人上头的一个真人互动影游，互动影游据说是下一个百亿的风口。
1: 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互动影游啊？

0: 简单来说，它就是融合影视画面与游戏选择，能够让观众自主抉择改变一个剧情走向。那日前呢，真人互动影游叫做《盛世天下二》是全球同步上线，凭借饱满实景叙事与多元分支剧情，收获了大批玩家的喜爱。
1: 我还没玩过这种游戏。
2: 我那个朋友圈好多人在玩，然后天天发朋友圈发布自己的这个我又在宫斗中失败了的惨痛体验。
1: 那这种体验不用那么多吧？有没有成功的体验呢？
2: 那得靠你的智慧。
1: 那很难，我在宫斗剧里活不了一集，
2: 我只能活在片头曲里。
1: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玩家的这个核心体验啊，那就是步步惊心呐。
2: 对，
1: 与前作聚焦宫廷生存不大一样，这个续集呢将舞台挪到了朝堂之上，玩家呢饰演的武元昭从感业寺的蛰伏起步，感业寺历经后宫的博弈跟朝堂的交锋，最终走向了权力巅峰。那在这个游戏里面啊，玩家不仅要面对旧爱与重臣的情感拉扯，更要亲手拟定国策、批阅奏章、调度六部。
0: 说这种沉浸式的体验非常的丰富啊，游戏总时长是将近1000分钟，然后拥有超百条分支和100种结局。
1: 我是 NTJ 的。
2: 你要做一个表格进行数据分析，
1: 能不能 MBTI 咱们测一下，我能活几集？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这个互动影游市场规模大概是22.37亿，而今年有望达到26.53亿元。互动影视火爆的核心呢，就是在于年轻一代啊，他们对叙事主导权的一个渴望。年轻受众总是希望在一段叙事当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或者说是左右过程，或者改变结局。无论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在游戏里，都想这样。
0: 拥有更多的一个自主权嘛。
1: 对。
0: 那在这个背景下呢，其实互动影游也在慢慢的改变大众对叙事，变成了一个双向的对话。编剧团队呢，借助游戏天生的互动性，将叙事的主导权让出了一部分给这个玩家，给观众。那观众在互动啊、选择中体会角色、塑造角色，也一定程度成为角色，其实就是有一种共创编剧的感受。
1: 对，共创感很强。就是我不是游离于游戏之外的，我是在游戏的一部分。
0: 我是参与者，就是我不是简单的，比如说仰视啊、围观呐、或者是怜悯角色，我是参与到了这个角色性格和命运的塑造。
1: 但是你没觉得有件事儿，就是有时候你选择错误的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每一个选择都很重要。他会有这种强烈的代入感。
0: 但其实，在你做出选择的那一刻，你并不知道他会左右你今后的人生的进程。
1: 连这都不知道的话，你怎么过好你的人生呢？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真的有的时候可能过了很多年之后，你才发现啊，其实当年一个无心的选择造就了现在的你的某种特质。
1: 我从来不会这么想。
0: 每天都要做一个表格，我今天做了什么选择。
1: 我从来不后悔，悔了不做，做了不悔。与此同时呢，这个游戏也让很多人不玩游戏的人入了坑。在社交平台上，我们能刷到很多不同时代不同喜好的人一起玩游戏的切片。习惯了在客厅里面看传统宫斗剧的长辈，在年轻人的引导之下，亲自为主角的人生走向做选择。两代人，或者说是玩家，或者说你是非玩家，两类人啊，对照各自的人生阅历以及这个话题进行思考和交流，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0: 我在我朋友圈真的看到了，我一个朋友他玩这个，他说哎呀，还是得看我妈，就是这么多年的宫斗剧不是白看的。
1: 哎呦天哪，确实我们都不擅长这个东西
0: 啊。不过呢，尽管啊这条这个互动影游赛道近年是迎来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其实它是也有一些这个制约的因素，比如说发售平台的匮乏就是制约行业扩张的一个关键的瓶颈，少量现象级作品的出现也不能够掩盖互动影游赛道的一个现实困境，就是可能大部分作品它还是默默无闻的。就是互动影游市场潜力巨大，但是爆款是很难复制的，工业化生产的道路依然有点慢。
1: 对，游戏玩家出现。
0: 今天晚上你就下载一个去玩吧。
1: 不会，我活不到黎明。
3: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7月9号至12号，演员赵倩编剧并且主演的自传体原创话剧《北去南归》将登台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一个北京女孩跨越7000多公里的路程，为观众讲述一段关于乡愁和归途的故事。
1: 这个话剧呢，讲述的是北京女孩丫丫和姥姥相依相伴的成长历程。丫丫因家庭的变迁远离父母，从小由姥姥陪伴长大。12岁那年，她被迫随户口远迁云南，像一只离巢的鸟儿。

0: 从熟悉的城市走入陌生的群山，辗转漂泊。北去是一个12岁的孩子远离故乡，而南归是他成年后跨越千山万水重回姥姥身边的漫长归途。那在剧中的演员赵倩将会在100分钟内一人分饰姥姥、妈妈、丫丫以及诸多角色，打破单一叙事模式，让故事呢在多重视角间自如切换。
1: 在舞美设计上，这部《北去南归》的舞台呢简洁现代，白净的方寸之间仅有两块高低错落的长墩，既作为灶台和床榻，又象征着命运的列车和钟表的指针。当它开始转动，配合着舞台光影的效果，无形的命运和飞逝的时间便有了载体，创造出了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感。
0: 那么下面我们也来听一听这部剧的主创，也就是编剧兼主演赵倩、导演刘丹以及舞美设计林艳华对这部话剧的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赵倩。今天呢，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编剧并主演的独角戏《北去南归》。
3: 我们俩十几年的认识过程中呢，他经常会跟我聊到他跟他姥姥的故事，然后里面透露出来姥姥的人生哲学都特别有意思。
2: 我想把这样一个作品呈现出来，并且能够留下来。
4: 远古的风铃响起，
2: 向我姥姥那一代中国妇女致敬，也向我母亲那一代中国妇女致敬。
5: 朴素而真诚的时代洪流感是我在创作当中跟
0: 的手会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后背，让我们向前走。
5: 我们在舞台上现在看到的所呈现的这个舞美视觉上只有两个长短不一的指针，这个两个指针呢在给演员提供不同的表演支点的同时，当它转动起来的时候，配合灯光的这个光影的效果，它就会呈现出一个生命的时钟。那这个生命的时钟，正是我们想带给观众，表达的这种在时间流逝下的那种不可阻挡的时代的洪流感。
3: 我觉得所有的表达最重要的是真诚，它是真实的，我觉得这个很宝贵。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所有创作者都会聊到一个话题，我们都有自己那个很在乎的亲人，可能我们来不及跟他好好的告别，那我们用这样一个戏回望自己，整理自己，然后整理跟自己有关系的那个很在乎的人，然后好好的跟他用另外一种方式再见面，跟他拥抱。
0: 北京是我的故乡。什么是故乡？在我的心里。
1: 喜欢爬墙上树，淘气顽皮，被姥姥拿着笤帚疙瘩追得满院跑。那些烟熏火燎却热气腾腾的冬日，他吃着姥姥包的饺子，就着腊八蒜，钻进姥姥温暖的怀里听故事。后来去了云南，姥姥在他的棉袄袖口里悄悄缝进了10块钱。这些温暖细腻的童年片段，观众将与台上的演员一同经历那段难忘的岁月，沉浸式感受那份共通的生命体验。
6: 一部电影，
7: 一种人生，
6: 一方风骨，
7: 一次潮流，
6: 一种传统，
7: 一个时代。
6: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7: 这里是对话文。

0: 对话文艺。如今呢，众多博物馆的状元文物成为了升学季的打卡热点。这些文物不仅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更与当代学子心灵深处的奋斗精神产生了奇妙的共鸣。
1: 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博物馆的一面圆形状元题滴镜，铸刻着古人对金榜题名的期许。怀揣着逢考必过的愿望来参观，像是隔着时空与赴考的先人产生了互勉的共鸣。
0: 而山东青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明代状元赵秉忠的殿试卷，是凭借第一甲第一名的独特寓意和海内外

本的稀缺性也是引来如织的关注。从综合性博物馆到专题展馆，总有人专程赶来，安安静静的看，慢悠悠的逛。这股持续升温的打卡热潮早就不是简单的跟风，更成为了当代年轻人独有的解压方式与成长仪式，藏着古今青春最动人的。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长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6: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向暖。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
2: 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3: 你好，我是小爱。当毕业升学季来临，无数年轻人走过伏案刷题的日常，走过执笔相伴的朝朝暮暮，站在学业旅程的岔路口，等着给自己的一段时光交上一份答卷。而说到考前的仪式感呢，如今有不少人选择了往各个城市的博物馆里面钻。他们停在玻璃展柜前，安安静静地看上许久，完成一场属于当代人的逐梦小仪式。
2: 这些被大家专程打卡的馆藏被网友起了一个特别亲切的名字，状元文物。他们褪去了博物馆里的冷清距离感，那带着跨越千百年的劝学心意和成才的期许，成了每年升学季最治愈最有分量的文化符号。
3: 这些在时光里沉淀了数百年的老物件，见过古代学子挑灯夜读的模样，也见过他们奔赴考场的笃定，如今又默默陪着当代年轻人走完一段段全力以赴的路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顺着夏日的风，逛遍各地博物馆，聊一聊这些走红升学季的状元文物，讲一讲他们背后的那份坚守与热忱，摸一摸藏在时光里从来没有变过的奋斗底色。
1: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2: 青州博物馆呢，有一件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明代赵秉忠的《殿试卷》。说它是宝贝一点都不夸张。科举制度从隋朝到清末延续了1300多年，大大小小的状元出了好几百个。可他们的卷子啊，

0: 绝大部分都是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了。明代及其以前的状元卷的真迹留存至今的仅此一份。换句话来说啊，这个赵秉仲的这份考卷那是海内的孤品。
1: 对，在一个巨大的透明展柜中，这份400多年作者及其上三代的简历有一个封条，然后封条上还盖有弥封官房的一个长印。
0: 嗯，
1: 就说考生啊，他的名字和简历部分呢是密封起来的，以免泄露。那后一部分呢，就是他的正文，全文共2460个字，用馆阁体小楷写成。
0: 哦，特别好看，我看那本，
1: 看了那个照片啊。
0: 2460个字是什么概念呢？用毛笔写，每个字1厘米见方，大小几乎都是一样的，整篇没有一个错别字，
1: 太难了，
0: 而且没有一处涂改，那工整啊，就像是咱们打印机的电脑打印出的一样，
1: 对，
0: 比打印的还好看。
1: 对，
0: 更令人惊叹的是，殿试答卷的时间只有一天，日出的时候出卷，日落的时候你交卷，从构思到草稿到誊写，全部是在一天之内完成。对很多人来说啊，就哪怕咱就抄那一遍2460个字，
1: 对，
0: 我不出错它都很难啊。
1: 嗯，
0: 那更何况是现场创作，这份卷子被称为千古一卷，那就是实至名归。
1: 没错，那写这张卷子的人呢叫做赵秉仲。明万历26年，25岁的赵秉仲是一路闯关来到了万历皇帝的面前。他在殿试卷里谈的是时政与时心，还提出了一个叫做天民说的观点，就是提醒皇帝啊要爱护百姓。这一番披肝沥胆的策对，让万历皇帝是龙颜大悦，朱笔一挥，钦定第一甲第一名。
0: 那下面呢，通过一个短片来当一次这张状元卷的阅卷官。
2: 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件呢，就是1:1仿制的状元卷。今天呢，咱们就来当一回阅卷官，看看这份卷子里面到底有哪些门道。首先呢，我们来看卷首这部分，这里呢是作者的姓名、简历以及祖上三代的一个信息。那么仔细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密封条，而且底下有一个弥封官房的印章。古人呢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把考生的信息给密封起来，阅卷官实行盲评，保证了公平公正。我们再来看正文部分，这里只要是写到臣字的地方都比其他的字要小一些，这是为了表示一种谦卑。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卷子里面有很多小圆圈，红色的小圆圈。那么这些小圆圈是干什么呢？这是考官认为写的比较精彩可圈可点的地方。换句话说，小圆圈越多就说明这篇文章写的就越好。
3: 460字用馆阁体小楷书写，通篇没有一处涂改，深得万历皇帝赏识，御笔亲批第一甲第一名。然而这份答卷的珍贵之处可不在于其出众的字迹，更是因为其中针砭时弊的治国方略。
4: 在文章的第三行和第五行呢，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当时呢皇帝提出的问题呢就是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赵秉仲呢是这样回答的：何谓时政？立纪纲，敕法度，悬柱相位之表，擢夫令甲之中。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就相当于以法治国。在文章的第五行呢还可以看到哈，何谓时心？朕怠惰，立金民。他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哈，所有的官员都能够勤政为民，励精图治。第三呢，他还提出了天民说，在这儿呢也可以看到哈，他的意思呢就是皇帝您是天子，那您所管辖的这个范围呢叫天意，那老百姓呢就应该被称为天民，也是我们古代呢民本思想的一种体现，以民为天，把老百姓的地位呢都提上来了。最后呢，在文章的总结的部分呢，还提到了关于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他说呢，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也就是说呢，有廷臣，他在里边呢也做出了这种中肯的分析。最后呢，皇帝看完之后呢，可以说是龙颜大悦，亲笔御批了第一甲第一名6个朱红大字，钦定他为当朝的状元。
3: 高中状元的赵秉仲为官清廉刚正，政绩显著，最后官至礼部尚书。面对权势滔天的魏忠贤一派，始终不愿同流合污，即便遭人构陷削官归乡，也始终守住文人的一身气节。
1: 这份古卷真正打动人的地方啊，其实不是什么玄学 buff， 我觉得是藏在字迹里的那份踏实与坚持。因为可能考试之前，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就是我每次就是需要做点什么，来安放那种就是
0: 你会紧张是吗？
1: 对。

0: 就说不清的那种，也可能是焦虑，也可能是有一点点期待
1: 啊。我没有，我就觉得还行吧，就正常考试考麻了已经。
0: 就是万一考到了我考前刚好背的那一点呢？
1: 啊，
0: 对吧？这还是有一份小期待的。而这一份真实存在了400多年的状元券，一笔一画，一字不差的摆在掌柜里，比任何网络上的什么锦鲤呀、都更有说服力。
1: 我从来没有侥幸心理，
0: 我每次都抱有幻想，尤其是数学考试前，
1: 就是考的都会梦的全对，是吧？
0: 对。
1: 其实这份考卷告诉每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400多年之前，一个25岁的年轻人就是这么一笔一画写出了自己的人生。他并不是什么天纵奇才，那这份几乎完美的答卷是日复一日练出来的，熬出来的结果。
0: 很多人呢曾经专程赶来打卡这份状元卷，本质上呢是在致敬每一份脚踏实地的付出，认可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赴。这份跨越了400余年的答卷，给了当代少年人最实在的成长启示。所有能从容落笔、圆满收尾的人生考卷，从来都不是靠运气，全是长期沉淀、久久为功的结果。
1: 我非常赞同这个，还藏着不少类似的宝藏文物。他们有的呢是精巧的小物件，有的呢是厚重的老牌匾，散落在不同城市的展馆里，也凑齐了中国人延续了上千年的劝学的心意和逐梦的情怀。这些小众又有意思的升学祥瑞啊，用各自的样子悄悄藏着古人对学业精进、前程坦荡的美好期许。
0: 那么刚刚说的是山东青州博物馆的馆藏，那接下来我们再去山东诸城市博物馆看一看，因为这里也有一件镇馆之宝，叫做清代二甲船炉差评。这画面上呢，就是两只螃蟹衔着芦苇，神态呢特别的生动。这个螃蟹的蟹是通甲，第一甲的那个甲，然后芦苇的炉呢是通这个月字旁的那个炉，
1: 船炉的炉。
0: 对对对，古人早就有二甲船炉之说，就是寓意就是金榜题名。而且你仔细去看，会发现古代有很多带有螃蟹纹饰的器物。那在古代就是妥妥的升学吉祥的寓意。就是古人就已经开始爱玩谐音梗
1: 啊，这是啊。这阵风呢也刮到了北京，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今年国际档案日期间呢，推出了一套金榜主题印章。五枚印章里面，四枚文字印中啊，榜既是吉地，取自清代大金榜。第一甲第一名取自清代首位武状元余国柱的殿试卷，金榜题名呢取自殿试金榜题名录，那您看都有出处。
0: 对，
1: 此外呢还有一枚隐藏款的印章，图案呢取自故宫博物院藏的三甲船炉差评，就是三只螃蟹的那个甲壳和芦苇啊。据介绍，清代殿试之后呢会在太和殿举行船炉大典，揭晓金榜。
0: 那要是来到河南呢？
1: 我先让我再待一会儿。我这揭榜了，我这、
0: 那我先去河南了。
1: 行，
0: 你要是到了河南，你会遇见三面明代的考神铜镜。首先呢是现藏于济源市博物馆的叫五子登科铜镜，这个镜背呢镌刻五子登科四个字，寓意呢是源自五代后周燕山府窦宇君五子皆登科及第的故事，寄托期望子弟科考成功的美好愿望。
1: 还有呢，藏于焦作市博物馆的连中三元铜镜，对称四框内铸连中三元的铭文。这古代科举的乡试、会试、殿试第一名，分别叫做解元、会元和状元，合成是三元啊。这个寓意着科举夺魁。还有呢，状元及第镜就藏照哪个了，随便哪个都行。
0: 说到状元呢，再来说两处博物馆。首先呢是在南京，始建于南宋时期的江南贡院呢，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科举考场，它与北京的顺天贡院并称为南围和北围。那以江南贡院历史遗迹为基础建设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我当时去南京的时候还去过，我觉得它很有意思，它是建在那个地下的。就首先你得顺着一条这个象征科举千年历程的通道往下走，然后在负四层的入口处，
1: 这么矮吗？得负四层。
0: 当你到达了入口处，迎面的就是明代第一位状元吴伯宗家族故居的叫做科第世家牌坊，然后你穿过这个石牌坊，那就是正式穿越进了科举文化的时光。
2: 清朝的科举考试每三年一次，分为同试、乡试、会试、殿试四个等级。江南贡院作为乡试考场之一，鼎盛时期来参加考试的考生多达20000余名。那么当年的考试是怎样盛大的情景呢？
3: 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江南贡。

0: 院的这个景况，中国古代的江南贡院啊，是全国最大的考场，除了大之外还有。那么贡院是选拔人才的地方，就江南贡院而言，清代整个中国出了112位状元，而江南贡院考选出来58位，占整个中国状元总数的一半以上。所以在古代的时候，江南贡院又被称为中国当时官员的摇篮。
1: 在安徽黄山的休宁县，坐落着国内唯一以状元文化为核心的综合性博物馆——文献遗产大金榜和小金榜。那接下来我们通过纪录片《新安江》的片段，走进这座中国状元博物馆。
2: 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来自钟鼓楼，是元代的一个建筑。大家看到这些多祈福牌，都是学子到状元博物馆来祈福，来表达自己愿望的。
3: 黄永强，状元博物馆主要策展人，也是新状元之星活动的策划者。他邀请休宁各行各业的新状元走进博物馆，近距离感受状元文化。
2: 什么是状元？一句话，状元就是这个榜上的第一名，这是第一甲第一名。这个榜上还有一个名字，大家应该都知道，三甲第43名，戴震。戴震呢是清代一个大学者、大思想家，名气特别大，学问极其高，就是我们休宁人。这个板块又回到了我们的状元主题了。这一个版面等于就是交代了五状元的主要的元素。五状元除了文试之外，他还有武艺的考试。武城龙湾有一个状元，武状元叫黄庚，这就是东临西岔口有一个武状元陈若川。这个休宁状元毕沅在陕西做过巡抚，这是毕沅的一个奏折，是给皇帝汇报治理水患的一个过程。我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看了上百件，所以今天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有许多毕沅的先恩者，这是毕沅的故事。
4: 从去孔庙祈福到转发锦鲤，其实讨个好彩头是普遍的社会心理需求，人们总是需要通过某种仪式感来缓解焦虑，寄托期望。那来自博物馆的这些文物的祝福恰好就填补了这个需求。
1: 文物呢是真实存在的历史遗存，承载着古人同样对功名和成功的渴望。当人们看到明代状元卷上工整的2460个字儿，您再看到清代那个差评上寓意着传入的螃蟹，你就会自然产生一种我要吃螃蟹的想法。没，
4: 你真是另辟蹊径。
1: 自然会产生一种，你说古人他也走过这条路，他们成功了的心理暗示，那证明我走这条路是不是也能成功呢？
4: 对对对，
1: 所以他这个安慰感呢、和说服力还是比较强的。
4: 而且你看这些文物，它的那个寓意非常的直观，你不需要说啊深厚的知识储备才能够去了解，你不用
1: 一目了然，
4: 对，不用翻什么史料，不用读什么论文。你看一只螃蟹，一面镜子，几个字，古人到底想表达什么是非常的清楚的。然后文物不再是冷冰冰的躺在展柜里的老物件，它就走进了我们的生活语言里。你看着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已经成了你可以和古人。
1: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正常使用，只能去观赏或者说其他用途的一些文物了。但在过去，它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还有那个二甲船炉那个螃蟹啊，那你这个一看就知道二甲船炉那
4: 螃蟹什么意思啊？
1: 五子登科，那五个小朋友，对吧？这都来自生活常识和民间的俗语，本质上这些文物的文创和这些词语我们今天依然还在使用当中，这文物它不用翻译，它自然就有传播力量。
4: 当然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是在于这些文物啊，让看到它的人感受到了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比如说作为一个考生，他看到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的古人，他也在追求一个好成绩，然后古代的考生他其实在考试啊选拔之前也是有自己的压力，然后看到那些成功者留下的痕迹，他就会觉得哦，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就有一种心理共鸣了。
1: 还是加油吧。
4: 我觉得这种就是同路人的确认嘛，可能比任何一句加油都更有力量。
1: 我自己努力。
4: 不需要外在的辅助是吗？

0: 目走红以后，文创也跟着火了。青州博物馆以王牌 IP 的状元券为原型，开发了从纸质复刻品到手账本、冰箱贴、文具、水杯、毛绒挂件、玩具、手提包的十几种文创产品。今年新增的第一甲第一名系列尤其受到家长和学生的欢迎。
1: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呢，曾经推出过钦点状元及第冰箱贴，是融合了国子监的鳌头雕塑和题字碑。此外呢，以状元朝服补子为设计元素的状元及第立体冰箱贴，灵感呢是源自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馆藏的清朝六品文官朝服补子露丝图案，完美再现了中式传统服饰文化的独特魅力。
0: 那么在杭州博物馆呢，还有一款独占鳌头的冰箱贴，原型呢就是一件杭州出土的景德镇窑青花瓷塑海鳌山子的笔架，那这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唯一一件元代青花的文具，元青花啊，文具。海鳌旁边呢有翻滚的浪花，因而有了叫做独占鳌头的特别寓意。
1: 那在今年的升学季呢，国家博物馆呢也是从馆藏里汲取灵感，把三彩黑釉陶马变成了一马当先单肩包，把鱼龙形花叉呢做成了鱼跃龙门文昌节手机绳，还有状元及第文具套装。故宫博物院呢则是推出了一款文具礼盒，包含签字笔、笔记本、图卡、铅笔组合等等。文具上的图案呢也是取自馆藏服饰文物中的露丝和梅兰竹菊的图案，寓意叫做一路连科。
0: 你会发现这些文创呢并不是在简单的卖货啊，一个冰箱贴、一枚书签、一根手机绳，小小物件里装着的就是古人对学问的尊重、对成功的渴望。那他们被重新设计、重新包装，用一种很当代的方式递到了我们今天人的手里面。而包括那个400年前赵品忠在卷子上写下的2460个字，它变成了一枚可以贴在冰箱上的冰箱贴。我买下来其实还挺快乐的一件事，想想看。
1: 而且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古人的东西、古老的东西就活在了你的生活日常里。
0: 字儿真好看，你看过那个东西真漂亮，
1: 特别想去那个青州博物馆看一看真品，因为现在看了基本都是图片嘛。
0: 没错。
2: 一部电影，
3: 一种人生，
2: 一方风骨，
3: 一次潮流，
2: 一种传统。
3: 这里是对话文艺。
0: 今天我们聊了一张400多年前的状元券，268厘米长，2460个字，无一物比。聊了两只螃蟹衔着芦苇的插屏，蟹通甲，芦通芦，古人早就玩了谐音梗。聊了一面铸着五子登科的铜镜，五个儿子先后考中进士的故事，从后周一直传到了今天。还聊了那些可以带回家的文创小物，冰箱贴、手账本、手机绳，每一件都装着一个关于更好的念想。
1: 其实每一件状元文物都是一本鲜活立体的成长读物，状元卷写着严谨深耕。

0: 厚积薄发的治学态度，科举匾额刻着勤学成才、不负初心的人生追求，青年贡院沉淀着持之以恒、逐梦不息的精神力量。他们见过古代学子的寒窗岁月，陪过无数先辈的逐梦征程，如今又默默守着当代少年的成长蜕变。而说到这些状元文物为什么会在升学季火起来，其实原因可能没有那么复杂。每个走进博物馆的人心里都装着一个朴素的期待，考个好成绩，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古人寒窗苦读，今人挑灯夜战，古人殿试策对，今人考场作答。时间变了，方式变了，但是那份向上的劲儿一千多年了从来没有变过。
1: 赵秉忠25岁那年，在电视上写下了2460个字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400多年后会有那么多人专程去看他的卷子。他只是一笔一画的写，一个字一个字的落笔，所有的第一甲第一名说到底啊，都是这么一笔一画一天一天攒出来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三妹，赶紧说话呀！
7: 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13: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7: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14: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
15: 戴云听。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17: 向暖，文艺润心。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开车堵在马路，
6: 加班加到麻木，
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8: 心情不好想哭。
9: 停，别再 emo，
1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9: 听相声、
10: 听小品，
9: 陪你笑到捧腹，
10: 两个人
9: 两张嘴，
10: 让你不再孤独。
11: 日期7月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2: 哎，瑶瑶，你说我是不是有？我是真觉得我最近有点心病。
13: 怎么还心病了呢？
12: 最近我看一电视剧叫《问心二》。
13: 哦，这个我知道，讲的是大夫的事儿。
12: 是啊，我这越看呀，我这心里越堵得慌。
13: 你为什么堵得慌啊？
12: 我就怕这病啊，它落我身上。
13: 哎呦，你看你啊，你只要早睡早起，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状态，你是不会生病的。
12: 行，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点。要不然呀，我也怕去医院碰上很多倒霉事儿。
13: 什么事儿啊？
12: 你看看李川、张维维和田泽一，他们仨去看大夫就遇到事儿了。
14: 请347号患者李总到2号诊室就诊。

0: 给你的单丢了，重新排队啊。李总是吧？
1: 没错，
0: 下次挂号用真名。
1: 李总就是我的真名，想必你的真名就是张医生吧。
0: 护士，后边的号先别叫，我屋里有个大病。我今天给你好好治治，说吧，什么病？
1: 说吧，想怎么治？
0: 我还不知道你什么病，我怎么治？
1: 不论什么病，给你五分钟治好它。
0: 什么病五分钟能治好？你愿意？

0: 让核磁工程来三楼见我。
1: 护士，刚才那句不是我说的，核磁共振这个东西它就来不了三楼。
0: 好大的架子，他以为整座城市只有他一台核磁共振吗？
1: 全省就三台呀，私立医院也不能让你这么作呀。你行，这样吧，你要是不愿意看呢，我呢给你开一个验血啊，你去抽一管血就行了。
0: 没有问题，血什么时候还我？
1: 我抽你一管血我还得还给你。
0: 我李氏家族高贵的血脉可不能轻易流落到他人手上。
1: 他不是什么血脉，他就是一管静脉血。你算了，我简单给你听一下吧，没见过你这么麻烦的病人。病毒引发的支气管炎。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1: 啊，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1: 我怎么对你了？
0: 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要背叛我？支气管！
1: 哎呀，李总，这儿是支气管。
0: 未经我的允许，你竟然敢擅自发言，你越界！
1: 保安来一下，我屋里有个病人跟支气管干起来了。
0: 不要以为你是我的支气管就可以为所欲为，你被开除了。
1: 你在干什么？
0: 我要把它拿出来。
1: 我身为一个外科医生，我把它拿出来都得好几个人帮我呀。冷静一下，来，二位冷静一下。我说句公道话啊，我不是说向着支气管，这个事儿确实是不怪他。这个主要是病毒引起的。
0: 病毒？
1: 哎，
0: 那麻烦你转告病毒，如果现在它可以从我身体里出去，我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1: 我也不会跟病毒沟通啊。
0: 身为医生连和病毒沟通都做不到吗？
1: 我现在跟病人沟通都费劲呢。
0: 那我只好自己来了。里面的病毒听好了，这是一张空白支票，填个数，离开我的身体。
1: 李总，
0: 你为什么阻止我？
1: 因为支气管没有笔，
0: 往里面一输。
1: 李总，听我的啊，你这个病其实不严重，我呢给你开点药啊，开点药很快就能好。来，一共是16.8块，二楼交费。
0: 多少钱？
1: 16.8块。
0: 不。
1: B-box。
0: 不，是我不能用这个药。
1: 这能治病，你为啥不用啊？
0: 因为这个药，性价比太高了，我的身体不能承受这么廉价的治疗方式。有没有那种华而不实的，最好是换一个人造水晶支气管。
2: 换什么都没用了。
1: 不，你干嘛的？你是哪儿？
2: 好久不见呐，李总。
1: 他是被你传染的？
0: 他是我商场上的死敌田老三。
2: 田老三只是我的外号，因为我在家里排行老三。听好了，我的本名叫田老四。
1: 你爸肯定是有点事瞒着你。
2: 不可能，我跟我爸的关系可以说是情同父子。
1: 原来是你妈有事瞒着你。
0: 你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专程嘲笑我的？
2: 我没那么无聊，我也是来看病的，而且呀，不是你那种好治的病哦。
1: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0: 什么？
1: 就是个胃病，你震惊什么？
0: 为什么它的细菌有名字，而我的病毒却没有？你马上给我的病毒取个名字。
1: 全省的医疗机构也没人
2: 足的历史。告诉他医生得了胃病要怎么办？
1: 养。
2: 多么尊贵的方式。
0: 不，医生马上给我一个需要养的病，最好永远治不好的那一种。
1: 你脑子有病，而且永远都治不好。
0: 听到了吗？我脑子有病，看不见摸不着，还治不好。
1: 弄不好还遗传呢。

0: 吗？还有传承？
1: 不，绝对不可以！喂，老五吗？马上带着老六老七过来教训一下我的幽门螺旋杆菌，那凭什么不能遗传？还有这个庸医，
2: 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有病吧？有病上医院看病啊！你这。我诊室的牌今天是挂错了吗？
0: 张医生啊，你的表现非常好，我非常满意，可以允许你得到一管我李氏家族高贵的血脉。
2: 通过刚才的相处，我敢断定你家的血脉是一点用都没有啊。再说你很自私，你知道吗？一上午整个诊室的时间全都被你浪费了，外面那么多人排队看病，你以为医院是你家开的？
0: 对不起。
3: 是的，昨天确实有一个奇葩来我这儿，是一个素质有待提高的患者到我这里来看病，他很嚣张，他说要收购整家医院，当时我非常气愤，我想你是谁呀？最后呢，他被有关部门制服了，在他被带走之前，我还是给他开了一些治疗支气管炎的药，希望他能好好吃药，也希望他能好好认错，也希望他能尽快康复吧。
4: 小品碰撞笑点，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吃饱了撑的，
8: 哎，说话的来着，
7: 吃独食来着。
8: 不是，我刚才听着那段相声给我气够呛。
7: 这相声怎么还给你气够呛啊？
8: 哎呀，我觉得那个病人有点气人。
7: 哎呦，病人气人呐！我跟你说，你碰到这样的大夫更气人。
8: 你说的是侯宝林和郭启儒碰到这样的吗？
9: 人练什么有什么，哎，人练开飞机他就能开飞机，
10: 当时啊，
9: 人练跳舞就能跳舞，
10: 对，
9: 人练体育体格就会棒，
10: 哎，就能健康。
9: 我没练这个，
10: 您呢？
9: 我净练嘴了。
10: 您能说呀？
9: 哎，就能说相声。
10: 哎，
9: 早晨起来啊，先在家说四段。
10: 怎么说四段啊？
9: 哎，这是一种锻炼呢。
10: 这也是锻炼。
9: 哎，也算是体育的一种啊。
10: 这算体育的一种。
9: 哎，这是口腔体操嘛。
10: 就练这嘴呀、
9: 啊。哎，练啊，使我们的观众都发笑。
10: 哎，发笑。
9: 发笑啊。发笑并不是坏的意思，就是乐呀。
10: 是啊，
9: 他并不是听完了相声就起化学作用。
10: 就是逗乐。
9: 是啊，这样好啊。
10: 哎，
9: 与我们观众的身心的健康是有很大好处的
10: 啊。您说这个乐呀，
9: 乐嘛
10: 啊，
9: 人家一乐呀，能可以使腑脏器官加速运动
10: 哦，
9: 新陈代谢帮助消化，身体健康，
10: 有这么大好处。
9: 哎，过去医学家说过嘛，
10: 说什么？
9: 一个人一天要大笑三次，生命可以延长时间。
10: 哦，
9: 一个人要是见天总苦闷，
10: 怎么样呢？
9: 哎，就快衰老了，生命就会缩短时间。
10: 这我也听说过。
9: 是吗？
10: 是这么意思。
9: 中医学者也说过。
10: 还说什么？
9: 说人这一乐呀，
10: 嗯，
9: 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湿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食水，不生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尝试之，方知于言不谬也。
10: 他这卖药房的，哪儿这么一大套？
9: 是啊，一般人也有个说法。
10: 又说什么？
9: 头啊，头发就白了，哎，就衰老一点。你看街上走那个人，年纪很轻的，头发就白了，那都是不爱听相声的毛病。
10: 说什么？笑一笑，怎么着？
9: 笑一笑，少一少啊，
10: 少一少。
9: 哎哎，
10: 您这讲法不对。
9: 怎么？
10: 他是这个笑一笑，十年少。
9: 十年上
10: 啊，
9: 就年轻十岁。
10: 对呀、啊，
9: 我们说是年轻一点儿，笑一笑少一少，年轻一点儿。
10: 不，得年轻十岁。
9: 你那是定期的，我这是活期的。
10: 咱们存款呢？
9: 你这个理论不可靠。
10: 怎么？
9: 一乐就年轻十岁了
10: 啊？
9: 那谁还敢听相声？
10: 怎么不敢听了？
9: 你今年多大岁数？

0: 我今年五十岁
1: 啊。你要听相声哈哈一乐剩40了。我这么说吧，你听相声只能笑四回
0: 人就没了。
1: 啊，不能没呀、啊、也成了出生小孩了。你听完了相声就把你送托儿所去了。
0: 我也太小了。
1: 本来不可能嘛。笑一笑少一少。
0: 哦，笑一笑少一少。
1: 哎。反正人呢在这个工作完了以后啊、听听相声啊是比较好的。
0: 是吗？
1: 可以解皮带劳。
0: 对喽。
1: 那么一乐可以把一天的疲倦完全忘掉了。
0: 是吗？
1: 这是多大的好处。
0: 有好处。
1: 所以人生啊对相声来说呀、是不可以短少的。
0: 哦，
1: 不可以不听的。
0: 这是娱乐呀，是精神上的食粮。
1: 哎，相声是生活的一部分。
0: 哎，对，
1: 不但是生活的一部分，还是医疗上的一部分。
0: 医疗的一部分。
1: 医疗啊，
0: 嗯，
1: 医疗就是治病。
0: 这您倒甭解释，我懂啊。
1: 相声可以治病。
0: 相声能治病。
1: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0: 还什么？
1: 有很多办法治病。
0: 您说说。
1: 有理疗。
0: 嗯。
1: 有电疗，有水疗，有组织疗法，有睡眠疗法，将来发展到相声疗法，
0: 用相声治病。
1: 哎，
0: 这相声科，
1: 哎，一个医院里分配几个相声演员。
0: 哦，这个演员少啊，
1: 不够分配，
0: 不够分的。
1: 那将来要把护士跟大夫组织起来，成立相声训练班，让他们学相声。
0: 我们相声演员呢？
1: 相声演员也学医。
0: 学医
1: 啊？学大夫？
0: 这可不简单。
1: 怎么？
0: 我没有基础啊。
1: 有行的。
0: 谁行啊？
1: 我行。
0: 你行？
1: 哎，最喜欢医药学。
0: 得医药学您懂啊？
1: 懂啊。
0: 先说药学。
1: 药学我懂。
0: 懂什么？
1: 你像什么万应锭、益母膏、牛黄解毒丸、什么大力丸、把毒膏，
0: 这不行啊！
1: 啊，
0: 您得懂西药。
1: 西药
0: 啊，
1: 西药也懂啊。
0: 哦，
1: 阿司匹林。
0: 阿司匹林啊
1: 啊，
0: 那我也懂啊。
1: 治什么病
0: 啊？治感冒啊。
1: 啊，上有字儿啊。
0: 啊，
1: 0.5的你就吃2片。
0: 哦，
1: 0.3的就吃3片。
0: 嗯。
1: 阿司匹林的剂量最多吃一瓦1公分。
0: 哦，
1: 不能多吃。
0: 是啊，
1: 阿司匹林虽然不是毒药，一块吃2.5斤也活不了。
0: 废话，有论斤吃药的吗？
1: 我对内科不太好。
0: 您对哪科？
1: 外科我行。
0: 外科动手术啊。
1: 哎，那行啊。
0: 行啊。
1: 比如说您要是长个疖子长个疮，
0: 嗯，
1: 您甭找大夫，
0: 哎，
1: 就找我去。
0: 好，
1: 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干。
0: 我不敢干。我得豁出去死才让你给治啊。
1: 那不至于死。
0: 你看我豁得出去吗？
1: 你得豁出疼去
0: 啊。疼啊。
1: 啊，
0: 那您的手术还不怎么样，讲着动手术让患者不知不觉不受痛苦。
1: 你不懂，你外行。不知不觉那不在手术
0: 啊，
1: 在医药。
0: 药。
1: 哎，你要打算这会儿长疖子开刀不疼， 先得实行麻醉。
0: 哦，
1: 一般使用局部麻醉，在开刀以前先给你打他2cc 普鲁卡因。哎，普鲁卡因打下去以后问问不疼了，开刀拿个10字，把脏的东西都取出来，把它擦干净了以后，来点礼拜就好了。
0: 行啊。
1: 怎么样？
0: 有领先。
1: 小手术我都行啊。
0: 大手术您怎么样？
1: 不行，我哥哥行。
0: 你哥哥是大夫？
1: 大夫。
0: 在哪医院？
1: 在家待着呢。
0: 私人行医？
1: 不，停职反省。
0: 因为什么呀？
1: 因为他记性不好。
0: 这与记性没什么关系啊。
1: 哎，有密切关系哦。
0: 怎么？
1: 做一个医务工作者呀、应该是胆大心细。
0: 你哥哥呢？
1: 他是粗心大意。
0: 那还不出娄子。
1: 哎，上次就因为给人家拉盲肠炎，就是阑尾炎呢。
0: 是啊，
1: 盲肠算来在手术里边是最简单的事情。盲肠不算什么。
0: 是吗？
1: 你得过吗？
0: 没有。
1: 没得过你也甭害怕。
0: 我没得过。
1: 你不知道这手术？
0: 那不知道。
1: 那天是我哥哥值班，人家把患者送到手术室。
0: 哦，
1: 根据病历一看，应该实行。

0: 手术了，
1: 嗯，
0: 先给实行麻醉，
1: 嗯，
0: 麻醉过去以后，腹部把盲肠取出来，
1: 嗯，
0: 把脏的东西刮下去，
1: 嗯，
0: 放归原处，
1: 嗯，
0: 赶紧给缝，
1: 嗯，
0: 这个手术做了20分钟就完事儿了，
1: 挺快啊，
0: 好不好？
1: 挺好
0: 啊。患者缓过来以后，
1: 嗯，
0: 说别动啊，
1: 嗯，
0: 手术实行完了。好好的安心休养，
1: 嗯，
0: 明天要是不发高热不化脓就算好了，
1: 嗯，
0: 有个1个礼拜就可以长上了拆线，10天你就可以出院了，送到病房，明天我再来看你。
1: 挺好啊。
0: 好啊。
1: 嗯，
0: 他说明天看人家，
1: 嗯，
0: 没半点钟就到病房来了。
1: 他对病人负责。
0: 不，他是要求患者现在得拆线。
1: 这刚缝上就拆，
0: 不拆不行啊。
1: 怎么
0: 他把一卷纱布啊落在肚子里头了。
1: 你怎么办呢？
0: 患者一想，那非拆不可呀，那里边你说纱布它长哪儿也不合适啊。要实行了麻醉，把线挑开了，
1: 嗯，
0: 一看纱布啊压到肠子底下了，
1: 嗯，
0: 拿剪子给绞抻出来，又赶紧给缝好了，
1: 嗯，
0: 说得了，你呀，受一次痛苦，真对不起。好，明天再来看你吧。
1: 嗯，
0: 送到病房去了。
1: 嗯，
0: 没十分钟他又来了。患者一想，那就更得拆线了。
1: 是啊，
0: 你别往起一站，这剪子不得扎个稀里哗啦的。
1: 赶紧实行麻醉吧。
0: 患者也生气了。
1: 嗯，
0: 不用麻醉了，你就这么来吧。
1: 啊，
0: 那也得来呀。赶紧挑开了线，把剪子找出来，刚要给缝，
1: 嗯，
0: 病人说你甭给缝了。
1: 啊，怎么
0: 最好啊，你给我安个拉水儿，那里什么东西你拉开随便找了，
1: 不像话。

0: 掉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能于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

0: 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的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呦，
8: 你怎么啦？
7: 我这脑袋还是不舒服。
8: 你要不我给你看看？
7: 你还会看病？
8: 嗨，简单的问题不大。这儿疼不疼啊？
7: 不疼。
8: 你想清楚你再回答啊，你这是看病不是买菜。那这儿呢，疼不疼？
7: 不疼。
8: 不可能啊，这里应该疼啊。那这儿呢？
7: 啊，疼。
8: 这儿不应该疼啊。霍儿，我觉得你这个问
7: 题还是不应该疼的。
8: 你这是什么话呀？
7: 不是，我说这儿疼，你说这儿不该疼。我说这儿不疼，你说这儿该疼。
8: 那你跟我说老实话，你就是疼不疼吧？
7: 说实话，本来不疼啊，现在更疼了。
8: 为啥呀？
7: 你问的我头疼。
8: 你这是疼痛转移了吧？
7: 什么呀，你这都哪儿学的医术啊，还疼痛转移了？
8: 我跟你说，我还算好的呢。你要是碰上刘宝瑞在这段相声里的假行家，那才叫坑呢。
9: 我说就这么个笑话，您听着可乐吧，就是外行。在这个我小时候啊，我们住家住的这个后门，后门有个一溜胡同，一溜胡同里头住着一位满大爷，姓满，名字叫满不懂，满不懂满大爷，家里挺有钱，可是别的他都不懂，他就懂这钱呢是越多越好。满的也满不懂，懂这钱是好的，别的不懂，老想着钱多还想发财，就知道啊做买卖能够赚钱，想主意开个什么买卖呢。他又是个满不懂，你说开什么买卖，搭个伙吧，就找这伙去，找来找去有人介绍了一位，这位啊就在这个宣武门外菜市口有个贾家胡同，贾家胡同住着一位贾先生，姓贾，名字叫贾行家。贾行家跟这满不懂也不是怎么凑在一块儿了，这二位行了，天天哥俩就商量做什么买卖呀，商量商量商量，满事情转悠。哎，这天走到这个西安门大街这会儿，路北了有一个两间门面的一个药铺，门口贴着条，家具出兑，此铺出倒。满爹一瞧，就跟贾行家说，哎，

贾先生，您对这买卖药铺有研究吗？贾行一听，嘿，大哥，您怎么了？药铺，咱们是老本行，行家。是啊，那咱们进去看看，你可以。俩人进来了。哎，掌柜的，您这个药铺要出岛吗？掌柜啊，二位请坐，请坐，可不是吗？哎，这个怎么着？您打算做这个小买卖吗？啊，不，我们问问，这个打算倒多少钱呢？2000块钱，这个家具，啊，还有好些个存底子、存货，您就卖1-2个月都不用上货。后头院还有3间房，还有2间堆房。满大爷一听啊，当时就高兴把钱掏出来了。为什么呢？满大爷一想，我家里住那2间破房也不怎么样，家里也没多少人，归了包堆3口人，俩大人一孩子，后头有3间房，倒过这买卖来，我们也就搬这儿住来了。贾行家家里又没人，这么一干这小买卖挺好，不就2000块钱吗？这时500，先给您这定钱，在3天之内，那1500给您凑齐。另外呢，您呢，也把这个安排安排，就得给我们腾房。到3天我们就来，我们就搬这儿来了。啊，那没错没错啊，交完定钱就出来了。这个掌柜的说：“您二位，我跟您商量点事情。这买卖呀没问题，3天您就明天来，您让我腾房我都腾，我有地儿住。我跟您要求点事情。什么事啊？我这儿有我一个外甥，刚打这个乡下来我这儿没几天，就说送我这儿学徒来的。您说这玩意儿，这买卖一倒出去，我把他安排哪儿呢？可是呢，您这儿呢也应当用个小徒弟，是不是？您看看能用不能用，您能留下不能留下？满爹满不懂一听，小徒弟，那我得看看这人老实不老实。哎，老实，您看这不就这孩子吗？嗯，叫什么名字？他叫窝囊废。啊，窝囊废，冲这名字我就得留下呀。啊，这仨人算凑在一块儿了。好，就在这儿吧，没关系，管吃管喝，每月给3块2块的零花得了。事情都办妥了，回家了，1天2天，到第3天。真搬过来了。门的时候什么时候？半夜4点钟就开门了，放挂鞭，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街坊邻居都吵醒了，不知道什么事啊。这就算开张了，4点来钟开的张，3个人趴在柜台瞪着眼睛往外看，干嘛？等买主。半夜了，谁起来啊？人家没疾病，谁买药啊？等来等去，等来等去，等丁太阳都出来了。满爹说：“贾先生，咱这买卖行吗？怎么还没人买呀？”这您着急哪行啊？咱下门下的早了，您哎，您看这不来了吗？正说着呢，进来一位，这位手里拿着一副对子。辛苦辛苦，掌柜，心肠之喜，心肠之喜啊，给您道喜来了，您把这挂上吧。送对子，满爹一瞧，哟，不认识啊！哎呀，哎呀，谢谢谢谢！哎呀，您是，在东边在西边，您的宝号什么字号啊？以为人家是界边的街坊买卖家呢。这说哦不，我不开买卖，我天天得麻烦麻烦您，啊，是什么事啊？什么事啊？这个，我在您这个药铺门口啊，摆个皮匠摊儿，我是个皮匠，缝破鞋。我呢姓陈，人家都管我叫陈师傅。因为呢，我在这药铺门口摆了有4-5年了，听说呀换了东家，换了掌柜的，我来给道道喜，我来跟您说一声，我天天麻烦麻烦您，就在这门口摆摊儿。可是呢，我可也不糟践不祸害，我每天早来的时候，我把您门口给扫扫，临走时候我把门口打扫干净。

睛了。哎，您看可以吗？满的也满不懂，一听，啊，那没什么，人又给送对子，好，您还照摆，渴喽，里边喝水，打我这儿说没关系，您就天天在这儿，您我们还得求您照应呢。啊，是，好，谢谢您的。哎呀，您这儿一共几位呀？啊，我们这儿就是我们这贾先生、贾行家，啊，还有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后边呢也没别人，后边呢有我老婆。啊，有我一个6岁的小孩，这个小孩子要在外头玩啊，跟别的小孩打起来，您受累给劝劝架啊。行行，没关系，说的挺好。那么掌柜的，您辛苦着吧，我外头了。好，陈师傅，您有功夫您就上屋里坐着啊。渴了就喝水。皮匠出去了，哎，没有不开张的油烟店，药铺也如是，不能不开张。进了一位买药的。掌柜的，您给我来1毛钱的银珠。银珠就是那个印戳在印色里头啊，我们小时候老师啊给判坊用的那个银珠，红的，来1毛钱银珠。满的也是满不懂啊，赶紧叫贾先生、贾行家。贾先生，您给拿药银珠。贾行家一听，贾行家吗？找银珠。拉抽他就找药，拉一个，他怎么没有啊？不是没有，有他也不懂啊，也不知道啊，找了半天没有。掌柜的，没有。啊，您一听他这货底儿少，没有就告诉人没有吧。贾行家说别这，那您不得罪主顾吗？明儿一嚷嚷好，谁还上咱们这儿抓药来？没有，咱们我有主意。窝囊废，把小徒弟叫过来了，打柜里拿2块钱，去到这个首饰楼银楼，2块钱咱俩银珠来，听着，要6钱一个的就可以，来俩，越快好，快去。窝囊废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2块钱奔首饰楼了。他打银珠去了，这玩意儿还挺慢呢，人家抓药这位等急了。掌柜的，怎么还不来呀、啊？怎么意思啊？哎，您稍后，这个咱们柜上没有了，上我们这个货站取去了。我还没听说这个首饰楼是药铺的货站呢。您等一会儿就来。一会儿窝囊废回来了，6钱一个，2块钱打俩银珠，交个贾行家。贾行家一看，哎，给您银珠。买药的这位接过来一掂，这么沉，那银珠红面哪有那么沉的？打开一瞧，这么大俩银珠子。贾行家说：“是啊，您看这不是银珠啊？哎，你咱这儿货真价实，不卖假货，一定是银珠。不相信，回家切开看，如果是锡的，是铅的，我们受罚。”没错，咱这买卖刚开张，您拿走吧。死乞白赖往外推人家，这位一想，嘿，1毛钱弄1两多银子，这么大俩银珠子，那走就走吧。这位出去了，满的也满不懂，别的不懂啊，他懂得赔钱呢。贾先生，咱这买卖要照这么干行吗？您看，咱们是老行家，跟您说买卖你得拉主顾，这回赔钱下回就赚他的。你不信他买个10斤8斤的人参，你看咱们赚钱不赚钱？这可不是吗，你先赔后赚呢，您放心吧。哎，好，放心吧。正着说着呢，又进了一位，拿着1毛钱。掌柜的，来1毛钱白鸡。白鸡呀、啊，我们小时候拿那个洗纺绸啊、洗衣服什么的那么种药材叫白鸡，也有拿那个沿这个红珠似的写字的，也有那干这个用的，这叫白鸡。掌柜的，您给我来1毛钱白鸡。满不懂当然是不懂了，
假行家

0: 贾行家拉抽屉找白鸡，找了半天没找着。掌柜的，没有啊，没有，您赶紧告诉人没有吧。您怎么老爱得罪主顾呢？明儿还来不来啊？啊，那您又出什么主意啊？还出什么主意？咱们这买卖是先赔后赚呢，还出什么主意？我那没，拿两块钱上菜市上买一只白鸡来，可钱买，一子别剩，快去。是，我那非去买去了。一会�儿功夫买了一个3斤6两的大白鸡，2块钱拿回来了，交给贾行家了。贾行家一看，那个上头有2根黑铃，您等会儿，我后头给您配药去。人说买白鸡还配什么药啊？哪知道他到后头一看，上头有2根黑铃，给拔下来了。然后又拿出来了，给您白鸡，这一根黑铃都没有，有他刚才瞪下去了。咱这是货真价实，您明白吗？下次还让您照顾呢。没错没错，3斤多呀，您拿走家吃去吧。这位这个乐呀，1毛钱买3斤多重一个大白鸡，这药材也甭买了，加了炖鸡吃去了。这位走了，满的也满不懂，可急了。贾先生，咱们这买卖照这么干，干得好吗？没错没错，您呢，先赔后赚。哎，好，先赔后赚。正这儿说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买药。买什么呀？附子。这个东西呢，有叫香附子的，有叫附子的。掌柜的，来2毛钱附子。满不懂是不懂啊，贾行家这回连抽屉都没开，跟这满的也满不懂商量。大哥，哎，咱们哥俩干这个买卖呀，咱们是这个，当然了，我算帮着您干这买卖，可是按理由说您拿的钱，我应当出个人令。为什么呢？人家来买父子，人家买父子呢，可是我家也有儿子。我家有儿子，不过他在南京呢，这玩意儿太远呢，人家来抓药，人就等着用啊。对不对您呢？那么这个呢，只好呢，现在紧着你们爷儿俩卖了。啊，紧着我们爷儿俩卖。哎，对了，您人买2毛钱父子嘛，对不对？嗯，您到后边去，就把小孩领出来跟人家走吧。啊，哎，你这不是买卖生意怎么搞啊？别嚷，您一嚷让人听着多笑话。您去领孩子去吧。死气白赖往后边推，满的也满不懂，又是急又是气，心里这份难过呀。到里边跟老婆怎么说呀？到里边一进屋一看呢，他老婆正在炕上这儿做活呢，6岁的小孩正在地下那儿玩呢。满的也满不懂，一看这孩子，眼泪差点流下来，心里头很难过。过来一拉这孩子，说话颤颤巍巍的。
1: 小子，我对不起你，谁让咱干这份买卖呢？人家来买药，现在把你给卖了。走，跟人家走吧。
0: 往外就领。大奶奶一听，那有不急的啊？怎么了？你怎么干买卖？你干嘛把孩子卖了？
1: 我也不知道他是药贼呀、啊。
0: 胡说八道嘛，这不是？那能卖吗？
1: 你别闹了，他能卖吗？告诉你不幸的事情嘛，连我一块走，我们爷俩全卖了。
0: 说着话领着孩子哭着往外就走。大奶奶能不往外追吗？哼，你个缺德老鬼，谁让你拿钱干这个买卖呀？啊，那没办法，人家贾先生说的，我们娘俩是要在。

人家买父子就得跟人走。大奶奶也追出来了，跟贾先生说说，我们这买卖关门不干了，行不行？贾行家听见了，哎，大嫂，那可不行，您那是人家来买来了，咱们已然收了钱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货真价实。那位能领走吗？那位不知道什么事啊，那位。哎，掌柜的，我买父子啊，是这是亲父子，这亲爷俩，咱这货真价实，您领回去，然后您再打听，如果要是报的您给送回来。这都哪儿的事啊，这都。那位也不敢领走，正在这儿磨分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这位是天津人，买什么呀？杀人，杀人豆蔻，搁嘴里含着去额味的，因为他是天津人呢。这个杀呢，他说杀，进门就说：“掌柜的，来两毛钱撒人。”他们那儿正闹着呢，贾行家一听，哎，得，甭闹了，人家来买仨人，大嫂你也甭闹了，咱们一块儿全卖了。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四人我们这儿都没有，现在我内掌柜的跟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就仨人了。哎，这回好了，咱这买卖甭干了，全卖了，走吧，跟着走吧。大奶奶这个气呀，你这胡说八道，这叫什么事啊？孩子也哭，大人也嚷，这么一吵一闹啊，外头那位陈师傅皮静进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哎，这掌柜的，你们哭什么呀？满脸满不懂一瞧，哎，陈师傅，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买卖2000块钱多倒霉啊！人家早晨来了一位，买这个1毛钱的银珠，我们这贾先生花2块钱给人砸俩大银珠子，愣给人家了。他刚先赔后赚，人家买1毛钱白鸡。花2块钱3斤多的一个大白鸡，这位先生来买仨人，连徒弟窝囊废带贾先生，带我老婆，这全卖了。您说我们这买卖还怎么搞啊？皮匠一听啊，磨头往外就跑，满爹直叫，哎，陈师傅你跑什么呀？皮匠说，我还不跑啊，回头来个买陈皮的，把我也卖了。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他们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时间20:00。
8: 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
3: 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0。

0: 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2: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0: 穿过了悠悠时光，
2: 文化有故事，
0: 文化有故事，
2: 听文明的呼吸，
0: 触摸历史的温度，
2: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慢慢与你的心，
2: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又到了盛夏暑期，很多家长和同学们是不是都被各式各样的游学项目刷屏了呢？现如今，很多人以为游学是近代西方舶来品，但其实在中国先秦已经有成熟的行路求学传统。而记载最清晰、影响最大的一条早期案例，恰恰与孔子有关。他当年千里赴洛邑问礼，甚至还得到了鲁国官府的资助。这件事也为我们留下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最早的实践版本。下面就让我们穿越千年时光，走进古人的游学世界，解锁藏在历史深处的游学真谛。说起游学，相信大多数人的第一认知都是近代西方传入的新兴教育方式。很多人认为游学起源于17世纪风靡的英国贵族子弟欧陆游学。工业化之后，西方各国纷纷效仿，随后传入我国，近十余年来成为中小学生的热门教育选择。那么在璀璨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游学传统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华夏大地上就已经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游学实践。而有据可查的游猎国，为什么说它是古代游学的开创者？它的出行游历和普通的远行奔波、船道奔波到底有什么区别？其实真正的游学从来不是简单的出门旅行，更不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观光，核心在于由衷。

0: 解惑，最好的去处是哪里？自然是天下文化、礼制、典籍的核心聚集地。没错，就是东周的都城洛阳。周王室的典籍、礼器、宗庙祭祀制度仍在这里保存。鲁国解决不了的礼制困惑、学识难题，去往洛阳便可能寻得答案。确定了游学目标，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春秋时期交通极其落后，没有车马官道，没有便捷通行，从曲阜到洛阳在当时堪称千里远行。长途跋涉的车马开销、食宿费用、拜师礼资，对于彼时的孔子而言是一笔极大的开支，足以让他望而却步。普通人遇到这样的困境，或许会就此放弃求学之路，但孔子的求学之心从未动摇。也正是这次困境，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方资助的游学。那么究竟是谁助力孔子完成了这次里程碑式的游学呢？助力孔子游学的是南宫敬叔。南宫敬叔出身名门，家世显赫，其父与兄长均为鲁国大夫，在鲁国朝堂里拥有深厚人脉与声望。目睹孔子求学问道的赤诚之心，南宫敬叔主动挺身而出，立志为他排忧解难。很多听众可能会好奇，鲁国国君为何会愿意出资资助一位私学老师远赴洛阳求学？这恰恰彰显了春秋时期尊师重道、崇礼上学的社会风气。南宫敬叔凭借自身家世关系向鲁国国君请示，恳请资助孔子远赴周都洛阳问礼求学。最终鲁国国君应允，为此次游学拨付了物资与经费，配备一辆马车、两匹骏马，还有专职随从。摆脱了经费的桎梏，孔子便与南宫敬叔一同启程，千里奔赴洛邑，开启了这场意义非凡的游学之旅。这场跨越千里的春秋游学，孔子到底收获了什么？他的游学行程究竟包含了哪些内容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古人出行无非是游山玩水、观景散心，但孔子的洛阳游学自始至终都带着明确的求学目标，严谨的治学态度，没有一丝一毫的随性散漫。这也是古代游学者与当代浅层研学最核心的区别。古人游学以学为核，以游为载体，行有所获，学有所得，物有所成。抵达东周都城洛阳后，孔子没有流连都城繁华，没有沉醉山川风物，全程围绕求学、问道、观礼、研学四大核心展开行程。那么他千里奔赴，究竟拜访了哪些名师，求证了哪些学识，考察了哪些礼制文明？首先，孔子此行重要的目的便是拜访道家创始人老子，虚心问礼求学。彼时的老子担任周王室守藏室之使，掌管天下典籍、礼制文书，是春秋时期精通周礼、学识渊博，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千古佳话。一位深耕礼乐、推崇周

0: 一位道法自然，通透豁达。一场跨越思想的对话，为孔子的学识体系补齐了短板，也让他对礼智、为人、治学的认知有了全新的升华。除了问礼于老子，孔子还专程拜访周王室乐官长虹，虚心请教乐律知识，深究礼乐同源的文化真谛。很多人会问，只拜师问道就能称之为顶级游学吗？古人的游学难道没有实地考察、实景研学的环节？当然有，拜师求学之外，孔子还系统考察了洛邑的名胜古迹、庙堂规制、交涉礼仪、朝堂制度。他亲身观摩周王室的祭祀礼制、朝堂仪轨、民俗风貌，将书本上抽象的礼乐制度转化为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实景认知。这恰恰印证了游学的真谛，书本所得为间接学识，亲身亲历为真实感悟。纸上得来的礼乐典籍终究浅薄，唯有行走山河、清观礼制、亲闻大道，才能真正融会贯通，知行合一。这场千里游学最终圆满落幕，孔子满载学识与感悟，顺利返回鲁国。而这次游学的意义远超一次简单的求学之行。《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自周返鲁之后，学识愈发精进，视野愈发开阔，慕名拜师求学的弟子日渐增多，其思学影响力彻底赴列国奔波。这条路不是浪漫的游历，而是充满困顿的政治求索，被拒、被困、绝粮、遇险，但他始终没有放下讲学与思考。后人把这种在路上也不辍治学的精神提炼成了行万里路亦不离读万卷书的气质。那么在长达十余年的列国游学途中，孔子遭遇过怎样的绝境困境？在困顿危难之中，他又是如何坚守治学本心、践行游学初心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赵玉敏教授的解读，走进孔子的精神世界，读懂圣贤的游学底色。
1: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孔子是春秋时代的理想主义者，那他的这个理想是源于他对夏商周三代文化经过一个非常理性的比较，以及他自己对西周文化的深入学习之后，他所得到的一个判断。孔子说，周兼于二代，欲于乎文哉，吾从周。在孔子看来，西周是最好的社会形态，是他一生的志业所在，所以他一生当中全部的努力都是为了恢复西周时代的礼乐制度，这个是孔子所追求的理想。那孔子的这个理想完全来自于他个人学习后所获得的体验与总结。即使在周游列国的过程当中，孔子也从来没有放弃个人的学习，也没有放弃他收徒教学的生活，这个在《史记》和《论语》当中有多处记载，比如在臣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运谏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不穷，小人穷似烂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走到陈国时没有了粮食，当便黑着脸来见孔子。他问孔子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君子也会遇到这种非常穷困的情境吗？”孔子说：“君子在穷困时仍然固守着原则和底线，但是小人在穷困时就会不守本分，乱来了。”那么我们说，在陈国绝粮受困，尽管大家都饥饿不安，我们看到孔子仍然是从容不迫。司马迁说孔子当

0: 时仍然讲诵弦歌不绝，也就是说在极为困窘的情况下，孔子仍然是坚持自己的学习和教学活动。孔子到宋国的时候，他曾经看到很多服劳役的人在那里辛苦的工作，一问才知道是他们的宋国的大司马横魁，为了能够死而不朽，所以就逼迫这些人为自己打造石棺。孔子听了气愤至极，他说与其这样，还不如让他死了快点朽坏呢。那么孔子这句话被传到了横魁的耳朵里，所以他因此就得罪了横魁。这一天，孔子正在一棵大树下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横魁就派人把大树给砍了。那么我们说这样的场景也是十分危难的，但是我们看到孔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还是在坚持和教学。那么危难情况之下如此，孔子在平时对学习的重视我们就可以推想而知了。所以我们看到在周游列国的时候，也是孔子的弟子发展壮大的一个时期，很多人都慕名而来。那周游列国的孔子还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博学的故事，比如说他在陈国的时候发现有一只隼落在陈国的宫廷中死了，然后陈国的这个宫廷当中的工人们把它捡起来一看，发现这只隼1尺8寸，陈国的国君陈敏公就派使者向孔子请教，说这个箭是哪里的箭呢？和我们陈国的箭不太一样。然后孔子就说，他说这只隼呢，它是从很远的地方飞来的，这个呢是素慎部族的箭，从前周武王伐纣灭商，沟通了与各个少数民族的联系，并且让远方的这些少数民族都贡献各自的地方特产。周武王的目的呢，是希望这些少数民族不要忘记自己对周王朝的职责和义务。于是素慎部这个少数民族，他就贡献了用苦木做的箭以及石头制作的箭头，长1尺8寸。孔子说，后来呢，周武王他把素慎部族是贡献来的箭分给了他的大女儿泰姬，然后泰姬嫁给了于胡公，于胡公最早被封在陈国这个地方，这样泰姬就把这个箭作为嫁妆也带到了陈国。所以孔子说，你们陈国其实也应该有这种箭和箭头。那陈敏公听了之后，就叫人去到陈国收藏各地地方贡物的仓库当中去寻找，果然就找到了这种箭和石制的箭头。显然孔子这些知识都不是老天爷直接给他的，孔子把人分成了四类，一种是生而知之者，一种是学而知之者，一种是困而学之者，最末的一等是困而不学者。那孔子属于典型的学而知之者，并且保持了终身学习的习惯。孔子可谓是春秋时代学习的仁者，我是这样定义孔子的。孔子通过学习去改变命运，他也愿意把自己成功的经验分享给别人，帮助他们实现各自的理想。当时魏晋时代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辩论，就是圣人有情还是圣人无情。那我心目中的孔子，他是一个圣人，但他显然是属于有情的，性情鲜活的这样一个圣人的形象。因为一部《论语》，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孔子的喜怒哀乐。但是我们也需要强调的，要惜死可以，也就是说他一生一直是以求道、传道、成道为己任，并且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了成道，他在生命顺遂的时候他不贪恋富贵，他在生命危难的时候他也不退缩，无论是再陈绝粮，还是面对养虎横颓的威吓，都绝不退让。
1: 听完赵玉敏教授的解读，相信大家对孔子的游学人生有了更立体、更深刻的认知。他一生周游列国，历经困顿危难，世人不解，却始终坚守治学初心。了解完古人的游学故事，读懂了古人的游学真谛，我们最终要回归当下，立足当下。如今，暑期游学热潮袭。

卷全国，各类研学游学项目层出不穷，很多家长不惜重金只为让孩子走出课堂，开阔眼界。但我们不妨冷静反思几个问题，当下五花八门的游学真的读懂了古人游学的初心吗？我们花费时间金钱参与的游学是真正的研学成长，还是流于形式的观光打卡？当代青少年究竟该如何传承古人的游学智慧，让行走真正有所收获？孔子用一生告诉我们，游学不是一次活动，而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终身修行。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打卡体验，而是常态化的知行合一。课堂是学习的主场，山河是终身的课堂，生活是永恒的教材。愿我们每一位当代学子都能读懂古人的游学智慧，放下浮躁，摒弃功利，以书为基，以行为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山河天地间增长学识，锤炼本心，传承文脉，在终身学习中奔赴更好的自己。这里是文艺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双面打印，韩国废纸，结局冠军诞生了。
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如果说孔子的游学是为问道求真，为传承文脉，那后世学子的游学又解锁了怎样的全新价值？东汉末年乱世之中，少年诸葛亮为何放弃安稳读书，坚持多年游学？盛唐盛世之下，诗圣杜甫满腹才华，为何数次远赴山河，常年游历四方？下面我们继续解锁古人的游学密码，从三国卧龙、盛唐诗圣的真实游学经历中开始，听听那些流传千古的名士风流、旷世才华、人生机遇是如何藏在一次次踏遍山河的游学路上的。提起诸葛亮，我们脑海中浮现的大多是躬耕隆中近代明主的卧龙隐士，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千古名相。很多人熟知他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的绝世智谋，却极少有人知晓诸葛亮十几年持之以恒的游学历练。大家不妨带着疑问走进历史，为何少年诸葛亮不闭门避乱、潜心苦读，反而主动走出书斋四处游学？为何说没有十几年的荆州游学就没有后投奔荆州牧刘表，自此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荆州游学生涯？当时的荆州是汉末乱世中难得的一方净土，刘表治理荆州期间，崇文重教，大兴儒学，专门修建官学，广纳名士，招揽学子，让荆州成为彼时全国的文化高地、学术中心，汇聚了天下无数文人雅士、博学名师。这也是诸葛亮选择扎根荆州游学的核心原因。很多人疑惑，依托荆州官学安稳读书已然是乱世幸事，为何还要四处奔波外出游学呢？安稳治学和远行游学

0: 到底差距在哪里？答案藏在一位名师的劝诫之中。凭借叔父诸葛玄与刘表的旧交情，诸葛亮顺利进入荆州官学就读，也在此结识了荆州大儒司马徽。司马徽素来识人精准，眼光独到，他初见少年诸葛亮便看透其天资过人，禀赋超群，随即对其直言劝谏，以君才当访名师，一家学问。短短一句话，道尽了游学的真谛，也点醒了年少的诸葛亮。天资聪慧，必能苦读，只能习得书本固有学识，终究眼界受限，格局有限，唯有走出固有圈层，遍访天下名师，交流四方学识，才能突破认知壁垒，融汇百家之长，真正实现学识的跃升。听从名师指引，诸葛亮没有固守荆州书斋，毅然踏上外出游学之路。他专程前往汝南，潜心修习兵法谋略，深耕兵家智慧，这一学便是两三年之久。大家可以试想，在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汉末，远赴他乡拜师求学需要多大的勇气与定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十几年的游学积淀，常年游学结识的名师名士、同窗挚友，成为了诸葛亮坚实的背书格局。讲到这里，我们不妨追问一个时代问题：汉魏时期尚未诞生科举制度，官员选拔主要是察举征辟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人的才华、学识、能力藏于山野、隐于民间，如何能被诸侯朝堂知晓？没有名士举荐，没有圈层认可，纵然满腹经纶、身怀奇才，又能如何施展抱负、建功立业呢？这便是古人游学的隐藏密码。游学是学识的修行，更是自我的推介，是眼界的开阔，更是人生的铺路。乱世之中的诸葛亮，用十几年游学修得绝世才华，揽下名士口碑，搭建优质圈层，最终让隐居隆中、静待时机的自己，成为天下诸侯争相招揽的旷世奇才。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无晋升通道，古人依靠游学积累人脉，博取名望，尚且可以理解。那在制度完善、开设科举的盛唐时代，学子们可以凭借寒窗苦读、科举应试步入仕途，为何还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远赴四方游学呢？这也是很多听众的疑惑。科举制度诞生后，读书人的出路变得清晰，十年寒窗金榜题名便能入朝为官，实现抱负，游学是否变得可有可无？答案依旧是否定的。事实上，即便在科举制度全面推行、体系日趋完善的隋唐时期，游学依然是古代儒生精进学业、步入官场、实现理想的关键渠道，是寒窗苦读无法替代的成长路径。诗圣杜甫的半生游学经历就印证了这一道理，彻底打破我们读书应试即可成才的固有认知。提起杜甫，我们都熟知他诗圣的盛名，熟知他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熟知他沉郁顿挫的千古诗文，但很少有人知道，出身世家大族、自幼饱读诗书的杜甫，少年时期身居大唐都城周边，坐拥全国顶级的文化资源、名师资源，身边鸿儒云集、典籍充沛，完全具备

0: 闭门苦读、专心备考的最优条件。可即便如此，青年杜甫依然数次远行，常年游学，半生时光都行走在山河大地之上。大家不妨深思，家世优渥、天资过人的杜甫为何执着于远行游学？盛唐学子的游学到底在追求什么、收获什么？大约20岁时，杜甫从河南洛阳出发，正式开启第一次大规模游学。他顺着运河与江水东下，先到金陵，再东入吴地，继而渡浙江入会稽。不同于现代人走马观花的短途旅行，杜甫的游学是慢节奏、沉浸式、长期性的深度行走。彼时交通落后，车马迟缓，前路漫漫，行程悠长。他边走边观山河，边游边体悟人生，边行边创作诗文，边历边结交挚友。在金陵，他走访瓦官寺，到姑苏寻着吴宫旧迹、阖闾秋墓，感怀春秋兴亡。渡浙江后泛舟鉴湖，在会稽的山水中浸润诗心。这一路不是赶景点，是拿脚丈量诗书里的江南，拿眼印证典籍里的古今。这场江南壮游前后历时数年，返乡后杜甫通过州县的选拔，也就是乡贡，取得赴京应试的资格。但盛唐的进京赶考对很多世家子弟来说并不是一条考完就上班的直路，有的人考了再落，落了再考，有的人干脆先把漫游当成履历的一部分。杜甫也是这样，此后他又在齐、赵一带盘桓数载，走邯郸、登丛台，把青春的热力先播撒在山河间。等到真正进京求试时，他身上已不是只会写策论的书斋考生，而是实打实看过国家东南西北的行走之事。如果把青年杜甫的江南壮游、齐赵纵游，再到后来长安求试、干谒，这些年合在一，杜甫前半生最重要的无字之客。
1: 一夜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壮游节选，唐·杜甫。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噪丽林，竹兽云雪冈。射飞曾纵控，隐蔽落秋仓。
0: 很多听众此刻一定会追问，那杜甫到底收获了什么？这场漫长的游学对他的仕途人生究竟有怎样的关键作用？答案藏在唐，名义上凭考场诗文定去留，但主考官的自由量才权重，考生的声望、行卷与公卿评价都会影响结果。一个考生如果在长安士林里籍籍无名，就算文章写得不错，也容易在暗处吃亏。反过来，若你早已在游历中结交名士，诗文被人传唱，进京后自然更容易被看见。更何况考中进士后还要过吏部全选那一关，更要看宝石、看资历、看你在官场圈子里的存在感。所以盛唐学子漫游结交不完全是风花雪月，它确实是一种现实的人生经营。这样我们就能读懂杜甫半生游学的智慧。科举时代才华是底色， 人脉是机遇，名

是门槛。闭门苦读只能积累学识，却无法积累人脉，获取认可。而十余年的山河游学，让杜甫走遍南北，结交无数文人雅士、朝堂官员，为自己的人生埋下了重要伏笔。

从孔子问道求真的圣贤游学，到诸葛亮乱世立身，杜甫盛世进阶的名士游学，跨越春秋、汉末、盛唐，千年游学脉络清晰浮现。此刻我们不妨再次设问，为什么无论乱世盛世，有无科举，古人始终坚守游，在困顿中坚守治学，积累万卷阅历。诸葛亮远赴汝南游学，深耕荆州圈层，跳出书本章句，洞悉天下大事，习得兵法谋略。杜甫遍历南北山河，揽尽人间风月，体悟世事变迁，沉淀出诗文格局与人生厚度。这就是古人早已看透的成长真理，书斋养底蕴，山河养格局，书本教知识，行路教认知。没有行走的读书终究狭隘浅薄，没有研学的行走终究虚度荒芜。

其次，古人游学的第二层核心价值是以游立世，搭建人生赛道。很多人误以为古人游学只为修身养性，增长学识，是纯粹的精神修行。但拨开历史迷雾，我们会发现，历代文人的游学从来都是兼具情怀与现实、理想与烟火的人生选择。讲到这里，大家是否感受到，我们当下追捧的游学研学大多聚焦看风景、学知识、拓眼界，却丢掉了古人游学核心的智慧。游学是主动的自我展示、自我沉淀、自我赋能，古人远行不是被动观光。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同样是游学，为何有人学有所成，名满天下，有人虚度光阴一无所获？诸葛亮独观大略的游学思维，杜甫持之以恒的游学坚守，对当下的我们有着怎样的警醒呢？核心差距在于初心与方法。徐庶、石涛、孟建与诸葛亮同期游学，却最终人生格局天差地别，根源就在于治学格局与游学初心。拘泥自句，固守书本，只能习得有限学识，观其大略，融会贯通，方能洞悉事物本质，把握时代大势。而杜甫十余年游学，不浮躁，不功利，不盲从，边走边学，边游边悟，最终沉淀出独一无二的人生底蕴。千古游学路，步步皆修行。游是开阔眼界，打破局限，学是精进学识，沉淀本心，行是打磨格局，成就自我。古人以山河为课堂，以天地为典籍，以行路为修行，在岁月长河中书写了知行合一的成长篇章。愿当代每一位青少年都能读懂古人的游学真谛，褪去浮躁，摒弃功利，以书为基，以行为印，读万卷书，奔赴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秘密。

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杨铮杨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2: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3: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2: 就地枪决？
3: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2: 你的意思是
3: 接球中？
1: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
0: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有人说书很低调，他不推送，不弹窗，不催促你读完必须分享，他就那么安静地立着，像一棵老树，等着路未必真实却无比真诚的人生。这便是读书的意义，在越来越喧闹的日子里，给自己留一个可以发呆的角落。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一起听见文字的声音。各位好，我是戴戴。如果说起契诃夫，你的脑海中会浮现什么？是变色龙里见风使舵的警官，是套中人里永远穿着雨鞋带着雨伞的别里科夫，还是戴着加比眼镜留着山羊胡子眼神疲倦的俄罗斯作家？这些都没错，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你可能完全不认识的契诃夫，一个种玫瑰的契诃夫。他亲手设计花园，像斟酌小说里的每一个词句一样，小心翼翼地把握着土壤的水分、阳光的比例、花木的间距。他在雅尔塔的别墅花园里亲手种下了100多株玫瑰。他曾经认真地跟朋友们说过，如果自己不当作家，他最想做一名园艺师。今天我们要一起读到的这本书，正是从这片花园里长出来的。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撰写了一本《契诃夫的玫瑰》。
1: 我们对于契诃夫的印象，首先他是一位文学家，是世界非常著名的短篇小说的伟大作家。其次，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戏剧家，但是可能鲜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狂热的园艺师。契诃夫自己曾经说，他如果不写小说的话，愿意当一名园艺师。那么契诃夫留给我们丰厚的文学遗产之外，在他身后还留下了两座花园，以及由他亲手栽种下的100多株玫瑰。如今这些玫瑰还在吗？
0: 正如顾春芳教授说的那样，契诃夫是19世纪伟大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之一，但鲜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园艺师。他亲手设计和建造属于自己的花园，他在44以自己特有的伦理道德

寻找玫瑰的心灵奇旅。在契诃夫的玫瑰这本唯美的精神传记中，作者顾春芳教授用细腻动人的笔触记录了契诃夫生命中重要的女性，将一段段玫瑰的故事娓娓道来。本书以契诃夫对于自然的真挚热爱为基底做人物传记，漫步他人生的重要节点，走进这位文学巨匠的精神深处，开启一场寻找契诃夫的玫瑰的心灵奇旅。书中梳理契诃夫一生创作理想与精神底色，挖掘他冷峻笔触之下柔软温热的灵魂，他悲悯底层众生，始终心怀对美好生活人性光明的期许，玫瑰便是这份纯粹理想的象征。作者结合契诃夫书信、戏剧与小说文本，细腻剖析其文字中的温柔与赤诚，展现契诃夫在文学之灵和自然之花园中的不朽人生，还原这位文学巨匠的精神底色。

品味书香，今天和各位一起翻开的是契诃夫的玫瑰。为什么要从一朵玫瑰说起？翻开这本书，最先注意到的是它精巧的构思。全书12章，配以300多幅精美的插图，有些是珍贵的历史图片，有些是专业摄影师远赴俄罗斯，在契诃夫生活过的梅利霍沃和雅尔塔实地拍摄的照片。文字与影像交织，仿佛你手里捧着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座纸上花园。我们一只脚踏进这座纸上花园后，最先撞见的是那朵贯穿始终的玫瑰，也是我们会在本期节目反复提及的本书的核心意象。契诃夫的妹妹玛利亚·巴甫洛夫娜·契诃娃在回忆录《遥远的过去，我的哥哥契诃夫》中写道，哥哥一生酷爱玫瑰，在雅尔塔的花园里，什么品种的玫瑰他没种过呀？他种过将近100种玫瑰花。这段文字也被本书的作者顾春芳教授悉心写取，成为了全书意象的起点。一个被肺病折磨了半生的作家，拖着病弱的身体，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海风中弯腰给100种玫瑰培土、浇水、剪枝、除虫。这不是一个风花雪月的闲情雅致，而是一个生命对另外一个生命的执着眷恋。作者顾春芳写道，契诃夫拥有一颗园丁的心，无论是建造花园还是从事文学创作。他称契诃夫为俄罗斯的园丁，他一方面亲手培植花木，另一方面同时用思想和心灵培植文学世界的良知。而真正从意象凝为景句，从画面沉淀为哲理的，是作者紧接着写下的一段话。契诃夫在园艺中悟出一个基本的道德准则，人所要给予这个世界的必要超出他的索取。这本书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对契诃夫的生平做流水账式的铺陈，而是巧妙地以玫瑰和园丁两个核心意象统摄了契诃夫的全部生命历程和文学成就。书中的标题本身就是一条玫瑰的花径，俄罗斯的园丁，自然之子，狂热的园艺师，生命中的第一朵玫瑰，梅利霍沃的玫瑰，雅尔塔的玫瑰别墅。我们循着这些标题往前走，就像跟着一个园丁在他的私人花园里漫步，他一边修剪枝叶，一边讲。很多读者可能不知道，契诃夫出生在俄罗斯南部的港口城市塔甘罗格，那里有广袤的草原，有温暖的海风。他自少年时代起就与大自然建立了深厚的连接。

作者在书中细致地描绘了这段成长经历。小契诃夫在草原上奔跑、钓鱼、观察鸟类的活动，这些细节并不只是趣闻轶事。后来契诃夫在给友人的信中写下的那句话，才真正地揭示了这段成长的重量。他写道，艺术家的全部精力应当转到两种力量，人与自然。契诃夫对自然的亲近不是一种浪漫的逃避，而是一种深刻的伦理信念。作家顾春芳在书中反复地强调，契诃夫可能是十九世纪文学中最早具有生态美学自觉的作家之一。早在160多年前，他就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伦理。他笔下的自然是审美的，同时也拥有道德的力量。作者也在书中特别摘引了01第一幕的一段著名的独白，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当我走在那些被我从伐木的斧头下救出的农村的森林，或者当我听到由我亲手栽种的树林发出美妙的音响的时候，我便意识到气候似乎也受到我的支配了。而如果1000年之后人们将幸福，那么在这幸福中也有我一份微小的贡献。当我栽下一棵白桦树，然后看到它怎样的慢慢变绿，怎样的在风中摆动，我的心就充满着自豪，因为我意识到我是在帮助上帝创造世界。这样的一段文字就是出自这位幸福里有自己栽下的那棵白桦树的功劳，这就是契诃夫的底色。1892年，契诃夫买下距离莫斯科约70公里的梅利霍沃庄园。这次购置并不仅仅意味着一次普通的搬家。顾春芳也在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描写契诃夫在梅利霍沃的园艺生活。他亲自照料土地，购买花种，挖掘池塘，栽种草药，观察植物的生长，记录小动物的活动。正是在这里，契诃夫写出了《第六病室》《套中人》《戴阁楼的房子》《海鸥》等最重要的作品。书中有一处特别打动人的细节，契诃夫种花的时候会像斟酌小说里的词语一样斟酌土壤的成分。如果他觉得某株玫瑰迟迟不发芽，他就会走过去轻声地说，你在害怕什么呢？是的，他对着植物说话。在这些旁人看起来也许有些傻气，但是作者顾春芳给了一个非常精准的解读。这位培植花园的俄罗斯园丁也在培植着自己的心田，同时在文学中培植着关乎人类未来的良知的土壤。他是为数不多的在文学中以自己特有的伦理道德去解读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家。他的文学和人生追求的核心在于对生态和人性的双重救赎。书里也有这样的一段精彩的论述，不经耕耘便果实累累的天国花园独立于时间之外，没有枯荣，永恒不死，也就无所谓美与不美。唯有生命有限，美才成为必须，才成为可能。伊甸园的美也是以人世间的艰难、时间意义上的生命的短暂作为参照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参照，它的美也就没有了根基，失去了意义。顾春芳在这里讨论的是一个根本的美学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美？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终将死去。玫瑰会凋谢，所以我们才觉得它美。契诃夫一生都在种花，他太清楚一朵花能开多久了，所以他比任何人都珍惜花开的那几天。在这部契诃夫的精神传记《契诃夫的玫瑰》里，最令人动容的篇幅不是关于契诃夫的文学成就，而是作者对于契诃夫情感世界的细腻把握。

巧妙地用玫瑰的意象贯穿了契诃夫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位女性。他生命中的第一朵玫瑰是母亲，他的母亲是一位温柔而坚韧的女性，丈夫性格粗暴，她却始终以恬静和慈悲庇护着孩子们。契诃夫成年后几乎承担了整个家族的经济负担，却从来不抱怨。他曾在信中写道，我们身上所有的才能都来自于父亲，而灵魂来自母亲。作者在书中称，母亲是契诃夫生命中的第一朵玫瑰，这个比喻准确而动人。没有土壤就没有玫瑰，没有母亲就没有那个善良柔软悲悯的契诃夫。书中最牵动人心的情感段落是作者对于契诃夫与丽卡·美奇诺娃这段恋情的还原。这是一朵苦涩的玫瑰，丽卡是一位年轻美丽的女性，有着真挚单纯的心灵，却养尊处优，不能自食其力。她与契诃夫在梅利霍沃共度了美好的时光，但这段关系很快变得混乱。丽卡先后与契诃夫的朋友风景画家列维坦和音乐家波塔宾科产生情感纠葛，在被波塔宾科抛弃后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契诃夫对丽卡的态度非常复杂，他同情她，但又不能认同她的生活方式。作者也在书中给出了一个心理学解读，契诃夫始终没有给予丽卡他最渴望的婚姻承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违背了契诃夫所认同的至高无上的人生准则，那就是自食其力。这段情感纠葛后来被契诃夫融入了他的名剧《海鸥》之中，丽卡就是剧中陷入情感漩涡的少女妮娜的原型。那只在梅利霍沃被猎枪射杀的契诃夫看到一只受伤的鸟，就像看到了一个受伤的人，他对于自然和人的情感是相通的。1898年，契诃夫在海鸥的排练中结识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女演员奥尔加·克尼佩尔，三年后两个人秘密结婚。这段婚姻只有短短三年，1904年，契诃夫在德国巴登维勒病逝，年仅44岁。克尼佩尔陪伴契诃夫走过了被疾病折磨的最后岁月。他的妻子克尼佩尔对于契诃夫来说，就是一朵不轻易送出的玫瑰。作者顾春芳对这一段的处理非常的克制，没有渲染煽情，只是用了一个细节。契诃夫去世后，克尼佩尔终生未再婚，他就住在契诃夫留下的房子里，照料那些他亲手种下的玫瑰。那些玫瑰后来活了很多年。契诃夫的妹妹玛利亚对于他

夫放弃了个人的婚姻幸福，终生未嫁。契诃夫去世后，他倾尽余生守护哥哥的文学遗产，整理书信，维护故居，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

解读了书中各种玫瑰之后，让我们翻开这本契诃夫的玫瑰，读到作者所在书中写到的文章《俄罗斯的园丁》，这也是第一章，我们读到其中的节选。

在感悟契诃夫的人生和艺术的时候，似乎找不出比园丁这个词更合适的了。契诃夫热爱土地和自然，热爱俄罗斯相

间荒废的庄园。他在梅利霍沃和雅尔塔描写花园，无论是苹果园还是樱桃园，花园是他对生活最美好的遐想和寄托，也是他对生活最平和的信任。花园在春天苏醒，在秋天收获果实，其间包含着不知疲倦的耕耘和劳作，从过去到未来，从贫瘠到富有。在他看来，凡人的幸福就在于永恒不息地抗拒腐朽和死亡的过程之中，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有着对季节、生命和时光最真切的体验。不经耕耘便果实累累的天国花园，独立于时间之外，没有荣枯，永恒不死，也就无所谓美和不美。唯有生命有限，美才成为必须，才成为可能。事物一旦缺失了时间的前印，缺失了荣枯变化，也就无所谓美，美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即便是伊甸园的美，也是以人世间的艰难、时间意义上生命的短暂作为参照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参照，它的美也就没有了根基，失去了意义。在梅利霍沃，他刚刚修剪完玫瑰，又急着去查看他的秋罗、庭荠、玉簪花和薰衣草。在雅尔塔的白色别墅，他为心爱的玫瑰祈祷阳光雨露和适宜的温度。契诃夫的苹果每到秋天就挂在枝头，他在草木生长中对上帝是否存在做出新的诠释。上帝不在超验的彼岸，而就在此岸，通向天国的道路完全仰赖人类自己。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在自己的花园里生长着世上的奇花异卉。他特别喜欢苹果树和樱桃树。家人回忆说，每当他望着粉白，人所要给予这个世界的必要超出他的索取，否则就谈不上良知和德行。正如罗伯特·波格·哈里森所说，给予与索取之间的不平衡，首先是一个生命的原则。哪里给予多于索取，哪里才有生命。园丁对土地只有给予，他的姿态是谦逊的，因为他懂得最终是时间造就了玫瑰和花园。有些树木没有五年十年是显不出雄伟的，有些花卉没有两年三年是不会开花的，因此必须学会敬畏自然的规律。这种感悟与生命的终极体验相联系，生命在最高层次的体悟便是汇入永恒的宇宙，并生发出谦卑感和敬畏感，以及一种灵魂的狂喜。花园安放了契诃夫的心，他的文学创作和日常劳动都指向人生的意义。绝大部分人认为园艺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契诃夫领悟到生活才应该是园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等作品中，花园这一意象都作为主要的形而上的审美空间和意义空间而出现。花园是大地的馈赠，每个新的日子都是从过去的一天中生长出来的，就像每一株新芽都是从苍老的树干上萌生出来的。契诃夫认为，苦役犯开辟的花园比贵族的花园更为深刻。他在萨哈林岛看到苦役犯种植的蔬菜以及窗台上摆放的洋海棠，非常感动。美对于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即使终身服役失去自由，也根除不了人对于美和善的信仰，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他笔下鲜活的小人物，犀利清醒的戏剧，却很少看见他柔软浪漫的一面。今天分享的这本顾春芳的《契诃夫的玫瑰》，拨开世人对这位文学巨匠固有的刻板印象，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打捞藏在冷峻文字背后的温情、理想与赤诚。玫瑰是温柔诗意的隐喻，也是契诃夫一生不曾舍弃的精神向往。在这本书里，这里的契诃夫帅气有趣，热爱自然中的一切，保持着对草木鸟兽的敏感。1892年春天，契诃夫迁居莫斯科南郊的美丽霍沃庄园。在这个充满田园风光的地方，他是作家和医生，更是一位平时劳动的普通人。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园艺师。这本书在叙述他的人生之外，也在结合作品创作的维度来进一步指出草木们对契诃夫作品的影响。在梅利霍沃这座契诃夫为自己专心创作打造的小屋里，有家人，有鲜花，有灌木与家禽。他在这里写下了四幕剧《海鸥》，那部充满着痛苦与欺骗的作品。作者顾春芳教授评价《海鸥》中的妮娜就是契诃夫笔下出走的伊甸园的夏娃。返回真正的自己的开端，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城市劳动，建设属于自己的乐土，而这片乐土大抵就是梅利霍沃的花园小屋，是小屋玫瑰和心中的玫瑰，给了契诃夫创造与生活的灵感。作者顾春芳写道，所有熟悉或陌生的事物都以一种巨大的引力把我引向契诃夫的花园。走进这位俄罗斯的园丁，寻找契诃夫的玫瑰，就是寻找契诃夫高尚的灵魂，寻找他孜孜以求的幸福的奥义和人生的真谛，寻找永不凋零的希望和爱，以及生存于这世上的神圣意义。每一次重读契诃夫，就是一次对已有认识的更新和颠覆。每一次重读契诃夫，就会强烈地感到他没有离去，他就坐在我们面前，朝着我们微笑。

0: 家好，我是顾春芳。我这次在我的这本书《就契诃夫的玫瑰》里深耕耘的，不仅有他的文学的这样一个园地，还有他的自然的这个园地。他非常热爱自然，在他身后还留下了两座花园，种了许多培植的过程。他的这个祖上是农奴，从他父亲开始成为了小商人。是他这个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我觉得他内心就有一种非常高贵的那样一种自我意识。决定一个人的高贵和低贱的，并不是他的出身了，对这一点他是非常的清楚的，而是一个人内在的觉解。他最后他读书，他考上了医学院，成为了一名医生，成为了一名文学家。他始终说他自己的身体里流着这个农民的这个血，淳朴的这样的一个文学家。
1: 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我是戴戴。在契诃夫的生命中，有一段旅程常被文学爱好者津津乐道，但很少有人从玫瑰的角度去解读它，那就是1890年契诃夫孤身一人穿越西伯利亚前往萨哈林岛考察苦役犯人的经历。那时的契诃夫30岁，事业正处在上升期，身体已经开始出现肺病的征兆。他坐了4000多公里的火车，又换了将近5000公里的马车和轮船，花了2个月才到达那个远东的流放地。他在岛上挨家挨户的走访，为每一位苦役犯做人口普查。回到莫斯科后，他发表了一部长篇调查报告《萨哈林岛》，直接推动了俄国政府对流放制度的改革。作者顾春芳在契诃夫的玫瑰中将这一段称为一朵不曾绽放的玫瑰。这个意象很耐人寻味。为什么是不曾绽放？可能是因为契诃夫在这段旅程中看到了人类苦难的最深处。这种苦难太重了，重到任何文学表达都不足以承载。他后来很少在小说和戏剧中直接提及萨哈林岛的经历，但当他在《万尼亚舅舅》中让索尼亚说出那段著名的独白：我们要活下去，万尼亚舅舅，我们要度过一连串漫长的白天和黑夜。你听到的其实不是索尼亚的声音，而是那个在西伯利亚风雨中独自跋涉的契诃夫的声音。1898年，契诃夫的病情恶化，医生建议他到气候温暖的南方居住。他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买下了一块地，亲手设计和建造了一座白色的别墅。他在这座别墅的花园里栽下了将近100种玫瑰花。作者顾春芳在这本书里也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病人契诃夫坐在雅尔塔花园的长椅上，看到海面上的落日，身边是盛开的玫瑰。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但是他依然每天坚持写作，坚持种花，坚持接待来访的朋友和仰慕者。高尔基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正在给花园里的玫瑰培土，手上全是泥。高尔基后来写道：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如此热爱生活。这就是契诃夫最打动人的地方。他的生命一半时间在生病，另一半时间在写作、造园和旅行。他从来没有向命运低头，从来没有在作品中怨天尤人。他选择用种花来对抗病痛，用写作来对抗虚无。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幽默、温情和悲悯。他对笔下所有的人物，不管是贵族还是农奴，不管是医生还是囚犯，都赋予了同等的尊重和同情。

是契诃夫一生中的重要节点。在此之后，他的整个文学观和世界观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段旅行让契诃夫见证了无数被虐待致死的囚徒，见证了像牲口一样活着的人，近距离地体验了贫穷、苦难和死亡。在戴阁楼的房子里，契诃夫以悲悯的文字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重要的不是安娜死于难产，而是所有那些安娜、马夫拉、比拉盖亚从一大早到天黑弯着腰劳作，由于力不胜任的劳动而生病，一生一世为挨饿和有病的孩子发抖，一生一世害怕死亡和疾病，一生一世医病，很早就憔悴，很早就衰老，在污秽和恶臭中死掉。他们的孩子长大了，重演着那套旧故事。这种情形已经有好几百年，千千万万的人只为了有一口饭吃而生活得比牲畜都不如，经常担惊受怕。他们处境的全部惨痛就在于他们没有功夫想到他们的灵魂，没有功夫想到他们的形象和样式。饥饿、寒冷、牲畜般的恐惧、繁重的劳动像雪崩那样压下来，把他们通往精神活动的条条道路全部堵死。而精神活动才是人和牲畜的区别所在，才是唯一使人值得生活下去的地方。据妹妹玛利亚回忆，契诃夫起初托朋友物色的庄园都不尽理想。有一天，报纸上刊出了一则庄园出售的消息，庄园的摆事宜。姐弟俩在隆冬时节坐着雪橇走了13俄里，终于到达了谢尔普霍夫县这座庄园的所在梅利霍沃村。在遥远的过去中，玛利亚详细描述了探访庄园的经过。庄园完全在农村，面积非常可观，有213俄亩，其中100多亩是树林。我们喜欢那儿的房子，相当宽敞，也不显得破旧，铁皮包顶，凉台面向花园。诚然，房子里面很脏，壁纸又旧又破，还有臭虫、蟑螂等可爱之物。可是这些东西都可以消除或者修缮。花园里有果树，还有一条林荫路，路旁栽的都是菩提树，离房子不远有一个不大的池塘。那里的杂用房屋、板棚和仓库都是新盖的。总之，尽管因为冰天雪地，我们没有再到庄园周围好好看看，我跟米哈伊尔却爱上了这座庄园。姐弟俩兴奋地回家报告说，梅利霍沃的这座庄园值得买下来。但是购买庄园的钱从哪里来呢？庄园的售价是13000卢布，其中4000卢布要付现金，剩下的要在10年内分期付给卖家。契诃夫决定买下这座庄园，买房的首款由苏沃林所在的《新时报》提供作为预支报酬。之后的许多年里，契诃夫一直被这笔巨大的银行债务所缠绕。即便如此，搬到梅利霍沃之后的契诃夫心情特别愉快，少有人能理解他此刻内心的快乐，因为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花园和树林。他的心中注满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喜悦感。

这是一片拥有200多俄亩的土地，包括房屋、森林、农田和草地。主屋里有一间开着3扇大窗户的大书房，从此他可以在此享受阳光，观望花园，创作小说。所有这一切让契诃夫感到别无所求。契诃夫在小说《在流放》中描写了乡村的黎明，天已经亮起来，驳船、水上的河柳丛和浪花都现出清清楚楚的轮廓。要是回头看，那边是粘土的高坡，坡底下有一间房顶用深棕色麦秆铺成的小屋，高一点的地方村子里的农舍挤在一块儿，公鸡已经在村子里窝窝地啼起来。他在小说《恐惧》中这样描写清晨：在异常清澈的空气里，每片树叶和每颗露珠都清楚地现出它们的轮廓，似乎半睡半醒，在沉静中向我微笑。我走过那些绿色长椅，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出戏里的话：月光在这儿的长椅上睡得多么酣畅。这恐怕是契诃夫对于梅利霍沃的最初印象吧。1892年，契诃夫一家从原来租住的地方搬到梅利红河村庄，再走10几公里的小路才能到达。玛利亚回忆，他们刚刚到梅利霍沃的时候，展现在契诃夫一家眼前的是一片败落的景象。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建在一片荒芜的林地上，此情此景令家人顿感失望。但是契诃夫无比喜欢白雪覆盖着的梅利霍沃，为了纪念这一刻，全家人兴高采烈地在门廊前拍了一张照片。

他们需要和其他村民一样适应真正的俄罗斯乡村生活，他们需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干农活和村民拉家常。契诃夫还要为村民问诊治病。回归俄罗斯乡村生活的那一刻，契诃夫才真正体会到了农民在俄罗斯乡村生活的艰难，也发现了存在于俄罗斯民间的那种坚韧的生生不息的力量。为农民看过病之后，契诃夫常常和他们围坐在低矮的桌子边，一边吃腌咸菜和黑面包，一边攀谈着，听他们讲故事，然后掏出笔记本记下令他印象深刻的故事。在这段时间里，父亲依然每天虔诚地做祷告。在契诃夫眼里，每一个像父亲一样虔诚的农民依然挣扎于生活的困境中。人如何才能获得拯救？写于1894年的小说《洛希尔的提琴》是一个关于悲伤和觉悟的故事。棺材匠一生精打细算，当妻子离世之后，契诃夫特意安排他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妻子曾经提到的河畔和柳树。这一刻，精于算计的棺材匠才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把握生活曾经给予过他的欢乐和幸福。在大自然中，他突然明白真正的悲哀在于自己总是想抓住那些并不重要的东西，而忽略了人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感受每一天生活的快乐与惊喜。在美丽霍沃生活的这段时间，契诃夫意识到真正的拯救并不来自于宗教的教义，也不是莫斯科那些自由派空谈的主义。自己的土地诚实的劳动并创造，和虚情假意的生活断绝关系，懂得珍惜和体验每一个美好的当下。

春芳教授撰写的契马哈林岛的风雪、雅尔塔的玫瑰别墅，最终在妹妹玛利亚的守望中落幕。在这部独特的精神传记里，玫瑰不只是契诃夫花园里的植物，更是他整个生命哲学的核心意象。它象征着美、爱、生命和希望，也象征着命运的多次和人生的苦涩。园丁则精准地概括了契诃夫的人生态度，不论是在花园里还是在稿纸上，他都以一种谦逊而执着的姿态给予这个世界超出自己索取的美好。如果你喜欢契诃夫，这本书会让你认识一个从未见过的契诃夫。如果你还没有读过契诃夫，这本书也是一部绝佳的入门之作。我们在今天的品味书香中，把它推荐给每一位对文学、对自然、对生命中那些美好事物仍然心存期待的朋友。我是戴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吧。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星星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时间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从一个人的万里还京到千万人的小车之前，从隐蔽战线的无声惊雷到战火中的巾帼芳华，从艺术家一眼捐献飞机到芦苇荡里的火种燎原，评剧腔、越剧韵、京腔京韵、吕剧乡音、赣南采茶调、淮海拉魂腔，五天五个主题，十部大戏。这里不只有经典唱段，更有唱段背后那些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事。一封绝笔家书，一碗细熬鸡汤，一颗解渴酸枣，一盏传家红灯。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戏韵丹心红色回响，戏曲里的红色记忆展播，6月29日至7月3日，每天上午10点首播，下午2点重播。文艺之声陪您一起听大戏、聊故事、寻访红色记忆。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

0: 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0: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
3: 漫游经
0: 典，
3: 漫游经典，
0: 漫游经典，
3: 照亮生活，
0: 照亮生活。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最近啊，有一部电影正在热映，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就是冯小刚执导的抓特务。影片讲述的是1949年开国大典当天，刚入城转任基层派出所所长的肖大力，在排查敌特时偶遇温文尔雅的小学教员冯静波。几句闲谈之中，冯静波对军用礼炮型号了如指掌，这引起了肖大力的警觉。他凭直觉认定这个人就是潜伏特务，代号5182。为了追查真相，肖大力搬进了冯静波所在的胡同15号院，俩人成了朝夕相处的邻居，这一盯啊就是大半辈子。
1: 这部电影改编自作家张策199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无悔追踪》。在1995年由尹力执导、史建全编剧的同名电视剧播出之后啊，也成为了经典。豆瓣评分9.4分，常年位列国产谍战剧榜首。
0: 是的，
1: 冯小刚导演早在多年前就读过这部小说，被深深打动，称赞其为胡同版的茶馆。所以这一次啊，他用了141分钟的时间，把20集电视剧的容量浓缩成了一部双雄心理年代戏。
0: 演员雷佳音饰演警察肖大力，胡歌饰演特务冯静波，两位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友在片中演绎了一对相伴相斗一辈子的冤家。雷佳音拿到剧本之后感慨，很多年没看到过这样题材跟类型的剧本了。而胡歌则认为冯静波这个角色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
1: 那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走进冯小刚的电影世界，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贺岁片到新世纪的商业大片，再到今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部抓特务。冯小刚的电影陪伴中国观众走过了近30年。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文艺往事，我们就按照时间顺序走进6部冯小刚的代表。
0: 这位从话剧舞台走出来的演员，凭借《人世间》周炳坤一角，实现了电视三大奖的大满贯。他的演艺之路值得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喜欢的冯小刚的电影留言告诉我们。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正在上映的电影《抓特务》的预告片。
2: 就我说这个，
3: 这是日本山炮，只听声不伤人啊！
2: 居然能听出礼炮是用山炮放的响的，好像对武器很在行。
4: 你呢，没黑没白的给我劲儿。
5: 王老师啊，
4: 嗨，
5: 我呀，我看那个东屋没人住，我搬来跟您做邻居了，
4: 欢迎欢迎。
2: 王老师，
5: 往后咱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了。
2: 王老师。冯静波，
5: 哎，嘛呢？喊你不严实。
4: 你说他没事老听香港菜价干嘛呀？
6: 这不是冯老师的信吗？
4: 这信有问题，里边全是暗号。
6: 这是莱蒙托夫的水。
4: 这是个外国人。
6: 大老爷们没事拍人窗根干嘛？
4: 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
2: 我说，
4: 不朝你的底儿掉，我不姓肖。人呐，不能跟命争。你跟姓冯的较了一辈子劲。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往事，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冯小刚的电影世界。
0: 时间回到1997年，一部名为《甲方乙方》的电影上映，开启了中国内地的贺岁片时代。影片讲述了四个年轻人开办好梦一日游业务，帮普通人实现一天梦想的故事。葛优、刘备、英达、冯小刚本人出演。
1: 电影《甲方乙方》里有一个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片段，演员李琦饰演的厨子被葛优和刘备饰演的角色审问，无论对方怎么套话，他就一句话，打死我也不说。那句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成为了流传至今的经典。
2: 刘叔，你还操你话，
3: 你该干嘛干嘛去。
2: 我等的就是美人计。
3: 这屋就咱俩，出来牛吧。你这不是要急死我吗？你
4: 我美吗？
3: 美美美。
4: 那你喜欢我吗？
3: 喜欢。你别缠我了。
5: 你到底跟那胖子说了句什么话？
6: 你们问不出来。

0: 胖哥哥，能把你知道的秘密都告诉我吗？
1: 能。
0: 那姚先生跟你说什么了？说吧。
1: 打死我也不说。
0: 行，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你就等着上刑吧，胖子。
2: 小子，嘴不是严吗？有你哭的时候。
3: 别再费那么多话，通知姚远，楼底下大刑伺候。赵龙，
4: 干什么？
1: 我不跳楼，我是给组织上的人发暗号的。
3: 带走，
4: 废话。
0: 哎，姚远。落他脑袋上了，
1: 这可不是我故意的。这
2: 废话，你就是故意的，你也扔不着这么准。
5: 快去救列宁，布哈林是叛徒。
6: 谁呀？赶紧你带他去医院。梁子，你跟我接着审呢。
1: 要不咱们到这儿得了，医药费我出。
2: 那不成，你还没招呢。
7: 甲方乙方的成功让冯小刚在贺岁档站稳了脚跟儿。1998年，他推出了电影《不见不散》，葛优和徐帆主演。影片讲述在美国打拼的刘源和李青之间分分合合的爱情故事。葛优饰演的刘源是一个又贫又痞的北京人，为了追到徐帆饰演的李青，他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8: 这部电影里最经典的一幕就是刘源假装盲人博取李青的同情，一本正经地说了一堆深情的话，结果呢，两人去吃饭的时候，葛优的眼睛一不留神就被美女勾走了，直接露馅儿，把冯氏幽默里贫嘴劲儿展现得淋漓尽致。
9: 能评价一下原来的刘源吗？
10: 我一直对你印象挺好的，你人很乐观，鬼主意也多，就是有点淘气。其实你是个挺招女孩子喜欢的人，就是说话有点刻薄，但心地还是很善良的，对我也很好。只是因为几次遇上备孕的事儿，搞得我一次比一次狼狈。

0: 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所以我就想离开你，躲起来不敢见你。
1: 看来你是对的，我的确。
0: 你不应该这么想。
1: 那我应该怎么想呢？难道我还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去憧憬什么，去追求什么吗？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只有在梦里我才能见到光明，回到阳光灿烂的记忆里。有几次我梦见了你，你如此清晰地站在我的面前，使我激动不已。一旦惊醒，心如刀绞，我拼命想看见哪怕一丝的光亮，可我只能听，用听觉去想象。
0: 你是有点不会说人话了。哎，对了，我拿到绿卡了，还开了一家自己的花店，没想到吧？
1: 一定很美。能替我送你一束花吗？
0: 应该我送花给你啊。你喜欢什么花？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对不起，我忘了你看不见了。
1: 没关系，我可以闻。眼睛看不见了，

0: 咱们走吧。哟，这谁钱包啊？
1: 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我又能看见了，这是爱情的力量。
2: 我真是想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
3: 2001年，冯小刚推出了电影《大腕》，影片讲述尤优为好莱坞大导演泰勒操办葬礼，结果卷入了一场荒诞的商业狂欢。最精彩的一场戏啊，发生在精神病院，尤优装病住了进去，结果发现病友们个个都是商业奇才。
4: 在这一段经典桥段里，李成儒饰演的精神病人关于房地产的独白成为经典。一定得选最好的黄金地段，雇法国设计师，建就得建最高档次的公寓，什么宽带啊、光缆啊、卫星啊，能给他接的全给他接上，4000美金起，你别嫌贵，还不打折。这段台词用极度夸张的方式讽刺了当时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至今啊，在很多观众心中，他依然是冯小刚最经典的贺岁喜剧之一。
5: 中国这音像产业这油水大。
6: That's right。
5: 我跟你讲啊，中国现在有2700万台 DVD， 每一台机器每年消费10张 DVD， 每一张 DVD 我们出1块钱的版税，替了它这壳，把这个
6: 靠电子商务证
5: 音像产业往那儿这么一装，
6: 网站就得拿钱砸，舍不着孩子跑不着
5: 连拉三个掌，
6: 高薪聘几个骂人的枪手，再找几个文化名人当嗓子，谁火就灭谁。网站靠什么呀？靠的就是点击率，点击率上去了，下家跟着就来了。你砸进去了多少钱，加一零直接就卖给下家了。我还告诉你，有人谈收购立马就套现，给你股票你都免谈。你要是感兴趣，你投个800万到1000万，多了不敢说，我保你一年挣1亿。
5: 真的
1: 一定得选最好的黄金地段。
6: 我说的可是美金啊，
1: 雇法国设计师，建就得建最高档次的公寓，电梯直接入户，户型最小的也得400平米，什么宽带呀、光缆呐、卫星啊，能给他接的全给他接上。楼上面有花园，楼里边有游泳池，楼里站一个英国管家，戴假发特绅士的那种。业主一进门，甭管有事没事都得跟人家说 ，May I have your room？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倍儿有面子。社区里再建一所贵族学校，教材用哈佛的，一年光学费就得几万美金。再建一所美国诊所，24小时候诊，就是一个字儿贵。看感冒就得花个万八千的，周围的邻居不是开宝马就是开奔驰，你要是开一日本车呀，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你说这样的公寓一平米你得卖多少？业主的购物心理，愿意掏2000美金买房的业主根本不在乎再多掏2000。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

0: 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1: 2004年，冯小刚拍了《天下无贼》，这部电影汇集了刘德华、刘若英、葛优、王宝强等一众明星，讲述了一对盗贼夫妇在火车上保护一个相信天下无贼的傻根的故事。
2: 这部影片的经典片段呢，是演员范伟和冯远征客串的两个劫匪。范伟结结巴巴地喊出打打打劫，冯远征则一本正经地翘着兰花指说，严肃点，我们打劫呢。据说啊，这段戏是冯小刚临时请两个人来演的，只给了2页纸的台词，让他们自由发挥。范伟和冯远征呢，也就是现场即兴创作。
3: 打劫，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劫，对，打劫。
4: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3: 走了，打劫知道吗？
5: 各种卡，快堵堵住卡，让你给我。IC IP IQ 卡，通通告诉我们吧。
6: 报告打劫的，没有 IQ 卡。
7: 自觉点，交出来。
5: 这怎么没有？
6: 我有 IQ， 你没有。
5: 把你的给我，我不就有就有了吗？
6: 给你，你也用不了。
5: 把密码给我，我这能用。
6: 没有密码 ，IQ 是智商。
5: 智商什么东西？拿来。
6: 智商是脑子。
7: 哎呀，真笨！他说你没脑子，
5: 你才没脑子。
7: 哎，不是我说你没脑子，是他说你
5: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6: 钱。
5: 不要钱！你
6: 这种事是我爹的，
5: 我现在就是你爹。
7: 拿吧，把这交给我。
5: 这啊，他耍我！
6: 不是说过吗？
5: 你以为我傻了是吧？这是给死人用的纸钱。
7: 严肃点，不许笑！你在打劫呢。
5: 哎，就你觉得这个事儿有意思吗？那你认识这个是什么吗？
8: 斧子。
5: 腰。腰腰长什么？
8: 没什么。不信你摸。
5: 哎。
8: 摸到了吗？什么呀？
7: 什么呀？摸着什么了？你说话呀！
5: 枪！
8: 不许动！警察！不动！
1: 而时间到了2007年，冯小刚拍了一部和以往完全不同的电影《集结号》。这部战争片讲述连长谷子地带领9连47名战士在
2: 的四号园，得知了一个残酷的真相，那就是团长根本就没有打算吹响集结号。九连的牺牲是为了掩护全团安全撤退。谷子地冲到团长墓前，对着墓碑崩溃痛哭，嘶吼质问：你们怕被咬死，那我们呢？九连呢？这个画面成了中国电影史上最让人心碎的镜头之一。每一个牺牲都值得铭记。集结号用最沉重的方式讲述了这句话。
9: 我根本就没吹集结号。
10: 他们都听见了。
9: 没吹啊。不过我得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根本就没给你们九连吹过集结号。
10: 为什么呀？
9: 团里也是突然接到了撤退命令，当时你们在九窑厂牵制了大批的敌军，如果按原计划让你们撤下来，整个部队可能有大麻烦，弄不好全都得让敌军咬死。刘团长他没下达吹集结号的命令。
10: 你们怕被咬死，我们呢？九连呢？
9: 老顾，
10: 刘德水，
9: 老顾，团长已经觉得对不住你，他死以前已经很念叨了，他其实心里一直惦记着你嘞。我跟了团长十几年了，团长是个好人啊，你要怪就怪我吧，我没有给团长。

0: 娘，我没有给你们救人腿好啊，我对不起你们。老公，我给团长赔了，怎
1: 么我一个人？
0: 我给你跪下了。救人的弟兄们，刘团长给你们赔不是了。我早就想把自己给咬死了。姓刘的，我一直等你的好。我的弟兄们一直等你的好，一个一个到死，都在等着你的好。哎呀，我哭死你！你也没完没了了。
2: 2008年，冯小刚又回归了贺岁喜剧，拍了《非诚勿扰》，葛优饰演的海归勤奋，靠卖分歧终端机发了一笔财，然后开始在网上征婚。征婚路上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笑料不断。
3: 最经典的是勤奋的那段征婚独白，葛优的那种一本正经说荒唐话的表演方式，在这部电影里发挥到了极致。
4: 你要想找一帅哥就别来了，你要想找一钱包就别见了。硕士学历以上的免谈，女企业家免谈，括弧小商小贩除外，省得咱们互相都会失望。刘德华和阿汤哥那种才貌双全的郎君是不会来争你的婚的。当然我也没做诺丁山的梦，你要真是一仙女我也接不住。没期待您长得跟画报封面一样看一眼就魂飞魄散，外表时尚，内心保守，身心都健康的一般人就行。要是多少还有点婉约那就更靠谱了。心眼别太多，岁数别太小，会叠衣服，每次洗完烫平，叠的都像刚从商店里买回来的一样。说的够具体了吧？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日子小康，抽烟不喝酒，留学生身份出去了，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位，三无为海归，人品五五开。不算老实，但天生胆小，杀人不犯法，我也下不去手。总体而言，还是属于对社会有益无害的一类。有益者电联，非诚勿扰。
2: 从1997年的《甲方乙方》到2008年的《非诚勿扰》，冯小刚用十几年的时间建立了一套属于他的电影语言，京味幽默，小人物视角，对现实的敏锐捕捉。接下来我们也稍事休息，来听一首歌，来自电影《不见不散》的同名主题曲《不见不散》。下半时段的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我们将会走进演员雷佳音。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
2: 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

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这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个，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7: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1: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的文艺人物志，我们走进的是电影《抓特务》的主演雷佳音。他在片中饰演基层派出所所长肖大力，一个凭直觉认定邻居是特务，然后用大半辈子去追查的执着警察。雷佳音自己形容这个角色很执着，而且他的这种执着他自己并
0: 守在父母身边，经历了下岗、入狱、丧子，却始终坚韧地活着。凭借这个角色，雷佳音先后拿下了第31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第28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以及第34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实现了中国电视三大奖的大满贯。下面我们就通过电视剧《人世间》的声音片段，重温那一年火遍大街小巷的这部剧集，也重新唤醒我们对周秉昆这个角色的记忆。
2: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4: 改革开放方向是对的，
5: 而且我深信上下一心，其利断金。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6: 最伟大的是你姐，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7: 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跟钟华成离婚。
3: 这个呢，
8: 我叫周炳坤，
9: 以后想干点啥呀？
10: 我想当爸。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有你啊？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8: 我天天想的就是你。
11: 这口大钱你能扛上吗？
8: 咱爸没文化，但都是要强的人，都不甘人后，他们都不希望看着吉春永远落在最后头。
12: 我就想想做出点成绩啥的让你看看。
13: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8: 我在意的不是去哪儿，而是您插手我工作这件事本身。
14: 我知道，因为他北大毕业的。
8: 你没完了，
14: 他咱家光荣的脸面。
15: 都一爹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
14: 没用？别走，你把国家东西放在这走。

0: 趁我还有干事的能力，我想把这个穷人窝子连根拔掉。
1: 我这辈子我最大心愿就是让我爹我妈满满意足。
2: 我们劝我吧，我一直爱你。
3: 在我看来，庄炳立他们一家子都是好人，而且是好人里的好人。
4: 真到这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啊？
5: 照相馆是最后一天上班，
6: 我穿得干干净净的，谁也不许迟到啊，听到了吗？
7: 获奖也没准备获奖感言，他说我是1999年开始学习表演的，到现在正好25年，我觉得这个荣誉对我来说是一个挺好的总结和鼓励。他还说这个奖是替大家领的，台下的靳东、胡歌、张武一每一个都是实力派。
8: 我说实话，就是今天开场的时候，主持人说大家谁没准备获奖感言站起来，我当时真想站起来，我今天真的是没有压力来的，我就想来了以后参与就是荣幸，然后颁个奖就走，我真的是一点压力都没有，没想到会是我，这关键是不知道说什么呀。后边我其实我是1999年开始学习表演吧，到今天正好是25年，我觉得这个荣誉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挺好的总结和鼓励。我以前没得荣誉的时候，天天总在想我差哪儿呢，我比别人好，我肯定行。但其实这个荣誉拿到手的时候，突然间就很忐忑，就觉得自己真的是很幸运，而且有很多很多不足的地方，也感受到了责任感。然后我也觉得台下坐的靳东哥、胡哥哥、汝一哥还有志忠哥都是特别特别优秀的演员，我拿到他我受宠若惊，我就替大家领了吧，啊，这是实话，所以我会继续努力吧。然后还得感谢我们人世间的导演李璐，还有所有的演员朋友们和工作人员对我的帮助，我以后会更加努力，多拍有时代风貌的作品，谢谢大家，谢谢。
9: 雷佳音的表演之所以动人，和他从小到大的经历分不开。他出生在辽宁鞍山，父亲身高1.85米，母亲的身高只有1.58米。雷佳音曾经在采访中说，我妈妈身高太矮，所以她从来不在公共场合露面，怕给我丢脸。小时候一家人住在很小的房子里，父亲总靠
10: 给我织衣裳，他觉得家里有这两个男人他特别幸福，所以我妈是骨子里特别倔的人，我爸是特别像妈妈的那种温暖。唐僧什么样我爸什么样。我妈1.58米，所以我妈妈特别不自信的一点就是也让我产生了一种我要保护我妈的欲望，就是我妈小的时候一直到我上艺校到现在我参加工作了，我妈都不抛头露面。比方说在单位演出的时候，我演话剧的时候，我妈来到我单位，只是让我爸把我爸推到台前，说这是雷佳音的父亲。我妈会自己找一个角落默默地看着我，她会觉得我出现了给我儿子丢人。所以就是因为这种感觉，我妈不说，但我能感觉到这种感觉，所以我会一直觉得有一天我要告诉全世界，你就是我妈。就像现在我对着镜头说，妈我爱你，我永远爱你，没有任何意义。比方说母亲节给我妈送一个东西也没有任何意义，重要的是陪伴。我觉得在一起重要的是陪伴，我会多拿出时间陪伴吧。然后你看到这儿不要哭，笑起来，妈妈。
7: 雷佳音最初被大家所熟知，应该是从2012年宁浩导演的电影《黄金大劫案》开始。他在片中饰演小东北，一个街头混混误打误撞卷入了革命党人的黄金劫案，他把小人物的油滑、狡黠和最后的人性觉醒演得淋漓尽致。
11: 这不扯你们，
12: 姓名？
11: 小东北，日文名小东北子，籍贯太原府，年龄28，无业。
12: 门清啊，
11: 老人了，都第五回了。
12: 吃了没？
11: 那手这是不是圆的？
12: 对。叫啥呀？
11: 五哥仨。
12: 认字不？
11: 罪恶克星。
12: 叫啥？
11: 克星啊。
12: 谁克谁？
11: 那你克我呀。
12: 我克你就别让我审你了。
11: 赶紧撂吧。你说这，哎呀，你瞅瞅。你说你不拿着奖，谁拿着奖？
12: 1块钱拘留，你这老些够盼的了。

0: 不是，克星，你这不对啊！这块是我的，其他不都是你的吗？上回出去前我从你借的。
1: 啊，对了，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救国会是咋回事啊？
0: 还救国会？你要不装，那一个人不给呀、啊？
1: 那你就再装两天。
0: 啥意思？
1: 上峰有令，严惩救国，帮个忙，充个数。
0: 哎呦，你说你五哥，你这咋说话呢？啊，就咱俩的关系，别说两天，两天半也行啊。
1: 敞亮，这一块交给神父，见。
2: 雷佳音是话剧演员出身，他曾在央视的《国家宝藏》节目中化身楚国令尹子庚，守护国宝云纹铜镜。云纹铜镜出土于楚庄王之子子庚的墓中，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用施蜡法铸造的时代最早的铜器。雷佳音用饱含激情的表演，将楚国800年的沉浮与一个令尹的悔恨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段表演也证明了他在话剧舞台上的深厚功底。
3: 楚国令尹子庚在此。
4: 哦，令尹，
3: 你这肆意到我家来了，感觉如何呀？
4: 满身多有打扰，请大人见谅。来，我先罚一个。
5: 哎呀，还喝什么呀？不要命啦！
4: 啊，去哪儿？
3: 回来！
5: 哎呀，大王饶命！大王真，可前些年他从小长到大的三娘，不知害了什么病，一命呜呼。这次公子他才一蹶不振，求求您，求求您就放我们走吧。
3: 为堂堂楚国令尹，岂是那等吓人的灵魂？我本不愿现身，可实在听不下去这后生胡言乱语，出来给你一些教诲。
4: 哎，我知道。哎，你是一国之相，本身真是三生有幸。哎，就冲这个，先干为敬。
5: 哎，公子，别喝了。
4: 哎呀，你急什么？哎，你知道这令尹在楚国是什么职位吗？相当于现在的当朝宰相，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
6: 那他应该不稀得吃我们。
4: 吃我们？
3: 这后世的酒劲儿太大了。
4: 不错吧？
3: 年轻人，男儿有情有义固然可敬，可拿得起放得下才更为重要。正所谓人生苦短，不可轻易妄为，纵酒误事，你对得起先祖对你的教诲吗？
7: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8: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
7: 这是

0: 让雷佳音成为国民演员的应该说是2017年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他饰演的陈俊生是一个出轨后与妻子离婚的男人。按照常规套路，这样的角色会被观众骂惨，但雷佳音却演出了一个出轨男人的纠结、疲惫和无奈，不是脸谱化的坏人，而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很多人都说陈俊生这个角色换个人演早就被骂死了，但雷佳音演完观众居然恨不起来。
1: 在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陈俊生有一段在车里的对白令人印象深刻，他宁愿在车里和玲玲静静地坐着，也不愿意回到那个有漂亮妻子和乖巧儿子的家。那种疲惫挣扎和逃避被雷佳音演得入木三分，他也因此被观众亲切地称为前夫哥。
2: 就送到地铁口吧，否则回去晚了你老婆不高兴。
3: 我就想

0: 答应了，哪怕就这么做的。
1: 不用上班，不用为了挣钱发愁，孩子有保姆带，这都是我们这些交不够税的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0: 他有他的担心，我也理解，所以我也一直提醒自己，得容忍，得让他觉得稳定。他谁都不是圣人。
1: 要不给他找份工作，有事干了，不就不胡思乱想了吗？
0: 我什么都不想干，也干不好。
1: 你们在一起十年了，有他的陪伴和照顾，才有现在的陈俊生。
2: 2023年，雷佳音参演了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满江红》，他在片中饰演秦桧的替身。影片高潮处，这个替身被逼着在全军面前朗诵岳飞的《满音》的这一段表演，可以进教科书了。
3: 但使功名尘与土，大千里路云和月。

0: 2024年，雷佳音再次与导演张艺谋合作，主演了电影《第二十条》，饰演检察官韩明，一个夹在法与情之间的中年男人。影片最后，韩明在听证会上有一段振聋发聩的独白：法律是让坏人犯罪的成本更高，而不是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法律的权威来自哪里？是来自于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这段台词也成了2024年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电影瞬间之一。
1: 我知道改变一些事情很困难，追求公平正义要付出代价，但这个代价谁来承担？老百姓吗？难道让他们用自己的命运，用整个家庭的命运，甚至是几代人的命运去承担这个公平正义的代价吗？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一共452条法，56681个字，从头到尾写的不就是4个字：公平正义吗？这难道不是每一个老百姓想要的吗？如果我们不能替他们说话，替他们讨个公平，那要我们检察官有什么用？什么是法律？是天理，是国法，是人情。我不相信没有天理的国法，我也不相信没有人情的天理。我希望大家都摸着自己的心坎说话，做出于无愧于良心的决定，用真正的公平正义去回应每一个老百姓的诉求，去回应他们的情感，去回应他们最朴素的期待，让天底下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件事儿：法律是让坏人犯罪的成本更高，而不是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2: 他说，我入行的时候啊是话剧演员，后来进入影视行业，开始演电视剧电影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地意识到表演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用自己已经有的经验来衡量一切。表演的核心是通过感知发掘自身的创造力推动自己。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演员从舞台到银幕，从配角到主角的成长逻辑。
3: 流量这东西吧，你说好不好，肯定是双刃剑啊。然后你要说我有流量，可能前两年吧，我好像还挺热闹，发个微博好像还不少评论。
4: 哎呀，前

0: 啊，但最近吧，这个发的我也不怎么发，发一个吧，留言也就几十条。
1: 真的？啊，
0: 这是真的，是真的，真的，因为我也不经常发啊。然后吧，你说，我就说我自己感受，就没人给你评论的时候吧，你也有点失落啊，也有点失落。但是太热闹的时候吧，你就也有点恐慌，觉得这玩意儿贵吗？啊，其实我也是在这里边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1: 在考虑这个问题。这其实就是刚才他说的那个，
0: 肯定不对的是一点，我觉得没流量还有没有本事你有流量，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可取的。
2: 从话剧舞台到电视银幕，从黄金大劫案里的小东北到人世间里的周炳坤，从前夫哥陈俊生再到第二十条里的韩明，演员雷佳音用一个个扎实的角色证明了一个演员的价值。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归航寄语。
3: 烟火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4: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点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冯小刚的电影世界以及演员雷佳音的演艺人生。
0: 从1997年的《甲方乙方》到2026年的《抓特务》，冯小刚的电影走过了将近30年。他拍出过让人笑出眼泪的贺岁喜剧，也拍过让人泣不成声的战争片，拍过《天下无贼》里火车上的荒诞打劫，也拍过《集结号》里谷子地对着墓碑的绝望质问。他的镜头里始终是小人物的悲欢离合，那些在时代洪流中努力活着、努力爱着、努力坚持着的普通人。
1: 而演员雷佳音正是冯小刚镜头下那种普通人的最佳诠释者之一。从《黄金大劫案》里游滑的小东北，到《我的前半生》中挣扎的陈俊生，从《人世间》里坚韧的周炳坤，到《第二十条》里为公平正义发声的韩明，他演的都是普通人，但每一个普通人都被他演出了不普通的厚度。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愿我们都能像冯小刚电影里的那些小人物一样，在平凡的生活里活出自己的光。
1: 感谢您收听《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0: 我是刘乐。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开药制。

0: 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那也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23点整。
6: 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3: 交给耳朵来发现。
14: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气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

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31集。胡三元给易清娥说，他在监狱里的时候，地区剧团一个敲鼓的跟他认识，知道他在劳改场烧窑后，就来看了他一回。那个人能耐大，过去给劳改场的文艺演出活动帮过忙，跟厂里的领导也认识，于是就把呱呱的。他说，如果让砖瓦把胡三元的手指头伤了、砸了，太可惜了。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胡三元他们队上就有两个因为烧伤、砸伤而截了肢的。那个人要领导照顾一下胡三元，看能不能安排点轻松的活，起码不要伤了两个手，说敲鼓的一辈子就凭一双手吃饭嘞，并且还说胡三元是过失犯罪，将来出去还能敲鼓呢。他还说想定期来跟胡三元切磋鼓艺。劳改场的领导听了，就把胡三元的活越调越轻省，到后来干脆调到了卖砖瓦的地方当库房看门去了。胡三元那个好兄弟也果然常来跟他学点手艺啥的，每次来还给他带好多好吃好喝的。再后来劳改场要参加全省劳改系统文艺汇演，他就有了用武之地。一台戏抓下来，不仅在全省获了奖，而且还让劳改场的领导到处去介绍经验呢。再后来胡三元就基本成劳改场专职业余文艺宣传队的人手了。这个节目弄完又让弄下一个，不仅厂里的干警爱排戏，犯人也喜欢排节目，胡三元在里边就成了大红人了。弄着弄着减了半年刑，后来有一个节目还参加了全国劳改系统的汇演，刑又减了半年。这样他就只做了4年就出来了。出来时劳改场的领导还有些舍不得呢，说劳改场的一个文艺人才走了，这方面以后还塌获出一大块了呢。易清娥听完高兴地只给舅打糖水，舅都喝过3缸子了，他还在给舅的缸子里放白糖。
1: 哎呀，娃呀，糖少放一些啊，给你自个儿留着嘛。舅喝了也是白喝，哎，你喝了好保护嗓子呢。
2: 舅，我有嘞，你喝你的。
1: 哎，你都看出来了，送我回来的为两个警察，一个是地区劳改场的，一个是咱这边派出所的。他们把我送回来就是想给团歧视找不到工作，然后又犯法进去了。他们说我有技术，加上又是过失

0: 不好好的跟着学，自打我把打交赞学成了，大家就都开始待见他们了。现在老有人给他们做好吃的，送糖的，送点心的，送酒的，还有给织毛背心儿来，都想跟他们好好学一折戏。可老师们还是要先给我把羊排风给排出来，说有本正经大戏立在那儿，一院子人才知道真正马王爷是三只眼嘞。哟，你知道不，狗老师、周老师、裘老师都给新来的古存孝老师介绍说，他们说要是胡三元在就好了，说让胡三元敲打交赞羊排风，一准就把戏敲得张起来了。人家都说就你技术好，敲戏可有感觉，可有激情了。
1: 展点，别的不敢吹哦，就敲戏这几哈子，别看就让人家管了几年，现在敲照样照不哈能炸进我眼窝的对手，蹦蹦蹦擦咋个像啊？
0: 真的，
1: 哎，我还能有假吗？你看就在地区老改成，我是有名的胡敲打，人家都叫我胡敲打。哎，你知道胡敲打啥意思不？就是见啥都能敲打起来，就连别的凡人的光脊梁咣咣咣都敲打你。他们趴在地上晒太阳，就在他们的屁股上也敲嘞。他们还特别的喜欢我敲来打去的，说是敲打的跟按摩一样舒服的很嘞。那有人还换着让我敲嘞。晚上回到宿舍，我拿碗筷洋瓷盆敲，哎，以为一堆人，就我连敲戏带说戏唱戏还带比划戏，哎，我监狱里的狱霸都高看我一眼嘞。哦，狱霸你懂不懂，就是监狱里的霸王爷，警察对这些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我跟你说，这干啥都有窍门呢，不能硬敲，要拿窍打脸。
0: 易清娥故意把胡彩香和米兰老师的情况朝后放了放，就有些忍不住急着问了起来。易清娥先说米兰，说米兰已经走了，跟省上物资局的一个人结婚了，听说那人比米兰大了12岁，但对米兰好得很。有人看见一天晚上下大雨，那人送米兰回来，爬黑咕隆咚的稀泥巷子，把米兰的鞋打湿，脚走崴了，硬是将他抱在怀里呼哧呼哧送进来的。易清娥还说米兰对自己一直很好，很照顾，走时几乎把所有东西都给了他。他还让舅看了看那电扇，他一直舍不得用，是用一个塑料袋子包着的。舅，米兰老师一直感念着你走时扑通给他下的那个跪，他觉得舅太在意自己的外甥女儿了，那么一条硬汉子竟然当众给一个女的跪下了，他说他就知道该咋关照这个没人管的可怜娃了。走的时候米兰老师还说没关照好我，说等你舅回来了替他说声对不起来。其实米老师对我已经够好的了，真的，他后来跟黄主任老婆关系不好，我老觉得跟我有些关系嘞。
1: 哎，娃呀，米兰跟黄征大的老婆闹掰了？
0: 我也不知道嘞，只听他们都说黄主任的老婆最后到处说米兰老师的坏话，说他演了几个戏就忘本了，不念记组织培养，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不仅不听话，说是还沾染了一身的资产阶级坏思想，说是叛逃了。

0: 菜香跟米兰的关系咋个想？
1: 嗯，时好时坏的，只要不排戏咋都好，一排戏一上角色两个人就不说话了，见了面也跟仇人一样互相躲着嘞。
0: 哎，都是何苦了嘛。哎，这下子蜜兰走了，你胡老师称心如意了吧？
1: 啥呀，那天米兰老师走后，胡老师还哭了嘞，说都是姐妹一场，倒是何苦嘞。米老师把他从省城抱回来的大穿衣镜还送给胡老师呢。
0: 他就不说话了，光喝水。过了一会儿，胡三元又问胡老师对他咋样，易清娥的眼睛就红了，鼻子也酸了。
1: 要不是胡老师，我早就不在这儿待了。
0: 有好多事易清娥都想给舅说，可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舅舅不让他说了。胡蔡响是个好人，就是我最不饶人嘛。哎，其余的还真是没啥谈下的，人就好得很。他舅看易清娥一提胡蔡响就哭，也不再提说胡彩香了，又问他在灶房的情况，问宋四和廖四对他咋样。就说他回来还带了点东西，赶明天他要一一去感谢那些关心过易清娥的人的。易清娥把宋四对他的好都一一说了，但在说到廖耀辉时就哭了起来，就问他咋了。易清娥先是死也不说，就怕舅的大炮筒子脾气还没改会惹事儿，可他舅偏不依不饶的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得急了，他就把廖耀辉干的那些龌龊事给舅说出来了。果不其然，他舅当下火冒三丈，连夜就要去揭了廖耀辉的皮，卸了廖耀辉的腿。易清娥几次三番的阻拦，才算把舅的火气压了下来。可第二天早晨，胡三元到底没忍住，还是去打了廖耀辉。本来这事根本没人知道，宋四是为了易清娥才把事情一把捂了的，没想到他舅这个冲天炮一下子把事情炸烂包了，以致使易清娥一生都饱受这件事的阿杂羞辱与煎熬。他让舅眯一会儿，他就自己把被子摊开，在一个拐角卧下了。易清娥也躺了一会儿，就起来烧火。那时都陆续有人起床了，昨晚临时家的巡逻哨也撤回去睡了。易清娥把火烧着后，就去水池子刷牙洗脸。他就是在这个时候起身，从灶门口顺手操起那把一米多长的铁火钳，扭身进了灶房的。廖耀辉当时正在准备早上吃臊子面的茄子丁、洋芋丁和豆腐丁，按照双刀的节奏，嘴里正哼着小寡妇上坟呢。他没防顾着，身后是进来了歹人。只听易清娥他舅大喝一声，
2: 狗日个廖耀辉，你个臭流氓，今日你的死期到了。
0: 说时迟那时快，他就扑上去对着廖耀辉的脊背大腿交当狠命，就是急火钳。廖耀辉当下就吓得钻进案板底下了，他就还拿着火钳朝死里边戳。廖耀辉在案板底下直喊告饶，
2: 三元你误会了，哎呀，你是误会了，我廖耀辉可啥事都没有干，哎呀，我这一天发毒誓，哎呀，我要是干坏事了，天大我的后，哎，死后为王吧，哎呀，你误会了。
0: 他就哪由得分说，继续拿火钳子朝里捅着。只听廖耀辉死猪一般大喊大叫起来，
2: 广祖，哎呦，广祖杀人了，胡三元杀人了。
0: 宋四听了就跑来了，易清娥听见喊叫也从水池子那边跑了过来。

0: 宋四一把抢过他舅手上的火钳子，见有人来就把灶房门紧紧关上了。宋四单刀直入地对胡三元说：胡三元，你看你是要你外甥女的名誉，还是要撂妖魁的老命？你要是要撂妖魁的老命，今儿个早上就把他往死里戳，老撂胡七巧，戳死也是活该。你要是想要外甥女的名誉，就要把这泡臭粪给吞了咽了。咱娃可是刚起步都看好着嘞，狗村中还有求火管，他们说搞不好娃将来能成大名嘞。你这一闹，娃一辈子就说不清白了，这叫粪不臭挑起来臭嘛。你才出来嘛，再这样折腾一下，真个是不想活了吧。紧接着易清娥就把他舅朝门外拉，门一打开，易清娥才发现灶门外边已经站了好几个人了，他们都把耳朵贴着门，是在细听着里边的动静。宋四为了这事还演了半天戏，他把廖耀辉从案板底下拉出来，故意大声对外喊着：哎呀，你跟胡三远最爱开玩笑，都这大一把年龄了嘛，还跟人家说有油抹盐的话，你管人家四年进女色抹进女色，你管人家憋死了吗？人家才出来还不习惯你这样说话，以为是笑话人家嘞，人家不拿火钳子把你戳几下咋的？这下子玩得好吧，还学狗嘞，钻了案板嘞，你看你丢人不丢人？出来，快出来，人都走了嘛，你赶紧麻利剁你的豆腐臊子啊！廖耀辉听了才从案板底下钻出来，他看着门口几个瞧热闹的，脸上青一块白一块的干笑着。由于火钳又打又戳，下手太重，廖耀辉再剁臊子时两条腿就撑不住了，是紧紧靠在案板上剁完的。等没了人，宋四才说：活该，去躺一会儿去，剩下的活我来做。廖耀辉才扶着墙壁摸着回去了，躺了好几天。易清娥把他舅拉回灶门口，就对他舅大发了一回脾气：
1: 舅，你咋是这样的人嘞？我不说你偏要问，我给你说明白了没有啥事，你还偏要去打人家，这下好吧，弄得那么多人都知道了，还反倒有了事了。你说你咋刚一出来就又惹下这大的祸嘛？
2: 哇呀，这欺负了你吗？他多大了年纪，你才多大呀？我撒了他的心思都有，何况这是戳了他几下。就不在啊，一个做饭的都敢欺负我娃了。哎，昨儿晚上一听我咋就睡不着觉了，就想拿菜刀骗了算了，我不想活了，窝囊的嘛。
1: 舅，你千万别这，我好着嘞，真的好着嘞，你这一闹反倒不好了，我求你了，舅，咱别闹了行不？你这一回来啥都好了，你就安安生生的好不好？你安安生生的咱就都好了好不好呀？
2: 行，我听娃的，咱安安生生的哦，都好，不怕哦。
0: 易清娥他舅拿长铁火钳子打廖耀辉的事儿，到底还是传开了，说啥的都有，但宋子一直对外说胡三元和廖耀辉是开玩笑的。他说廖耀辉平时就爱开骚乎乎的玩笑，爱讲脏不兮兮的段子，还喜欢搔首，无论进灶房打开水的，还是要一两根葱抓几瓣蒜的，他都爱乘机开人家的玩笑。要是遇见女的，眼睛也爱盯在人家的胸口上。屁三元昨天回来，今早到灶房看他，他就说人家怪话，两人说着说着就闹腾起来了。胡三元手里拿着火钳，是帮外甥女烧火的，顺手把廖四吓了一下，廖四就钻了案板了。

0: 真的是闹着玩呢，啥事都没有的。为这事，黄主任还派人问过廖耀辉，廖耀辉也说闹着玩的。他说过去他跟胡三元玩惯了，一直都是没高没低，没轻没重的。可黄主任听到的反应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儿，说胡三元是真动手了，把廖耀辉美美地捶了几火钱，而且在廖耀辉躲进案板底下以后，还不依不饶地狠命戳了十几下。这哪像是闹着玩呢？无论怎样，一个前科犯一回来就操起一米多长的铁器，也算是一件凶器吧，乱打乱戳，毕竟是一件大事情。为了单位的安全，也不能让他留宿在院子里了。很快，黄主任就让人给胡三元谈话，让他必须住到外边去。胡三元还问，公安上不是跟黄主任说了要适当给他安排点工作吗？谈话的人说，就是安排工作也有个过程，但现在必须住出去，这是单位的规定，他就没办法，就住出去了。他就原来那间房其实空了好几年，谁都不愿意进去住，虽然他就没死，但他炸死了人，自己又坐了牢，大家就把这房叫凶宅了，觉得住着不吉利。后来古存孝来，团上就安排他和刘四团住进去了。他旧的东西，属于公家的桌椅板凳床，都过户在古存孝名下了，其余的是由易清娥捆起来码在灶门口的一个拐角了。他就在外边找了个半间房临时住下来，易清娥就帮他舅把东西一起搬过去了。
1: 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

0: 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缘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三十二集，易清娥他舅把房间收拾好后，第一件不了个敲鼓，嘿，哇呀，揪还剩下仨吗？不就是这双还没有被人剁了的手吗？哎，手要是再剁了，我就不活了。可易清娥他舅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了，易清娥把自己的生活费给舅匀了一点，胡彩香老师也有接济，可毕竟工资都低，那点钱是填不饱舅的肚子的。舅就在食品公司找了一份装卸车的工作。食品公司的经理过去爱看戏，也见过他舅。那时老上街宣传时是敲着一个威风八面的大鼓的，加上爆炸案在县城闹得沸沸扬扬，侯三元这个名字就几乎家喻户晓了。胡三元报上自己的姓名，说自己有立功表现，两次减刑已经释放回家，眼下想先找口饭吃，那经理就让他每天来装车卸车了。食品公司装卸车主要是生猪和鸡蛋，公司从乡下把生猪和鸡蛋收回来，卸了车，再按要求把斤两基本接近的猪装在一辆车上，朝省城送。鸡蛋路上会摇打不少，卸下后精心挑选以后再装车，也是押运到省城交任务的。他就与人合伙着，见天能装卸好几车，有时没车装了就挑鸡蛋。鸡蛋是一个个拿起来，对着一个固定的手电筒来回照，烂了的、变质了的都能被手电筒照得一清二楚。坏鸡蛋在公司大灶吃不完，还会对外卖一点，并且很便宜。他就时常买一些拿回家，炒了让易清娥来吃，有时也把胡彩香叫上，反正小日子还过得蛮滋润的。易清娥这边的洋牌风也排得越来越紧张了，尤其是到了最后的大开打，周村仁老师安排的武打场面特别复杂，其中最高潮处是洋牌风跟西夏八个番将的打斗。洋牌风扎着大靠，穿着靴子，操着战刀，面对八位勇士的长枪来袭，左拦右挡，前奔后突着，任何一支枪杀来，杨排风都能用战刀或者背上的四面靠旗以及双腿双脚把枪挑向一有的扎向杨排风的头颅，有的刺向杨排风的前胸后背，有的出

扎向羊排风的双腿双脚，而扎向头颅的羊排风就要用四杆靠旗改变飞枪的方向，让铁矛杆杆落空。刺向前胸后背的是要靠羊排风手中的战刀把飞枪引向其他的敌群，借刀杀人。戳向双脚双腿的羊排风会用各种腿功技巧玩着轻松的枪花，然后再把他们准确无误地踢回到出枪人的手中。这些动作连贯性极强，整体打起来就像羊排风被敌阵层层包围，大军压境，但他又会武艺超群的有惊无险。最后他终于将虎狼之师全线击溃，从而完成一个烧火丫头的英雄神话。周老师反复讲，打出手是武戏中的最大亮点，也是最难配合的舞台动作。不仅需要主角杨排风有高超的技巧，而且八个卫枪的也都需要有跟杨排风一样的技术水平，功底扎实，手脚利落，反应敏锐，协调性强。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任何一杆枪的出差错，甚至干脆飞走落地，都会造成整套动作的失败，从而让观众倒掌连连。一般打出手的场面就是安排主角和四个番兵或番将开打，但这一次用的是八个番将，为的就是制造更多的惊险和难度，让观众真正过一把武戏瘾。这八个番将都是从学员班里挑选的，领头的就是大家都特别看好，觉得将来能挑男主角大梁的风萧萧。风萧萧这年已经18岁了，长得眉清目秀，脸方鼻挺，个头1.78米，也是跟女角配戏的最好高度。她的身材紧洁挺拔的，就像电视里的那些运动员，她早已是这般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了。可易清娥却觉得自己跟人家的距离是太遥远了。这次他排杨排风，风萧萧竟然主动要求来学打出手，让他都感到很意外。虽然他们开始是同一个班的同学，可现在自己毕竟还是一个烧火做饭的，风萧萧能主动要求来给自己打下手，怎么能不让他自己暗自激动和兴奋呢？可就在他们练打出手不久，楚家和就公开跟易清娥叫起板来。易清娥其实啥都不知道，风萧萧来给他喂出手。好，萧萧是学员班的班长，他的腿功、架子功和靶子功也是男生里练得最好的，并且在倒仓后他的嗓子第一个出来，这也就命定了他男主角的地位。连周村仁老师都说萧萧是天生的生角坯子，还说这个团有指望了，旦角有易清娥，生角有风萧萧，台面就算撑起来了。别人练出手时间长了还有些不耐烦，可风萧萧走了一遍又一遍，始终按周老师的要求来。易清娥老觉得自己笨，一个动作反复做好多遍，枪仍然掉，靠旗仍把枪头调转不过来，有时还让旗子把枪杆子死死地缠住，咋都挑不出去。每到这个时候，风萧萧都会主动上前帮易清娥把枪从旗子里弄出来。易清娥能闻见风萧萧身上是有一股很好闻的男子汉气息的，有一次他还故意深呼吸了一下，当然他是不希望风萧萧感觉到的。还有几次易清娥用小腿和脚背踢出手，连脚都肿得挨不得任何东西了，但他还在顽强地踢着。一天周存仁老师故意把易清娥的练功裤拉起来，让八个未出手的男同学看看，看易清娥是咋吃苦的。周老师说，不要以为易清娥有一身好功夫，就是天生的能打会翻。不是的，
他似吃了你们所有人都吃

的哭才硬拼出来的。几个男同学几乎同时压了一声，弄得易清娥很难堪的急忙将裤子拽下来，把肿胀的瘀斑盖上了。自从练打出手后，易清娥连自己也不敢看一下自己浑身的伤疤，从头到脚几乎是遍体鳞伤，其中好几个重点接触枪的部位都淤积着一块块的污斑，有的都溃烂化脓了。晚上回到灶门口关上门，他会慢慢地脱下练功服，一点点用棉花沾着血水脓包。他偷偷买了碘酒和紫药水，把浑身都快涂成紫色的了。但他没有停歇过一天，也没有把伤痛告诉过任何人。他觉得告诉任何人都是没用的。自从他进灶房烧火做饭以后，就养成了一种性格，无论哪儿的伤哪儿的痛都不会告诉人，告诉了无非是证明你比别人活得更窝囊更失败而已，一切都是需要自己去慢慢忍耐消化的。痛苦告诉别人只能延长痛苦，增添痛苦，而对痛苦的减少是毫无益用的。这些年易清娥把这些人问他的某些痛苦时，他就总是笑，用手背挡着嘴笑，别人还以为易清娥傻不懂得痛苦。可当有一天风萧萧突然给易清娥拿了一些云南白药还有包扎伤口的纱布时，他是想用笑的方式回绝，却没笑出来。他手背把嘴都羞涩地挡住了，可眼睛里却旋转起了泪水。幸亏他控制得及时，才没让泪水流淌出来。那天风萧萧比他来得还早，好像是故意提前来等他的。他把药和纱布用一张牛皮纸包着，说是刚从药店买的。他递给易清娥，你不能常用紫药水，紫药水对伤口愈合不好，最好用碘酒把伤口擦一擦，然后给伤口上倒点白药面，你看再用这纱布包着，这样能好得快些。易清娥就是在这时想表示不要，她想很轻松地笑一笑，可她没笑出来，因而用手背挡嘴的动作也就显得多余了。风萧萧坚持说，你别客气哦，都是同学，我也给别人拿过药，我家在县城，方便得很。一句都是同学，让易清娥很多年后都记着这四个令他十分感动的字。自他进灶房后，没人把他当同学了，他的同学似乎也应该是个烧火做饭的。也就在那一刻，易清娥差点泪崩了。但很快别的同学都来了，话题就扯向了另外一边。后来练完出手，风萧萧就跟几个男同学走了，易清娥不得不把风萧萧买的药拿回去。这种清凉的感觉真是好极了。易清娥没想到的是，班花楚家和是喜欢着风萧萧的。风萧萧来帮易清娥打出手，本来楚家和就不高兴，可不高兴归不高兴，因为他喜欢风萧萧也是没有挑明的。训练班里有明确的规定，不许谈恋爱，谁违反是可以开除的，所以所有互相有点意思的人都在心里藏着，眼里搁着，眉毛里掖着，别人能感觉得到，说谁跟谁眼神不对了，眉飞色舞了，但又说不出来，因为没有人敢公开在一起。即使想跟谁在一起，也是要找一个电灯泡戳在中间的。大家都知道

嘉禾喜欢风萧萧，说别的女生要再喜欢萧萧，都要背过她才敢拿眼睛放一下电的，要不然楚嘉禾吃起醋来是会拿脚把好好的宿舍门踢走散了的。风萧萧到剧场前边练出手，楚嘉禾也是去看过几次的。他倒不是去看出手和一清娥的，而是去看风萧萧嘞。那里电灯泡多，自是不怕人说。可楚嘉禾眼睛毒，几次看下来发现风萧萧对一清娥的感觉不对，醋意就来了。楚嘉禾本来是瞧不起一清娥的，即使在乡下舞台上演过打交赞，让他心里不舒服了一阵儿。可回头想想，一清娥还是个烧火做饭的，团上又不让他专门唱戏。可没想到，风萧萧这个碎货竟然还黏黏糊糊的，楚嘉禾就有些不高兴了。那天他是生着气走了的，因为他看不下去了。风萧萧竟然还痛惜一清娥的脚背，说：“哎，既然清娥脚背肿着，今天咱们就不要拿脚背踢枪了。你看，已经有脓了，再踢破会很麻烦的。”楚嘉禾听完，扭身就走，走的时候还故意踢了一下一清娥放在地上的道具包袱。在以后的几天里，这件事儿果然还让易清娥遭受了一次当众的羞辱。那天灶房吃奇花面，的确做得有点稀，面里边说是有肉丁丁，但好多人都说他碗里拿放大镜也没找见一星半点的肉丁丁，煮的绿豆也都炸了腰沉了底，有的碗里倒是有点，可有的干脆连绿豆皮都没看见。有人就吵吵说，该给伙房这些家伙好好算算伙食账了。在廖耀辉掌座的那段时间，为了表现出自己比宋子厉害能干，伙食的确得到过很大的改善，但这种改善是以提高成本为代价的，好多东西都是廖耀辉临时在街面上赊下的。他想着等自己大厨的地位稳固了，再慢慢提高伙食收费的标准也不迟。谁知没干多长时间，廖耀辉自己就被迫退位了，在外边还欠下了一屁股烂账本了。过去好多年一成不变的一月八块钱一下涨到十二块，马上就跟谁抓了一把盐扔到了滚油锅里一般，噼里啪啦，整个院子先后有半个多月都咋呼的没消停过，几乎哪一顿饭都有人要提意见，不是嫌油少了，就是嫌肉瘦了，看不见膘。大家都认为加收的钱是让灶房这几个耗子贪污了，有那二球货能端直把一碗找不见肥肉片子的饭砰的一声扣到案板上。那天吃奇花面，开始是廖耀辉打饭，打着打着被人骂得不行，说他的瓢长了眼睛，有的有肉有的没肉，掌勺有失公道。廖耀辉就主动让位换宋四上了，谁知宋四打了一会儿也是有点慌乱，竟然把一条滚烫的奇花面倒在自己拿碗的壶口上，当下就红肿起来。秋火馆又不在，廖耀辉被人骂得回房去歇下了，灶房里只有易清娥在收拾锅灶，宋四就让易清娥来替他打会儿饭。过去易清娥也打过饭，那都是在没意见的时候，让他打的也都简单，不存在瘦了肥了干了稀了的，有时就是纯粹的稀饭或者是洋芋南瓜汤都好打。可今天这奇花面喂肥肉丁丁喂绿豆已经炒得不可开交了。易清娥也知道大家不完全是冲着这一顿饭来的，还是嫌每月的伙食费交多了，既然要在鸡蛋里面寻脆骨，那这顿饭也就很难打了。可宋子的确是烫

0: 的捏不住碗了，但凡能打，他也是不会让他上的。一青娥一拿起瓢，就感觉手在发抖，他尽量想着公道公道再公道些，可要让每一瓢上都能一模一样地飘着相同的肥肉丁丁，这的确是太难太难的事儿。打着打着仍然有了意见，他是硬朝下撑着打的，可就在给楚家河打饭时，到底还是出了事儿。楚家河倒是没有刻意要肥肉丁丁，而是要绿豆，他要一青娥把瓢伸进锅底给他舀些绿豆上来。一青娥也照他说的做了，可舀起来的绿豆并不多，他就要求一青娥把瓢再伸进锅底去撸一下。一青娥看排队人多，很烫的面端直给一青娥泼了回去，好在他没敢直接朝一青娥脸上泼，而是泼在了一青娥的胸口上。那天一青娥穿的是练功服，烫面从胸口上又溅到了她的脖子上、脸上和手上，疼得她当下就扔了瓢，急忙把浑身的烫面朝下抖着。那一瞬间，吼吼在窗口的所有人几乎把愤怒的目光都射向了楚家河。有个大演员叫着，
1: 哇，你咋能这样干呢嘛？你不知道这面有多烫吗？
0: 有人立即冲进了灶房，帮着一青娥扒拉起了黏糊在身上的烫面片。也就在这时，风萧萧挺身而出地站到了前面。
1: 楚家河，你想干啥嘞？你是想走是吧？你进去给人家道歉。
0: 楚家河没想到风萧萧会用这样一种神气跟他说话，并且明显是向着一青娥的。他就很是不以为然地说，
2: 咋啦？我就把面泼给他了，咋啦？
1: 你不对，咋啦？你这是欺负人，咋啦？
0: 没想到又有几个男生站了出来。楚家河说，
2: 哟，都还把一个做饭的心疼上了，想心疼快进去，不定那碎货还能给你们碗里多打点肉丁丁嘞。
0: 这时一青娥清清楚楚地听到风萧萧是突然把碗筷扔在了地上，大声喊道，
1: 楚家河，你今天要是不给一青娥道歉，你就别想走。
2: 我就不道歉，咋了？谁跟谁道歉了？哼！
0: 楚家河好像是要走，一青娥听见风萧萧和几个男生硬是把楚家河逼进了灶房。楚家河双手紧紧抓着灶房的门，死不朝里走，并嚎啕大哭起来。紧接着郝大锤就进来，他一边咋呼着咋了咋了都想咋，一边就把楚家河保护。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秦小春，编辑于丹，演。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早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了。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四季联播，你来不来？
5: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6: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5: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6: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5: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泥深渊怎样潜伏？
6: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5: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7: 第十三集。位于重庆的赣江路上，有一套二层的带院子的宅子，这是军统在重庆的一座安全房。顾之飞赶到的时候，苗副官已经等在那里了。接机之前，顾之飞一直和他待在一起，两个人先是把更夫在重庆的轨迹细细地回顾了一遍，然后站在四维的角度考虑着高桥松展开调查的切入点。随后他们制定了几个工作重点，并且进行了分工。其中苗副官负责安排调集人手和后勤保障，这栋房子就是他一手安排的。苗副官还从侦缉处调来了二十几个盯梢的人，此刻这些人被安排在一楼的会议室。这些人每一个进入这个组织都有很长的时间，所以当他和苗副官走进屋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必须严格执行顾之飞的命令，否则军法从事。最后苗副官宣布，下面由顾科长来布置任务。顾之飞冲苗副官点了点头，走到了前排。他扫视了一遍这些盯梢者们，这些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表面上看每一个人都其貌不扬，放在人堆里毫不起眼，即使见过几面也很难向别人描述他们的相貌特征，但实际上这些人都是最优秀的跟踪高手啊。他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在一瞬间改变自己的气质，比如只要一件长衫，一副眼镜，就立刻能从一个粗手大脚的装卸工人变成一个落魄寒酸的小学教员，或者只要把头发弄乱，解开领口，外加一把蒲扇，就能从温柔可人的良家妇女变成擅长撒泼的街头悍妇。即使在没有任务的时候，这些人也会终日奔走于重庆的大街小巷，作为日常的训练。他们每一个人对这座城市的最偏僻的角落都了如指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算某一天在某条街口新开了一个卖豆花的小吃摊，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和惊人的记忆力。顾之飞让他们都坐下，也没有说什么题外话，直接进入了正题。首先他把那张半身照片让大家传看了一遍，接着又结合来自三战区的资料，把这个人的身高、胖瘦等其他体貌特征描述了一遍。等这些人没有任何的疑问之后，他才把人员做了分配。三个善于野外伪装的小伙子携带着望远镜埋伏在豹子里面，跟随一个名叫彭巨峰的资深编辑采编新闻。顾之飞额外叮嘱道，你记住，要盯住每一个跟彭巨峰接触的人，不管对方是不是照片上的这个人，只要有不正常的地方都要注意，

如果来人要求你回避他们的谈话，你也必须要这么做，但是要用一个信号通知跟在你们后面的人，他会盯住他。那个姑娘点了点头，包括这个姑娘在内的每一个人都觉得顾之飞的这些话有些多余，这一屋子人都是这方面的行家呀，他们自然知道该怎么做。但是顾之飞还是一遍遍地叮嘱着，另外编辑部的老勤杂工兼守夜人从明天起就会患上伤寒病，由你来接替他。顾之飞说着指了指他们中间年龄最大的那个人，那个男人有50多岁，皮肤黝黑，放在桌子上的两只手粗糙骨节很大，很像一个劳动者。你要留心编辑

政部的档案馆有铁拳的资料啊，这你不用操心。苗副官拍了拍他的肩膀，局座早就把这些资料转移到地下室里去了。哦，可是敌人并不知道。这样吧，咱俩时不时交替着过去转一圈，看看有没有人对这份档案感兴趣。好啊。还有啊，苗兄，你真的觉得不用往达县派人手吗？老弟啊，放心吧，那个疗养院早就关闭了，医生护士啊都被遣往了各地，唯一的张院长也是我们的外围成员，我也给他打过电话了，他足以应付。再说这些人我已经是把侦缉处的底子掏空了，可靠的人不多。听苗副官这么说，顾之飞点了点头，没有再坚持，但是他感到隐隐有些不安，因为他似乎看到苗副官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眼睛中似乎掠过了一丝慌乱。第二天上午，高桥松乘坐的客轮缓缓地停在了朝天门码头，他磨磨蹭蹭地等仓房里的人都走光了，他才把脸上的纱布和绷带撕了下来，然后他从口袋里取出了一面小镜子照了照，伤口已经结痂了，正如医生所说，他的脸部肌肉收缩得更加厉害了，现在他的左眼已经彻底变成了三角形，嘴角微微上翘。此外，自从接到出发的指令那一刻，他就没有洗过脸，也没有刮过胡子，也没有刷过牙。这两天他也一直刻意地减少睡眠，这些都使他脸色铁青，满眼充满了血丝，总之这是一个疲惫颓丧的伤兵形象。这种形象在战时的重庆随处可见。随后他再次贴好了纱布，然后才拎起了行李箱走了出来，混进了乘客的队伍。高桥松认为四尾千一的担心纯粹是多余的，敌方即便得到了他的照片，也不可能专门守在码头上等候他的出现。他相信敌人掌握的日军情报官的照片一定有很多，但很难想象每一个哨卡的值班军官都可能记住这些面孔，或是在办公桌上放一本相册。至于他的这次潜入是否有泄密的可能性，这一点他连想都没想过呀。但他还是按照机关长的指示忠心地执行着每一个步骤。朝天门码头的出口分为军民两部分，检查行李和证件的是一对无论是衣着还是精神面貌都明显区别于其他军种的宪兵。鉴于这座重庆最大码头的吞吐量，宪兵们设了好几张桌子，繁忙的时候每张桌子前面都会排起一条长长的队伍。高桥松观察了一下，走到右侧的一条队伍后面，因为这样他暴露给码头外侧的是他受了伤的左脸。其实当他走到值班军官面前的时候，他也注意到码头外侧有一个卖香烟的小贩在他脸上扫了几眼，但他没有多想，因为任何一个脸上有纱布的人都会引起他人的注意嘛。那个军官显然也注意到了他的脸，他看着高桥松说道，前面尤大长喽。从这个口音高桥松判断出这也是一个四川人。司马打仗暂时没得大，肖战嘛甜甜不短哟。对方打开了他的军官证，同心参谋，你这个……对方冲他的脸比划了一下，意思是让他把纱布揭开。高桥松顺从地照做了。宪兵看着照片打量了他几眼，拍这张照片的时候高桥松在嘴巴里塞了两个棉球，因此照片上显示的是一张圆脸，这是应该可以理解的，经过常年的战争

0: 消瘦下来才是正常的。宪兵看着他的伤口，咋个伤的哟？
1: 刺刀划的。
0: 宪兵咂了咂嘴巴，把军官证还给了他。为了防止逃兵返乡，后方的宪兵对一些散兵游泳的检查，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检查他们是否有上级开出的证明函。一单的证明函上写着探亲一个月，对方露出了羡慕的表情，把证件和证明函一并递了过来。
1: 箱子要打开下。
2: 晓得。
0: 高桥松应声把藤箱放在桌子上主动打开，里面除了几件简单的衣物，还有几封同乡的家信。
1: 皮箱子里是啥子？
0: 变态吗？高桥松压低的声音回答。对方也有些吃惊，声音也压了下去。
1: 你那个呆子，一个东西
0: 坏了的，待会不得修理一下。高桥松说着，把藤箱拎了下去，把皮箱拎了上来。
1: 这种东西咋不能够叫私人携带喽？
0: 没得办法。高桥松说着，从另一侧的衣兜里掏出关于电台的介绍信。这封信是精心伪造的，具体的内容是说，集团军的装备处因为修不好这家电台，命令这个通信参谋随身携带，带回来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换一台。这封介绍信盖着团部、师部和军部的鲜红大印，以及相关各级部门长官的亲笔签名。此外，信封里还有一张纸，上面罗列着几条电台的故障表象，专业术语中还夹杂着许多洋字母，一般人根本看不懂。下面签着维修师的姓名。即使此时这个宪兵军官打电话到22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去，从这两封信上的人名也找不到任何破绽，因为人名都是真实的，这都是行动队从真正的一丹嘴里掏出来的真实的情况。宪兵军官把皮箱上盖打开了大约20厘米，看了一眼就合上了。军队中的大部分人对电台这种洋玩意儿还是充满敬畏的。他嘟囔了一声，
1: 人家别的部队可没得像你们这，我们是川军噻。
0: 高桥松的这句话代表着大部分川军官兵在装备和待遇上的不满。对方苦笑着点点头，表达了他的同感。他把皮箱扣好，站起身，主动交到了高桥松的手上，然后挥了挥手，意思就是放行了。
3: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高桥松拎着他的藤箱和皮箱刚往前走了几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个卖烟的小贩蹭到了高桥松的身边。
1: 长官，来包香烟吗？
0: 高桥松摇了摇头，径直向前走。一个钟头之后，那个卖烟小贩的老婆给卖烟的人送来了午饭。女人从他身上接过装香烟的敞盖的木箱，这样男人可以端着大碗找一个人少的角落蹲着吃饭。错身的时候，他们低声交谈了两句话。
1: 有情况吗？
0: 没有。离开码头以后，高桥松坐上了一辆人力车，他沿着繁华的陕西路一路向南，一直走到打铁街，才向西插到了中正路。在玉英堂附近，他吩咐车夫拐进了一条小巷子。车夫以为他要抄近道到民族路上去，所以也没多问，只管低着头跑。但是没想到，在一个连车夫都叫不出名字的更小的巷口，他却被突然叫停了。高桥松下了车，付了车钱，目送着车夫离开后，拎着两个箱子走进了巷子。他知道这不是一个死胡同，穿过去向左一拐，就是药王庙街。

0: 在离开南京前的日子里，他每天都要抽出一定的时间认真钻研一份最新的高倍的重庆地图的。他注意到巷口石碑上的字迹已经被岁月侵蚀得看不清了，但是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条巷子在地图上的名字叫筛子巷，但这不是他的目的地，在这里下车是他预先就设计好的，因为在这样偏僻性，那么很有可能放弃在这种地方跟踪，而是把这一带的出口都监控起来，等候他再次出现。在药王庙的街口，他在路边找了一个小吃摊，要了一碗担担面。吃完后，他起身又叫了一辆人力车。这一次他插到了民族路上，向南行了二里路，在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下了车。他注意到马路对过有两家商铺，于是站在原地弯下腰整理了一下小腿上打着的绑腿。这个时候他听到路口看不见的另一侧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突然他站起身抓起两个箱子迅速地跑过街道。他算得很准，公交车立刻封死了他身后的空间。他一头钻进那家布匹店，表面上打量着悬挂在柜台后面的花布，实际上却是在留意着外面路口的动静。一切如常，既没有人惊慌失措，也没有人左顾右盼。像这样的把戏他还有几种，接下来的时间里他要一一施展，因为他必须要谨慎的，因为他的目的地几乎是四位机关长在重庆直接掌握的最后的财产了。黄昏时分，他站在了一条名叫右营街的街口。这一天时间里，他已经换过七八个人力车车夫了。他相信即使军统的暗探们从码头的哨卡查到了关于电台的记录，并且从22集团军那里证实了他是个冒名的顶替者，那么他们也不可能追查到这个地方。他抬头仰望，正如机关长所说，这条街的前面的确有一座带着高高尖顶的教堂。走了大约40米，他找到了那家荣祥烟草行。店面并要点啥子吗？老板很殷勤，专门介绍说小店专门经营云南的各种上等的烟叶，并且在抗战期间老总们登门赏脸，小店要打折的。高桥松放下了箱子，走到柜台前看了看，除了烟叶，里面也摆着十几种牌子的纸卷烟，还有烟斗、装烟丝的锡纸烟盒，这些烟具。我卷一支老总先尝尝吧。你这里面有雪茄吗？掌柜的眼皮微微一跳，他瞟了高桥松一眼。有吗？买完喽。啥时候买完的？上个月5号。哪里来的？南阳的吕宋。其实吕宋的雪茄不如印度的好。听高桥松说完最后这句话，掌柜走出了柜台，挑起了右边的一条门帘，做了一个请进的手势。店面的后面是一个不大的院子，正前方是两间正房，左右两侧各有一间偏房。掌柜的示意他稍等，然后走到正房门口，隔着门轻声说道：有客人来喽。立刻就有两个男人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他们看了高桥松一眼，默默地拎起了他的箱子。高桥松跟着他们走进了屋，掌柜的也转身回店面去了。一进门，高桥松问走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你是钱景军吗？
1: 不，
0: 我是吉田。
1: 他才是钱景。
0: 站在他面前的是两个30多岁的男人，

0: 那个叫前景的看上去既平庸又和善，而吉田的身体要比前景粗壮得多。从紧绷的嘴唇和腮部隆起的咀嚼肌，似乎能证明这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家伙。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12点到凌晨2点，四季联播，你来不来？
1: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2: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1: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2: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2: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1: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3: 在重庆的荣祥烟草行里，高桥松与前景和吉田接上了头。高桥松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和职务，两个人立刻站好，向他鞠躬致敬。也许是许久没有看到同胞的缘故，两个人一时之间有些激动，开始用日语向他打听四位机关长以及其他同僚的情况。高桥松耐心地一一作答。接着前景开始报重庆的天气状况以及重要的军事设施所在地，目的是为了协助空军完成轰炸的任务。但是后来四位机关长不满足于这些成绩了，要求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在重庆的军界政界发展内线，而他们的噩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吉田气哼哼地说道，这些该死的支那人，我们给他们提供大量的金钱、女人还有烟土，但是却只能套出一些低层次的情报来，一涉及高层次的东西，他们立刻就会警觉起来。我们第一个死去的是范种，他太着急了，过早地暴露了日本人的身份，结果在接头的时候中了人家的圈套，他是自杀的。还有河村和中夫在宪兵的盘查中露馅了，在逃跑的路上一个被冲锋枪打死，一个淹死在嘉陵江里。够了！高桥松突然打断了他，两个人都愣愣地看着高桥松。高桥松淡淡地说道，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的，别的我不了解，至少我能够看到二位一个不称职的地方，那就是除非特殊情况，即使在我们之间也不可以用日语交谈。前景和吉田无言以对，因为训练纲要上的确是这么规定的。高桥松继续问道，外面那个掌柜的可靠吗？
4: 可靠，
3: 您叫他老钱好了，他是一个大烟鬼，离开我们他没有钱买鸦片，他是绝对可靠的。高桥松无奈地摇了摇头，他看了看手表，走过去打开皮箱，领打鼓长的特工每个人都配备了望远镜，三个人分散隐蔽在不同的地点，时刻盯着打鼓长上出现的每一个人。时值深秋，失去了公用的打鼓长显得空空荡荡。两天过去了，除了几个放牛的娃子，就是一些上山打柴的樵夫背着木柴匆匆而过。重庆本来就是一个潮湿多雨的地方，植物的顽强生长早就将曾经遭受轰炸的痕迹尽数地掩盖了，只是在厂子对面还散立着几堵被炸药熏黑了的断壁残垣，仿佛在默默地诉说着什么。打鼓场的西南面有一条土路，绕过一个十几米高的土丘伸向外面，翻过这个土丘就是一条相对宽阔的官道，监视者们能够从土丘的一侧远远地看见一小段官道，但是却看不到土丘后面的土路和官道的交叉处那家小小的茶棚。茶博士60开外的年纪，热情而健谈，当那个脸上斜着一道刀疤的后生向他打听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放下茶壶坐在了那个人的旁边。

那个刀疤脸后生自称是自贡人士，当过兵，脸上的刀疤就是日本人的刺刀画的。当初他是和哥哥一起参军的，仗一打起来，他就分到另外一支部队开赴前线了。打了几年仗，总算捡了一条命回来了。左打听右打听，有人说他哥哥所在的部队在重庆东南的豹子岭一带，他一路寻过来，可是这里却根本没有看到什么部队。查博士掏出怀里的土烟袋点上，哎呀，那都是好久以前的事情喽，大约5年以前吧，是有一支国军的部队开来过，驻扎在这里哦。喏，就在那座土丘的后面，他们把那个打谷场啊，还有周围的几间房子啊，通通都给征用了。哦，那打谷场还远吗？啊，不远，山丘的后面就是。查博士说着，吧嗒吧嗒又吸了几口烟。哎呀，我记得他们的人不多，但是搞得好神秘的样子。那个打谷场啊，根本不让外人进去，在过不了几天，夜里就有卡车开过来，这条路啊就一下子戒严喽。没有人晓得他们在打谷场里做什么。我这个茶棚那几年都不让在这里开喽。那后来噻？后来啊，日本人的飞晓得是什么。那再后来呢？再后来都撤走了，我才又把茶棚开起来噻。那您老可听说他们去哪里喽？我一个老百姓哪里晓得。高桥松出了茶棚，并没有往打谷场走。毫无疑问，打谷场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不会留下什么有用的线索了。而该打听的，他也都打听清楚了。每天日上三竿的时候，这座内部监狱的看守长会摇动手中的一个铜铃铛。这个时候，狱卒们会打开一扇扇的牢门，嘴里嚷嚷着：“放风了，放风了啊！动作快点，把马桶都赶紧提出来倒掉。”一般倒马桶的，都是这个号子里最软弱、最受欺负的那个人，除非有新进来的犯人。络腮胡子算是一个新人，但是从关进来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干过这个活。在赵猛的关照下，他当天就结结实实地吃了一顿鞭子，被人像死狗一样拖进了牢房里，扔在铺着干草的大通铺上。一只黑乎乎臭烘烘的大脚丫子一下子蹬在了他的脸上，滚下去。络腮胡子从床沿一下子被踹在了地上，他躺在地上歇了大概有小半个时辰，才慢慢地爬起身来。是谁刚才把老子踹下去的？给我站出来。一分钟之后，正在打盹的看守被一声凄厉的喊声惊醒了。他来到牢门口一看，只见那个狱霸捂着耳朵满地的打滚，所有的犯人都惊哭着什么。看守招呼了几个人打开牢笼冲进去，发现那个狱霸的半只耳朵被硬生生地咬了下来。看守把这个络腮胡子架出去，又是一顿暴打。但是这一次，打手们不由自主地都把力度减小了很多呀。他们也看出来了，这个络腮胡子就是一个亡命徒，谁知道后面有没有什么帮会的势力呢？对待这种人，还是不要往死里得罪呀。看守尚且如此，普通的犯人们从此对这个络腮胡子更加的俯首帖耳。不过这家伙倒也不欺负人，整天乐呵呵的，每天放风的时候总是一个人坐在太阳地里捉身子上的虱子。这一天，他看到一个13、14岁的大半孩子拎着一个马桶，摇摇晃晃，一瘸一拐的从一间单人牢房里走了出来。他一伸手抓住了一个在他身边溜达的囚犯。那孩子犯了啥？

0: 事情吗？哎，别看这孩子岁数小，可是重犯。你没看到他是关在单间里的吗？我问他犯了啥事情，那我就不知道了。络腮胡子把这个囚犯往边上一推，踏了上鞋子，站起身，慢慢地走了过来。他注意到不远处正有一个看守盯着这个孩子，但他还是肆无忌惮地伸手在孩子的后脑勺上很响地弹了一个啵儿。小孩子捂着后脑勺，眼泪汪汪地扭过头：“你干啥？小小年纪干了啥坏事啊？”远处的那个看守犹豫了一下，但是没有制止。小孩子继续说：“我没有干坏事。”“
1: 那你怎么被抓到这里头啊？”“
0: 我也不晓得。”“
1: 那你是干啥的？”“
0: 我是卖包子的。”“
1: 卖包子的？你知道我是干啥的？”“
0: 我不晓得。”“
1: 老子是卖馄饨的。”我问问你，你平时都在哪儿卖包子呀？”“
0: 我在太平路红五路那边。”“
1: 胡说八道，老子怎么没有见过你啊？”“
0: 那你在哪儿啊？”“
1: 老子在朱雀路那边摆摊儿。”“
0: 我不去朱雀路。”“
1: 不去朱雀路？
0: 有时候早，有时候晚。”“
1: 晚能晚到几点啊？”
0: 九点半。”
1: 娘的，我说你吹牛你还不承认，常客还能卖到九点半？
0: 络腮胡子说着，举手就做要打那个孩子的样子。“我没有吹牛，我的客人有时候会起得很晚，要到九点呢。”男孩子一边阻挡着一边委屈地争辩。“
1: 那你等那么晚，客人会让你白等啊？”“不给你两个赏钱啥的？”“
0: 是给几个赏钱的。”“
1: 那你东家知道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我知道你为啥被关进来了。”
0: 啊？为啥呀？”
1: 你得罪你东家了，知道吗，傻小子？”
0: 我没有啊，我怎么得罪东家了？”
1: 哼，你背地里多挣了钱不说，还晚回去少干活。你想想，你东家嘴上不说，心里早就恨透你了，是不是？
0: 啊？真的？
1: 那不咋的，老子在东北种地的时候就吃过这个亏。我那个东家这老瘪犊子就给了官府俩钱儿，就把俺啊给投进牢房里去了。
0: 那我可怎么办呢？
1: 小男孩说着眼泪就流了出来。“哎呀，你哭啥嘛，咋办，实话实说呗。哎，下回过堂的时候啊，你就把你为什么晚回去啊，等的是哪个客人，他住在哪儿，每次给你多少赏钱，你都一五一十的说了不就完了吗？没准你们东家呀看你老实，哎，就托人把你放了，也保不齐，是不是？”
2: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上午十点钟，高桥松出现在了军事物资调查处的大门口。不出所料，他被门口的哨兵拦了下来。高桥松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折好的纸条，拍到了哨兵的手：“你会倒大霉的。”这个李建勋是广东人，不到四十岁的年纪，黑红的脸庞，一头短发根根都像钢针一样的直立着。他似乎生来就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眼睛不大，还总是眯缝着，两道眉毛永远都是那么竖着。即使在战局最危急的时刻，在国民政府的各军政部门里，贪污的恶行也始终没有绝迹。太平洋战争打响之后，美军参战，日军因为两线作战被迫减弱了对华的军事进攻，中日战争就进入到了对峙的阶段。而根据中美租借法案，大批的军用物资开始通过缅甸经云南输入内地。就在局势稍稍缓和的这个时段里， 各种贪腐和侵吞战略物资的罪行。

0: 可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了，比战前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重庆和成都的黑市上，只要你有钱，就可以买到美国面粉、盘尼西林、美孚汽油，甚至连油纸都没有拆开的加林特轻机枪都能搞到啊。驻重庆的美军代表怒不可遏，抗议书直接递到了委员长的办公桌上。很快，由军委会牵头，从各部门抽调了一批忠诚可靠的干部，成立了军事物资调查处。调查处下辖三个科，据说权力极大，可以对任何部门和个人展开调查。但是时至今日，被抓的除了黑市上的小喽啰和一些基层的蛀虫之外，高层人士鲜有落网的。李建勋也知道，目前已经查获的案件只是冰山的一角。他很想大干一场，但是布置给他的调查任务的层次越来越低。显然，有些人不喜欢他的工作方式。即便如此，他对手下的要求也是非常的严格，哪怕是吃了人家一顿饭，拿了人家一包烟，只要让他知道，也会立刻开除走人。他对自己的要求更是苛刻到了严酷的地步，工作时间只要没有正事，无论是亲朋好友、僚属、故交，一概不见。此时他正在办公室里给两个下级军官布置工作，哨兵推门而入。
1: 报告。什么事啊？
0: 李建勋展开了纸条，上面写着，告诉乔兄，他要的金华火腿已经买到了。在此之前，李建勋以为在这个世界上了解纸条上这句话意义的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呢。有一个下级军官想凑过来看一下，李建勋立刻把纸条团在了手心里。
2: 科长，您脸色不太好啊，是不是不舒服？
1: 我没事儿。交给你们的事情都记下了吧？
2: 好，抓紧时间去办吧。
0: 那两个人一出门，李建勋就吩咐哨兵把那个中尉军官带进来。两个人互相打量了一下，一时之间都没有说话。李建勋走到门口，吩咐卫兵不得让任何人打扰，这才锁死了房间。然后他低声问道，
2: 兄弟是从哪里来的？
0: 高桥松没有回答，他看了看房间的摆设，一屁股坐在了办公桌侧面的沙发上，翘起二郎腿的同时，他掏出烟盒，自顾自地叼了一支烟在嘴上。
2: 活？
0: 李建勋瞪了他一眼，最后还是掏出了打火机，弯腰给他点上。高桥松抽了一口烟，缓缓地说道，
2: 民国二十年，王亚乔针对庐山上的委员长策划了一起谋杀，刺客的枪支是被隐藏在几只火腿里面骗过警卫运上山的。几年之后呢，王亚乔等人被军统除掉了，但是据说陈济棠。李科长，那个时候你是在陈先生手下当差吧？
0: 高桥松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他瞟了一眼李建勋，后者面无表情地靠在办公桌上。世人都以为这是一桩无头公案了，但是不久前呢，兄弟偶然结识了一位原来在粤军吃饭的朋友，高价从他的手中买来了这段历史趣闻的真相。他说当时为王亚乔筹集经费和装备的是一个名叫李建勋的人，纸条上的这句话就是双方接头的暗语。火腿不必说了，乔兄指的正是王亚乔吧？大家都晓得呀，事情虽然过去很多年，但是军统一直都没有放

0: 启对案件的侦查哟。
1: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你是谁？你到底想干什么？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
3: 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汽车清新的风。

0: 色承载，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1点整。
2: 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
0: 浇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
2: 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9: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12点到凌晨2点，四级联播，你来不来？
10: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11: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10: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11: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0: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11: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

0: 输掉的就是全部。
1: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2: 第十五集。头天晚上，军统侦听室的值班人员从夜空中截获了一段电码。虽然这样短暂的电码还不足以让设备测出其具体的位置，但是值班员已经察觉到这是一个新人。所谓的新，并不是稚嫩的意思，而是其发报手法第一次出现在重庆。这是一个经验丰富、责任心很强的监听员，他及时报告了上司。然后从那个时候起，他就集中精力等待着这段电码的再次出现。但是直到天亮交接班的时候，这个神秘的信号都没有再出现。这个消息第二天下午的时候才传到了顾之飞的耳朵里。两个月前，军统一举破获了几个日谍的电台，重庆的夜空已经沉静了很久了。直觉告诉他，新的发报者不是别人，就是那个高桥松。他跟苗副官打了一个招呼，驾车直奔侦听室而去。到了侦听室，监听员告诉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无法判断出具体的位置。你确定昨天晚上是这个人第一次发报吗？当然，不单是我，我们监听组的每一个人此前都没有听到过这个人的执法，否则我们早就上报了。这要看发报的时间啊，即使时间足够长，我们也需要信号侦测车协同定位，才能找到准确的位置。顾之飞坐在监听员身边的一把椅子上，心情不免有些沮丧。这说明极有可能第一道防线已经失效了。高桥松不知用什么方法已经潜入了重庆，对此他并不是没有准备。四委既然敢派出高桥松，那么他必然已经充分地考虑到高桥松的照片可能已经落到了对方的手中，因此也一定采取了让高桥松安全进入四川的措施。这么大一个重庆，仅仅监视交通要道那是远远不够的。此外，这项任务的难点在于它极高的保密性，它无法动员更多的力量进行大面积的布防。唯一的优势就是高桥松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寻找的目标。那么现在应该做什么呢？将安置在交通要道的特工全都撤出来吗？显然，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高桥松已经进入重庆之前，还不能这么做。现在守候在临时指挥部电话机旁的是苗副官，截止他出门，还没有接到巴蜀日报社和豹子岭方面传来的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敌暗我明啊，这总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境况。他甚至有一种预感，高桥松永远也不会出现在巴蜀日报社和豹子岭了。顾之飞站起身来，向门外走去。就在这个时候，监听员面前的仪器上的一个灯泡突然频频的闪动。监听员喊道，破已经奏效了，可以说这个步骤是高桥松此次行动最危险的环节。不过谢天谢地的是，那份口供看来是真实的。就在不久前，宪兵队抓获了几个破坏分子，其中一个在酷刑下招了供。虽然这些人的抗日行为只是自发的，挖不出什么更有价值的东西，但是这个人在王亚乔的手下的一段传奇经历却揭开了一个历史的真相。这引起了四委很浓厚的兴趣，他立刻就感觉到这其中会有文章可做的。他调查了口供中与那次谋杀案有关的人员，这些人不是被杀就是失踪，只有一个名叫李建勋的不但活着，而且在重庆身居要职。难能可贵之处并不在于他手中的权力，而在于那个职位可以轻松地掌握敌方

0: 这个时候，石井幸雄回来了。
1: 怎么样，石井君，发现了什么异常的情况吗？
0: 那两个人还好，220有点不对劲。
1: 哦，
0: 卫兵说，早晨一起来，他就喊腰疼，他要求派人到鼓楼东街的贺年斋药店，帮他买一瓶醉八重。
1: 哦，醉八重，
0: 那是什么东西？
1: 那是一种泡了八种虫子的外敷的药酒。
0: 倒也说得过去，他的腰的确有旧伤，而今天的天气又是这么的阴冷，别的药店买不到这种药酒吗？
1: 当然可以，
0: 但是他坚持说这家的醉八重泡得最地道，而且他特意嘱咐要泡了7天的那种。
1: 他的要求很细致吗？
0: 季馆长，我怀疑这可能是他与同伙传递暗号而提前定下的暗语。
1: 这样吧，药酒就按他的要求给他买，但要从别的地方买。至于那个贺年斋嘛，派人监控下来。
0: 是。
2: 石井幸雄派出的那组特务在贺年斋附近观察了一下地形，他们发现街对过一家梅州酒楼，2楼的一个窗户是最佳的位置。进门之后，他们对老板恐吓了一番，于是很顺利地占据了那个雅间。等他们把望远镜和照相机都架好了，老板推门而入，他手中的托盘上摆放着一壶毛巾和几碟精致的点心。事实上，这一次发报的时间虽然短暂，短暂到监侦车刚刚接到通知发动起来，信号就戛然而止了。在顾之飞的追问之下，监听员只是给了他一个范围极其广泛的地域。顾之飞明知希望渺茫，还是驾车向这个方向驶了过去。这一带顾之飞并不熟悉，但是他知道这里算得上是重庆开埠之前的商业中心，而且现在看起来依然是热闹非凡。在街道的两旁，经营本地手工土产的店面一间紧挨着一间，道路上行人摩肩接踵，道路狭窄也就罢了，有些地方还地势陡坡，只能靠爬石头台阶才能前行。来来往往的也大多是来自近郊的农民，以农产品换取一些生活的必需品。这些人对交通规则的陌生，使顾之飞的汽车在这里成了一个巨大的蜗牛。他左冲右突，使尽了浑身的驾驶本领，才在2个钟头之后缓缓地把车开了出来，好不容易上了一条宽阔一些的马路。刚刚松了一口气，就听到路边传来一阵尖锐的汽车喇叭声。他抬眼望去，发现那是一辆军用的摩托车，站在旁边的车手是一个身材高挑、精明干练的小伙子，此刻正在冲他使劲的挥手。他认出那是监视组的一个小头目，名字叫阿森。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顾之飞就判断出发生了什么，肯定是苗副官打电话到侦听室找他，后者告诉了他的行踪，于是苗副官赶紧派阿森赶来找他了。所以顾之飞赶紧下了车走了过去。是不是接到苗副官的电话了？
1: 是。
0: 快说，目标出现在什么地方？
1: 没有发现目标，说是您的同学找您。
2: 向同销总是带给顾之飞一份惊喜，这一次也不例外。第一，潜入监狱诱供多多的计划已经完成，就等着多多再次被提审了。第二，四尾千一近段时间以来对一份档案兴趣盎然，档案的主人是一个名叫李建勋的人。顾之飞对这个名字似曾耳闻，

0: 而苗副官立刻想了起来，李建勋正是不久前成立的军事物资调查处三科的科长。顾之飞先把阿森和另一个兄弟派过去监视李建勋，苗副官则赶往了龙家湾19号向老板汇报。不久，顾之飞就接到了来自局长办公室的电话，这是老板亲自打来的。在电话里，老板告诉他，这个物资调查处是新成立的部门，那里面没有军统的人。老板专门问顾之飞，他觉得李建勋和高建松的任务真的有关系吗？顾之飞愣了一下，老板，不管怎么说，李建勋这个名字在这个时间里受到四位千一的关注，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
1: 李建勋我虽不了解，但这个人的口碑甚好，不过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会从别的渠道详细查查他的履历。
0: 是，局座。
1: 可是这样一来，你的人手怕是不够了吧？
0: 顾之飞本来的目的就是想要人，但他还没来得及说，桌子上的另一部电话就响了起来。他操起电话，打过来的正是阿森。
1: 阿森，你先盯住他，确认他的落脚点之后给我打电话，我会派后援过去。
0: 挂下阿森的电话，他继续对老板说道，局座，李建勋的行为有一些异常了，下班之后他换上了一身便衣出了门，我想亲自过去看看他到底是人是鬼。
1: 很好，我立刻让苗副官回临时指挥部值守。
0: 苗副官刚刚赶回来，阿森的电话又打过来了。顾之飞简单地交代了一下，带上指挥部仅剩的两个特工，登上了停在院子里的一辆汽车。望远镜、照相机等器材早就提前放在了车上。
2: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他们赶到的时候，天已经彻底的黑了，汽车停在离目的地百米之外的一片黑暗之中。这是一个由一条狭窄的巷子和一条相对宽阔的街道组成的丁字路口，和记酒馆坐落在路口的西南角。一个黑影快步走了过来，正是阿森。李建勋是半个钟头以前走进这家饭馆的，刚才有一个刀疤脸走了进去，和他坐在了一起。哦，刀疤脸，是。这人戴着一顶宽檐的礼帽，鼻子的上半部分被阴影遮住了，我们只能看到他的左脸，似乎对出入的客人很有警觉。那你那个兄弟呢？打了一壶酒就退出来了，没有跟他们照面吧？
3: 没有。
0: 酒馆有后门吗？
3: 我查过了，没有。
0: 很好，现在我们人手有限，等会儿他们出了酒馆就放弃李建勋，所有人都给我盯着刀疤脸，一定要弄清他的落脚点，另外争取给他拍张照片。明白。现在加上我一共是五个人外加一辆车，阿森由你来统一安排。
3: 是。
0: 相比之下，阿森毕竟是精于此道的行家里手啊，所以他也没有推辞。不用侦查，此处的地形阿森早已了然于胸。他派车上的两个兄弟分别蹲守在窄巷子的两个出口，早先潜伏在酒馆大门口斜对过一棵大树后面的那个兄弟维持不变，阿森充当司机，顾之飞负责寻找拍照的时机。幸好他们下手快，因为安排妥当之后没一会儿，酒馆对面的大树后面突然有一丝微弱的亮光闪烁了一下。顾之飞知道那是电筒从手指缝里露出来的光线暗号。阿森轻轻说道，

0: 顾之飞全神贯注地紧盯着酒馆门口，他看到两个人出了门，没有道别，直接分道扬镳。李建勋消失在左侧的一条小巷子里，而刀疤脸则钻进了右侧的小巷子。那条巷子的名字顾之飞已经忘了，但是他记得这条巷子是通往一条比较繁华的街道大华路的。他们等大树后面和守在左侧巷子口的这两个人上了车，立刻掉头走大路，直奔大华路。而守在右侧巷子口的人则会尾随着刀疤脸完成第一段路程的跟踪。阿森准确地把车停在大华路上的一个位置上，离小巷的出口有几十米远。大约等了五分钟，刀疤脸微微低着头从窄巷的出口拐了出来，向着车头的方向走远。又过了两分钟，尾随刀疤脸的那个兄弟出现了，阿森发动了汽车，慢慢地跟在后面。按照常理，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就是说目标没有对身后的行人刻意观察的话，汽车就会加快速度在前面一个地方停下来，等目标走到适宜的距离，在车内实时拍照。反之，如果目标的警觉性比较强，做出了一些反跟踪的动作，那么就会在适当的时机由车内的人把第一个跟踪者换下来。总之，不能让同一张面孔尾随目标的时间过长。但是目标也会通常在岔路口实施反跟踪动作，因为在一条笔直的大街上，人们的路线是一致的，是看不出什么来的。在确认了目标还比较平静之后，顾之飞对阿森说道：阿森，这条街的岔路口还很远，我们是不是可以准备拍照了？
1: 好的，
0: 我会把车停在前面的面馆前。顾之飞估算出面馆门口和最近的那盏路灯的距离，他操起相机调整好了光圈快门。但是当汽车从目标身边驶过的时候，车内所有人都泄了气。那个人长着一张瘦脸，而礼帽的宽沿又太宽了，遮住了他大部分的面孔。现在进入了夜晚，由于路灯的光亮有限，而且是垂直照下来的，所以目标的脸部除了一片模糊的阴影，就是一个光秃秃的下巴和一道伤疤的局部。坐在后座左边的小伙子说道：
2: 顾长官，在酒馆的时候这个家伙就一直没摘掉过帽子。
0: 这个小伙子就是曾经进入酒馆打酒的，退出之后一直躲在树后监视酒馆内部的。顾之飞点了点头，突然问道：前面岔路口是什么状况？
1: 阿森飞快地答道：马路的左边是一个戏园子，右边是一溜小吃摊，这个时间还是很热闹的。
0: 顾之飞思考了一小会儿，他果断地吩咐司机加速开过去，然后他把自己的想法和车上的三个人说了一下，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汽车停在了大华路与石板街的交界处。不出顾之飞所料啊，马路对过戏园子的门口果然停着几辆黄包车。除了阿森，其余的人全部下了车。顾之飞在车上就安排好了，阿森开车拐到石板街口的位置待命，第二个人站在马路的对过传递信号，第三个人到石板桥上先行埋伏，保证无论目标向哪个方向小吃，在他的左侧两米远的地方就是摊主的灶台，灶台上置着一盏明亮的气灯。他抬眼望过去，马路对过的那个小伙子冲他点了点头，表示自己站立的位置既能清楚地看到他的一举一动，也能向岔路另一侧的司机发出信号。过了七八分钟，目标的身影终于出现在了他的视线里。
3: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农林害虫的好手呢。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我，你来不来？
1: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2: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1: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2: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

0: 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1: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0: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2: 第十六集。过了七八分钟，目标的身影终于出现在了顾之飞的视线里。顾之飞默默地计算着，在目标离他还有十几步远的时候，他伸出右手捏了捏自己的耳朵。对面的小伙子见状，立刻弯下腰开始系鞋带。如果有谁注意到从石板街突然拐过来的那辆汽车的话，他一定会认为司机已经喝醉了。他速度很快，一路歪歪斜斜的，行进的轨迹是两个 S 型。但是第二个 S 还没有画完，汽车就一头撞在了戏园子门口的一辆黄包车上。车夫反应的还算快，在第一时间就跳闪到了一旁，但他身后的黄包车却向上飞起来足有三米高。通的一声巨响，震惊了街口的每一恢复了常态。这个动作简直是太快了，电光石火，稍瞬即逝啊！但是就在这一瞬间，位于他右侧下方的气灯却清清楚楚地照亮了他右侧的脸庞。顾之飞认为已经没有必要给这个脸庞拍照了。从第三战区情报部门得到的那张照片早就无时无刻不印在了顾之飞的脑海里，甚至连喜怒哀乐等种种情绪在这张脸上引起的种种变化都在他的想象中日益完善和丰富。就在不到半秒钟的时间里，顾之飞迅速地垂下了眼帘，他端着碗拿着筷子的双手连一丝颤动都没有，尽管表面上沉静如水，但他的内心却掀起了巨波狂澜。他在心中大喊了一声：狗杂种，我终于找到你了。在喜悦之余，顾之飞也被深深的震惊了。照片上的高桥松有一张俊朗高傲的面孔，走进人群里无疑是那个颇为耀眼夺目的人物。他不是没有揣测过这个人混入重庆的种种手段，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对方竟然会采用毁容这种极端的手段。但是顾之飞也相信，对于这种狂热的好战分子，一旦是圣战的需要，哪怕是切腹自杀，他都会毫不犹豫呢。顾之飞再次提醒自己，面对这样的对手必须要提起12万分的小心。看到那张脸的代价是顾之飞损失了阿森，在撞翻了黄包车之后，他必须留下来收拾残局了。剩下的四个人中有一个走在目标的前面，一个跟在后面，顾之飞和另一个人跟在最后，以便在出现无法预料的情况的时候换下最前面的跟踪者。目标在石板街口向左拐了一个弯，前行了几十米，突然再次向左拐进了一条小巷子。跟踪者拐进去的时候，发现他靠在一堵墙上正在吸烟。好在这个小伙子训练有素，反应极快，因此他们立刻停下了脚步，很自然地找到了隐蔽的地方。但是已经进入小巷子的这个人却被迫出局了，他只好向小巷深处走去。因为目标已经见过了他的面孔，再次出现就会把整个跟踪行动彻底暴露的。几分钟之后，目标从小巷子里走了出来，继续前进。又走了200米，一辆公交车迎面开了过来，目标招了招手，公交车缓缓地停下。他后面的盯梢者立刻加快了脚步。等到盯梢者上了车，目标突然问司机公交车的终点是不是某某地方，司机很耐烦地说不是，

0: 是你上错车了。于是目标道了歉，在司机小声的咒骂声中下了车。而刚刚上车的那个盯梢者是不可能也跟着下车的，只好眼睁睁的坐着公交车离开了。此时再调派其他的人手已经来不及了，顾之飞只好自己顶了上去。他和另一个人把目标一前一后夹在了中间。时间越来越晚了，街上的行人也越来越少，跟踪的难度正在逐渐加大。几百米之后，目标突然越过冷清的马路，直接穿进对过的一条小巷子里。两个跟踪者不敢做出一点点过激的反应，仍然保持着前进的路线和行走的速度。直到目标消失了几分钟之后，他俩才又聚在了黑暗的巷口。那位兄弟告诉顾之飞，这一带的街区地形复杂，一共有五个出口。顾科长，怎么办？要不我进去走一趟？进去也没用，反而增加暴露的风险。
1: 那咱们不会是被他发现了吧？
0: 其实这也是顾之飞最担忧的，他快速反思了整个跟踪过程，没有发现什么纰漏。想到这儿，他摇了摇头，应该不会，这只是目标一种常规的反跟踪措施。说到这儿，顾之飞突然灵机一动，因为如此说来，目标在兜完圈子之后总会回到他的落脚点的。他想起白天自己根据监听员的指引而涉足的那一片街区，现在他已经明白敌人地形，信号侦测车是绝对无法通过的。其次，那一带人流稠密，对方大胆地选择在白天发报，就是抓住了我方人员在这一带无法快速行动的这个弱点。毫无疑问，敌人被军统之前的行动打疼了，他们已经学会了利用重庆山城的地形来实施电台的反侦察。你知道这附近哪里有电话厅吗？
1: 啊，顾科长，您忘了，刚才路上就有一个，离这里七八百米吧。快！
0: 顾之飞招呼了一声，拔脚就跑。那个小伙子很机灵，一边跑一边从口袋里抓出了一把零钱。顾之飞拿起电话，他就把硬币塞进了头鼻口。顾之飞的这个电话是打给苗副官的。
1: 苗兄啊，我是顾之飞啊，现在你什么都不要问，调集所有的人赶到玉带街附近，具体位置我也吃不准，你只要告诉他们看到汽车开不上去的台阶，就留两个人守在那儿，目标是个高个子偏瘦戴一顶宽檐的礼帽，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左侧的脸部有一道刀疤，还有你立刻派一辆车来这里接我，我这里啊全是石板路。
0: 顾之飞回到指挥部的时候已经快十二点了，苗副官看到他笑眯眯的眼神，就已经猜出了答案。
1: 怎么样啊，顾老弟？
2: 找到了，
1: 找到了。
0: 顾之飞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右拳轻轻地捶着大腿。
1: 果不其然呐，我赶到玉带街不久，这家伙就露面了。他自以为啊万无一失呢，也没再耍什么花招。这次我们的人手增加了不少啊，干起来得心应手，一直跟到他消失在一条漆黑的巷子里，守在巷子另一头的兄弟没有看到他出来，因此可以断定他就住在这儿。
0: 那这条巷子叫什么名字？
1: 叫右营街。我们立刻找到了附近的地堡，通过调查发现最近搬到这儿的是一家挂着荣祥招牌的烟草行，而其他的人家呢都是几十年的老住户，所以可以断定啊，这个烟草行就是他们的联络点。
0: 哦，对呀。
1: 苗副官心悦诚服地点了点头。
0: 顾之飞接着说，巷子口呢恰好有一家旅馆，现在我让两个兄弟已经住进去了，另一个出我的兄弟苦一些，只好扮作。
1: 哎呀，这一天把我给累的。
0: 他一边说着一边向屋角的一张行军床走过去。
1: 苗兄啊，你也找地方眯一会儿吧。

0: 今天晚上应该没什么事儿。哎，我说，你还没告诉我那个刀疤脸是谁呢？嗨，你瞧我这记性。顾之飞说着，笑着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这个刀疤脸啊，就是高桥松啊。当屈国才到达成衣店后边的密室的时候，夜已经深了。屈国才厌烦地说道，哎呀，警察局长请宪兵司令部的两个日本人洗澡，所以才耽误到这个时候。哎，这么急找我来，出什么事了？出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怎么个奇怪法？您知道我们在鼓楼东街的那个联络点吗？不就是在梅州酒楼吗？怎么了？那也是更夫预留的紧急逃生地啊。可是今天下午啊，四位机关的特务队过去了。什么？脸我端了？没有，他们压根就没有怀疑到梅州酒楼，只是占据了二楼的一个雅间。这什么意思啊？去的人并不多，应该是一个监视小组，携带着照相机、望远镜这些监视器材。我们的人进去找了一趟，发现他们监视的是马路对面的贺年堂。贺年堂？那不是个重要铺子吗？对呀，那铺子跟我们有关系吗？当然了。那莫非这是更夫在向我们报警？
1: 是，
0: 我也这么想的。当初在南京安顿下来之后，我告诉过更夫，一旦暴露就到鼓楼东街的梅州酒楼去，那里的老板已经准备了几套送他出城的方案。我让他抽空到那一带熟悉下地形，以免紧急的时候出差错。那这么说，他一定是注意到了贺年堂的所在。年堂的时候，不自觉的就会使用梅州酒楼

0: 薛国才没有告诉王汉廷，更夫被军统招募之后就是在梅州受了训，所以
1: 这里面也许还有什么别的含义。
2: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1: 顾之飞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他翻身坐起来，揉了揉眼睛。这个时候窗外的天色还只是蒙蒙发亮，睡在另一张行军床上的苗副官看到顾之飞已经走向了办公桌，就翻了个身想继续睡，但是马上就毫无困意了。顾之飞对着话筒忽然喊了起来：什么？跟丢了？你们干什么吃的？又听了一会儿，顾之飞斥责道：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啊？原地待命，等我的通知。苗副官翻身坐起来问道：之飞啊，发生什么事了？嗨，这帮蠢货把高桥松给跟丢了。他们那么多人啊，还盯不住一个人呢。这说起来也不能怪他们，高桥松一早就出了门，因为这个街上人少啊，所以他们不敢跟得太紧。可是哪知道上了玉带街之后，高桥松突然走向停在西边的一辆轿车，打开车门坐上去开走了。啊，他怎么还有一辆轿车呀？我猜想的情况是，这应该是李建勋给他准备好的。昨天晚上接头的时候，把车钥匙连同车的位置，最后都告诉了他。那这是要干什么呢？啊，这么早开着车，要去哪儿啊？我哪知道啊？但是我敢肯定，有情况。就在这个时候，电话的铃声再次响起。因为心情不好，顾之飞接电话的语气没有。

0: 上一次黄河，又怎么了？林少祖的兄弟打来的，就是刚才我们失去了目标的跟踪。紧接着，顾之飞把事情的经过简短地向老板汇报了一遍。老板笑了一下，我给你打电话呢，是因为昨天半夜王汉廷他们发来一份加急电报，包务组长找不到你，就把电话打到了我那里。我估计你这一天累得不轻啊，就越俎代庖替你译了出来。谢谢局座，局座实在是体贴入微，在下不知说什么好，您受累了。电话那头的老板显然对您受累了这句话很受用。
1: 好了，现在让我们把电文念给你听。
0: 电文的内容让顾之飞立刻就跟高桥松的去向联系在了一起。他相信这段时间更夫一定被反复盘问了在达县疗养的经历。更夫通过梅州酒楼告诉他们，叛逃前他离开重庆的那两个月正是敌人展开调查的切入点。四尾千一果然很辣呀，一下子就抓住了最关键的环节。高桥松从李建勋那里不仅仅只是借来了一辆汽车，后者也一定为他伪造了相应的证件。现在这个高桥松正行驶在通往达县的路上，而老板对顾之飞的分析则完全同意。局座，事不宜迟啊，我这就动身去达县。
1: 好的，虽然苗副官对达县那边已经做了安排，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哦。
0: 汽车风驰电掣一般的行驶在清冷的马路上，这个时候顾之飞发现坐在他身边的黄副官脸色蜡黄。苗兄啊，你怎么了？不舒服啊？没什么，不过是昨晚没有睡好而已。哎，对了，要不你给我讲讲那个疗养院的情况，毕竟资料上显示的不是门，不得不住在附近的郊县，而这个宅邸的主人倒也是一个识大体顾大局的，他无偿地把房子给借了出来。那疗养院的关闭完全是为了掩护更夫的行径吗？啊，那倒也不是，账越打越大，政府的财政越来越困难，关闭一些疗养院，这个消息我早就知道，只不过是被局长加以利用罢了。哦，顾之飞点了点头，继续问道，那医生护士里面本地人多吗？没有本地人，疗养院被关闭后全部被遣散回各部队的医院。放心吧老弟，当年化妆成更夫的那个人进入单间病房之后深居简出啊，见过他的人本来就不多，这么多年过去了，即便被找到也不大可能想得起来。那个张院长一直是留在达县吗？对啊，他年纪大了嘛，就在那里安了家。那这个张院长也是咱们的人，算是外围成员吧。啊，对了，说到这儿我得跟你交个底啊。苗副官突然压低了声音说道，啊，怎么回事啊？你说吧苗副官。哎呀，这个张院长啊，其实已经死了。死了？你不是前几天还说，哎呀，我也是刚知道不久啊。不过你别担心啊，我保证高桥那个家伙找不到任何纰漏。说完，苗副官掏出了钱夹子，从里面抽出了一张照片，伸到了顾之飞的面前。顾之飞看得出来，照片上是两个人在一所大宅子门前的合影。照片上的年轻人穿着病号服，而老先生则披着白大褂，在他们身后的院子里，除了几个抱着喜欢床单的护士，还矗立着一根高高的旗杆。这张照片张院长家里也有，高桥只要看到一定无话可说， 手术几天咱们忙得脚后跟打后脑。

0: 勺的，我还真忘了向他老人家汇报了。这样吧，兄弟，等回到局里由我来汇报，你别说话，就算帮哥哥这个忙。顾之飞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他已经能猜出这是怎么回事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给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5: 妈，我上班去了。
1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5: 好嘞。
12: 健康生活

0: 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
3: 间两点整。
4: 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剧。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

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唐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惠安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捷运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捷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前运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前运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站在刘璋身后的从事张任这么一看，这是怎么回事？他发现什么了？只见在厅堂外边一边站立着100名削刀手，个那个怀抱着大刀，刀宽背后刃飞薄，那真是杀人难见血光好啊！刀嘟上个大环子，上面拴着5-4个绸子条，随风这么一吹，噗，来回直摆，看着真有点瘆人呐。张任赶忙冲着刘贵、凌包、邓贤递了个眼色，那意思留神点啊。今儿这怎么回事啊？厅堂里边举杯言欢，厅堂外边刀斧林立。张任正站在这儿胡思乱想呢，只听在殿脚下有人喊了一声：“主公与刘益州饮酒，席间无以为乐，谋不才，愿吾见为恩戏。”说着话，腾腾腾，从厅堂下走上一个人来。大伙儿一看呢，这员将军怎么这么威风？生得面如重枣，黑眉朗目，海下飘洒长髯。冷眼一看呢，跟关公长得差不多，正是大将魏延魏文长。他说着话，苍啷一下把宝剑就抽出匣外，就在宴前舞上剑了。说是刘璋益州啊，和我家皇叔刘备喝酒，这酒太没意思了，一点乐趣没有，我给你们练趟剑，你们看看。魏延这一舞剑呢，只见堂下那些武士唰啦，那大刀都抱着了，全在手里秦益州跟前凑合呀。哦，舞剑为名啊，想要行色，这怎么得了啊？张任想的是嘡啷的一声，他把宝剑也抻出来了。舞剑必须有对，我愿与魏延将军同舞。说着嘡啷用宝剑就把魏延的剑给封出去了，两个人你来我往，在宴前舞上剑了。这时魏延赶忙冲刘峰使了个眼色，刘峰就明白了，他赶忙一抬手，宝剑就出匣了，他也要参加舞剑。刘璋手下的那几员大将刘贵、凌包、邓贤一看，你们要干什么？我看呐，咱们同舞吧。这几位嚓啦嚓啦嚓啦也把宝剑全亮出来了，酒席宴前是刀光剑影，一片杀机呀。您再看那刘璋，哒哒哒哒哒哒哒，抖作一团了，吓得脸都绿了。刘备急了，腾楞一下挺身站起，啪把酒杯这么一推，擦啷擦啷，从他肋下把宝剑就抽出来。他往刘璋的跟前一站，气得刘备脸都红了。你们这算何意？我与我家贤弟刘璋在此相逢畅饮，并无歹意，今日酒席又非是当年之鸿门宴，我们用不着舞剑的。舞剑人若不立即弃剑，我当将其推出斩首。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那是要杀刘邦，今天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谁安排的你们这么做呀？如果再不把手中剑给我扔掉，立刻斩首。吓得这些员大将往后一撤身，

哐啷啷把宝剑全扔了。哎，刘备一看这还差不多，他吩咐赐酒食与众将，与我家兄弟痛饮，同宗兄弟相逢，这本来是个喜庆的事情，谁让你们拿刀动仗的了？众将是插手称谢。刘璋站起来拉着刘备的手掉了眼泪了，哥哥待我太好了，若不是兄长今天这一番话，恐怕小弟危矣呀，这么太危险了，还是我哥哥护着我哟。贤弟呀，这都是愚兄我法令不严之过，多有冲撞贤弟，贤弟切勿惊忧啊。哎，刘备这番举动使得厅堂下的庞统啊暗暗的长叹了一声，哎，刘璋和刘备这顿酒啊也勉强算作是尽欢而散。刘璋告辞，刘备亲自把他送出大寨，兄弟拱手而别。刘璋回到了自己的寨中，那是感念不尽啊，不停地夸他兄长刘备如何好，如何仁义。刘璋手下这几员将这么一听，主公说得不错呀，刘备这个人是挺忠厚，待您也不错，可是他手下的文武，我们看他们都怀有歹意啊。今天酒席宴前未言舞剑，说是舞剑助兴，那明明不是要刺杀主公你吗？难道主公没看出来？哎，刘璋摇了摇头，虽然刘玄德手下的大将鲁莽些，可是我家哥哥已经深斥了他们，安慰了我，我看也不会有什么更大的差池，列公不必担忧啊，明日刘璋还要与我家兄长饮酒叙诉衷肠，还得谈呢、啊、嘿嘿。众将一听摇了摇头啊，看来您对您这哥哥真好啊，那行了，我们只好劝说到这儿了。这几员将就退出去。这刘璋真感念刘备，刘备也确实不错，他把刘璋送走之后回来呀、啊、大发了一顿脾气。刘备真有点火了，把庞统、魏延都给找来了，狠狠地数落了一顿。我再三跟你们说，我领着人马来到西川，是刘益州修书相请啊，是我兄弟拿信把我请来的，请我干什么呢？让我来帮助他拒张鲁，保卫西川。我到此是张鲁未定，民心未安呐、啊。从我自己这儿来说，是扎足不稳，恩信未立，怎么能就对我兄弟刘璋下此毒手呢？难道说诸公想置刘备于不仁不义之地吗？呵，刘备是声色俱厉的把这几位给说了一通，这几位都不言语了，反倒劝说刘备，得了主公您消消气儿吧，这个事儿啊我们做得鲁莽了，从长计议吧。忽然有探报来报说，汉中张鲁统兵十万，兵发加盟关，打来了。这加盟关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广元西南。刘备在西川建署之后把这地方改成

一个明白人没有吗？再说到了西川这么老远，这荆州怎么办呢？一旦荆襄有失，这西川再取不过来，我上哪儿待着去？我呀，不是有诸葛亮先生总领荆襄吗？刘备怎么还不放心？他对诸葛亮那是百分之百的放心，他对夫人孙尚香倒有点担忧。孙尚香夫人对他不是感情挺好吗？夫妻感情倒是不错。刘备不放心他这娘家，他这娘家哥哥孙权总惦记着我，总惦记着把我杀喽。这我出门这么老远，谁知道兄妹定什么计？别回头这位孙夫人在荆州再做了内应，那诸葛亮先生再有本事也没办法了。所以刘备一直是心悬两臂，他和刘璋一见面就把刘璋杀了，不就完了吗？不行啊，刘备心里头清清楚楚的，自己刚到西川来，西川的黎民百姓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过去光听到刘备这么个名，不知道这人是个什么人。所以刘备一再说他来到西川是恩信未立，就是说民心我还没有征服呢，不能就把刘璋杀喽。自己这些隐忠跟谁说去呀？现在汉中张鲁发兵到葭萌关了，正好立立我的威信，贤弟请回益州等候佳音吧，带愚兄到葭萌关生擒张鲁。和刘璋十分感谢，刘备传令一声炮响，领人马走了。刘璋领兵回益州，他手下的几员将一看，主公别就这么走了啊，那还干嘛呀？您得安排点人把所有的关隘都把住，以防刘备兵变，害我哥哥不能。哎呀主公啊，您怎么能这么看呢？我们跟您说了几次了，纵然刘备仁义，可是他手下那些文武啊，我看都没什么好心，都想在西川这儿获得荣华富贵，您怎么能够这么大意呢？一两个人说刘璋不信，他手下的文武都这么说，刘璋也没主意了。好好好，以防万一，杨怀、高沛听令，有在。你二人领精兵一万镇守浮水关，以防不测，不得有误，得令。刘璋把人安排完了，他领着文武回来益州了。不说刘璋回益州，刘备拒张鲁了，再说说江东的孙权。刘备领人马兵取西川，孙权得到禀报高兴坏了。什么？刘备领着人打西川去了？好啊！孙权立刻下令，据文武商议，商议什么？现在刘备领着人马兵进西川，远路风尘呢，这个道可不近，他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回来那可说不定了，咱们该怎么办呢？众文武一听就明白了，孙权这意思就是，刘备你不是去打西川吗？我就要打你的荆襄了，咱甭客气，现在三国鼎足之势已经形成，三国纷争谁也没闲着，你要打他我就打你呀。顾雍一看这事情太好办了，您可以派一哨人马聚住西川要道口啊，以断刘备之归途，先把他后路给他掐断，随后主公可以尽起江东人马，一举取下荆襄。孙权一听妙计，他就要传令了，这令还没等传出去呢，有人来报说是国太请主公议事。哎呦，孙权一听要麻烦，国太无端请我干什么呀？这里边准有文章啊，这谁把我这事儿给泄露出去了吧？我要打荆州，可能国太知道了。孙权来一见国太，果然老太太又生气了，我听说了怎么着？我贤婿刘备领人马去取西川，你要打他的荆襄，你打荆襄我女儿怎么办呢？你继承父兄之基业同

岭六郡八十一州尚且贪心不足啊，打别处可以，打荆州你妹妹在那儿呢，难道兄妹之情你就一点都不念吗？孙权一听，赶忙施礼国太，这可怎么办呢？这时候是多好的个机会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此时若不取荆襄，以后就更难取了。急得孙权在屋里来回踱步。就在这时，谋士张昭进来了。孙权一看，哎，张先生来得正好，他就把国泰刚才跟他说的话跟张昭说了一遍。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张昭一听，这容易啊，国泰动怒干预，这是个好事情啊。哎，孙权觉得奇怪了，国泰不让发兵去打荆州，张先生怎么反倒说是个好事情？将军呢、啊、国泰所惦念的不过是郡主，您呢可以派一心腹大将到荆州把郡主接回江都。把郡主接来了，我听说刘备有一子叫阿斗啊，由郡主来看管母亲嘛，那么郡主回到江东来，当然得把阿斗也带来，这样国泰就不生气了，您就可以发兵去取荆襄了。如果用武力能取更好，要是取不下来，阿斗在咱们江东这还算个人质呢。刘备漂泊半生只有这么一个苗苗，到时候他必然拿荆州来换取阿斗，将军到那时是功成名就啊。哎呀，孙权高兴的拍了一拍张昭的后背，张昭先生，你真是子房在世啊，你就像当年的张良一样，此计如能成功是兵不血刃啊。不过张先生，你说这派谁去合适呢？就是说派这个人去接郡主，那么应该叫谁去呀？哎呀，将军呢、啊、您要派接郡主的这个人呢、啊、可必须是郡主非常熟悉的一个人，其他的一些大将不能派，派熟悉的。哎，有了，孙权想起来了，我哥哥孙策孙伯符生前呢、啊、有一个很贴心的家将，此人姓周，叫周善，武艺很好，人也很聪明，暗作客商把刀枪藏好喽，千万别露出什么破绽。为了预防万一，对付关卡盘问，您可以给周善带一封国书，就依张先生。孙权呢当晚把信也写好了，把国书也写好了，就把周善叫来嘱咐周善一番，到了荆州建州郡主啊，你放机灵一点，在郡主回江东探母的时候，你提醒郡主千万别把幼主阿斗忘喽，无论如何让他把孩子也带来。国泰呀、啊、不单是光想念郡主，也很想念这个外孙孙。周善领命挑选了200名精壮士卒，改扮成客商的模样，乘10条大船呢、啊，把刀枪剑戟弓箭等等的全都暗藏在船舱之中。周善带着这2封书信，他就奔荆州来。到了荆州这儿，还真让他给混进来了。进城他悄悄地一打听啊，诸葛亮先生没在家。呵，差点把这周善给乐趴下。怎么回事？他就怕诸葛亮在这儿。这位诸葛先生可了不得，不用说我周善，是我们整个江东所有的文武军校，一提这位没有不犯合计的。现在感情他没在家，诸葛亮先生出去查访去了，这可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啊！他悄悄的就见到了郡主孙尚香，把这封书信往上这么一递，呵，还没等孙尚香看信呢，周善先掉眼泪了。郡主当时就吃了一惊啊，第一个，如果家里没有紧急的事情，这贴心的家将周善不能来。再说，怎么刚把信给我，他哭了？郡主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原来是母亲病重，思念女儿。特别这话说的呀，太动情了。

0: 国泰那个口语是说，临死之前只要能见上郡主一面，既无泉下也瞑目了。信的末尾还嘱咐呢，如能够得出时间来到江东见母亲，最好把外孙孙阿斗也带来，国泰很想一见。呵，这郡主哪受得了，当时是泪如雨下。郡主万万也想不到，这信是他哥哥孙权编的。哎呀，这可怎么办？一些糊涂人。周善赶忙施礼，郡主息怒啊，我们早就想来信，不过都希望啊，国太他老人家的病体早日痊愈，就不用惊动您了。满口胡言，就是我母亲病好了，我也应该去看望看望他老人家呀，真是一些个蠢材。是是，周善光胜了答应，心说呀，您收拾收拾咱们赶快走吧。郡主想了想，这样吧，周善你先休息休息，等我一天。周善一听，郡主您怎么还耽搁呀？不行，你有所不知，现在皇叔领兵去西川，去助刘璋，由诸葛亮先生总领荆襄之事，我得跟诸葛先生说一声啊。啊，周善一听这句话，脑袋瓜子嗡的一下子，他差点坐在地上，心说什么把这事儿告诉诸葛亮，那不麻烦了吗？哎呀，郡主，这可不能再耽误了。一是国太思念您，他老人家病情又那么重，如果您去晚了，恐怕难以相见。这时候您要跟诸葛先生说，诸葛先生再到西川请问皇叔，那您得什么时候动身呢？夫人一听周善这话说得有理呀，可是我不告诉诸葛先生，路途要有人阻拦我们，那可怎么办呢？周善一听，那不要紧呐，我在江边已经准备好了船只了，现在趁人不知，谁也不知道这事儿，咱们悄悄就走了。很快到了江东，您看望看望国泰，我就把您送回来了。往返不过几日之功，您也算尽了孝道了。即便有人知道，又能把您怎么样啊？我看不如趁此空闲，咱们就动身吧。夫人想了想，母亲病这么重，事情也很紧急，只得如此了。赶快收拾。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5: 品味古今风云变幻，云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9: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0: 夫人带着三十几个仆从，他们都各挎刀剑，身上都带着兵器啊。孙尚香夫人做姑娘那时候就这样，结了婚了仍然保持。夫人忙的是什么东西也没顾得着，什么细软也没拿，首先把阿斗抱到怀里了。这下把周善给乐的，他最担心的就是夫人不带阿斗，现在一看夫人把阿斗抱起来了，你说把周善给高兴的呀，这心呐，扑腾算放到肚子里了。至于这样吗？太至于了。夫人怀里哪抱的是阿斗啊，那是荆襄九郡，这地方就算是归我们了。乐得周善里外忙活，他比大管家忙得都凶，是出门就上车呀，下车就上船，上船就撤跳，开船腾一搞，哇，那地字还没等出口呢，只见在西北脚下飞来几匹战马，哇，呜嚓哒哒哒哒哒，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肋下佩剑，只听他大喊这么一声：“休得开船，待我与夫人践行！”啊！周善龙眼神这么一看呢，他差点掉水里去。谁呀？赵云。周善心说，我的个天哪，他怎么来了？赵云怎么来的呀？赵云将军荀绍刚刚回来，听到禀报说夫人让人给接走了。嗯，赵云将军一愣，给接哪儿去了？说接回江东了。哎，赵云觉得奇怪，这怎么回事啊？说把小主人阿斗也带走了。什么？赵云听到这儿，这头嗡的一下，当时什么他也没想，赶快给我追，带领几个军校马不停蹄，像旋风一样赶到江边，船已经开了，所以赵云将军吼了这么一声。周善一听，什么？把船停下，停下夫人就走不了了，快把兵器拿出来。

随着这句话哗呀的一下，刀枪弓箭就布满了船头。周善吩咐别理他，快开船。这船是顺风顺流，走得挺快啊。赵云骑着马沿江追赶呢，他一边赶一边喊，任凭夫人去。赵云只有一句话回禀，你让我跟你说句话还不行吗？周善一听不行，别停下，快开船呢。这船是越开越快，赵云越追越急，追出有十来里路来，看前面这一个小小江湾，在江湾这儿停着一条小渔船。赵云立刻弃马抄枪跳上渔船，有两个士卒使这个船呢，这俩士卒使劲平生力摇着这船就追孙夫人那大船。周善一看坏了，赵云怎么在这儿弄了一只船呢？快给我开弓放箭，是是是，乱箭齐发。赵云用枪拨打着这些箭支，这小船离大船越来越近了。周善吓得脸都黄了，用枪扎刀砍，千万别让他上大船。赵云一看呢，要凭这小船追上大船很困难，总差了这么一丈多远呢。赵云将军这么一着急，打江东军校吓倒了好几个，有好几个掉水里的，他们用枪刀乱刺赵云呢。四将军撤出轻功宝剑，轻闻嚓啦，修铜断铁啊，把吴军的这刀剑给削断了不少。周善往前一凑，我刚把刀举起来，汤，让赵云一脚给踹了一溜滚。四将军闯进船舱见夫人，插剑施礼，夫人为何不告诉军师一声，就这样扬长而去呢？夫人一看赵云这个举动很生气，赵云将军，你为何如此无礼啊？我没告诉军师一声，我母亲病重，命在旦夕，容不得时间，我告诉军师，待我探望归来再说也不迟啊。夫人，您去回江东探望母病，那为什么把小主人带走啊？啊？孙夫人看了看阿斗，赵云将军何出此言呢？我是他的母亲呢，皇叔领兵远征，我儿阿斗留在荆州无人看管，我当然要带着他了。哎，赵云一听夫人诧异，您说的不对，我家主人一生只有这么一点点骨血，是末将不才呀，在长坂坡前曹操百万军中将小主人救出，今日夫人您要把他带去江东是于理不合，这事儿做得不对。孙夫人也生气了，心说你怎么回事啊，赵云，你再是皇叔的亲信大将也不行啊，怎么这是我们家里的事儿啊，阿斗是我的儿子，我当然得带着了，这你也管，谅你不过是帐下一武夫，休管我家闲事，我的事儿你不用管。赵云一听什么不管，不管也可以，夫人要去便去，将小主人留下。孙夫人可真火了，赵云你大胆，心说你要干什么，你我看你这样威风凛凛的杀上大船，是不是心怀反意啊？你要造反呢是怎么着？把孙夫人给气的，他多真受过这个呀，吩咐手下侍女把赵云给我逐出船舱。侍女往前一近身呢，四将军来了个风扫残云，噼里啪啦全给扒拉到一边去了。赵云抢过阿斗反身出舱，夫人带着侍女也追出来了，他吩咐侍女把阿斗给我抢过来。赵云一手抱着阿斗，一手横着宝剑，是怒目而视，把眼睛这么一瞪，这些侍女谁也不敢过去，愣把夫人给气哭了。夫人一看这可怎么办呢？这时候那周善哪儿去了？这周善可够嘎的，他俩腿夹着船舵拼命摇橹啊，吩咐他的军校给我使劲摇船，不管你赵云多大本事，只要是船一靠我江东汉岸，你就什么办法也没有了。这时候把赵云也急坏了，这我可怎么办呢？这地方它不是长坂坡呀，长坂坡对方啊，那是曹家将校，这

是夫人，赵云不能把夫人和侍女全给杀死。他就瞪眼看着这船呢，顺风顺流的往江东划，跳江吧，跳江孩子怎么办呢？这时候夫人也哭，阿斗也哭，急得赵云直跺脚，汗都下来。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三将军张飞来了，这可真是大汉得雨呀。张飞跳上船来，先把周善给杀了，趟一脚把周善的手臂咕噜踢到夫人孙尚香的面前，然后他怒气冲冲往赵云身边一站，可恼啊，嘿嘿，可恨，把张三爷气坏了。夫人也吃了一惊啊，哎呀三叔啊，为何这样动怒啊，怒气冲冲登船杀人，这是何道理？嘿嘿，张飞一听，嫂子，您还问我呢？我请问您这是上哪儿啊？孙夫人怎么管张飞叫三叔啊？古代的礼节就是这样，病的事说了一遍。张飞一听啊，您去探病，探病可以，你跟我哥哥说了吗？你告诉军师了吗？你带着侄儿阿斗这样悄悄一走，才是真正的是何道理呢？你还问我呢？孙夫人一听，三叔啊，我倒想告诉你家兄长，不过他远在西川，叔叔今天要是光为这点小事来责问我的话，那么我就听你的处置。你要是不让我到江东探母，嫂嫂我就投江一死。好，张飞吓了一跳，他看了看赵云，赵云看看张飞，从那个眼神之中可以看得出来，三将军您可得慎重啊，

将自己的虎头舟拔一下一吊船头回去了。孙夫人就光剩了坐船头这儿哭了。你说这有什么办法？赵云的那还差一层，尤其这张飞，谁惹起他呀？和刘备是异姓手足啊，不用说，今天就说这么几句话，就是把孙夫人气个半死儿。到刘备那儿，孙夫人这官司也不一定打赢喽。那么张飞赵云从哪儿来的？张飞赵云始终也没闲着呀。自从刘备刘玄德领兵去征西川，那诸葛亮军是相当紧张，荆襄九郡的重担全放在他的肩上。北有曹操，东有孙权，诸葛亮丝毫也不敢懈怠。现在可以这么讲，诸葛亮先生是不露声色于后，赵云诸将巡逻查哨于前呢。这次孙夫人悄悄离开荆州，连诸葛亮带赵云都不知道，这事太突然了。赵云是查着哨听说的，诸葛亮也刚知道，领着船队就赶来了，正好和赵云张飞相遇。张飞赵云就把这经过这么一说，诸葛亮立刻写下一封书信，派专人快马送往加盟关，得告诉刘备。那当然呢，刘皇叔领人马征西川去了，家里夫人没了，粮信儿都不给，那也太说不过去了。然后诸葛亮和众将保着阿斗回荆州了。诸葛亮赵云走了，夫人孙尚香可气坏，他那么刚烈的个脾气哪受得了这个呀，侍女们苦劝了半天呢。夫人这时

是又生气又难过呀。周善来接我也让张飞给杀了，儿子阿斗也让人给抢去了，心里还挂记着母亲的病逝，一肚子委屈没法对人说呀，可以跟刘备说，离得太远了，在四川呢。夫人只好领着这些侍女回到江东，先看望国太。进门一看呢，哟，孙夫人愣了，怎么了？一看国太坐在那儿吃点心呢，老太太还那么精神。国太一瞅，哟，女儿回来了，哎呦，把老太太给乐的呀，这我女儿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孙夫人就问了，母亲您不是病了吗？哦，国太全明白了，原来是这么，深吃了一顿，他这是派人呢把你接回来了。哎，孙权，你哥哥这事做得很对呀、啊、哈哈。孙夫人一听母亲呢、啊、他对什么呀，耽误了大事了。老太太吓一跳，哎呦，我儿何出此言呢，耽误什么事了、啊、孙夫人就把赵云截江夺走阿斗的事情跟母亲说了。他说张飞说了这么一番话，说嫂嫂你回去并不是探望母病，你这是和你哥哥孙权勾结一处，想夺皇叔的荆襄九郡呢、啊。你看看母亲，这不是应了我三弟这话了吗？这让我有何面目再回荆州啊？哎呦，老太太一听感觉还有这么档子事儿呢，你先歇息歇息，别上火，咱们从长计议一番。郡主一听母亲还记忆什么呀，我得找我家兄长去算账。说着孙夫人就找孙权来，等他来到殿脚下这么一看呢、啊、孙夫人没好意思进屋。怎么了？殿堂之上人坐得满满的，孙权呢是满面泪痕呢、啊、手里边拿着一封书信，也不是正在和他的文武说什么。夫人孙尚香怎么好意思进来，只好先把这气火往下压了一压，又回到母亲房中来了。孙夫人想啊，再跟母亲说说，跟哥哥闹腾几句，我就赶快回奔荆州得了。孙尚香夫人哪里知道啊，她这一回娘家呀，是再也回不了荆州喽。孙权拿着封信在那儿哭谁呢？哭张宏呢，他的得意谋臣张宏、张子刚老死于家乡，临死的时候给孙权留下一封遗书，劝说孙权赶快迁都啊。迁都到哪儿啊？到秣陵。张宏说这地方有帝王之气，可以建立万世之基业，就是说这地方的风水特别好。风水是瞎扯，主要这地方地势好。秣陵这地方啊，是地富民丰，物产丰富，水旱交通方便，四通八达，你可以在这儿武商议，我是先取荆襄啊，还是先去建都啊。孙权已经知道了，妹妹接回来了，周善可让人家给杀了，他杀了我贴心的家将，我要给周善报仇，反正我妹妹也到了江东了，不如我起江东所有的人马兵发荆州，你们看怎么样啊？众文武有的同意起兵发荆州，有的同意咱先别打荆州，最好啊先到秣陵建都。大家这一各抒己见呢、啊、闹得孙权也犯了合计了，我到底怎么着好呢？恰恰就在这时，有流星探马来报，说曹操曹孟德有打许昌起精兵40万，要报赤壁之仇，现在是进兵如虚。好、啊、啪，把孙权紧张的把张宏那信呢、啊、扔桌子上了，先别研究打荆州了，也别研究建都了，曹操来了。曹操真来了，那还开玩笑？那怎么回事呢？这事儿很清楚，是刘备起兵取西川，孙权就立刻要发兵夺荆襄，因为孙权觉得荆襄现在空虚，曹操也一样，你孙权不是得荆襄吗，我就打你的江东啊。刘备一发兵进川呢、啊、曹操那儿就知道了，甭说刘备那么大的声势，那么大的举动，就连孙权派人悄悄到荆州接妹妹孙尚香，赵云截江夺

0: 斗，曹操都知道，因为荆州那儿有许昌的探报啊。反正是你在我这儿，我在你那儿都有人呢。哦，什么全不知道，一天糊里糊涂，你还想成霸业啊？做买卖还得掌握点行情呢，按现代的话来说叫信息，什么全不知道哪行啊？孙权这一时拿不定主意，他看着这文武你一言我一语的，只有一个人没说话，孙权就瞅着这人，心说这么半天了，他怎么一声不言语呢？谁呀？吕蒙吕子明。吕蒙这员将可了不得，不单武艺出众，而且智谋十拿九稳呢。所以孙权看着他，子明，你有什么高策呀？主公啊，我想咱们是不是这样，主公一方面可以派人在濡须口是助雾聚曹啊，雾集成也，咱们就在濡须口那儿修筑点工事，是以逸待劳啊。咱在濡须口水旱两路各分队伍，将船只一字排开，等曹操来了给他来个出其不意，水陆并进，曹操讨不得什么便宜去，说不定有二次赤壁之战在等候着他呢，他许把他这40万人马交代给咱们。再一方面呢，您可以派人去秣陵建都，咱们就什么也别耽误，等您把都城也建好了，曹操也打败了，荆襄咱也得过来了，回过头来取西川灭刘璋刘备，您这不是霸业就成就了吗？主要前提，主公你必须把濡须口这雾筑好。为什么这么强调这雾呢？因为这地方重要，这濡须啊是江淮水陆交通要道，历来为军家必争之地，要不怎么曹操报赤壁仇领兵40万先打濡须呢？孙权听完了吕蒙这番话，他暗挑大指，子明啊，这真是一条万全之策。孙权调兵遣将，一方面到濡须口筑雾，一方面安排迁都啊，迁都秣陵，把秣陵这儿改为建业，孙权就在这儿啊修了一座石头城。这秣陵建业到底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江苏省省会南京。南京不是又名石头城吗？这是怎么个来历啊？就是孙权迁都那时候建的这座石头城，从那儿起的这名。孙权在濡须口刚把这雾筑好，曹操亲统大军40万，气势汹汹的。曹操啊，近来也是越来越骄横，特别是平定了西凉马超之后，他的声威越来越大，权柄越来越重啊。曹操自己觉得呀，这个当朝丞相已经不足以显荣显贵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
2: 哥，白好。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北京时间6点整，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饭好了。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了。

0: 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开车堵在马路，
15: 加班加到麻木，
1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7: 心情不好想哭。
18: 停，别再 emo，
19: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8: 听相声，
19: 听小品，
18: 陪你笑到捧腹，
19: 两个人
18: 两张嘴，
19: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7月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0: 张嘴，我不知道这除了吃你还能有什么文艺活动。
19: 你这说话不严谨。
20: 嗯，
19: 我一张嘴就是吃，那不张嘴能吃饭吗？
20: 那我是那么断句的吗？哎，行了，别逗了，有什么安排啊？
19: 咱看电影去，今天好几部新上的电影。
21: 都什么呀？白敬亭、费翔主演的喜剧电影《特立独行》，
19: 张天爱、春夏、潘斌龙等人出演的电影《开个玩笑》
20: 哦，
19: 还有动画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都会上映。
20: 嘿，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挺想看呢。
19: 是不是？
20: 嗯，
19: 我的票都买好了，就差你了。
20: 不是，等等。你不是要请我去看电影吗？怎么我还得自己买票啊？
19: 是啊，我是请你去看呀，我邀请你看，我又没说我请客请你看。
20: 你也太抠门了吧。
19: 哎呀，我还好，你看看牛群冯巩这俩人就主演电影，就因为演出费俩人还吵架呢。
22: 刚才又有人求咱帮忙
19: 啊，
22: 你说咱是帮啊还是不帮啊？
23: 不帮
22: 啊，
23: 把他们都帮火了，就把我们相声自己上去了。
22: 那好了，
23: 不帮。
22: 有你这句话，
23: 嗯，
22: 我跟谢晋说了，
23: 你跟他
22: 我说我们俩没功夫。
23: 不是谁？
22: 谢晋、谢导
23: 啊，
22: 非求咱俩帮忙，帮啊他拍一部电影。
23: 嗯、
22: 啊，你说这不明摆着占咱俩便宜吗？
23: 哎，他太清楚了，只要咱俩一上，就把他给捧红了。
22: 可万一咱俩要不上？他更红了呢。
23: 那咱就上，咱就不能让他太红了。我们俩这都什么心态的都是。
22: 你还别说，这出戏还真是给咱俩写的。
23: 什么戏啊？
22: 片名叫《老板与老板》。
23: 别人也演不了啊。
22: 啊，
23: 你让陈佩斯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他不像老板。
22: 啊，那好了，那好了。
23: 啊，
22: 那咱们今天呢，就在现场排练一下。
23: 啊，
22: 坐车这场戏，
23: 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22: 啊，不不不，
23: 没车接我，我这
22: 啊。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车。
23: 对呀，
22: 嗯，
23: 现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
22: 哦，是的，把车开上来。
23: 我真服了谢老了，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的啊？下个月刚考的本子，我正愁手眼没车开。我就开他呀。
22: 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
23: 啊，
22: 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呀。
23: 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他挤点儿
22: 啊。不不不挤
23: 啊，
22: 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
23: 那我呢？
22: 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23: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0: 都是老板，都一样。
1: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0: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儿。
1: 哦，这一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背脚板啊。
2: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啊，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嗯，你这腿也太长了，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天生拉洋车的材料啊。
1: 一会儿我出了门，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
2: 我说彭总，
0: 柯受良你知道吗？啊，
1: 就是飞越黄河那位，
0: 跟你就没法比了。
1: 怎么呢？
0: 飞越黄河他是开着汽车飞越啊，你要是能拉着洋车飞越，
1: 我就掉河里喽。我倒是能为小浪底截流做点贡献啊。嗯，好，好，好，好。
0: 怎么样，彭总？这个拉洋车的好处可太多了。
1: 不拉，打死也不拉。
0: 不是你不拉就不拉，你没必要嚷嚷，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嘛。
1: 温柔咱会，打死也不拉。关不关？
0: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
1: 你找去。
0: 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了。行了，
1: 不，你怎么这么俗呢你？你张嘴闭嘴就是钱。我们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以为300万我，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啊？
0: 车我给谁？
1: 真的？
0: 那当然了。
1: 你赶紧上车，这不耽误我工作吗？跟你说，
0: 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1: 啊？啊，我说了，打死也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那钱算是……哎，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
0: 那300块钱还要什么支票？
1: 对，300块要什么支票？
0: 钱300块，
1: 我干什么？你
0: 嫌钱少
1: 是不是？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丢不起的人呢，是吧？
0: 你这给人家好像那个除夕之夜，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你真是，你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咱们应该呀，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要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哎，你就要远学雷锋，近学李素丽呀、啊。
1: 不、哎，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啊？
0: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啊，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
1: 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0: 啊，不，你不坐车，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坐车是太痛苦了，啊、它落不着动了，
1: 是
0: 不动就要发胖、哦，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
1: 没错，
0: 痛苦
1: 了，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
0: 不，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让我尽情的痛苦吧，让我尽情的胖吧，无所谓。
1: 有所谓，你越胖我拉你越费劲，不是吗？
0: 不是，你真正拉的是你，不是拉我呀，你是拉我们董事长，就轻松了。
1: 谁演董事长？
0: 穆铁柱啊，这就抱俩孩子。
1: 你别介，抱俩孩子，穆铁柱那儿子生下来就比我个大，知道吗？坐车的感觉。爽，真是不错。不拉穆铁柱吗？
0: 穆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跟那俩孩子在后头只能推车。真正坐在车上，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1: 董事长女儿坐车？
0: 哎呦，岂止是坐车呀！他跟这个拉洋车的时间一长，俩人就有了感情了。哎呀，眉来眼去，以身相许，最后拉着洋车私奔了。
1: 别，我跟你。你这么大岁数演这青春戏你不合适，你演孩子他舅老爷他挺合适的，是吧？
0: 不是我演着不合适没关系、啊、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啊，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哎呦，
1: 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是我长的。
0: 不行，
1: 你赶紧来，
0: 那300块钱
1: 都是进一步的事儿吧。
0: 那我真上了，
1: 你就多余下来，那个千金不重要啊。哎，牛哥、啊、那个董事长千金谁演呢？
0: 赵丽蓉。哎，这
1: 还是你演的比较般配。

0: 赵丽蓉是演我们董事长的太太，演董事长女儿的是巩俐。
1: 其实谁演都一样，那我就拉美的上来，我就不怕拉，我就拉美的。

0: 教父王生就聊聊这电影院里的观影感受。
1: 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我呢叫苗阜，
2: 这是他。
1: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
2: 我也不敢当。
1: 王生老师，
2: 不敢。
1: 我认为啊，了不得，
2: 嗨，
1: 有学识，有文化，
2: 没什么。
1: 最重要的啊，一点我特羡慕。你看我这人有时候不太会生活，老是把自己弄得忙忙碌碌。王生老师不，
2: 我
1: 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
2: 分得开。
1: 前一段时间还跑国外旅游去了，
2: 啊，我爱旅游啊，
1: 这种事儿我就做不出来。
2: 你怎么做不出来呢？
1: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都不能分割。
2: 是一个意思吧？
1: 不是，就是这开玩笑嘛，开玩笑。王老师会生活，当然我也一样。
2: 您
1: 我也一样，现在也得学习学习，享受生活，
2: 调剂调剂。
1: 比如说吧，看电影，
2: 您爱看电影？
1: 哎呀，过去看电影，过去看电影都在家看，
2: 家里看着家庭影院。
1: 过去那盗版太多，电影出来一礼拜，网上呲啦有了。
2: 呲啦就有了，
1: 上映三天，呲啦有了。
2: 嚯，
1: 有时候上映当天，呲啦有了，
2: 快呀！
1: 有时候电影没拍呢，没有，
2: 这不废话吗？这不，
1: 现在不行了。
2: 现在
1: 大家都走进电影院，
2: 爱在电影院看。
1: 国产电影拍多好，
2: 哦，
1: 《攀登者》，《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尤其是我和我的祖国啊，看到现在我还热血沸腾呢。
2: 你是不是发烧了？
1: 什么发烧？
2: 这会儿还热血沸腾呢，
1: 看着我热血沸腾啊！
2: 你什么时候看的？
1: 今天下午。
2: 这不废话吗？
1: 我不是太忙，没有到电影院。今天在网上看见了。
2: 网上已经有了。
1: 有这交费的，我今天看了。当然了，我还是觉得呀，走到电影院看是感觉好一点。
2: 是吗？
1: 王老师，您爱看电影吗？
2: 你不敢说爱看，那就是也经常去看一看。
1: 那你看电影是为什么呢？
2: 我说我为了民族崛起，你信吗？
1: 民族崛起光靠电影家协会恐怕不行。
2: 什么叫看电影为什么呢？
1: 这不是，我说你看电影是为了什么呀？就是那感觉，就是为什么去看电影。
2: 那往小了说就是娱乐身心
1: 啊，
2: 往大了说就吸取姊妹艺术营养为我所用。
1: 你看吸收姊妹艺术，你给人家看电影，我看电影就不行。
2: 您看电影？
1: 我看电影我是去接受功德教育去了。
2: 哦，您爱看那个类型的片子？
1: 我有病。
2: 那
1: 到电影院看垃圾分类。
2: 那你说的我接受功德教育去了。
1: 我有一次啊，我有一次去看电影，给我气着了。
2: 怎么了呢？
1: 电影什么内容没记住，全部接受功德教育去了。
2: 什么情况呢？
1: 我给你讲述讲述啊。
2: 那您说说。
1: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2: 你等会儿，什么叫想当初啊？
1: 就是前不久。
2: 不是现在的事儿。
1: 我那段时间有一个电影有个电影别人给我推荐说是花了八个多亿，经过了一个礼拜的打造的精品。
2: 好，是精品吧？八个多亿一个礼拜怎么花出去的？
1: 钱花哪儿好吧。管着吧，反正我
2: 有花钱的。不是，
1: 网上当张票。我忙活完，我下午就直奔了电影院。
2: 到电影院了，
1: 一到电影院发现坏了。忙一天没吃饭，
2: 哎呦，
1: 饿着肚子。
2: 这怎么看电影啊？
1: 怎么买包爆米花？爆米花，嘎嘣嘣，爆米花，
2: 什么动静？这都
1: 买爆米花，解解馋，解解饿，
2: 还能挡挡饿，
1: 还搭在牙底看电影，也符合那情绪。
2: 是是是。
1: 我呢，没事拿着这爆米花，往这一坐，
2: 进去吧，
1: 准备踏踏实实看电影。
2: 这没什么事啊，
1: 这还没开始呢，别着急。我呢，看电影喜欢坐到正中间。
2: 这我也喜欢坐正中间。
1: 我刚往这一坐，
2: 嗯，
1: 旁边有小孩，爸爸带着，可能就五六岁，
2: 嗯，
1: 看见我了，
2: 啊，
1: 一拉着爸爸衣袖，
2: 嗯，
1: 爸爸，你发，
2: 我看你这米花了。
1: 哦，我说这孩子。来，给孩子抓一把。
2: 外乡人。
1: 哎，他爸爸，别，不用不用，没事，没孩子嘛，孩子抓一把。快，谢谢叔叔。孩子倒真客气。冲我一鞠躬，谢谢叔叔，
2: 讲礼貌。
1: 哎，连桶端过去了。
2: 一桶都拿走了。
1: 他爸爸不好意思，快还给叔叔。孩子说句话，真对得起我。
2: 怎么说？
1: 送给别人的东西不能要回去。
2: 拿你当小朋友了。
1: 得了，咱得有大人之才，不是？
2: 给他了。
1: 给他了，我再去买一桶不就得了吗？
2: 啊，那也行也行也行。
1: 可是我刚站起来，完了，
2: 怎么？
1: 哭嚓，灯黑了。
2: 哭嚓，灯黑，我以为顶掉下来了呢。
1: 黑哭嚓呀，一瞬间黑了。
2: 电影要开演了。
1: 电影要开演了。算了，这是出去耽误事儿啊。
2: 你还饿着呢。
1: 那就忍一忍吧。电影是粮食精，越看越年轻嘛。
2: 哪有这么句话去？
1: 就忍着吧。嗯，可能。

0: 电影这个剧情，我把我带进去，我可能就忘这饿了
1: 啊，一会儿就想不起来了。
0: 哎，我正准备看呢，
1: 坐着看吧。
0: 我拿我这余光一看，
1: 余光看见什么了？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要倒霉。
1: 什么事儿？
0: 我这排呀，又挤进来一位
1: 迟到的。
0: 哎呦，我其实挺讨厌这迟到，耽误自己还影响别人。
1: 这样难免，这互相都有个原谅最好。
0: 可是你没见这位这身材啊？
1: 身材怎么了？
0: 1.9米的大高个，
1: 哟嚯，
0: 少少有300多斤呢。
1: 1.9米，300多斤，
0: 冲着我就蹭过来了。
1: 喂，等会儿，人都是走过来的，
0: 腿是走过去的，屁股呢？
1: 蹭过去的，
0: 200多斤大屁股冲着我脸，
1: 这听着就科幻了。1.9米大高个，300来斤的人，光屁股200来斤，
0: 摩擦阻力你没听说过吗？他得过去，他得使劲儿啊。
1: 这里还有科学
0: 力道全压这儿了。
1: 哎呀，
0: 2分多钟没过去，我都快窒息了，你知道吗？
1: 这屁股在你这儿蹭多长时间？
0: 2分多钟了，硬蹭啊！
1: 我告诉你，这是你先天不足啊。
0: 什么？
1: 你这有个卡子，你看见了吗？
0: 有个什么卡子？多讨厌吧！
1: 蹭过去了吗？
0: 好不容易他蹭过去了，
1: 那完事儿了，安静了。
0: 哎呀，我刚想喘口气，还得回来呀、啊。200多斤大屁股又回来了。
1: 哎呦！
0: 好家伙，站这儿他还不走了，
1: 干嘛呀？
0: 他手里拿了一票，冲我一晃。我的，我说你的你的呗，我这也有啊。我说怎么回事？这是
1: 你问问呢。
0: 他一指我，这是我的，多咱的事儿
1: 啊！
0: 我是你的，
1: 嗨，
0: 什么我就你的了？
1: 不是，
0: 你给钱了，我就是你的。
1: 哎，
0: 你就占我钱。
1: 哎呀，这会儿别贫嘴了，你问问他到底要干嘛？
0: 我还没问呢，他说了，这座位是我的。
1: 你坐错座位了。
0: 我说你多少座
1: 啊？
0: 814。
1: 你呢？
0: 我也814啊。我进来我对了好几遍号了。
1: 电影院卖错同付票了。
0: 我想着可能咱去问问人工作人员呗。
1: 这有问题了。这个
0: 我刚一站起来，我说咱去问问去吧。
1: 他
0: 扑嚓一屁股挤进去了。
1: 你挤了他坐下了。
0: 哎，挤进还嘟嘟囔囔
1: 说什么？
0: 没素质，真没素质。
1: 嗯，
0: 哎，自己坐错人家别人座位，哎，耽误事。前10分钟我什么都没看出来，多讨厌！
1: 不是，
0: 哎，不过这电影拍的真不错，国产电影现在真好。
1: 国产电影，
0: 你看这动画片拍的，
1: 动画片
0: 跟真人一样，
1: 哦，
0: 有血有肉。哎，你看这景跟真的是。我说你等会儿吧，您看什么电影？
1: 要看什么？
0: 哪吒呀、啊？你见哪吒用机关枪啊？您走错了，走错放映厅了，您赶紧吧。
1: 来错屋了。
0: 他起来，哎呦，对不起，你赶紧找找去吧。
1: 哎呀，
0: 多讨厌！你这不耽误事儿吗？我往那赶紧一坐，好家伙，座位给我暖的烧屁股。
1: 哎呀，行，别挑了，赶紧安心看电影吧。
0: 安心看电影吧，安心不了。
1: 怎么了呢？
0: 我前面还有三位，
1: 前面
0: 有一老大哥，带两个大姐，这岁数吧，大概就是50出头。
1: 这多好，结伴看电影来了，
0: 看电影来了，报人名来了。
1: 什么叫报人名来了？
0: 您说这电影里头啊，这里边没有他不认识的也行，
1: 都认识也行，
0: 一个都不认识，
1: 那怎么报人名呢？
0: 这大哥，这不那谁吗？他老公不是那谁吗？
1: 谁呀？
0: 我哪知道啊？
1: 不是，这叫报人名来了。
0: 哎呦，就那谁，